0: 省多地遭袭。美国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宣布，美军已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报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方面击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当地时间10号的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据美媒统计，特朗普已至少37次做出类似的表态。
2: They were going back and forth, and now they both agreed through me to stop. And we're in the final throes of what will be a very, very good deal that will not allow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nuclear weapons, etc. And the strait will open up right away. It'll open up immediately upon signing, which could be in 2 or 3 days.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和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中，类似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至少说过37次。受伊朗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冲击全球能源供应，导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引发民众普遍不满。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本月8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低迷，只有约35%的调查对象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接近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支持率的最低水平。特朗普8号在为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举行的电话助选活动上表示，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特朗普还称，伊朗愿意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2、3天内就能达成。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8号表示，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重启对伊朗的作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以色列媒体指出，内塔尼亚胡长期在国内把自己包装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当前中东局势下，美以囿于各自国内诉求分歧愈加明显，昔日密友渐行渐远。
3: 3月下旬，以军空袭伊朗天然气田，引发伊朗报复打击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与美国相关的石油设施。特朗普回应说，自己先前已告知内塔尼亚胡别这样做，暗示以方搞小动作。本月1号，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寻求在黎巴嫩升级战事，简直疯了，扰乱美伊谈判。8号，特朗普接受美媒采访时又说，他前一天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警告对方最好小心点，否则你很快就只能靠自己了。 多家媒体注意到，美国近期接连就以方行动表达不满，甚至不乏尖锐措辞。美以对伊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诉求分歧愈加明显。特朗普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自身支持率的战事。内塔尼亚胡则承受着国内强硬派要求升级对离军事行动的压力。同时，两人均面临今年秋冬的国内选举，但各自选民群体对伊朗战事走向的期待截然相反。如今，内塔尼亚胡面临两难境地，既要与美国维持盟友关系，又不想丧失独立性。以媒指出，以色列预计十月左右举行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为获得美国支持，不得不迎合特朗普的需求，料将引发以色列部分民众不满。另一方面，内塔尼亚胡需要向以民众证明以方赢得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战事，进而在多个战线上升级军事行动，但这又会干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程，令特朗普恼火。以色列政治分析师比尔沙茨基认为，特朗普不愿以平等身份与内塔尼亚胡对话，而是把他视为次要角色，对以色列而言，这是当前新的风险。
0: 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到了最后关头，将在两到三天内达成协议。本轮美伊谈判得以快速推进的原因是什么？从达成协议到协议落地，是否还有不确定性存在呢？另外，与此同时，尽管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但以军声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也表示将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这将使中东局势呈现出怎样的态势？双方的动作又是否会对美伊谈判造成影响呢？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4: 美国近期似乎在伊朗的问题上愿意做出巨大的让步啊，因为美国近期表态了啊，愿意在相关问题上促成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美国态度的巨大转变，我觉得主要还是由于近期刚刚啊发生的美国、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有点吓着美国了啊。美国也意识到，如果说同伊朗之间的对话僵局迟迟没办法打破，迟迟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和平机制，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很有可能未来会重新被卷入到新一轮的冲突当中。所以美国现在愿意在相关问题上做出让步，尤其是伊朗核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以此为突破口啊。那么在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同伊朗达成一个这种长期的或者说比较综合的协议，以此作为和平的基础。当然了，从现在的美国的算盘来看啊，打得很好，但是恐怕想要真的达成这样的目标还是有很大困难的。一方面呢，现在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所做出的让步姿态，其实在伊朗看来并不足够啊，因为美国愿意降低针对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丰度和当量的要求，但是呢，想要达到伊朗所提出的这一些诉求，双方的这种差距还是很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伊朗看来，很多问题是要一并解决，反对这种单个子议题逐个突破的谈判方式啊。伊朗是要求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伊朗核问题绑定，同时也要绑定地区安全问题，包括解除制裁的问题。那么因此，现在美国只是在相关问题，尤其是伊朗核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其实并不一定能够打动伊朗的这个谈判的团队啊。那么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怀疑，对于美国的不信任，恐怕还是长期存在的。所以说，短期内尽管美国可能做出一些让步，对话可能会有推动，但是想要在短期内实现突破，甚至达成一个协议性的文本，我觉得都很困难。与此同时，还是要看到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是在增大，那么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也在加剧，尤其是考虑到伊朗是要求美国约束以色列，要求美国管控以色列，不要再继续在黎巴嫩和其他的地区发动军事攻击，而对于以色列来说是反对美国同伊朗进行对话的。那么在以色列看来，对话必然会导致美国向伊朗做让步，而一旦做出让步，就意味着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造成更大的所谓的威胁。那么以色列呢，因此一方面会加固在这个以色列北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到今年以色列是大选年，以色列国内的这种强硬派话语逐渐抬头对外政策呢也必然会呈现出更加强硬的姿态，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也必然会随之展开。因此在未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恐怕不仅会在黎巴嫩问题，也会在也门问题，也会在加沙问题甚至在伊拉克问题等等一系列的地区问题上呈现出更加对立的姿态，双方的互相博弈也会长期持续，那么同时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和谈判因此恐怕未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然是一个漫长而且艰巨的过程，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5: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称，

0: 霍尔木斯海峡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该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在报告中表示，中东战事与不断上涨的燃油成本使航空公司面临的前景变得更糟。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据伊朗足协9号称，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美方和国际足联目前暂未回应这一说法。
1: 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前两场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8%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买到票的球迷已准备赴美观赛。伊朗足协说，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伊朗足协批评说，美方此举违背国际体育比赛精神，破坏参赛国之间的平等。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联和赛事组织方遵守中立公平原则，为伊朗球迷现场观赛创造必要条件。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说，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美国签证。据法新社报道，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
0: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0: 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表示将发动军事打击。当天在提尔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居家撤离。

0: وبتعرف العالم كله فدية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لأ بعد في ناس عم تدب بغرادة وتمشي، وفي ناس مشيت تلقائيا مشيت، فإجمال الحارة 99% فديت.
1: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2: ضبينا اغراضنا ويا بدها تفل العالم. بالاول كنا قاعدين كل ما انظر ونقول نحن ما خلصنا نحن ما خلص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 بالامور هذه. نحن شو قلنا خطة؟ شو قلنا دعوة؟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3: بعد انضرب بصور يا خيي، منا حالنا طلع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ح يا تقبرنا، هلا طلعنا على الشارع.
4: لوين هلا؟
3: هلا على صيدا مش عارف فين، هي انا بصيدا صرنا.
5: 巴基斯坦军方9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的谈判有关。
1: 巴基斯坦军方媒体发表声明称，穆尼尔和海卡尔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不断演变的地区安全形势、防务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军事关系的前景。声明援引穆尼尔的话说，巴方致力于扩大与黎武装部队的防务合作。黎巴嫩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此访关联更广泛的和谈，暗示与美伊谈判有关。近来，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发挥斡旋作用，推动结束持续数月的冲突。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
5: 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南部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以军称，哈马斯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和恢复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声明还说，以军上周袭击并摧毁了加沙地带南部的3处哈马斯武器库。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
1: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9号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巴方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积极态度，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各方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加沙停火协议斡旋方当天表示，当前必须加快加沙地带的早期恢复和重建工作，并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
6: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142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以及551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60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空军和炮兵对6个人员集结区及3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俄军大量的无人机。当地时间的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

0: 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
1: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他坦言，目前乌军前线阵地态势稳固，且乌方针对俄罗斯后勤、炼油及军事生产设施的远程打击成效显著。据其介绍，克里米亚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已出现汽油短缺问题，当地通信失常的状况也已持续数月。泽连斯基指出，今年6月至7月对乌克兰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杜绝俄方借谈判获取利益。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他指出，以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强调，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
0: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消息，北京时间9号的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了5.4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另外，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的恢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2: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3: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1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4: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3: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0: 非洲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8号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到580

0: 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疫情防控优先事项包括加强社区参与，尽快向高风险地区派多支快速反应医疗团队，确保医疗团队安全通行，并进一步加强接触者追踪和监测工作。
1: 近期，中国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此外，内蒙古、河北、辽宁、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这两天，广西桂林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临桂区四塘镇遭遇特大暴雨，叠加相思江上游江水倒灌，造成四塘镇多地受灾，全镇农作物鱼塘受灾面积超1000亩，部分村庄道路严重积水，村民出行、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广西百色市乐业县右平乡一主干道发生道路塌方，大量泥石堆积整幅路面，导致双向道路无法通行，当地实施临时封闭管控，紧急抢修道路。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从8号开始出现强降雨，暴雨导致河水上涨，道路被淹，部分圩镇沿线道路积水严重，部分乡间道路出现小型塌方，部分民房被河水倒灌，群众出行和日常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当地集结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全力转移安置受影响群众。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新阳镇山体出现松动，大量泥土裹挟碎石冲破一民房墙体，导致房屋受损，随时有倒塌风险，一名老人被困，经过近5个小时的紧张营救，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贵州省三都县遭遇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三都县普安镇内的蛟离河、普安河等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沿线多个村庄低洼地段的村民房屋被淹，当地紧急转移受影响群众1200多人。受大风影响，在三都县周秦镇福安村，一棵大树被大风吹倒，消防人员将倒伏的树木清理干净，消除了居民房屋受压隐患。这两天，重庆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两江新区、沙坪坝等30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长寿、江津、合川等15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长寿区桃花溪、合川区白水溪、大面溪河等多条中小河流超警，长寿区狮子滩水库全开3号闸门泄洪。水利部门预计，今天重庆西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8号到9号，广西柳江、广东北江、福建九龙江、闽江、江西赣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12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云南、广东、福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内蒙古、河北、辽宁、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东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气象部门提醒，受降雨影响，未来3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福建、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公众外出注意安全。
1: 针对云南南部局地气象风险，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明两天，南方降雨范围进一步缩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多部门会商研判近期防汛形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不过，从12号，也就是周五开始，南方地区将再次进入多雨模式，同时北方。

0: 等空气活动频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好，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的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8: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设置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丝路合作等六大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展示具身智能、现代物流、智慧农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博览会期间，与会嘉宾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重大议题开展对话交流。商务部表示，将全力推动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9: 支持设立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开展一系列引领性、示范性的探索，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高质量开行中欧班列，助力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多堡。
8: 据了解，目前新疆有对外开放口岸19个，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4年跨越1000亿台阶，2025年外贸增速全国第一。
7: 近期，多款国产 AI 智能体集中发布。相较于传统的大模型，新一代智能体实现了能力迭代升级。它具备哪些实用功能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0: 我身边呢是一个 AI 智能体工作台，它可以自动帮我们去完成一些工作事项，我们来尝试一下。请帮我生成一份2026年 AI 智能体的发展报告 PPT。
8: 记者只需输入一条简单指令，无需切换多款办公软件，这款 AI 智能体便可自主搜集资料、梳理内容、自动排版，一站式完成全套工作。
10: 大约只过了4分钟的时间，我们所需要

0: 的 PPT 就已经自动生成了。
1: 和传统 AI 一问一答，要人一步步指挥不同，新一代国产智能体最大的变化是能自己理解复杂需求，拆分任务，跨软件配合干活，自主完成整套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回答问题到主动独立办事的升级。同时，这款国产智能体具有可控的权限管理及安全保障，简单下载安装后就能直接使用，适配各类办公和业务场景。
2: A 准会自动帮我输出我想要的代码，这对于效率的提升是极大的。现在它输出的东西也可靠性也非常高，已经可以直接用到我们生产上面来。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同事都已经把它用上了。
1: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
3: 人和 AI 不再是使用者与工具的关系，而是真正的协作的队友。我们认为 AI 的下半场不只是模型能力要继续提升，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模型能力转化成用户每天可用、企业真正能用的产品与服务，把 AI 智能体的能力深度融入到各类的产品跟场景，帮助个人提升效率，帮助企业重构流程。
4: 很多人在网购的时候有不看广告先看测评的习惯，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题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产品检测的检测资质、执行标准等提出了硬性要求。
5: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策、隐形拉踩，或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
6: 他们用瞬间 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5: 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一体，也就是测评主体同时承担商业推广角色，将测评内容与商品销售或商业利益直接关联，却不向消费者披露的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多项约束条款。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
7: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5: 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8: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4: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 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

0: 持平。面对金价的大幅波动，消费者都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走访。
1: 在上海豫园商圈的这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2: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1: 虽然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场景。
3: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1: 在广东广州市的部分黄金专卖店，不少投资者跃跃欲试。
4: 节奏好难把握嘅，你自己觉得认为系有呢个潜力，你自己就可以入手啦。你想话买喺低点就好难。
5: 咁普遍嘅消费者咧，其实都会存在买涨不买跌，选择观看嘅一种情况。咁另外一种消费者咧，即系佢系嗰啲刚需型客户，亦都系平时有投资呢种咁样样嘅意向嘅客户。咁佢哋反而觉得呢个系一个机遇。
1: 分析师认为，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
0: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呢，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7: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6: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8: 因为护照以前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办理了，但这次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9: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
6: 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开辟海上游新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说走就走出游新选择。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0: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临近，浙江义乌、宁波等地体育外贸订单也迎来了集中爆发。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优势与高效响应能力，中国制造持续领跑全球赛事周边市场。中国技术、中国方案深度赋能赛场，彰显中国体育制造产业的硬核实力。
10: 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义乌商贸城的体育用品区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
11: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12: 毕竟3个国家举办，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10: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目前世界杯相关订单大多数都已发完，但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补单随时会到来。
13: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10: 在浙江宁波的这家纺织企业，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周边产品订单，截至五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世界杯赛场是竞技舞台，更是产业擂台。近年来，中国制造凭借工程、科技、全产业链实力，在世界体育赛场大放异彩。中国中车115列定制轻轨列车落地墨西哥3大赛区，轨道交通装备批量打入北美核心市场。海信连续3届成为世界杯官方赞助商，以 Mini LED 高清屏支撑 VAR 视频裁判系统。国际足联与联想联合发布一系列人工智能驱动的科技创新成果，赋能赛事转播与判罚辅助。中国科技深度嵌入赛事核心流程，展现了中国体育制造产业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
14: 智界 V9 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
15: 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4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1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9号晚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
17: 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是国内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开幕盛典上，主办方用人们耳熟能详动画电影音乐致敬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经典名作，并展现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新发展的绚丽画卷。开幕式上，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同步启动。此外，本届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入围参评，评选结果将于6月12号晚闭幕式上揭晓。活动期间还将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主题市集、免费露天展映等全民活动，并举办学术研讨及大师课、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等专业活动，为全球动画产业搭建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
16: 为庆祝中国与缅甸建交76周年，促进中缅民心相通，推动全球文明倡议结出更多硕果，2026年中国影像周活动于8号至11号在缅甸内比都举行。
18: 缅甸总统敏昂莱、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加、
6: 以及来自中缅两国的500余名代表出席2026年中国影像周活动开幕式。活动期间，将面向公众免费展映多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电影，涵盖历史文化、社会生活、青春励志等多种题材。活动开幕式上展映了《人生大事》这部电影，给缅甸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来，中国影像周活动多次在缅甸举办，架起了沟通两国民心的坚实桥梁，有力推动全球文明倡议在缅甸落地生根，持续为两国文化交流注入新活力。
16: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0: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五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前五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进出口值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9号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中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1.2%。其中，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9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成功实施国家卫星互联网项目发射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9号公布，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启动，目标是到今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形成超百个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9号起，越车南下政策将扩容至广东省9个地市，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4市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地市。届时，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近日，江苏常州一名女子在操作塔吊时突发疾病，被困在55米高的驾驶室内。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前往救援。由于现场空间较小，云梯车无法展开，消防员携带救援器材，徒手攀爬至塔吊驾驶室，利用绳索先将它降至塔吊安全平台，再用装载斗将其降落到一侧楼顶平台。女子送医后病情已好转。受气温持续升高影响，新疆伊宁县20000多亩薰衣草较往年提前10天绽放，品种不同，薰衣草呈现出浅紫、深紫、蓝紫等不同色差，紫色花海绵延山野，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16: 近日，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水下大白鲨画面。当时，潜水员们正在清理沉船残骸和废弃渔网，突然一条大白鲨游过，它的上方还有向导鱼伴游。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高温和暴雨往往抢占天气头条。在中国，今明两天北方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之下，依然会频繁

在蓝天白云和突然的雷雨之间切换，而在南方呢，将是近期降雨范围最小的时段，多地阳光相伴。预计12号开始，南方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会再度的开启。

0: 附近会有中到大雨出现。气温方面，美国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局部地区甚至是在40度上下。而明天，美国东北部最高气温呢，也会有不少地方达到35度左右。我们来看城市天气吧。
1: 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7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邯郸阴，19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晴，18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5度；福州阴，20到25度；广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温哥华晴，11到17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0到18度；渥太华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纽约小雨，21到28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3到35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首尔小雨转晴，17到26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1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晴转阴，9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1到18度；柏林小雨，11到21度；维也纳小雨10到19度，苏黎世小雨9到13度。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在1000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录》，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曜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
1: 把门都没挡好。
2: 这里还两片。
0: 晚上9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0: 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就是看看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是刚好。我们需要就烧了这个温度，釉面亮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停火了？这一幕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件。好，差不多。它没有升温，没有就保温。
1: 孙俪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30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2: 火标就是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
1: 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还原的就是它的温度都有微妙的差别。
0: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因此，每一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 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建盏文化也逐渐消退。1979年，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盏仿宋兔豪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
2: 耗时1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毫盏。79年到80年，兔毫的这个科研成果给它做了出来，钱就用光了，大家就散伙了，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釉地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讲，跟当着民间、当着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0: 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 省委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鹧鸪盏和釉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他的收入仍然入不敷出。
3: 如果说我跟他一两下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
2: 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你就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4: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这个更好，这个更好，这个更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
0: 又没效益。我母亲给的黄金项链，给我夫人的项链都难点掉，因为经费不够。
1: 兔豪系列、鹧鸪斑系列、曜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轻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0: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1: 火标是窑烧时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也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

0: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出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在想做，他们看有国宝在他身边，他都做不起来。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也有很多陶瓷艺术家在研究建盏稀有釉色的烧制方式，甚至有学者专门来到建阳学习中国的传统建盏烧制技艺，却依旧无人成功。
0: 他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也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因为特别是最重要是他这里的盐矿盐釉，他的木灰，他的釉石，它的烧制技艺要在就地来实践。你看上千年的四川的技艺在我手上挥舞起来，你看一般人都想象不到。
1: 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难题，孙建兴的实验也一度陷入困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大学教授的话点醒了他。
0: 你想做陶瓷，你想做出人头地的事情，你必须在陶瓷以外的地方，做瓷器以外的地方去了解所有的东西，要不然你不可能超越别人。你要综合所有东西来做瓷器，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就固继续集中就固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1: 教授的话让孙建兴豁然开朗，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这个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0: 我很有意思的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瓷片拿来看，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釉的地方，哎，黑釉更漂亮，有时候还带点那个纹。偶然的很极少的地方，它过烧过火的地方就有这种效果。哦，我在想这个应该是我要的东西。
1: 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孙建兴还发现鹧鸪盏烧制方式与青砖的烧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去学制作砖瓦的技术。
0: 很多人想不到孙建兴怎么跑到砖瓦厂，跑到大钢厂去干什么，那别人就没有像我这个思维，平时烧制的就是红砖，但是要烧成黑砖那怎么烧？烧完又把水给它闷在里面，让它产生还原气氛，哎，让我找到了，哦，从这里我就有办法，就一点一滴地去总结他的经验，把它做起来。
1: 到1993年，孙建兴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曜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0: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窑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烧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所以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1: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立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0: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这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有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

0: 匠心，一念得有。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里有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
1: 表面上看可能就是浪峰就是个二三十厘米，但是我们在船上会有半米的这个提升。
0: 这里的黄河湿地绵延百里，
2: 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呢，吴中有这样一片湿地公园呢，还是非常难得的。
0: 这里的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1: 进村后很意外啊，
3: 是我们村上开的游乐场。
0: 秦渠汉渠流千载，世界遗产在吴中。
3: 秦朝的时候啊，这开始引黄古灌区的开发。
0: 皮薄汁多清甜脆，大青葡萄玉四方。
1: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就闻出来了，
4: 就是汁多嘛。
1: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玉沃土，丰饶美吴中，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黄河流出甘肃和宁夏交界的黑山峡，进入地势平坦的宁夏平原。远方的家氏旅族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中市。吴中地处宁夏中部，黄河从西部穿境而过，流经吴中69公里，

0: 因为黄河古灌区的浇灌，加上贺兰山阻隔了腾格里沙漠的侵袭，吴中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的美名。我们首先来到黄河上游的最后一个峡谷青铜峡。青铜峡大峡谷的长度不足9公里，我们和在青铜峡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的杨森军一起乘船探访这段神奇的峡谷。进入峡口没多久，三个巨幅榜书青铜峡就出现在东侧的山体上。
1: 这是1936年9月
2: 刻的这个字，
1: 刻的这个字啊。那么36年8月，这底下修的是银平公路，当时还立了两块碑。那么1958年这个兰河大坝建成以后呢，这个碑就淹没到黄河底下了，路也淹没了，就唯独留了这青铜峡三个字。
0: 青铜峡东侧原本是往来银川和甘肃平凉的交通要道。1960年，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截流，这条道路随之被淹没在水下。青铜峡西面属贺兰山余脉，东面是罗山余脉牛首山。乘船游青铜峡，我们不时可以发现这条当年依傍着黄河的要道留下的痕迹。在东侧的牛首山，我们发现了一股从山间流淌而出的泉水。
2: 一块儿，我们现在就登上牛首山了哈。这个山体的这个垂直度没有个70度，也有60多度了。
1: 这个我感觉快接近90度了。啊，
2: 对，我们站在这儿像是悬崖边一样哈。我们在船上呢，黄河水有点急，不好取黄河水。那我们就感受一下黄河边的山泉水吧。
1: 哇，你尝一下，
2: 泉水来了，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澈，和我们看到的黄河判若两种水。清澈甘
1: 甜，没有任何的怪味，
2: 而且很清凉。
1: 对，
0: 杨森军介绍，当年这股泉水往下泄流，路过这里的商旅和行人就在山下补水歇脚。
2: 为什么要命名为洗心泉？
1: 就是可以清心也，来自一句古话，就是可以清心也，
2: 就是涤荡一下人的心灵哈。好，我们刚刚也喝了洗心泉的泉水，感受一下这种心灵澄澈的感觉吧。
0: 从牛首山上下来，我们继续乘船往下游走。杨森军介绍，青铜峡原名上河峡，北宋文学家张顺民创作的《西征回途》中二绝，首次把这段峡谷称为青铜峡，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而关于青铜峡，当地还有一段跟大禹治水有关的传说。
1: 就是大禹用10年的时间筑了一个青铜石斧啊，开凿下来一斧子劈开了一条长峡，叫禹练10年功，筑斧开青铜。所以呢，我们这地方自明代以来有一个景观叫青铜禹景。他说的就是大禹开山凿石这么一个，就所以你感觉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石山就跟斧劈了一样。
0: 青铜峡形成于晚更新时，距今约8.5万年前，褶皱构造断层结构明显。穿行青铜峡，我们欣赏着沿途的风光，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伟力对于黄河两岸地形地貌的塑造。青铜峡作为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每年会吸引很多游客到这里游览。我们准备转乘羊皮筏子，近距离感受黄河风情。
1: 宁夏那个必须要体验一把这个羊皮筏子啊，才算到了宁夏。
2: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换船了哈，不坐快艇了。啊，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啊，
2: 走，好好踩这个哈啊，
3: 对对对，
2: 好，现在可以走了，我们已经把绳子拴好了，来，我们走了。我现在能够感受到黄河上的一股一股的波浪，乘船其实会让我们对浪的这个感受减弱很多，但这个羊皮筏子会把所有的浪都放大，因为它很轻，一个波就把我们抬高了。刚才这个波浪表面上看可能就是浪峰就是个20-30厘米，但是我们在船上会有半米的这个提升，能感觉到吧，杨老师？
1: 感觉到了。
2: 忽然飞一下落一下，飞一下落一下，还有点像这个刺激的这个漂流体验呢。
3: 一定要做好的，哎，你看这个波浪，对，它顺着波浪就到咱们这边了。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对，
2: 看到没有？
3: 对对，这才能感受到
2: 一层一层的浪。
3: 对，
2: 在船过去大概有20多秒之后，浪才来。
3: 哎，走，
2: 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啊，
2: 还是挺刺激的，在这黄河上这个体验这个羊皮

0: 筏子，
1: 我要调一下头了。
0: 它这个精彩的地方在于，你钓在清水里给人的这个紧张感要多一些。那你钓到黄河里过没有？
2: 哎，我掉进去过，因为那掉进去过，因为那时候刚练筏子的时候，咱们靠岸的时候很着急，靠不进去。
0: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掉到黄河里是什么感觉？
2: 因为我掉进去，因为我不怕的，因为我刚才从小在黄河边长大的，我都准备把它就游起来了。刚才我现在你说我是对着黄河，没有恐惧感的。
3: 杨森军和李聪都是黄河边生，黄河边长。水流平稳后，他们聊起这些年黄河的变化。
4: 黄河水非常的稠，而且含沙量很高。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在拍这个上游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这个黄河上游很多的这个黄河的主干渠也好，支流也好，它那个泥沙含量在减少。
5: 对，
0: 为什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青铜峡的时候，黄河水这么黄呢？
5: 上游呢，最近呢就是一下雨。这个洪水就汇入这黄河里面，所以导致这个黄河的泥沙增加。上游不发洪水的话，我们这边的水还是非常清澈。尤其像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这个4月份以前，水是非常非常的湛蓝碧绿。
3: 在宁夏人心中，雄伟的贺兰山，宽阔的母亲河，这一山一河有着特别的意义。人们把贺兰山视为父亲山，把黄河称为母亲河。贺兰山阻挡了唐格里沙漠的侵袭，黄河水的浇灌让宁夏平原成为了塞上江南。这里的黄河湿地绵延百里，
6: 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呢，吴中有这样一片湿地公园呢，它是非常难得的。
3: 这里的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0: 进村后很意外啊，
7: 是我们村上开的游乐场。
3: 皮薄汁多清甜脆，大青葡萄玉四方。
0: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就喷出来了，
8: 就是汁多嘛。
0: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3: 秦渠汉渠流千载，世界遗产在吴中。
9: 秦朝的时候啊，这开始引黄古灌区的开发。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玉沃土，丰饶美吴中正在播出。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黄河穿行吴中大地，两岸湿地连绵成片。我们来到吴中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滩涂广阔，绿意盎然，让塞上风光更显得温润动人。
0: 我们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哈，非常的开阔，一片一直到河对岸，对面就是我们之前去到的青铜峡市啊。
6: 河东的这个城市呢，是现在我们吴中市的这个主城区立通区。那么河的对岸呢，我们又称为河西，是现在吴中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青铜峡市。整个黄河呢，造就了我们这两座城市，一个这个独特的这个风景。
0: 环顾了一圈，看了一下，满眼都是绿色，所以说看得出来是生态是非常好的。
6: 滨河这个湿地公园呢，主要还是这个依据黄河，以黄河为轴，以这个青铜峡和立通区这个两个城市为宜，来进行建设的。湿地公园呢，大概有77万亩，我们整个吴中这个城市绿化率呢已经达到了55%，这是2020年

0: 被授予国家级的濒河湿地公园。
1: 胡建东介绍，吴中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内水系连通植被风貌，为鸟类提供了绝佳的栖息、觅食和繁衍场所，也是候鸟迁徙的一条重要通道。
2: 从我手指的那个来的方向的上游一直都是湿地，对吧？
3: 对对对。
2: 到远处那边这个这是京藏高速吧，是吧？
3: 京藏高速桥
2: 再往下走，连片的全都是黄河两岸，都是绿色的。
0: 应当说在宁夏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呢，吴中有这样一片湿地公园呢，它是非常难得的啊，也是我们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这个延伸。我们看我们背后呢有这个很多小区，那么这些小区居民呢稍走几步就可以从家中呢来到黄河岸边。
1: 黄河湿地让吴中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欣赏母亲河一岸的美丽风光，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也带动了吴中的乡村旅游。我们来到湿地东侧的利通区上桥镇牛家坊村，这座美丽乡村2019年曾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2: 进村后很意外啊！这游乐场是你们村的吗？
4: 是啊，是我们村上开的游乐场。我们总共有16个项目，因为我们村本身是一个3级景区嘛，为了增加这个游客到牛家坊村来观光旅游，我们就增加了这个项目。
1: 牛家坊村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落，因为紧邻城区，牛家坊通过发展休闲农业，成为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乡村特色产业意愿村。张少云告诉我们，除了吴中市民，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也会慕名而来。接近傍晚，牛家坊村民经营的美食摊位也热闹了起来。
5: 这个东西是我们宁夏特色这个是燕麦揉揉
2: 您好您好，
5: 你可以尝一尝你看它。
2: 哇，这是啥呀？
5: 加工
2: 这是油面吗？
5: 它是油面，
2: 是油面哈，
5: 是油面。
2: 但是这个油面感觉里面加了一些其他材料，
6: 还是厚子面。
5: 厚子面
6: 还是面
2: 也是面，
6: 里面掺着厚子面。
2: 它叫做燕面揉揉还有凉粉，还有甜牌子。
5: 甜牌子，这个叫甜牌子。这个叫燕麦揉揉。
2: 没吃过哈。
5: 你尝一下
2: 甜牌子，我先看一下。这就是宁夏特色的甜牌子啊。有点像醪糟啊。
6: 就是发酵出来的。
5: 你尝尝。排毒泻火，夏天吃最好。
2: 微甜，微微的酒味儿。它这个酒味儿和甜味儿都比醪糟要升一个这个等级。
6: 你下朝王这个。
2: 好，谢谢。
6: 你尝一下，
2: 又给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美食，看一下，这也是宁夏特色燕面揉揉。燕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油面呗。
5: 对，油面。
2: 和油面有区别吗？
6: 有区别。燕麦面、油麦面、荞麦面，它三合一做出来，还有那个啥，厚子面，知道吧？
2: 厚子面
6: 也是
5: 我们宁夏特色，
6: 也是特色。
2: 真好吃，入口就很香，面呢是非常有嚼劲儿的，而这个拌的这个汁儿呢是很有味道的，配上这个吴中的醋和辣子，太香了。
1: 吃在吴中名不虚传，在牛家坊，像这样由村民自主经营的小吃摊位将近100个，另外还有70-80个小型游乐摊位。
2: 铁板烧烤烤肠关东煮。您就是牛家坊村的。
7: 牛家坊2队的。
2: 二队的。
7: 对。
2: 在这儿经营多久了？
7: 1年多了。
2: 摊位的这个效益怎么样？平均下一个月有几千呢？
7: 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6-7千。
2: 6-7千那还不错。
7: 挺好的。
2: 这个摊位您自己一个人经营吗？
7: 是我一个人经营。
2: 很勤劳哈，一位这个女士经营这样一个摊位。食物琳琅满目。
1: 离开美食摊位，张少云带我们坐上了村里的游览车。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牛家坊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到了旅游产业经营中，很多村民还把自己家的老房子改造成农家乐接待游客。
4: 你看，他今天周末人比较多。
2: 这边有客人正在吃饭呢。
4: 正在吃饭
2: 这边有一桌。
4: 对，
2: 这是一户这个村民家的院子。
4: 这是哥，他们是哥俩。

0: 是一家，这是一家。啊，
1: 哥俩就是差隔一堵墙呗。哎，隔一堵墙。啊，
0: 现在就是打通了，一面卖羊羔肉，这面卖这个咖啡呀、小吃呀，还有一些红茶。
1: 互相竞争，互相补充。
0: 农家乐的主人马丽林原本在村里从事养殖业，
2: 他也闲着。
0: 随着乡村旅游文化发展，他和家人投资70多万元改建自家住宅，办起了农家乐。
2: 那开了农家乐，牛还养吗？现在还养着呢。
0: 啊，对对对。
2: 那您俩位都在这儿，谁负责？我那边是，我也是两头跑。啊。今天来农家乐，明天去牛场去转一圈。呵，
0: 觉得几年能回本？
2: 这个应该是很快就是一年吧，一年可能就能回来。反正也有钱啊。啊，
0: 真的？
2: 啊，这两个月下来是有个12万还是3万块钱，那天我跟我媳妇算一下账。啊。
0: 那还真是一年能差不多回本，
2: 回本。
0: 不错不错不错，其实既是你们寻找了一个新的赚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也是帮助村里做大这个旅游产业，
2: 对对对，对吧？对对对。
0: 要做旅游总得村民回来，很多人我听说在外面打工呢。
2: 对对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村里面现在搞这个旅游发展，基本上年轻人都回来了。
0: 嗯，
2: 以前刘家坊村的年轻人都想外出打工。 如今，大家更乐意在家门口创业，而为了鼓励大家参与乡村旅游建设，利通区也设立了相关的项目补助。
3: 它是专门由我们旅游局，我们乡镇、村通过这个验收，你达到这个，比方说你的接待能力，每天能有多少桌，比方是三。
2: 3万块钱的，就是必须是最少有3桌，8万块钱你要有8个桌子，这样就每天你能接待40到50人的这种。哦，理解了，
0: 就是支持大家回村开农家乐，
3: 开农家乐，
2: 其实是要提高村的这个游客的接待能力，
3: 对对对，
2: 按照能接待几桌来给评一个这个等级。
3: 还有你的投资啊，你比方说你的我这个投资达到了20万以上的，我们是3万。
2: 那么50万以上的呢，我们不到8万。
0: 啊，
2: 黄河在宁夏平原蜿蜒流淌，滋润着两岸。从青铜峡到吴中城，从湿地到牛家坊，我们对塞上江南、丰饶吴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这里，千百年来，黄河水也像母亲一般哺育着吴中。今天，当地人更加用心地守护着母亲河。
4: 一直在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皮薄汁多，鲜甜脆，大青葡萄郁四方。
5: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就喷出来了，
6: 就是汁多嘛。
7: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2: 秦渠、汉渠、刘千载，世界遗产在吴中。
8: 秦朝的时候，这开始引黄古灌区的开发。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9: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育沃土，丰饶美吴中正在播出。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丰收时节，宁夏平原风光最美，金黄色的稻田铺展在黄河两岸，一座座葡萄园延绵在贺兰山下，草原里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 行走在这片被称为塞北江南的沃野，随处可以看到一派丰收的景象。我们来到青铜峡市小坝镇先锋村，这里不仅交通便利，因为紧邻汉盐区，灌溉用水也很方便。村里种植的葡萄，除了当地特有的大青葡萄，还有其他20几个品种。我们采访时，葡萄园里村民正忙着采收。
0: 村子边呢都是这样大片大片的葡萄田，这全都是葡萄藤，而且上面盖了一层网，可能是要保护这些葡萄吧。正是葡萄这个挂果的时节，不知道是不是大青葡萄啊？正好有这个当地人，您好您好，啊怎么称呼？
10: 姓张。
0: 啊张大哥，您家种葡萄？
10: 种着呢。
0: 这是什么葡萄？
10: 维多利亚。
0: 维多。

0: 利亚葡萄、哦、可是我在门口看写的是大清葡萄第一村，
1: 现在才叫是维多利亚，大清还没有开始大量采摘，
0: 也就是收获的季节不同啊、哦。拿一串看一看可以吗？哎，拿出，这也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葡萄，这个擦一下就能吃吧？
1: 谁呢？啊、哦，
0: 擦一下，有喷什么药？
1: 没有，这个都是无公害的。
0: 没有哈，来看一下，色泽这个鲜艳，颗粒饱满，感觉这个葡萄胀胀的。嗯，还是微甜的哈。啊、哦，
1: 是，这甜的。嗯，
0: 价格怎么样？这个
1: 价格要比大清相差很多，这个也就是在2块。左右
0: 啊，也就是它的价格要便宜一点 我先了解一下大青卖多少钱一斤。
1: 大青啊具体10块钱吧。
2: 我们来到了村民陈善的葡萄园，他是先锋村大青葡萄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村子里大青葡萄的种植大户。
3: 你好，
0: 你好。现在能看到大青葡萄吗？
3: 这就是我们的大青葡萄啊，这就是我们大青葡萄。
0: 哦，已经看到了啊。
3: 这就是我们大青葡萄。
0: 我刚才由于一进来外面光特别亮，还没看到上面都挂满了葡萄。熟了吗？
3: 还不到成熟的时候，这两天也就熟了有7-8成。
0: 有没有早熟的或者能摘的？
3: 这个看着泛白的啊，尝起来不是太酸的。
0: 好，那您能不能摘一串？
3: 好
0: 啊，一小串就好。
3: 谢谢。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青葡萄到底是什么样子，它为什么这么有名。哇，来来来，这边光线好一点，我拿过来吧，因为这个是现在是个大棚里面哈，大棚里面光线没有那么足。欣赏一下大青葡萄的样子啊，青绿色的。那它这个葡萄呢，一颗一颗呢都是圆圆的，是圆形的，不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维多利亚葡萄，它是细长形的，样子还是很漂亮的。
2: 葡萄园里的藤架上，郁葱葱的叶子底下挂满了葡萄，看上去就让人垂涎欲滴。
3: 你尝一下。
0: 嗯，我刚一咬那个汁水都喷出来了，看到没有？
3: 就是就是汁多嘛。
0: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3: 皮薄，
0: 我现在似乎都不用吐，可以直接咽下去。
3: 不用脱皮。
0: 它这个糖度呢，我觉得适中，就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有点像我们平时喝的奶茶里面加的某种调料。就是那种泡泡蛋一样，就一咬就破掉了。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看到没有？
3: 就汁多。
0: 我再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看到这个皮了没有？哇、哦，来这边，
3: 晶莹吐亮，
0: 像是裹了一层透明的外衣一样。
3: 对，
0: 里面的是这个淡绿色的果肉，裹了一层透明的纸。
2: 皮薄汁多味甜不腻是大青葡萄最主要的特征，也是人们喜爱它的原因。听陈山介绍，成熟期的葡萄甜度最高能达到22度，尽管现在还没有到采摘期，但偏好清甜口味的顾客早早就开始预定了。
3: 我也喜欢吃
0: 啊，就是有种小订单的订购了。
3: 对，
0: 大青葡萄有像维多利亚那样一下子几万斤几万吨那样拉走的？
3: 没有
0: 啊，
3: 都是小量的。根据它这个成熟度，熟了我们就摘，熟了我们就摘。
0: 这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3: 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皮薄，外面的运输不太方便啊，
0: 还是要保鲜的问题。
3: 还有保鲜。对，
2: 陈山告诉我们，先锋村种植大青葡萄的历史已有百年，因为大青葡萄果皮薄，不易储存和长途运输，过去只能在吴中和银川周边地区售卖，这也是村子里当时没有全面种植大青葡萄的原因。2008年，村子里成立合作社，通过聘请专家给社员讲技术，提高产量和品质。作为合作社负责人，陈山多次到全国各地的葡萄基地去参观学习。
0: 您是代表村里，
3: 对，
0: 去学习的，
3: 对啊，
0: 学习了技术回来
3: 再传授，
0: 您负责讲给大家，
3: 对，再传授给大家。我们这个条啊，那个角度。必须是这个模型的，
4: 对，也就是45度角，这个对
0: 啊，就是这个藤和地面必须是有一定的角度的，
3: 一定的角度的，
0: 不能是垂直于地面的，
3: 不能垂直的。
0: 秋季为啥？
3: 秋季不好压埋，我们这个正好压埋的，
0: 所以到了冬季它要埋到地里防冻，
3: 对，防冻，
0: 然后春季再把它挖出来。
3: 对了，就是这样，这个条呢，你看，必须宽度通风透光，
0: 就是这个
3: 不能太密了，哎，
0: 这个藤距哈，嗯，葡萄藤的藤距，
3: 嗯，有一定的这个数据啊，
0: 数据是多少？
3: 数据这点是这个是50公分吧，
0: 50啊，50厘米的宽度。

0: 然后从这个条从这点到那点是8米长啊。
1: 陈山告诉我们，随着保鲜技术和物流冷链运输的发展，它的客源从吴中周边拓展到北京、深圳、福州等地，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品尝到这以黄河水所孕育出来的美味。在先锋村拍摄期间，我们听说随着大青葡萄的知名度不断提升，这个黄河边的村子也吸引了不少在外工作的先锋人回乡发展。
2: 这是您家？
3: 是，这是我家啊。
2: 怀凤苑很别致啊，大门也很漂亮、为什么叫怀凤苑？跟我们讲讲。
3: 因为呢，大家看到院子里面呢有棵大槐树啊，
2: 就我
3: 的希望呢，就是说栽下大槐树，引来金凤凰。
1: 陈勋是宁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副教授。2021年，他和妻子张文华回到先锋村，将老家的房子翻修一新，在家乡办起了乡村研学基地。
2: 先参观一下您家院子。
3: 好啊，
2: 很整洁，很漂亮。
3: 谢谢。
2: 而且还挺时尚的，那边有假山，有这个流水，
3: 还有鱼池啊。
2: 这里还放了伞和一些可以坐的地方。
1: 陈勋和先锋村的同龄人是最早走出去的一批大学生。上中学时，他和母亲一起在院里栽下的小槐树，如今已经成为参天大树。陈勋告诉我们，只有节假日他才会回乡，平时院子都是由妻子张文华在打理。
2: 刚才陈教授说是您平时在打理这个地方。
4: 对对对，啊，主要因为我是从事教育行业的，刚好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到这个家乡。我也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呢，给我们更多的孩子提供一个走进大自然、走进乡村教育、乡村文化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就回来了。
2: 那我们先来到就是家里的客厅吧，应该是。
4: 应该也是算是一个大客厅吧。
2: 但是又像是一个教室，我们往这边走，有很多这个小桌子，是吧？
4: 是这样子的。平常呢，我们会接待一些这个中小学生、小学生啊，幼儿园的小朋友，大概就是5岁，应该是到12岁的孩子。
1: 走出怀凤苑。我们跟随夫妻俩来到不远处的研学基地，这是一个占地约有2亩的葡萄园，靠墙一侧搭建了户外教学设施。
5: 这是孩子用葡萄叶做的作品，哎，你看，哇，这个有点像螃蟹刚做的，小朋友刚做的，
2: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今天来这里体验的小朋友做的这个绘画作品，用的材料呢是葡萄叶，
3: 就地取材。哎呀，你看孩子太棒了。他们用一些小碎的那个不同颜色的那个草摘成段以后，你看做的小葡萄，
2: 这就是其中一个孩子印象中的田园生活吧。有一个农民伯伯在锄地，葡萄地里这个开满了鲜花啊。
1: 张文华告诉我们，这种手工画就地取材很受小朋友的喜爱。
2: 你好，你好，跟你握个手。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宋晨曦。啊，
2: 宋晨曦，这个是你今天的作品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绘画理念，你的创作理念。
6: 这个是小松鼠，然后这是一棵松树啊，然后小松鼠在这里想往松树上爬。
2: 不错不错，很形象哈。小松鼠有长长的这个尾巴，这都把它表达出来了，很好很好。
1: 桌子一旁还放着孩子们采来的叶子。
2: 这是老师给
1: 我们邀请孙晨曦小朋友和我们一起制作手工画。
2: 那你做的是动物，我今天这个创作理念呢，就是用葡萄叶还原一串葡萄，怎么样？你喜欢做这样的手工吗？他有什么乐趣给我们分享一下？
6: 就是你做的时候你感觉特别累，但是你做出来你会有一种成就感。
2: 完成了一幅作品哈，我的这一串葡萄的叶子已经固定好了，看到没有？它是有一种自然下垂的那个，像是正在生长的挂在这个藤上的葡萄那种感觉。接下来这个葡萄，我想把它画出来，可以吗？用这个剪，
6: 用叶子，用那个把它画的叶子里面有粉色的
2: 地。这个是吗？
6: 对，可以这样。
2: 哎，还真是。好，你教我一下。来，我们共同完成，好吧？你的颜色是这样来的啊。
5: 厉害哇、
2: 厉害厉害，给大家看一下，第一颗葡萄已经，但是它不是大青葡萄。大青葡萄不是这个颜色的，但是它的这个想法非常的好。不过这个喇叭花的紫色

0: 到了这个画布上之后，这个到这个卡纸上之后，瞬间氧化了。我们就用绿色把先锋村的大青葡萄给它贴出来，好吧？
1: 嗯，这个就是叶子。
0: 哦，好，那我们用叶子绘画的方式来把大青葡萄画出来。这个用叶子的枝叶来绘画是谁教你的？
1: 我就是我切叶子时不小心把叶子弄烂，然后叶子的枝就疼。
0: 你发现哎，原来天然的颜料就在叶子里，你就这样采用了哈，真聪明。我也试一下
2: 啊，继续。
0: 张老师是不是孩子们都很喜欢这样的手工？
2: 对，这些孩子们发挥自己的充分的想象力，然后就地取材，无拘无束的去创作。
3: 在和张老师的交谈过程中，记者亚鹏也完成了一幅手工画。
0: 怎么样，看一下？
2: 好看，
0: 还不错吧？
2: 好，不错不错。
0: 我这个临时起意要绘画嘛，今天就先这个感受到这里，我也能体会到一些孩子们来这儿玩这个乐趣了哈，收获还是挺多的。动手，其实我们发现原来好像做一个画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只要动起手来，很快就能完成一幅作品。
2: 对，
0: 这个就会收获一些成就感，对吧？你今天就收获到了一些成就感，也希望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在不断的体验过程当中，有更多的收获。谢谢你今天指导我的绘画。
3: 陈勋告诉我们，来到这里的孩子们还可以体验陶艺、木工、豆腐制作等特色研学课程，在葡萄架下接触自然，学习劳动技巧。研学基地虽然经营只有几年时间，但是陈勋和妻子对未来充满信心。喝着黄河水长大，他对家乡、对黄河满怀深情。家乡交通便利，风景如画，产业兴旺，自己的研学基地和村子里的农家乐采摘园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早在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韦禅就曾用这样的诗句描述我们今天行走的宁夏平原。处于干旱与半干旱过渡区的宁夏平原之所以能称为塞北江南，与秦朝开始陆续开挖的一条条引黄灌渠有关。我们来到青铜峡市黄河东岸的引黄灌渠渠首，宁夏平原上最古老的两条渠道秦渠和汉渠依然还在使用。
0: 正面的是秦，
4: 对，
0: 这边
4: 是汉。秦朝的时候这开始引黄古灌渠的开发，那是在公元前的216年一个叫做蒙恬的人，秦将，到这个地方来，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然后把匈奴赶走了。回来以后就要搞开发建设，蒙恬就组织了一帮人就开始开发，沿黄河至44县，就是建44个县啊。青铜峡这块就是当初的一个县之一。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正面的这个秦渠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蒙恬率30万大军在这儿开的。
3: 黄河水从青铜峡流到渔桥分水闸，再分别通过秦渠和汉渠灌溉黄河东岸的广袤良田，轰隆隆的水声响彻耳畔。2017年，宁夏引黄古灌区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王振生曾经主持申报工作，听他介绍，秦渠渠口原来在距离如今渠首5.7公里的黄河东岸，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后移到现在这个位置。
0: 我看到现在这个渠的两边是有很多我们现代做的这个护堤的
4: 对，做了堤护了。因为现在为了提高水的灌溉效率和强化我们渠的这种抗溺的能力，我们做了一些堤护。实际上原来的渠也差不多这么宽，只是后来做了些台湾曲直渠道，还是老渠道
0: 尽管我们现在看到有现代化的这些设施给它保护起来，新修过了，
4: 对，
0: 但这个位置就是2000多年前开凿过的位置。
4: 对，
3: 王振生介绍，汉朝是宁夏引黄灌溉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期，汉渠开挖于西汉时期，当时迁移到这里的有上万户。通过大规模开荒种田，宁夏平原出现河形塞壤、古果丰裕的景象。宁夏引黄灌溉到唐朝迎来第二个黄金期。元和年间，灵州对汉朝黄河西岸的古渠进行疏浚维护后，

0: 一条取名唐来渠的古渠，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1: 唐朝呢，就是唐宪宗时候，大概827年，有一个灵州的一个地方官，名字叫李听的。来这以后进行了一些视察，整个相当于把今天话说宁夏野黄古灌区的各个渠道呀，他都跑遍，他就开始疏通渠道。他疏通的最主要的一条呢，就是唐来渠。
0: 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宁夏野黄古灌区，共有14条古渠灌溉宁夏平原。这些古渠从秦朝开挖，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绵延200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洋黄灌溉工程的建设，如今的黄河水早已成为幸福之水，流遍宁夏全域。宁夏作为唯一一个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区，正在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这些年通过生态保护和治理，黄河水水质越来越好。
2: 我们来看看这个黄河引黄灌溉区的这个黄河水的水是什么样子的哈。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现在这个河面真的像是那个泼了墨一样啊，像是有颜料涂在了这个清清的水里面，像是一幅画一样。
1: 对，更也像是天上的乌云，滚滚的乌云一般。
2: 我也不是很擅长，为了不失误，我把这绳子缠在手上吧，慢慢放下去。
1: 好，好，
2: 成功！
1: 哎呀，这个取水的本事很大呀，这
2: 还行吧？一看我就是有生活的人，
1: 对，这一看经常取水的人。
2: 好，黄河水来了，来来来，这边阳光好一些，给大家先看一下啊。哎呀，黄河水真的是名副其实，含沙量很大。为了让大家这个更直观的感受到呢，我们还找来了一个玻璃的容器。
1: 对，把这个盛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2: 盛出来。哎，您的咖啡来了，朋友们，笑不笑？这就是宁夏段啊吴中段黄河的黄河水了啊！我先不动它，在这儿先放一会儿。我们观察也让它沉淀一下。
1: 其实黄河水你看它现在浑浊的，实际是黄河水，这水质是非常好的，特别是经过咱们这几年的这个生态治理以后啊，黄河水的水质确保了从宁夏进的是二类水进的，输宁夏的时候仍然是二类水，叫二类进二类出。
0: 王振声2016年曾经主持宁夏引黄古灌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申报工作。说起引黄古灌区，他有很多感慨。
1: 因为我们地方是黄土高原，经过黄土高原以后，它好多的一些历史的遗存物比较少了，原状的比较少了。
2: 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1: 怎么解决？这就是我们要大量的去要挖掘，去还要去补一些资料。比如说，我们到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是故宫博物院档案馆，去调相关的资料。比如说我们当时调的，你像这个汇龙渠的有关资料，哎，我们就。很惊讶，就调出来当时地方的，比如通志，当时他上奏的朝廷的这个奏折，都有，雍正给他朱批都有。哎呀，我们感觉到非常惊讶，以后这样一些东西书证是更非常重要的。
2: 那是当时的地方官向朝廷申报，
1: 对，
2: 要疏通渠的这些原来的奏折，
1: 对，资料现在很完整，我们让人家第一档案馆。按照原模原样，不是复印，是复制的几套出来。我们拿回来以后，整个在水利厅展览以后，包括在图书馆展览，大家看到以后都非常吃惊。哦，还有这样的东西吗？这真的吗？
0: 从2016年10月开始筹备申遗工作，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整理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灌溉制度、水工制和技术，还挖掘出自唐代以来的水利诗歌200多首，明代以来的水利碑记30多篇。这些珍贵的水文化资料记录的是母亲河在宁夏平原千秋流润、造福塞上的历史足迹。2017年10月，王振声到墨西哥参加第23届国际灌排大会时，对于引黄古灌区很有信心。
1: 主持人宣布的时候，我都愣了，我都没感觉，哎，他说的是宁夏吗？结果当时人家国家灌排委的有一个小伙子说，哎，这是你们宁夏，这是咱们宁夏。你想中国第一个，手举起来，哎呦，我就高兴的，我说，哎呦，那次给您中国颁了3个，宁夏是第一个。
2: 您在现场是什么状态呀？
1: 我如果有个翅膀，我会飞到天上去。

0: 立马飞回中国来告诉我们宁夏人民，
1: 很激动，
0: 很激动。那么现在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以后，就相当于在国际上有了一个户口啊，从此以后一下就驰名了，更加驰名了。
2: 天下黄河赴宁夏，黄河水滋润宁夏平原2000多年，这背后蕴含着中华民族与水和

0: 你看看他对宁夏他认可，他不光是一个物质的，他是一个文化的，他跟长城放在一起去比较。
1: 中国的长城在世界已经很有名了，
0: 很有名气了。
1: 现在把这个灌溉区比喻长城，
0: 这什么呢？它就像长城一样。所以国际冠排位，人家这个评语也给的也非常的精彩。这几年过去，我是每次写材料也好，回顾也好，总是这句话一直萦绕在脑子里面。
1: 看得出来，申遗的过程对于您来说是一段非常难忘又精彩的人生经历。
0: 对，非常欣慰。有这样经历的人不是太多，
1: 也是一种幸福啊。
0: 对，非常
1: 能够参与其中，
0: 非常非常幸福。
2: 回忆当年的往事，王振声满含自豪和深情。有了这一条条隐环古渠，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宁夏平原才如此充满生机。在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着黄河的博大胸怀，体会到母亲河对这片土地的馈赠和深情。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大家提问。来，新华社。
2: 发言人好，新华社记者提问。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即将召开，请介绍有关筹备进展情况。请问有哪些台湾嘉宾将出席本届海峡论坛？谢谢。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日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已举办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海峡百姓论坛、海峡两岸龙舟赛、共同家园论坛等四场活动，近千名台胞踊跃参与。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热忱欢迎台湾各界同胞跨海相聚，共叙情谊，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好，下一个问题，来，《人民日报》。
3: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提问：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的统战平台，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公务及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对此，党内舆论认为，对于单凭一纸公文就禁止两岸交流，这是让民众觉得很受威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

0: 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我要强调的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中国新闻。
1: 谢凡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中国新闻记者提问。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已经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个更好当中的五个更好，也受到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那么也想请问发言人，对于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台湾的安全保障会更好，有什么样的阐释？谢谢。
0: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不再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妄图打造的火药桶、地雷岛和地狱景象，摆脱随时被台独和外部势力葬送的命运。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第四。
2: 谢发言人，人民政协报记者提问。台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日一项民调显示，近六成的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的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有岛内舆论认为，当两岸议题从统独转向了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台湾民意尤其是台湾年轻族群的态度已出现变化，请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压制不住的。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好，下一个问题，来中评。
3: 谢谢发言人，香港中评社记者提问。日前台湾

0: 民意代表、高金素梅及其助理被台北地检署依贪污等罪起诉，并对二人分别求刑12年6月以上徒刑、16年以上徒刑。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民进党当局选择特定人选处理，蓝营民意代表都得小心。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民进党当局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已经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恣意妄为，其倒行逆施必遭民意反噬，终将自食恶果。好，下一个问题。哎，第四排中心社。
2: 谢谢。中新社记者提问。台湾天下杂志近期一项调查指出，台湾 AI 相关产业高速成长，但大量传统产业却趋于边缘化。有舆论认为，台湾传统产业过去维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两岸分工。传统产业要想自救，需抓住两岸经济合作机遇，特别是依托大陆的完整供应链、巨大市场规模和制造优势。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当前台湾的产业可谓一夜兴百夜衰，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的问题愈发明显，经济发展脆弱性更加突出，传统产业处境艰难，发展空间日益萎缩，多数居民收入远不及中位数，无薪假越来越长，岛内民众对此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正视岛内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为产业找出路，反而一再推动两岸脱钩断裂，阻挠两岸产业分工协作，可谓作茧自缚，愚不可及。大陆“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与民生发展高度相关，在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的有力支撑下，完全可以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实现创新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积极支持两岸产业合作，支持包括传统产业业者在内的广大台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获得更好、更大的发展。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三排东方卫视。
3: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根据2024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双方合作备忘录，上海动物园两只小熊猫与台北市动物园的黑胶企鹅进行交换。今年6月5日，在上海动物园举行了小熊猫的移交仪式，引发两岸网友的关注与好评。但是却有民进党的政客称，双城论坛会成为渗透的破口。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两城市间的重要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地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我们也注意到两岸网友的热评，譬如“蒙受跨海当桥梁，暖意乘风渡海峡”，以动物保育做交流，没有对立，只有温情，这样的活动多多益善。多走动、多交流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包括两岸城市交流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0: 台独势力动辄以所谓渗透破口抹黑两岸交流合作，这次又在小熊猫身上做政治文章，荒唐可笑。好，下一个问题。哎，第二个。
1: 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妄称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台与日菲分别签有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下一个问题，来，伟伟，第二排。
2: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接受专访称，他是顶住中国压力突访斯威士兰，并称台湾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希望继续过着自由民主有人权的生活，请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民进党当局在岛内一直高喊自由，却长期操控媒体，豢养网军，钳制舆论，阻挠进线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标榜民主却大搞绿色恐怖，滥用司法、行政等手段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大谈人权却罔顾岛内民众利益福祉，一再歧视刁难陆配群体，给岛内有关人士贴标签、扣帽子，人心尽失。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正确认识大陆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看清民进党当局打着民主的幌子谋独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与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划清界限，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好，下一个问题，来。
3: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新媒体记者提问：民进党当局称，6月5日。

0: 日，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三排，然后。
2: 谢谢发言人。南方日报南方家记者提问：近日，海基会董事长苏嘉全称，中国大陆选择性堵与回。没有制度规章的堵与回很容易损及两岸人民的权利保障。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众所周知，由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两会联系沟通机制已停摆，真正对两岸同胞利益福祉造成损害的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三排经济导报。
3: 谢谢发言人。香港经济导报记者提问：我注意到近日美国在调查所谓强迫劳动行为后表示，将对包括台湾在内14个经济体的货品加征10%关税。民进党当局称，台湾已争取到对产业与关税不错的成绩，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对于美国加征关税，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表达抗议，反而夸耀是所谓不错的成绩，真是仰人鼻息，厚颜无耻。事实反复证明，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没有出路，妄想靠献祭台湾产业根基和民众生计来讨外人欢心，打错算盘，必遭反噬。来，下一题，来第二排丁端。
4: 好，谢谢发言人。丁端新闻记者提问：近日，随着夏季来临，高温炎热，岛内民众冷气、冰柜等用电量攀升，民进党当局却调涨民生电价，堪称史上最贵。许多门店抱怨，每月平均电费涨幅超过30%。民众吐槽，为了省电，只能多开窗户，少开冷气。对此，发言人有何评论？谢谢。
1: 民进党当局经常妄言供电无虞，事实是台湾民众早已承受了太多的停电、限电。如今夏季电价再创新高，不止门店受害，众多的从业人员、消费者的利益也连带受损。这再一次证明民进党当局一心谋独，漠视民末，罔顾民生，损害民利。好，下一个问题，来小平。
5: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近日，厦门市与金门县有关机构相约于厦金水域同步放流561万尾鱼背苗，展现两岸同胞同心维护海洋资源的爱心善举。但由于民进党当局不准台方船只靠近大陆作业船只，双方由之前的并船作业互赠纪念品，变成只能相隔约50米的政治海沟各自放流，引发两岸网友深感遗憾。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厦金一衣带水，两地携手放流

0: 养护海洋渔业资源，是惠及两地民生的好事，是两岸民心相通的佳话。民进党当局人为设限，横加阻挠，用政治隔阂伤害两岸同胞情谊，暴露其反和平、反交流、谋分裂、搞对抗的真实面目。下一个问题，来，东南卫视。
1: 感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近日，福建泉州举办泉津小三通客运航线通航20周年纪念活动，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
0: 6月8日，泉津小三通客运航线通航20周年纪念活动在泉州南安石井镇泉津客运码头举行，两岸同胞100余人参加。活动与念载泉津通航路、奋楫扬帆起新城为主题，回顾了泉津客运航线从开通运营到蓬勃发展的历程，生动诠释了这条海峡黄金通道的作用与意义。现场不仅有航线的亲历者、推动者、见证者结合自身亲身经历，讲述航线通航以来的温暖故事与发展变化，还有泉津两地美食品鉴、书法交流、南音表演、两岸家书展、手工体验等。值得一提的是，活动正式启动金门吴州宴菜品遴选工作，系大陆面向金门开展的特色美食甄选活动，以美食为纽带，拉动两岸饮食文化连结。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泉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自2006年6月8日运营以来，以安全平稳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依托短途航运优势，航线以低成本近距离的海上连通，不断拉近泉津民众心与心的距离。两岸民众经由泉津航线探访亲友、寻根业祖、就业创业、观光交流，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好，下一个问题，来，深圳卫视。
1: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行人记者提问，请介绍近期两岸经贸交流活动，谢谢。
0: 两岸交流活动持续热络精彩，我介绍近期几项重要活动。6月2日至3日，第十三届海峡两岸新型显示产业对接会在江苏南京举办，400余位两岸企业家、行业专家、高校及科研院所代表，围绕显示向智、AI 向新、产业向融主题进行交流研讨。6月11日至15日，青年同心、青年同行、莆田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将在福建莆田举办，莆田两地、莆台两地青年将齐聚妈祖故里，感受妈祖信仰文化。同期，莆田还将举办莆台渔业养殖交流活动，莆台两地渔业同行交流养殖经验，签订合作协议，携手推动渔业技术共进、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市场共拓。6月14日，2026遇见珠海青春相约海峡两岸青年龙舟文化暨村 BA 篮球友谊赛交流活动将在珠海举办，两岸青年将一起观看龙舟比赛，品尝非遗美食、同胞粽子、

0: 感受岭南民俗魅力与文中华文化的底蕴。6月16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茂名冼夫人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在广东茂名举行。活动以更续非遗文化、传承冼邑精神为主题，以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好心精神为主线，近500名台胞参加了交流活动。
1: 发布会还在继续，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权威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6: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我估计啊，他就是耍点小性子，哎，顺便考验考验你对他的感情有多深。
1: 有这么考验的吗？
0: 文君就是这样啊，这你还不了解他？
1: 哎，对了，你最近啊，最好离我远一点。
0: 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啊？
1: 他们家人可都赖着你了，都说是你破坏了我和玄君的感情。
0: 这赖得上吗？
1: 那就赖你了，咋地吧？
0: 赖就赖吧。杨柳，你跟文君的感情呢，我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咱是从小长到大的朋友，文君呢比较脆弱，抗打击能力又差。无论你们俩以后是不是在一块儿，我希望你对待他注意分寸，别把他伤太深了。
1: 好，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0: 那行，那你别送了，我自己走吧。

0: 我把田老二的死机拿到镇上去检验了，检验结果也出来了，得的是一种
1: 马利克式的传染病，
0: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是不是和我没关系？还有那个杨百川，那蛤蟆死了也说我这儿给他污染的，
2: 这杨叔的蛤蟆跟您也没关系了，
3: 你咋知道的？
0: 我到杨叔养蛤蟆那个池子里取了几点样水，到市里去化验了，化验结果也出来了，说这水质没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1: 你说是不是？这个杨百川那天拎着蛤蟆往这儿刮一放，

0: 眼睛瞪得像牛眼睛似的，冲着我嗷嗷的，非让我陪他蛤蟆。
1: 你没告诉他，他用的是异类水啊？
0: 我还真告诉他了。
2: 他咋说？
3: 他觉得不好意思，下不来台阶了。
0: 他还不好意思，下不了台阶了。
1: 雪兰，我告诉你，这么多年我就没胜过他，这次我总算胜了他一把。
2: 雪兰，你这两件事办得太好了，一还了我清白，二也替我出了口恶气，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3: 魏叔，都是咱自己家的事儿，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嘛呀？
2: 你坐。哎，雪玲啊，最近呢我对你有点意见，我总觉得你跟我俩不对付。后来我仔细想想，还是我身上的毛病，你呢都是为了工作，哪是跟我作对呢？
0: 你魏叔这个人啊，就是我说什么必须得是什么，谁要反对我，我那个火就按不住。
2: 你可别跟我计较啊。
3: 魏叔，我是真想跟你计较，但我哪有这个胆儿啊。
2: 小子会说俏皮话了。
3: 魏叔，虽说田老二这个鸡还有杨叔那个蛤蟆跟您这电容美没关系，但我说句话你可千万别生气。
2: 你说。
3: 魏叔，你这个电容煤厂它还是有污染的，你看这周边的山还有那庄稼，被这电容煤的粉尘污染的是一片一片的发黄啊。
2: 这个我承认。
3: 魏叔，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您挣那么多钱打算怎么花呀？
2: 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你魏叔平时不花钱，我都把那个钱存在银行里。
3: 您看，您又不花钱，又挣了那么多钱，您干嘛不花一点钱买一点这个除尘设备，把这个电容煤厂好好改造一下，这让它污染也少了呀？
2: 小梁，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矿山那个美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我是想吧，挖完了得了，挖点是点，我装那个设备干啥呀？
3: 魏叔，那您算过没有，您这个矿场它还有多少矿石，还能挖多长时间？
2: 你说我算它干啥？那都快挖完了，咱不算它。
3: 魏叔，
2: 小林，小梁啊，我还有正事跟你谈呢。
3: 您说吧。
4: 明华，应该就这儿吧。
5: 哥，进去时控制点情绪，别跟人打架。
4: 那得看他们什么态度。走。
2: 学长，我听说这个杨柳和许文军分手了，你知不知道啊？
3: 我知道。
2: 大伙儿都说你相中杨柳了，你想不想跟他谈呢？
3: 魏叔，这不是我想不想的事儿。许文军、杨柳现在刚刚分手，这是文军最痛苦的时候。我要这时候跟杨柳好了，那不是落井下石吗？
2: 说得好，咱就不能干那缺德的事儿，是吧？这个小娥啊，答应我了，说同意嫁给你。
3: 他啥时候说的？
2: 前几天说的，当着我和他妈的面说的。
3: 开玩笑说的吧？
2: 我是开玩笑，认真的，真是认真的。
3: 不可能吧？
2: 你看，雪玲，你魏叔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你呀、啊，给我一句痛快话，小娥要真想嫁给你，你咋想？
3: 你说，
6: 谁是老板？
7: 怎么又是你啊？
6: 你是老板啊？
0: 敢踹我门，滚！
3: 你要干嘛呀？
7: 啊，有事儿！
8: 大哥，我们是来讲理的，不是来找事儿的。

0: 魏老板，我是罗世明的媳妇儿。
1: 你是罗世明的媳妇儿？
2: 魏小娥是不是你女儿？
0: 哥，你别说话。
1: 魏小娥是我女儿咋了？她已经和罗世明断了。你是来找后账啊？
0: 那是你女儿骗你，他们根本就没断。
1: 你有啥证据？
0: 这50万就是证据。

0: 有啊。
1: 啊？
0: 快回家。
1: 我工作呢。
0: 不行，得我回家。
1: 我刚把表格发下去，我现在不能走。
0: 别废话，回家。
1: 你别老冲我嚷嚷，给我留点面子。
0: 我给你留面子，你给我留面子了吗？
1: 我怎么？
0: 你不气死我？你就不算完成任务？
1: 我什么时候把你气？干啥呀？
0: 行，我直说了吧。那50万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1: 我不是跟那个唐巧弄了个项目吗？
2: 你说这个不省心，
3: 真的，他还骗我。
4: 你先分手，分手，分手，分手，分手，分手，分手。
5: 没事
6: 啊，
5: 快
6: 说，
5: 快说，
6: 来倒杯水，倒杯水，快说，
5: 没事，
6: 没事吧？
5: 别着急，
6: 别着急，着啥急呀？
7: 许你的呼吸很均匀、缓慢，每次吸气。
0: 慢点，雷锋。
7: 心里默念。
0: 慢点，雷锋。
1: 咋了？
0: 婶儿，魏叔心脏不舒服。
1: 啊？
0: 有药吗？
1: 有，在楼上呢，我去拿。来了来了，药来了。哎，老魏啊，快张嘴吧，药含上。学良啊，你魏叔这是咋了？叫谁给气的？
0: 叫，这不是气的，太辛苦了，可能给累着了。
1: 肯定是着急上火了吧？你看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咱家这钱都够花了，别干了，不听啊。
8: 好没好歹，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拿小垫椅，一会儿往后靠一会儿，来来靠靠。
0: 是，你让魏叔赶紧待会儿，啊。
9: 小亮，你回去吧，我没事儿。
0: 真没事儿啊？啊，那行。那魏叔，我先回去，有啥事儿您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过来啊。
9: 好。
0: 您可不能再生气了啊！您现在这身体状况，再生气容易出危险。
9: 回去吧。
1: 我送送你。
0: 哎呦，婶儿
1: 啊，
0: 有啥事儿顺着点魏叔，千万别惹他生气啊！
1: 啊，你放心吧，我顺着他。
0: 啊，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1: 啊，
0: 千万啊！
1: 我知道。
0: 那我走了。
1: 哎，啊，
0: 走了啊，魏叔。
10: 好好休息啊！
1: 哎呀，老魏啊，上楼上休息会儿。晚上想吃点啥，我给你做。要不给电视打开，你看会球。

0: 儿子，
1: 哎，来来来，妈刚包的饺子，趁热起来吃几个啊。
2: 妈，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吃。
1: 哎呀，你看他照片干啥呀？不行，你赶紧起来吃，现在就吃，那饺子得趁热吃啊，凉了就不好吃了。哎，听话。这就对了，那天底下好姑娘有的是，还非可这一棵树上吊死啊？将来啊，找个比杨柳强的，气死他。
2: 妈，你别说了。
1: 啊，好好好，不说了，你吃吧啊。嗯。

0: 老公啊，心脏现在好多了吧？谁气你了？从哪里回来？我问你啥，你也不说。你是不是饿了？饿了，我给你做点打卤面去啊。行，我现在就做，你等着啊。
1: 小罗，你也太不省心了。这事儿能怨我吗？老，我好不容易谈个对象，我爸他非不同意。你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父母管这事儿的？
2: 也是啊，现在年轻人谈对象，都不征求父母意见了。
1: 那你要找个好的，你父母也就不管了。
2: 怎么我听你爸说，你找了个离婚的，把老婆孩子都甩了？
1: 这样的男人你也敢跟啊？他有钱啊！哎呀，那是当官的。不是，没有钱，还不是当官的，还是个离婚的。那你跟他干啥？哎呀，你们咋就知道钱呢？官儿啊，俗不俗？什么都不懂。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爱情。只要心中有爱，罗锅都有派啊。
2: 那小子是罗锅，
1: 哎呀，老，我这是举例，你咋就听不懂呢？他怎么能是个罗锅呢？
2: 不是，小哥，不是你，这些想法也太不实际了。你也懂得什么叫爱情吗？爱情，那得两个人志同道合啊，得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啊，脾气啊、秉性什么的哈、啊，那都合得来，那叫爱情。你这叫个啥呀？
1: 整天磨磨唧唧的，弄得一块不是喝酒就唱歌，啊，黏黏糊糊拉着扯扯，
2: 这不好听点讲，这叫鬼混。
1: 老爷，你咋说话这么难听呢？人家罗世明条件不错，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长得帅，脾气好，最重要的是他懂浪漫。
2: 浪漫顶啥呀？啊，帅顶啥呀？一个男人把老婆孩子都甩了。
1: 这种男人本身就不是个东西，不好听一点讲，用现在的话说，那就叫人渣。
2: 另外，我你看你现在这个打扮，
3: 他追求你，是不是奔你们家钱来的？
1: 是，他就是奔你钱来的。
4: 什么就是啊？人家从来没跟我提过钱，我给他钱他都不要。
3: 不图小钱图大钱，
4: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1: 哎呀，行了，你们老两口说话太难听了，能不能把人往好处想了？你们要再这样，我可就要走了。
3: 你走。
1: 你把他再来找你，我可不护你。你现在是一点理儿都没有，知不知道？
4: 哎哎，走就走，有啥了不起的？以后我再也不来这个家了，我也不要这个老爷。哼！
3: 哎哎，小哥，
4: 别！你别拦他，叫他走。
1: 老头子，你今儿这是咋的了？咋对小哥这么凶啊？
3: 这孩子不能再这么惯了，再这么惯就左上天了。
1: 叫他走，叫他走，他没地方去就回家了。
3: 叫他父母看着他，省他没事就跑到城里混那个小流氓。
1: 这孩子也真不叫人省心。
5: 老公啊，面条好了，快去吃，一会儿都凉了。田培云，你坐下。
1: 老这么严肃。
5: 我问你件事儿。
1: 你必须给我说实话。啥事儿啊？我给小娥那50万，她干啥用了？那50万呢？那50万，她不是跟那个唐巧在网上做生意了吗？
5: 你说实话。
1: 实话就是在网上做生意了。
5: 这是实话。
1: 嗯，是实话。
5: 我真想大耳刮子抽你！
1: 你干哈大耳刮扇我呀？
5: 你说的这是实话呀？

0: 我没骗你，我说的是实话。
1: 到现在你都在骗我。
0: 你知道了？
2: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0: 我不知道啊。
2: 滚！
1: 滚！你说你们娘俩，天天瞎话连篇，丧尽良心，狼心狗肺，撒谎也就罢了。我魏宝库这一辈子最恨别人骗我。滚！滚！
0: 魏宝库，你有完没完？不就50万吗？你那钱都放银行里睡大觉，我们娘俩花点咋了？你至于这么心疼吗？
1: 你敢跟我吼啊！
0: 我跟你喊咋了？我一天像个小丫鬟似的，我小心翼翼地伺候你，我给你洗脚，给你按摩，给你抠耳朵，给你剪指甲，我对你不好吗？这家是把我说的，我又丧尽天良了，我又狼心狗肺了。我看你才是丧尽天良，你才狼心狗肺。

你还敢打我？你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穷光蛋，我不嫌弃你。现在你有钱了，你不拿我当回事也就算了，你还敢打我？魏保国，我不跟你过了，从现在开始，你跟你这别墅过，你跟钱过，你跟这人没过。我告诉你啊！ 别以为有俩臭钱儿，你就是老天爷了。别人见着你都得点头哈腰。我走，我跟姑娘走，以后就是我要饭，我也要不到你的大门口。我走行吧？我不伺候你了。

0: 跟老魏头越来越像。喂，妈，
1: 你爸也要把我给撵出去
0: 啊？我爸把你也给撵出来了
1: 啊？
2: 妈，你别着急啊，我现在回来接你啊。
1: 好嘞。

0: 行了，妈，别哭了。
1: 你说你爸心咋这么狠，把咱娘俩都给撵出来。
0: 你说你也是，他撵你你就走呀？
1: 他打我。
0: 啊？你说什么？老魏头子跟你动手了？老魏头他也太过分了，他。咱俩一块儿走，让他一个人过吧。
1: 你说你爸要真不让咱俩回去，咱俩咋办呢？
0: 那你就跟他离婚。
1: 离婚那咱俩以后靠啥生活呀？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什么都不懂。他要跟你离婚了，那就得分家产。他的家产至少得分你三分之一。
1: 能给那么多吗？
0: 嗯。
1: 那也够咱家俩花。
0: 到时候啊，咱们在城里买个大房子，我跟罗世民把婚一结，我和他养活你。将来有了孩子，我跟他在外面打拼事业，你就在家好好带孩子，这小日子多甜蜜。
1: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还敞亮点。可是我还舍不得你爸呀，毕竟我们在一起
2: 都生活这么多年了。
0: 你看你，我也就这么一说，老魏头肯定不能跟你离婚。咱俩这么一走，他一个人在那大别墅里待两天，他就得难受坏了。一个人住那么大一房子，家里冷冷清清的，到时候肯定还得请咱俩回去。
1: 那要不让咱们回去？
0: 百分之百。大妈，这回你得听我的，沉住气。老魏头要不请咱们回去，咱们坚决不回去，到时候肯定认输。
1: 行，我听你的。
2: 别哭了啊。
1: 嗯。

0: 我告诉你，不用给我叫啊！咱为啥回来啊？不是你同意从城里回来的吗？啊，咱在城里多好啊，每个月都能挣点钱呢。回来呢，一分钱都挣不着了，这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咋整？
1: 谁叫你不正经做人呢？为老板的矿上有的是活，你不是喝酒就是赌钱，人家不用你，你不说穷咋的？
0: 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扯那玩意儿干啥啊？你不是听齐云良的吗？现在去。
2: 把齐云良叫过来，跟齐云良说啊，咱家快活不起了，让他赶紧过来给我解决问题，快去！
0: 幺七，你去啊，我不去，你三番两次的去闹人家，人家还搭理你啊？
3: 不是我是不是给你俩？是不是给去？
0: 不去！
4: 爸，好吃。
0: 好吃什么好吃？
2: 你再给我叫，我问你去不去？
0: 我叫不去！
3: 我嘴丫子给撕了！
0: 大哥，怎么哭了？
5: 大哥，我妈妈打我了。
0: 走。哎，哎，哥哥背你，哎，站稳了啊！谢总，不着急，这就到家了啊。

0: 你疯了！除了打自己老婆，没别的本事是不是？来，嫂子，嫂子，这又是为什么呀？
1: 那得问你自己呀。
0: 你打你老婆，你问我呀？
1: 我不问你问谁呀？当初是不是你答应把我们劝回来的？是不是你答应把我们解决困难的？ 困难你解决了吗？啊！你看看我现在日子过的，来，来，土豆丝儿，你尝尝，刚炒的土豆丝儿，连个油都没有，咋吃？我家鹅都不吃。我让他去找你去，他不去，还给我犟嘴，我不削他头惯他。
2: 你走吧，你走吧，你走走我得了。 这不我犟嘴，我还削你，信不信？
3: 没完了你！你再动一下我看看。
2: 我不动行啊！你把困难给我解决，我就不动它。你解决吧。没错，是我劝你回来的，没错。可就像你家这种情况，你一个大老爷们在外面躲着合适吗？有困难，村里可以帮你解决，但你不能全指着村里啊。 你得自己靠自己的劳动。全村随便一个专业户家里，西瓜地、餐厂、果园，你上谁家干一天，不给你百八十块啊？就你这样的，天天拿个酒瓶满街乱逛，有点钱就耍了，这日子能过好才怪。你这是做梦？
0: 你以为不想找活干啊？谁不想找活干啊？ 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我心里那苦你知道吗？我媳妇腰不好，重活她干不了。油盐酱醋现在都买不起了，你当初答应的帮我解决困难，你给我解决呀。那先这样吧。
2: 我安排你当村里当保洁员，你每天把这大街上给我扫干净了，监督村民们把垃圾倒到垃圾站里，一个月先给你8块钱，这样行不行？行行。可现在眼下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咋过呀？
0: 我儿子镇里边上学，跟我要伙食费。我老娘身体不好，我媳妇腰还不好，她干不了活。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

0: 哥，你别着急了，起来，起来。你家的困难我知道，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没说不给你解决呀。这样，我一会儿回村里讨论一下，给你从低保救济金里补贴一些，暂时解决一些困难，这样行不行？
1: 谢谢谢谢啊！那我告诉你，你要是拿这些钱再去喝酒、再去抓钱，你穷死也没人管你。
2: 我还能吗？那我还是人吗？你看看我们家，我现在真活不下去了。
0: 行吧，我相信你，明天你去找唐会计。哎，芳芳。
1: 以后他要再欺负你，你告诉我，他怎么打你的，我怎么收拾他。
2: 谢谢你啊，学良。
1: 这钱拿着，记得兄弟买点肉吃。
2: 我这钱我不能要。
1: 拿着吧，拿着。宝宝，我这好好收拾收拾，好好过日子。
3: 不能总吵了，你看把孩子吓的，行吗？好好听爸爸妈妈话啊！我走了，慢走，
4: 雪玲。雪玲，雪玲，
3: 你再吵我整没用的，别再动手了啊！
4: 谢谢啊。
5: 这个电容煤厂，它还是有污染的。你看这周边的山，还有那庄稼，被这电容煤的粉尘污染的是一片一片的发黄啊。我那个矿山那个美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我是想啊，挖完了得了，挖点试点。我装那个设备干啥呀？
6: 这个田老二原来是村里扶持的困难户，当年村里用财政的扶持资金给他建的这个养鸡场。
7: 他不仅有个傻老婆，还有生病的娘，孩子还在上学。
8: 田老二这养鸡场还得支持他办下去，但绝不能盖在这儿，非得核实污染，必须得挪开。
9: 你得别个地方给我新建一个鸡场，我就搬。但是搬是搬，一分钱我不花。
10: 这决定权在村里，村里让你搬你就得搬，明白没有？
11: 我明白了，我也不搬。
12: 你以为不想找活干啊？谁不想找活干啊？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
13: 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你让我回来干啥呀？现在有困难你也不给我解决，

0: 哎呀，这头一回知道低血糖能要命啊。
1: 是，他已经没事了，不会有危险了。
2: 梁六啊，谢谢你啊，谢谢。
1: 没事，你赶紧回去吃饭吧，只有我呢。
2: 你不也得吃点饭吗？让他爸在这看着，你跟我回家吃口饭。我刚才包的饺子还没煮呢。
1: 你们在这不行，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处理不了。快回去吧啊！
2: 不是，那你自己能行吗？啊，
3: 杨柳能行，咱俩就先回去吧啊。那就麻烦你了，杨柳。
1: 没事儿，
2: 那你费心了啊，
1: 回去吧。

0: 徐亮，
1: 嗯，
0: 妈听人说，魏宝库把老婆孩子都撵走了。
1: 都撵走了？
0: 为啥呀？
1: 魏小娥要给城里那男的送50万，结果送到

1: 老婆那儿去了，他老婆一下觉得被侮辱了，一气之下把这50万送到魏叔这儿了。那魏叔一下就火了。
0: 哎呀，这魏小子太能作妖了，这。那咋把他老婆也撵走了呢？
2: 这娘俩一块骗的魏叔。
1: 哎呀，魏宝库这辈子呀，钱是没少挣，可是娶了这么个媳妇儿，这把孩子又惯成那样。
2: 有钱没好日子啊！妈，这段时间我接触小娥，我发现小娥是个挺可爱的女孩啊，性格直爽，心地善良，还挺有正义感。哎，
1: 就是家里太有钱，给惯的。是啊，这孩子就是太任性了。你说他娘俩能去哪儿啊？回小娥她姥姥家了？
2: 我也不知道啊。

0: 秘书，喂，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
1: 哎，小壮，你在哪儿呢？
2: 去市里办事儿。
1: 赶紧回来，你别说这都病倒了。

0: 哎，小心！
1: 小婉，
2: 哎，不稳，
1: 快点，慢点，慢点，来，这边，
2: 好，来。

0: 房间怎么样？
1: 挺好的。像你爸带我去泰国旅游住那五星级酒店似的。
0: 这就是五星级。啊，
1: 这也是五星级的
0: 啊。哎，对了妈，喝个饮料吧。刚才吃那面条有点咸，渴了吧？
1: 放那儿。别喝，这里这东西都可贵了。说刚才那面条啊，一碗就35块钱。我记着我们小时候吃一碗面条才1块钱。
0: 那时候钱那么金用吗？
1: 可不，那时候啥都便宜。哎，你给罗世明打电话了吗？
0: 打了，他说他一会儿要做直播，做完直播就过来找我。
1: 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0: 担心什么呀？
1: 我担心罗世明啊

0: 这心眼不正，还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1: 妈，你甭担心了，我爸现在把我撵出家门了，而且一分钱都不给我。这个时候正是考验他的好时候啊，他不是一天到晚都嚷嚷着他爱我要娶我吗？
0: 可也是啊，这个时候咱们考验考验他。那你要是没有钱了，他不干了呢？
1: 要不干了，我就嫁给秦学良呗。
0: 耶。
1: 这主意挺好的，你爸就愿意让你嫁给秦学良。
2: 妈，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就算我愿意嫁给秦学良，人家也未必愿意娶我呀。就我这德行，
0: 知道你自己不好。
1: 我什么样的人，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2: 可爱善良，出来门花钱。

0: 哥，坐一会儿吧。
1: 不累，坐。
0: 哎，哥，不给小二姐和我婶儿打个电话呀？
1: 先不着急，看看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别告诉他们了，省得担惊受怕的。
0: 他们娘俩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娘俩啊，真是啥人摊上的够呛。哥，我们老板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把小二姐给娶了，你说你敢娶吗？
1: 那还真得借个胆儿。
0: 哥，有句话我不该说，你可千万不能娶魏小娥啊！你要是把她娶了，你这辈子可就没好日子过了。我觉得你跟我姐才是最合适的，你俩才是绝配的。
1: 姻缘这东西啊，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往往都是……
0: 也是，这辈子谁跟谁啊，都是上天注定的。
2: 妈，把鞋换了吧，这样舒服。来，妈，我问你个事儿呗。
3: 啥事儿啊？
2: 我听别人说，我不是我爸亲生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听谁说的？
2: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回答我是不是吧。
4: 不是，就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2: 妈，你撒谎。
4: 我咋撒谎了我？
2: 妈，你这人就不是个会掩饰的人。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眼神虚了，表情也不太自然。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罗世明，我今天终于把你给看清了，你就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你！我真的是彻底上了你的当了，你把我给骗惨了，你！
1: 魏小红啊，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怎么骗你了？
0: 你怎么骗我？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没骗你。
0: 到现在你还说你没骗我，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爱我，不是冲我们家钱来的。
1: 对啊，
0: 对个屁！对。
2: 恪尽职守，勇挑重担，他用生命托举中国第一代航母舰载机歼十五完美升空。心系国家，献身航空30载，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铸就护卫海天的国之重器。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12年11月23日，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一架编号为552的米黄色歼15舰载战斗机跃向湛蓝的海天。

绕箭转弯后准备降落。随着砰的一声，歼十五的尾钩牢牢地挂住阻拦索，稳稳地停在了辽宁舰的甲板上。歼十五在辽宁舰上的成功起降，标志着中国战斗机实现了从陆地向海洋的历史性跨越，对加强国防建设、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0: 谁能想到，在歼十五成功实现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两天后，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却因疲惫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直到此时，人们才知晓，还有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为国家、为中国的航空工业立下这样的汗马功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罗阳用生命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为国家强盛，为人民安宁。
1: 强大的国防啊，就是最坚实的民生保障。罗阳同志攻坚克难，完成重大国防装备的研制，这种造福啊，不是直接的柴米油盐，而是守护万家灯火的大国盾牌。他的政绩以强国强军守护万家平安幸福，是从大局长远根本层面践行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0: 2007年，罗阳成为航空工业沈飞的掌舵人，当时正是国防武器装备急需升级换代的时代，罗阳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中国研制第一代航空母舰舰载机。时间紧，任务重，他毅然担起了千军重担。
2: 航母舰载机它的建造实际上和过去这种陆上使用的战斗机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从机舱上升到甲板有些空间比较小，所以战斗机呢它也能折叠的。第二个就能够供它起降的这个空间只相当于在陆地上这个机场的十分之一，无论是从材料的这个使用上还是技术上，那么应该说更要难度更要大于研制陆上使用的这种战斗机。
0: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对于航母舰载机技术的封锁，中国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以走。难度大，任务重，面对这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阳的表态只有八个字：恪尽职守，不负重托。他带头签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树政绩就要树真抓实干的实绩。
3: 大家都知道，歼十五这个项目啊，是我们沈飞公司今年任务当中的头号任务，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
0: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呢？罗阳绞尽脑汁。按照流程，歼十五舰载机先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完成设计后，再交由沈飞进行制造。当时罗阳主动找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总设计师孙聪，提出了让制造提前介入设计，将设计与制造一体化的构想，两个人一拍即合。在罗阳的倡议下，分属设计和制造两家单位的几百名工作人员可以交叉并行推进工作。与此同时，罗阳还提出了想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三维仿真手段，使设计和制造无缝对接，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
4: 在歼十五的研制过程中啊，他把这个设计端和制造端有机的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歼十五研制的效率。我们今天在学习罗阳同志学习正确政绩观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既要尊重规律，同时又要充分的把握规律，创造性开展工作，有所作为。我们在谈论正确政绩观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决策。
0: 对于罗阳来说，舰载机要攻克的难关有很多：短距起飞、机翼折叠、

0: 阻系统等。就拿战机的阻拦钩来说，它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着陆后迅速勾住阻拦索减速的装置。飞机高速降落时，阻拦钩需要能够承受瞬时100吨以上的载荷。研制团队没想到，这根看似简单的长杆也一度卡住了研制进度。罗阳说过，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行，而且会干得更好。在研制歼15的过程中，只要不出差，他每天都要到工作现场，和科研人员一起不断调整思路和主攻方向，韧性十足地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建造中国人自己的战斗机，是罗阳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梦想。这是一份1978年的高考成绩单和志愿书。在这个志愿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阳在填报的5个志愿中，有3个都是航空院校以及飞机制造专业。那一年他如愿以偿，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系录取。
1: 我们这代的人成长，实际上受到了很多就是老一代的这些航空人的影响，还是比较重的。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飞机能够照着装备我们的队。
0: 然而罗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低谷期，几年等不来一个型号。有人说，干航空最怕的不是辛苦清贫，而是没事干。在很多人转行的时候，是梦想让罗阳在逆境中坚持了下来。罗阳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空工业和世界的差距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力争未来能够并驾齐驱。所以当歼十五的任务落在他的肩上时，罗阳感受到更多的不是压力，而是兴奋。
2: 罗阳立下航空报国的初心以后，他就没有变过啊，矢志不渝。初心呢，是政绩观的根和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那只有坚守这样的初心啊，政绩观呢才不会跑偏。
0: 作为沈飞的掌舵人，除了歼十五以外，罗阳还同时肩负着好几个重要型号飞机的研制任务，所以他的工作节奏一直非常快，用来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有限。
3: 平时的时候他在家的时间也不多，一般情况下就是我早上还没起床他已经上班了，然后晚上我都睡觉了他还没回家，然后出差的情况更多。
0: 这是罗阳一家三口为数不多的一张合影。在罗阳女儿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忙碌的人，所以对于父亲难得的陪伴，他总是记得特别牢。
3: 那次十一回完家之后呢，爸爸还带我们去了一趟那个凤凰岭，就是一个小山，其实那个山没多高，但是呢我就爬不上去了。然后我爸就说，你做事儿是要坚持的，就这么高的山我陪你一起爬。
0: 虽然工作很忙，但罗阳对家人的关爱与牵挂并未减少。下班后有时间，他都要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虽然他待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并不长，但母亲非常体谅他。
4: 我就感觉到他含泪，有时候说他到了我那里啊，一直就在我的卧室，他一来就这么躺在。要是他的任务完成了啊，我就知道他就要上楼的时候啊，吹着哨子上楼，那就说明他可能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0: 罗阳年轻的时候喜欢打排球，爱好摄影和下围棋，是个内心丰富懂生活的人。但随着肩头的责任越来越重，他的这些爱好全部放弃了。即便这样，他的眼中也只看得到同事们的辛苦和奉献。

0: 使命公司的这个重点信号任务的完成。长期的加班加点，很多谈对象的时间都没有，很多人吃住在现场，家里头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在忙啥。我们组织部门把那个每日之星那个感谢信送到家里的时候，这个家里头才知道，哎呦，我的孩子原来干了这么一件伟大的事儿。
1: 罗阳同志，他深知所有军工成绩都离不开一线人员的付出，他始终把干部职工的辛苦放在心上，做到了事业发展有力度，关爱群众有温度，体现了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依靠群众、体恤基层的正确政绩观。
2: 在所有研究人员的日夜付出下，歼十五舰载机在设计发图后仅十个半月内就完成了总装下线，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当歼十五从车间推出的时候，罗阳和研发人员像护送自己的孩子一样步步紧随。2009年8月31日上午，随着塔台管制员的一声令下，歼十五昂首升空，顺利完成了陆基首飞，为随后的舰载飞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之后，罗阳带领团队不断对歼十五进行调整和完善，为舰载飞行做准备。3年后，最具挑战的时刻到来了。2012年11月，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中国第一代舰载机歼十五即将进行起降试验。当时罗阳刚刚完成了两个重点新机型的首飞，在连续出差之后，17日下午飞回沈阳。这次他没来得及回家，也没来得及看望妈妈，就马不停蹄地直奔试验现场。18日上午，罗阳乘直升机登上辽宁舰，上舰后他放下行李就上了塔台。
3: 马上要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大家都怕自己的这个产品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所以说他作为这个沈飞的老总，亲自跑到了一线来指挥这个两地的飞机保障的工作的。
2: 舰载机要完美的降落在航母上，除了飞行员要有高超的技术以外，战斗机的性能指标必须到位。作为歼十五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的责任之重、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4: 舰载机的飞行应该说是这个岛舰上的舞蹈，因为从高空中看这个海上飘动的航母像一个火柴盒这么大，太低了有可能撞到航母的后甲板，太高了以后飞机上的这个阻拦钩抓不住这个阻拦索，那么它就再次要起飞，也否则的话它就要冲到这个海里面去。
2: 浩瀚的大海一望无边，在湿冷的海风和战机的轰鸣声中，罗阳记录着每批架次的起降，对飞机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每次海试的间隔期间，他都会主动找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了解飞机的状况，需要做哪些改进。那几天晚上，他房间的灯一直到凌晨都还亮着，默默深耕前沿，潜心筑牢根基，为舰载战机长远发展做前功铺好路，早已刻进罗阳日复一日的工作坚守里。
5: 国防科技事业，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个一定是有一大批人在像罗阳这样的好的领导的带领下，长期的这种耕耘做潜功，所以这个就又涉及到我们的党性了。你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服务的。那么罗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2: 2012年11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

0: 歼十五起落时巨大的轰鸣声牵动着辽宁舰上的每一个人。上午九时，一架编号552的米黄色歼十五战机飞临辽宁舰上空，在飞行员的操纵下，飞机降低高度，调整姿态，对准跑道俯冲下来。历经惊心动魄的几秒钟，滑行不足50米，歼十五战机稳稳地停在了航母甲板上。人群顿时欢呼起来，互相击掌拥抱。太久的压抑，太多的焦虑和紧张，终于得到释放。罗阳当时高兴得像个孩子。
1: 国外很多这个媒体，一些这个分析人员跌破这个眼镜，他没想到中国海军这个舰载航空兵这个发展是这么快，这也标志着我们这个辽宁舰已经初步的具备了这个战斗能力。
0: 由于训练任务异常繁重，加之工作的保密要求，直到歼十五成功完成起降训练，罗阳才与分别了半个月的妻子王希丽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妻子，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很欣慰。

0: 2012年11月25日上午，胜利完成中国首次航母舰载机着舰任务的辽宁舰返回大连港。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慢慢走下了舷梯。此时的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1: 罗总感到非常的疲倦，心绞痛啊，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发现他情况不对，就赶紧送到他到医院去。快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不行了。然后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抢救，罗阳同志因心肌梗死不幸病逝了。
0: 51岁的罗阳猝然离去，令人无比痛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背影竟成了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影像。
2: 就是太累了，
3: 有点别动
2: 了，就是想睡一会儿，是不是？罗阳，
0: 深爱罗阳的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是太累了。看着眼前的罗阳，她心如刀割，一句好好睡一觉是她对丈夫最后的叮嘱。晚上8时，载有罗阳遗体的灵车从大连返回沈阳。得到消息的沈飞人纷纷自发来到路边，在寒风中迎接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用车灯照亮罗阳回家的路。
1: 走的路途上，我们相继接到了这个群众的电话，说希望罗阳同志回他原来工作的岗位去看一看，让罗阳同志最后看一看他生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为我们沈飞做贡献的地方，也是实现他人生抱负的地方。
0: 长长的车队特意从罗阳母亲的楼下缓缓驶过。儿子这次出差已经10多天了，老妈妈一定天天盼着儿子回来，陪他说说话，靠在床头睡一觉。

0: 妈怎么会想到，总是缺觉的儿子，这次永远沉沉地睡着了。在上万名审飞员工中，罗阳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戴着眼镜，说话儒雅平和，总是穿着一身工作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让接触过他的人对他念念不忘。在他担任审飞掌舵人的五年间，审飞研制的新机型数量创造了审飞新的研制记录。国之重器，生命铸制，罗阳用自己的生命托起了中国战机，干惊天动地之事，做默默无闻之人，这是罗阳一生的真实写照。罗阳牺牲的第二天，也就是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指示，罗阳同志秉持航空报国的志向，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要很好地总结和宣传罗阳同志的先进事迹，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
1: 罗阳同志的事迹告诉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跳出个人得失、局部利益，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呢统一起来，以实干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广大党员干部虽然身处不同的岗位，但都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敢作为，勇担当。
0: 在罗阳牺牲后的第二年，航空工业内部诞生了一个先进的团体，罗阳青年突击队。十多年过去，如今罗阳突击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5000余支。罗阳的女儿罗亮在毕业后也选择成为一名航空人，还成为了罗阳突击队的一员。
2: 虽然不研究飞机，但是也是感觉跟父亲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共同为航空事业奋斗，我觉得也是一种接续吧。
3: 青年党员就应该到一线的实践当中，尤其是在极难险重的重大任务中去淬炼党性，这也正说明了罗阳的这种精神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正需要的代际相传，才能够在全党形成一种合力，去推动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
0: 斯人已逝，十多年时间匆匆而过，但是罗阳的名字，罗阳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行。罗阳生前常说，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他用一生诠释了真正的政绩是谋长远、夯基础、重前绩的远见卓识，是功成不必在我，强国必定有我的境界。在沈飞的总装车间对面，罗阳的雕像被安放在此，就像他还在时一样。每一架飞机生产完成，都会从这里推出，从罗阳的眼前经过。看，这是我们中国的战机，它将纵横深蓝之上，翱翔天地之间，护我疆土，守我国门。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
2: 那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

0: 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其强妇人清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2: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一个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儿。
3: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立世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

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猛烈打击，伊朗外交部长警告美国想安全就撤出。
1: 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与欧洲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及谈判代表人选。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经过数小时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晚9点左右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2: 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并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当晚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当天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并维持必要部署，以应对并防御伊朗无端的侵略行为。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美国打击目标主要是伊朗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当天美军方发文宣布对伊朗实施打击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和贾斯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西部城市阿瓦市也听到疑似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同一天，伊朗对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发动了打击。
2: 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 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0号凌晨2点30分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还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

0: 和 F-35 战斗机机库。革命卫队表示，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革命卫队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回应。此外，声明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号4:58，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宣布巴林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
1: 伊朗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针对美军的目标展开了回击。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刚刚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5:45，北京时间的10:15。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0:45至4:30，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刚刚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以之间的敌对和裂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的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发表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的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2-3天内就能达成，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8号表示，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国际海事组织秘书

0: 部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够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的风险早已经广为人知，但是仍然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的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者是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够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当地时间的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 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
2: 当前形势下，安理会应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一味强推制裁，对伊朗施压，更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1: 中方代表表示，安理会成员应该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切实为外交努力争取时间和空间，为外交谈判营造积极氛围。中方始终高度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走向，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伊朗核问题的妥善解决和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王先生您好。
3: 哎，李娜你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呢，美伊谈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关头，将会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呢，美军又会对伊朗发动多轮自卫性的打击，同时呢，伊朗对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呢也是发动了打击。那么您如何来评判目前的态势？目前形势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3: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最近的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频繁发生的，尤其是聚焦到当前刚刚结束的或者说暂停的这一次的冲突，实际上我们看到各方还是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了一个争端。因为尽管从现有的信息来看，那么可能从美国的这个阐述来说，是由于美国的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坠落，那么导致了这个直升机的坠毁，因此美国对伊朗的目标发动攻击。而伊朗呢，则指责美国主动向自己发动攻击，因此呢，应当予以一定的回击。所以说，双方呢都是这个阐述了自己的这个冲突的这个正当性。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那么这一次冲突所波及的区域有两个，主要两个，一个是阿巴斯港，那么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北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格什姆岛，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西侧。那么实际上就是围绕霍尔木兹岛，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构成了一个这一次冲突的主要的地理范围。而这一次的冲突，不管从地理范围波及的这个趋势上，以及从当前冲突的整个态势上，某种程度上都显现出美国和伊朗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定的掌控权的争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了这一次的冲突，而且呢，尽管这次冲突烈度很大，那么各方还是显示出了一定的理性。当然了，从现在来看，尽管这次冲突没有进一步的升级和拓展，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这种冲突不断的发生，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冲突反复出现，会使得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互信进一步的降低。因为在美国看来，美国有很多的这个观点是指责伊朗，认为伊朗压根就缺少这个对话的诚意啊，认为伊朗是要坚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啊，因此呢，认为美国和伊朗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性的意见。而与此同时呢，伊朗对于美国的怀疑是更加加深的，因为实际上这两天也看到啊，美国在不断的表态，愿意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呢，伊朗也会提出，每当美国愿意做出表态让步的时候，往往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直接发动军事打击，对伊朗动手，因此伊朗会反复的怀疑美国到底有没有诚意，到底有没有意愿同伊朗达成相关的协议。 到底有没有意愿同伊朗进行认真的对话。

0: 而只是说只是在这个军事行动之前的一个烟雾弹，所以这次行动恐怕也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未来对话的一个更大的障碍。美国和伊朗的协议想要达成，我觉得在短期内是非常困难的。伊娜，
1: 嗯。美媒爆料说，特朗普一天内呢是接连致电内塔尼亚胡，警告他如果再去袭击伊朗，将会陷入孤立无援。但是以媒称说，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了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是要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了，并且呢，以军也声称将会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那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方面的动作？美以分歧是否会成为这个缓和区域局势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呢？
0: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以色列它的表态或者说它整个的行动来说，从现在来看是非常强硬的。以色列的这种强硬性，我觉得是由内外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呢，在内部视角，一方面呢，以色列它自己的独特的这种所谓的安全观，就认定了当前以色列仍然面临着所谓的安全威胁。这个安全威胁不仅来自于伊朗，同样来自于伊朗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因此呢，在以色列的视角下来看，自己应该有这个必要啊，进行这个黎巴嫩的这个作战，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来打击或者遏制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组织网络。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以色列内部视角要看，就是今年下半年十月份，以色列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议会选举。而在以色列国内现在右翼政治力量占据话语主导的背景下，那么以色列恐怕很难摆脱这种强硬派的表达，强硬姿态的表达。所以呢，在未来一段时间，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立场，对于伊朗问题的立场，恐怕都会更加的强硬啊。那么同样呢，不要忘记，在外部的这个立场这个压力之下，那么尽管美国给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或者说呢，伊朗也希望以色列能够停手，但是呢，这种表态在以色列看来，反而是使得以色列需要去抗衡这样的外部压力，那么反而会适得其反，使得以色列的这个表态更加的强硬，甚至是激进。所以呢，以色列未来的态度恐怕会更强硬。而在美国和伊朗在进行对话冲突不断交替的背景下，以色列的这种强硬表态，一方面会影响在黎巴嫩南部的地区局势，那么会牵动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敏感的神经。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那么以色列呢也会不间断地寻找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的可能性。伊朗和以色列，乃至以色列和包括也门胡塞武装等伊朗的地区盟友的冲突也可能重新发生，会导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政治互信进一步下降。因此在未来，以色列的行动仍然会持续一个强硬的状态，而以色列的强硬的表态和强硬的行动也会严重的干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进程。丽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相关话题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娜。美军于美东时间九号下午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伊朗强势回应，美伊军事对抗再起，中东局势错综复杂，引起舆论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英国路透社，美称打击行动实为警告。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与此同时，美官员释放消息称，此次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行动不会干扰美伊谈判进程。分析认为，美方小范围打击是相对克制的，但白宫对美以冲突的战略目标模糊不清，关键环节存在严重误判。在伊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条件上的博弈，美伊立场仍然对立。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法国《费加罗报》的消息，美称谈判进入最后关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美国副总统万斯称，谈判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说，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分析称，美方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经说过30多次，但考虑到伊朗的战略韧性，实质上达成协议难度不小。德国焦点的消息，伊朗想让对手付出代价。在中东，伊朗的国土面积、战略纵深和地缘优势都独树一帜。眼下伊朗军事理念已发生转变，伊朗原本以防御威慑为主要军事战略，如今已转变为让对手付出实际代价的对抗思路。军事对抗仍在继续，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国内，不满情绪在加剧，在巨大压力之下，白宫的软肋逐渐暴露。虽然特朗普政府把战略重心从

0: 军事行动转向外交博弈，但收效甚微。最后我们来关注到阿根廷《号角报》的消息，对抗演变成耐力比拼。内塔尼亚胡曾试图说服特朗普相信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伊朗可能会屈服，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美以这一轮博弈已过百天，美以初期的军事优势演变为代价高昂的僵局，起初是美以军事实力的展示，如今演变成了一场耐力比拼。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在密切关注动态进展，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实力的认知也在迅速调整。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琳娜。
1: 好的，感谢静华。当地时间的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了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的目标。
2: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的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且表示将会发动军事打击。当天在提尔的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3: بنص ساعة إجا الإنذار وبتعرف العالم كله فديت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لأ بعد في ناس عم تدب بغرادة وتمشي وفي ناس مشيت تلقائيا مشيت فإجمال الحارة 99% فديت。
2: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3: ضبينا غراضنا ويا بدها تفل العالم.بالأول كنا قاعدين كل ما أنظر ونقول نحن ما خصنا نحن ما خص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 بالأمور هذه نحن شو قلنا خطة شو قلنا دعوة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4: بعد انضرب بصور يا خيي منا حالنا طلع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ح يا تقبلنا هلا طلعنا بالشارع
5: لوين هلا
4: هلا عصيدة مش عارفين هي أنا بصيدة صرنا。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142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了9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及551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60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空军和炮兵对6个人员集结区及3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俄军大量的无人机。当地时间的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的人选。
6: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他坦言，目前乌军前线阵地态势稳固，且

0: 乌方针对俄罗斯后勤、炼油及军事生产设施的远程打击成效显著。据其介绍，克里米亚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已出现汽油短缺问题，当地通信失常的状况也已持续数月。泽连斯基指出，今年6月至7月对乌克兰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杜绝俄方借谈判获取利益。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他指出，已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强调，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
1: 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也再次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娜，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5个年头，战事呈现长期消耗、低烈度僵持的态势。尽管双方近期释放和谈信号，但在领土主权和安全保障等核心问题上分歧巨大。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英国《卫报》和谈僵局与政治博弈。文章称，本月初，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此举被视为乌方争取国际关注、防止被美国边缘化的外交策略。普京回应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并强调拒绝欧洲国家担任谈判调停人。克里姆林宫指责西方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大规模援助乌克兰武器，言行不一。我们再来关注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俄乌都存在战略短板。数据显示，俄军日均推进面积已从去年的 9.76 平方公里降至今年上半年的 2.9 平方公里。俄军面临兵员补充困难、精锐损耗严重等问题，但俄军仍通过对基辅和乌军机场等目标的打击削弱乌军实力。乌克兰利用无人机、远程打击等手段，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地实施局部反攻，并通过袭击俄境内炼油厂，影响俄能源出口节奏。法国《费加罗报》的消息，双方核心分歧明显。文章指出，美国虽然没有完全切断援乌资金，但援助力度大幅减弱，且更倾向于不再参与斡旋，导致欧洲不得不独自承担更多压力。乌方坚持以当前接触线为基础谈判，拒绝单方面割让领土。俄方在领土问题上态度强硬，并坚决反对乌克兰谋求北约成员资格及西方在乌推进军事部署，要求乌克兰中立化，双方核心分歧明显。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德国之声的消息，局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文章指出，俄乌冲突局势处于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僵持阶段。俄罗斯试图通过长期消耗迫使乌克兰接受既定领土现实，而乌克兰则依靠西方有限支持维持抵抗，并寻求政治突破。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欧洲成为乌克兰局势的主要支持者，但俄乌冲突的整体局势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短期内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较低。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3: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9%， 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 0.1%。
1: 据财政部的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储蓄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第四期储蓄国债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日前，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作为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可谓是再次提升长江黄金水道效能的黄金钥匙。对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4: 在我脚下，未来将挖出一条总长约6.6公里的航道，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单闸时长280米，宽40米，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同航最小水深8米。跟随穿越机来到长江下游航道里程约38公里处，这里是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为了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工程人员将拆除现有的葛洲坝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已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新船闸闸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万吨级船舶可畅通无阻。将来一艘万吨巨轮从上海逆流而上。现经葛洲坝新建船闸，爬一级楼梯，穿越西陵峡，再进入三峡枢纽新通道，爬升5级楼梯，一路畅行，直抵重庆。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三峡工程配套有三峡船闸，为何还要建新通道？据介绍，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首次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73亿吨。
6: 长江航运量啊持续增长，新通道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拓展三峡、葛洲坝这两大水利枢纽的综合效益，提升长江航运功能。
5: 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同时还将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
7: 航行标准化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我们的建造的成本，也提高船舶的质量。标准化之前，我们的船舶平均单位能耗是7.6千克每千吨公里，那我们现在降到是1.6千克每千吨公里。
5: 依托三峡水运新通道，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钢铁、有色等产业将沿江急剧发展，同时还能推动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共进。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
3: 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已举办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海峡百姓论坛、海峡两岸龙舟赛、共同家园论坛等四场活动，近千名台胞踊跃参与。
4: 而针对台湾陆委会称所谓海峡论坛是大陆的统战平台，今年要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和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回应当中强调，其所作所为破坏了两岸交流合作，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3: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4: 在记者会上，国台办发言人也强调，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于促进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同胞的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而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台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日民调显示，近六成的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压制不住的。张涵更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道，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3: 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就记者让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的含义进一步阐释，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指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湾同胞将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3: 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

0: 放弹药，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1: 针对日菲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却妄言中国大陆无权智慧，还声称将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但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0: 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针对民进党当局称6月5号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所谓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
0: 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涉助理费等案，台北地检署八号侦结起诉，对其求处12年6个月徒刑。此案曝光之后，在岛内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是在借司法手段清算追杀在野党，为2028年民代选举铺路。
3: 据台媒报道，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台北地检署日前侦查终结，依贪污治罪条例对高金素梅等20余人提起公诉，其中高金素梅被求刑12年6个月。面对起诉结果，高金素梅当天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回应，他说，黑夜一定会结束，我们都将会是手持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此案曝光后，也在岛内引发广泛争议。国民党民代罗志强表示，高金素梅从政20多年，如今被扣上的帽子又是老掉牙的助理费，原因就是这一招入人于罪太好用。他痛批赖清德执政最努力做的事，清算在野党绝对排得上第一。根据绿媒统计，已有17名在野党民代有案在身，一方面追杀在野，一方面选择性办案，就是赖清德当局双标的司法样貌。
4: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
5: 我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3: 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则分析指出，之所以要针对高金素梅，就是因为她的声量很大，且她的质询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民进党当局可能就是选定特定人选在处理。
6: 所以国民党的立委真的要小心了。如果高金这样强悍的委员啊，他们都敢处理啊，那可能他们对其他的国民党的委员是更敢处理。民进党立委要增加席次，就是除非国民党发生了司法案件嘛，不然民进党凭什么赢？ 明年被起诉的可能性都非常高。

0: 郭正亮预测，2028年民代选举已摆上日程。为了争取在台立法机构席次过半，民进党会无所不用其极，在司法案件上制造事件。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智界V9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 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
2: 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 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体制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你心动了吗？
3: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再过几天，备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打响，纽约新泽西赛区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之一，决赛也会在这里上演。
5: 因为超过200个足裔共同在这里生活，让纽约成为了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城市。世界杯即将开幕之际，纽约哪里的世界杯氛围最为浓厚，跟随着记者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这里是纽约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公共空间之一——布鲁克林大桥公园。那么在我身后转过方向上来，这样一个背景呢，就是曼哈顿的天际线，也是很多游客眼中的这个纽约名片。那么在世界杯期间呢，这里会是重要的球迷活动区域之一。届时呢，这座公园的一部分区域将会专门开辟出来作为球迷的活动场地，来举办观赛活动、音乐演出以及球迷互动体验等等，把一座城市地标转变成临时的球迷的广场。 那么其实就现在啊，在这个公园的公共区域里面，可以看到像我身后的这片人工草皮公共绿地，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踢球训练。可以说世界杯还未开始，但是足球已经在纽约人的日常生活里了。这里就是法拉盛草地公园。中国观众对于这里的熟悉，或许是因为每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在这里来举行的。那么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这里将会化身成为 纽约地区最大的官方球迷观赛中心。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始，球迷就可以在这里集中观看世界杯的比赛直播，并且参加丰富的足球文化的活动。像在我身后的这个球场，就是球迷的观赛体验的球场。那么现在呢，改造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观赛中心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其实也是有渊源的。由于法拉盛草地公园所在的皇后区是这个纽约地区足裔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像从亚洲以及拉美、欧洲、非洲等地来的这个移民长期都去。

0: 住在这里，像在法拉盛草地公园里面，一共也有8块足球场。每天呢，几乎都可以看到有社区足球联赛和青少年在这里进行足球的训练。足球可以说已经是不同文化之间最容易沟通的共同语言。
1: 如果说法拉盛草地公园体现的是社区足球，那么纽约的杰克逊高地展现的则是纽约足球文化的另一面。这里聚集着大量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移民。
0: 走在街头，各个国家的国旗、球队的球衣以及足球的主题装饰已经随处可见了。对于很多移民家庭来说，世界杯并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它更是互相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重要的连接。可以说，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这里将会成为纽约最热闹的民间观赛区域之一。世界杯比赛在球场举行，而世界杯真正的生命力往往其实在球场之外。从城市地标到移民街区，再到社区的球场，足球正在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连接在一起。而纽约这座拥有着200多个族裔、上百种语言的国际化大都市，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多元包容地迎接着世界杯。
2: 为深化中美青少年友好交流，近期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邀请的美国达拉斯你好公益项目青少年代表团走访北京、上海、四川三地，感受中国发展脉搏，探寻中华传统文化印记。
3: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16名美国华裔青少年在北京参观宋庆龄故居，走访汉字艺术博物馆，并学习书写汉字“天下为公”。
4: 通过这4个字，来体现我们先贤和孙先生对中国的这种热爱，让“天下为公”这个理念在孩子们身上深深地扎下根。
3: 通过实地走访，美国华裔青少年们全方位领略了新时代中国的科技实力、城市魅力、传统文化与红色底蕴。
5: My favorite photo that I took in Shanghai was at the highest building in Shanghai, and I was on the 118th floor, and I thought the photo was really cool because the entire city was like below us.
6: I think China's technology and everything is really, really modernized right now. We went to iFlyTech, the company, and there was a lot of cool AI items such as AI glasses that can transcribe text and translations. So I thought that was really, really cool.
3: 在成都，美国华裔青少年们与时事天府中学的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以青春为纽带，成为中美两国民间的友谊使者。
7: 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却能在一起交流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美好的一群伙伴们。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9号晚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
8: 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是国内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开幕盛典上，主办方用人们耳熟能详动画电影音乐致敬《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经典名作，并展现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新发展的绚丽画卷。开幕式上，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同步启动。此外，本届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入围参评，评选结果将于6月12号晚闭幕式上揭晓。活动期间还将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主题市集、免费露天展映等全民活动，并举办学术研讨及大师课、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等专业活动，为全球动画产业搭建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无数观众看到了南洋华人与故乡亲人跨越山海的思念，而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这样的故事并非银幕上的虚构。这里曾是下南洋华人的落脚点，也见证了一代代华人省吃俭用、寄钱寄物回乡的真实人生。
9: 当《给阿嬷的情书》走进现实，我们在泰国曼谷的湄南河边真的找到了一个百年老宅啊！它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收留了很多下南洋的华人，而这些华人呢，也是省吃俭用，在这里呢把侨批寄回老家。 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一堆碎片，一段破碎的历史，如何让它们变回国之瑰宝，获得新生？答案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是在布满粉尘的工作台上。三双妙手，一颗匠心，他们是让文明碎片重新闪耀的理瓷者。
1: 我是文物修复师，我也喜欢跳舞。
2: 也经常有人问我修复和舞蹈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在破碎中寻找完整的艺术，一个是修复物品，一个是修复自己。
0: 张亚旭，2025年上海市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二等奖获得者。
2: 我叫张亚旭，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的一名老师，教的是陶瓷文物修复专业。
0: 魔都藏着个宝藏角落，张亚旭所在的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就悄悄安顿在一栋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
2: 它始建于清中期，是五进式四天井三层的木构建筑，是当时2014年从江西景德镇原拆原建挪到上海来的。我们在这里面上课修文物，其实感觉连呼吸都离历史更近了。
3: 张老师，你这边太漂亮了，这是在文物里面修文物啊。
2: 是的，你说的太准确了。
3: 今天呢，我是这样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2: 嗯，
3: 这件东西呢在我们家放了有一段历史了。
2: 很漂亮，碎得很厉害。
3: 所以呢，我想请您看看还能不能修。
2: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也修过碎得更厉害的，100多块的。这件东西是宋代的吉州窑，等级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玳瑁釉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它施釉到底。有缺失也没问题，我们是可以补全的，放心吧，破镜是可以重圆的，一定帮你修好。
3: 好，谢谢谢谢。
0: 玳瑁釉属于窑变釉的一种，而窑变釉被称为天选美学，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你永远无法得到两件完全一样的窑变釉，每一件都像开盲盒般惊喜，但这也给张亚旭的修复出了道超级难题。
4: 玳瑁釉它是绿釉和黄釉形成的这个斑纹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这个晕散效果，要把它修出来。
2: 好，它那个颜色变化是很丰富的，
4: 形成好像像玳瑁的感觉。玳瑁就是那个海龟的那个。我经常说我们修东西先修质地，再修色泽，就能够浑然一体。我觉得在修复中喷的时候，你要又要喷的厚一点，多了以后自然的流淌下来，形成这个挂釉的效果。
0: 窑变釉向来是古陶瓷修复界的硬骨头，但这恰恰是张亚旭的拿手好戏。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阶段拜师古陶瓷修复泰斗蒋道寅。
2: 其实是看中了我在修文物的时候眼里有光，对文物的敬畏心以及修复的执着劲儿。当然还有我的美术基础比较好，他也比较看重这一点。第一次看到破碎的文物在蒋老师手中可以破镜重圆，觉得特别神奇。我也想成为可以力挽狂澜，让文物起死回生的文物医生。
0: 说张亚旭是修复师，倒不如说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为破碎的残片接骨疗伤，千年窑变也能在他的手里重焕光彩。
2: 好，同学们看一下这一件器物，是宋代的吉州窑玳瑁釉的一个器型，是相对比较大的盏。那么我们在粘接之前要对它进行一个预品接，那么我们先把大块的拿出来，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分类，就是

0: 口沿的部分，然后器身的部分，然后底部的部分，我们大致是这样分三类。修复我们现在这一只玳瑁盏，想要做到天衣无缝，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
1: 刚好严丝合缝，
2: 它右边也有支撑。
1: 对，
0: 我们为什么要先预平接，就是为了防止如果我们已经把它们粘接固定住了，那么后面发现这个小三角要塞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塞不进去的。对，
3: 要知道拼接古陶瓷就像在玩立体超级拼图，一步错就可能前功尽弃。
0: 破碎的比较厉害，所以粘接的时候一定要严丝合缝，每一个瓷片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粘接的时候差0.1毫米可能都会造成后面的大麻烦。这一件器物粘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除了它碎得特别厉害以外，主要是瓷片不是心碎的，所以有一些变形，像这一条缝隙就是两端可以接上，但是中间就会翘起来，有一个比较大的缝隙。在后期的话，我们会在补缺和打磨里面把它弥补掉。一定要打磨得非常平整，我们常说就是闭着眼睛用手摸，完全摸不出来有起伏。
3: 扎实的美术功底让张亚旭对色彩拿捏得精准到位，修复起变幻莫测的姚变幼也游刃有余。但即便实力在线，年轻的他还是难免要面对不少质疑声。
0: 我总是会听到很多质疑，你这么年轻能修得好文物吗？其实我这个年纪在其他行业已经不算年轻了，在我看来，文物的裂痕里藏着和舞蹈一样的韵律。以武入技，以心修物，其实舞蹈带给我的不只是释放压力，要感受韵律的细腻，把控肢体的节奏，转化过去就是在修复当中对分寸的把握，我的感知力会变得更强。比如我在粘接时候的力度，打磨时候的轻重，做颜色的浓淡，一静一动其实是在互相滋养的。今年我在上海市拿到了1等奖，在全国拿到了2等奖的好成绩，是证明了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现在终于可以自信地说，我们修复不看年龄，看手艺。
3: 从那以后，他明白一个道理，证明自己不是为了反驳别人，而是为了有力量承载更多。
0: 传承是更加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要教的不只是把碎片粘接起来，而是要让学生明白为何值得被修复。修复的器物的前世图和它的，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些是我之前都没有遇到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进步，教学相长。而且我们都是在时间里破损的器物，修复别人也修复自己，能五十起舞，能修十修心，这就够了。
3: 上海的玳瑁釉已完成涅槃重生，远在山西太原的民居里也藏着一项绝活，一只鸡蛋正准备接受精微外科手术，在蛋壳上修炼陶瓷修复。
4: 瓷釉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蛋壳，它那个薄厚程度呢也非常接近。考察的主要是手感，还有就是听力。
3: 他手起居落，蛋壳上居孔居钉齐活，里头的蛋膜居然完好无损，这波操作绝到让人叹服。
4: 我叫旭凯，是山西博物院的一名文物修复师，从事陶瓷文物修复呢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我和我的团队呢修复了陶瓷器将近万件，那么在这个展厅当中呢就有很多都是我修复过的。
3: 山西博物院里的北齐黄釉尊、北宋龙泉窑吴管亭、南宋黑釉贡玉

0: 灵兔豪斩等重要文物都出自旭凯之手，而且他还有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诸多荣誉加身。
1: 我们山西博物院馆藏文物有65万多件，其中珍贵文物呢大概有4万多件，陶瓷器文物呢也是非常多非常精美。我们需要对这些陶瓷器呢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我们刚刚修复完的这11件呢，就是为我们将来做展览所储备的文物。
0: 27年磨一件，旭凯的修复技艺早已炉火纯青，但在20多年前，这行冷门到全山西都找不出几个专业选手。从美术圈跨界文物修复的旭凯，只能凭着一股狠劲儿慢慢摸索。
1: 现在想想也是胆子挺大的，但我就是觉得就是为瓷器修复而生的。第一次完整的修复出一件器物的时候，那个心里简直是太高兴了，而且是以后的日子不断的高兴，因为有不断的器物被我修复出来，所以是那段时间是很快乐。
0: 刚入行的时候，旭凯怕修坏真文物，总是先在古玩市场淘换些老物件练手，主打一个万无一失。直到今天，他仍在沉浸式刷修复经验值。
1: 这一件不错，
2: 这应该是个蝴蝶吗？您看看这个东西，
1: 是一件粉彩的花口洗。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彩呀，是清代中期，也就是道光到同治年间这个时期的粉彩，以前被居丁居过，它这个锈的还比较厉害。
2: 对，
1: 我是这么认为，如果它不去干预它，它这个锈呀会慢慢的渗透到这个缝隙当中，会造成蔓延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去除掉，重新修复一下。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室，我们平常那个早晨呢上班之前都要来工作室先工作一会儿，因为那个要利用早晨这个最清醒精神状态最好的这段时间呢去修复一些器物。就这张桌子是我也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这个一张桌子，它主要是做一些颜色啊，做一些补绘画面呀，这些工作在这儿。我这个工作环境呢看起来呢非常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儿呢可是修出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啊。
0: 明早期青花缠枝文冠，明代德化观音坐像，康熙豆青青花加白，双龙戏珠文卷缸等众多文物都是在这里华丽转身。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这件器物先进行一个拆解工作。
0: 瓷器修复看似简单，拢共7-8个动作，实则藏着大学问，每个步骤都必须做到极致精细，分毫不差。
1: 将胶带纸的一头固定好，经过拉伸，这样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拉力，将这个缝隙呢拉紧。打磨一个工序很简单，找到砂纸然后去进行打磨就行了，是一个重复动作。但是啊，它一定是你经过这个千锤百炼，上百次上千次上万次的打磨，然后你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和窍门在里面。其实我们整体这个调色呢都是在一个白色调当中去进行一个微调，那么所有的颜色呢加的呢都非常的少，微乎其微，通过肉眼呢甚至看不出它的变化。古代的一个盘子摔碎了只剩下一个底子了，那么我呢把它反着用，当成一个调色盘来用。古代的器物它这个釉色呀和我们平常修复的这些文物啊颜色是很接近的，所以用这样的调色盘调出来的颜色呢才会准确。
0: 一般彩的部分大家都用毛笔来渲染，但旭凯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把喷笔当作毛笔来用。
1: 就是我们毛笔去渲染的话会有笔触，但是我们用喷笔来代替毛笔渲染呢就会过渡更自然一些。当然也可以就是喷笔和毛笔结合这使用，那样的效果是最好。看这都已经摸着已经没有问题。其实有很多这个修复案例啊都让我印象特别深，但是有一种修复案例我觉得就特别心痛，就是当我们拿到一件器物是曾经被别人修复过的，他已经把原来那个文物打磨的都伤到了器物的釉面了，就是

0: 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都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再去回头看这些被拘过的东西，我们都是区别对待。如果它还依然的稳固，依然的那么审美还非常的好看，那么我们基本上是不动它的。古人的那种匠心啊，和对这个器物的珍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个没有胶水的年代，它是通过这个破碎的力度和力点，然后用最少的锔丁去解决最大的问题，而且装水的话还不漏水。那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传统型修复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学习，甚至去发扬光大的。
1: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旭楷不再执着于天衣无缝的无痕修复，他会为不同的文物量身定制不同的修复方案。
0: 博物馆修复其实是要根据文物本身的条件来决定的。首先呢，这件器物呢，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完美，但是呢，它实际上是口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考虑到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我们也没有对它进行一个遮盖和过渡的处理，只是在它的修复表面呢，进行了一个颜色的一个随色。你会清晰地发现它有一些肌理上的变化。我就觉得这个文物修复任重而道远，我们文物修复师所要提高的也太多了，就是文物的保护理念，包括我们的修复技法啊等等等等。通过这些事情，也坚定了我要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而且要把我们正确的修复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1: 在首都的烟火与古韵之间，还有一位修复师在为古陶瓷修复探寻更多可能。一场文物修复圈新生代的比赛正在北京朝阳区紧张进行。经过第一轮100多人的比拼，这些年轻人脱颖而出。
2: 我配啊，都是用的橡皮泥，没有其他材料，真的。
1: 本次比赛的评委之一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修复师杨玉杰。他曾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获得1等奖桂冠。
3: 我是杨玉杰，学习陶瓷专业有10年的时间，截止到2025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10年，已经有20余年时间参与到陶瓷的学习和研究当中来，可以说生命里的一半时间都在跟陶瓷打交道。
1: 故宫博物院拥有中国1/6的文物，186万家的庞大数字横跨数千年，60多个品类的文物应有尽有。位于武英殿的陶瓷馆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通史。
3: 陶瓷展厅呢是以时间为顺序进行展陈的，从这边8000年之前新时代时期的陶器，然后再到民国时期的生活用瓷，它从最开始的记忆，再到我们陶瓷技术里边登峰造极的时代，每一个技术呢都在这个展厅里，你都可以看到相应的文物。
1: 武英殿里也陈列着杨玉杰的修复作品。而他经手的明正德款白地绿彩龙纹小缸、清康熙青花矾红彩描金瓜棱瓶等一众文物，更是扎堆亮相故宫多项陶瓷文物相关展览。让人意外的是，杨玉杰与故宫的不解之缘充满了传奇色彩。
3: 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一起来故宫看陶瓷展，我们就经过了这个18槐的这个地方，也是这样一个季节，就是叶子都是黄的，内心的那种感觉就是，满足的、安定的，就给我感觉像是好像来过这里。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以后还会来，甚至就种下心中一颗种子，如果能在这里边学习陶瓷、研究陶瓷，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2015年博士刚一毕业，杨玉杰就顺利考入故宫工作，但是初来乍到的他需要先在午门检票，在养心殿占大殿，在文保科技部的所有文物修复室进行轮岗。
3: 这就是我们文保科技部从事文物保护和检测的地方。我学习修复是跟王武生老师从头开始学习陶瓷修复的。
1: 一晃10年过去，杨玉杰已经从一个修复小白升级为国赛1等奖选手。现在常规的修复材料和技法

0: 我们的陶瓷修复行为，它会受光老化和热老化的影响比较深，而且对于陶瓷的质量和结构的要求，早已跟不上它的进阶节奏。再来看一下它的釉下青花发色情况和它的胎釉情况。其实我个人感觉，我们陶瓷修复目前还是面临着一点困境的，就是在文物本体上实施我们的修复行为，所采用的都是有机的 材料，它会受光老化和热老化的影响比较深，而且对文物本体，它是有一定的影响性的。我想在这方面呢，有一个新的进展，就是能够通过材质的变化和手法的变化，去改变这种路径。跟其他需要小心呵护的文物不同，陶瓷其实超省心。作为无机物材质， 只要保存环境好，没有活动病害，那就可以轻松放上几百年。所以杨玉洁执着于一个答案，找到与陶瓷本体同源的材质和工艺，用最少的修复次数，给文物最稳妥的长效保护。
1: 其实我生活中对于造物的溯源这件事情是特别有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做蛋糕、 做饼干，它其实跟我们陶瓷是一样的，从一堆面粉、一把泥土，然后到一块美味的蛋糕，一件美丽的瓷器，包括我家中现在使用的餐具、茶具，都是我根据自己家人日常的需求进行了一个设计，我自己非常享受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 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釉上彩就非常的有兴趣。另外呢，是恰逢我们故宫南大库出土了这样一个雍正年制的珐琅彩。为了溯源传统工艺和材料，杨玉洁干脆重启造物模式，对这件破损的清雍正黑地白梅花珐琅彩四寸碟开启复刻挑战。从造办处的档案上看， 我们可以能够了解一个时间段，这个这件文物大约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生产的，皇帝的审美是怎么样注入到一件文物器物当中的，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恢复文物自己本身的艺术风貌。
0: 想调出和原件一模一样的配色，那每一步都是在毫厘之间死磕细节。
1: 颜料怎么配比，窑温怎么设定，烧制要搞几轮，都得亲手验证。我们看到的是个黑地，但是我们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它，实际上是一种棕红色，也就是它是有铁发色的原因。好，这个窑已经加温完成了，我们现在把瓷片拿出来看一下。
0: 这个瓷片这个水料烧的还可以，但是用油料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料的油料，在里边放的有点过多了，温度上升的可能比较快一些。杨玉洁的发色复刻、老化模拟等工艺倒推实验，既耗心血，更磨耐心。在无数失败与调整后，他总算得到了还算满意的调色方案。
1: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科学检测对材料成分的分析，以及我们的高倍显微镜观察它的技法，再根据我们造办处档案的记载，我们来综合它的各种文物信息，然后我们再到景德镇那边去进行的复原。那么在复制这个瓷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用了 3D 打印，我们要对整个瓷盘的形状有一个把握，所以我们也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把原来的原料它的成分进行一个复仿制。
0: 其实仿烧这件珐琅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工艺解读的过程，深入了解它的工艺和材料，我们呢才能够做好这个修复。
1: 也就是说，陶瓷修复，我认为它的技不是在手技，而是一种艺术的传承，是在手艺。陶瓷文物我们不去干预它，实际上是对它最好的保护。我就期待能够，有一种材料是跟陶瓷材质是一样的，那一种技法是不用过多的在文物本体上实施的。那么这也将是我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0: 从上海校园里的韵律修心，到三晋大地的无畏坚守。

到故宫红墙内的工艺溯源。破碎的瓷片里蕴藏着时光密码，它们修复的不仅是千年器物，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与赤诚匠心。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我觉得这是特别开明的举动。
1: 可凯子不赞成啊，所以把我请来给你们俩做调解工作。
2: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可你们俩为什么不跟你爸好好聊聊呢？
0: 他最近陪那归国华侨找房子，根本没工夫跟咱们聊这些。
3: 哟，
4: 啊，于爹怎么来了？
2: 我请一叔过来的，你赶紧的啊，快过来。
4: 怎么了？
2: 我们刚开始。
4: 开始什么呀？
2: 第一，于叔和爸他们抱团养老的事儿，咱俩意见不统一，
0: 我请于叔来调解。第二，你骗我，你和我说我是你初恋女友，你今天给我……
4: 哎呦，行了，这都多久的事儿了？不是就为这事儿你就把我于爹给惊动了？你脑子有病吧？
0: 于叔，他平时在家就这么对我，您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1: 好，那就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解决。先说说抱团养老的事
4: 儿。哎呦，于爹，先别解决了啊！您先把您这帽子摘了，别一会儿出去您再感冒了。
5: 我给您。
2: 哎，你跟我说的，你说了，你说只要于叔一戴上这包青天的帽子，
0: 断案就正式开始了，谁都别想中途放弃，你可别想忽悠我。
1: 嗯，冯霞说的对，既然把我请来，就得有个说法。我先。

0: 上趟洗手间。
1: 您请上，我去给您沏上茶。
2: 我跟你说，哎呦。

0: 于爹，这还用问吗？
1: 不单得问嘞，你说你们是老同学，可这样都能照片里面，我怎么给又看到动静啊？
2: 那个我也要看照片。
0: 哎，孟楠，外公外婆在说正经的事情呢。哦，
3: 不瞒我舅爷，
1: 哎呦呦呦，
0: 哎呦，这孩子都给不要抓坏了呀。
1: 你能不能轻点打？你把他手给打坏了怎么办呢？
0: 这就叫打他呀？
1: 嗯，
0: 哎，小孩子不好这样惯着啊，要惯出毛病来的。
1: 那也没你毛病多，没你毛病多。
0: 好，好，好，好，好，好了，不要说这些啊，不要岔开话题，你还没有回答我问题嘞。
1: 哎呀，这都多少天前的事儿了，你怎么没完没了呢？啊，你不就是怀疑我和郑晶的关系吗？我都跟你说过了啊，老同学就是老同学，怀疑什么？
0: 老同学啊，
1: 嗯，
0: 初中和高中的照片里面没有郑晶，你们没有一起上过小学，你又没有读过大学，这是什么老同学呀？是。
1: 拍照片那天，那我哪知道他为什么没去啊？几十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这些，对吧？谁记得这个呀？
0: 什么记得不记得的？就看你们见面的那个样子。哎呦，那个眼睛啊，都要看到心坎里面去了。
4: 这什么老同学啊？这叫什么老同学啊？
1: 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哎，你们到底是什么老同学？你们怎么认识的？
0: 就不告诉你，我急死你个老东西！所以你们的关系就不正常，哼，很不正常。
1: 那怀疑就怀疑呗，怀疑吧，没关系啊。咱实在不行啊，咱就请于老乐给咱断案，
0: 对吧？请于老乐给咱断案呢。是。
5: 快跑，上哪儿去？走走走，走走走，来穿上鞋，来来，哎，哎，上楼，上楼，上楼，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子生气才想搬出去住，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自主的选择。我们想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去幸福院住，和这些选择都一样，本质上没有区别。
1: 太精彩了，于叔，您说的太好了，您让我对养老问题有了更高的认识。
0: 你笑什么呀？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不对啊？
2: 没有没有，我觉得您啊说的不仅对，而且好。您中间还给我掺插了一故事，是不是？我觉得特生动 ，very 完美。
0: 你别耍贫嘴，你就说说，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
1: 对，
2: 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哎呦呦呦，哎呦，哎呀，这时间到了。你看，雨蝶，时候也不早了，你也说半天了，饿了吧？这样，别回家吃了，就跟我去我们小饭店吃去。
1: 这事儿还没聊完，怎么就吃饭了？
2: 这是规矩，你懂不懂啊？我于爹立下的规矩，只要闹铃一响，断案立马结束，是吧，于爹？

0: 你说
1: 不应该呀，我调错了。
2: 哎，有什么不对的，雨蝶，您自己立的规矩您可不能改啊。走，咱吃饭去喽。哎，
0: 这玉叔叔，
2: 哎呦，行了，你别说了，你看你把我雨蝶都弄没精神了。有什么事儿咱不能吃完饭再说呀？走走走，雨蝶。哎呦，这衣服晚上陪您喝两口，
0: 回来要接着说啊。

0: 老崔啊，几天不见有变化啊，红光满面，是精神发呀。
1: 这个寒腿也好啊，一路风提亮早，小跑子就过来了。
2: 今天我心情好，懒得跟你这个鬼精神磨牙。
3: 我说这东西吧，
4: 那天吃饭啊，光说孩子们的事儿了，没来得及问你，你那事儿忙活完了吗？
2: 忙完了。
1: 看你这事儿挺喜庆，说说吧，让我们也沾着喜儿啊。
2: 我说你能不能不跟着凑热闹啊？到时候有了结果再说吧啊。
3: 哎，那个事情没有办法呀，那你懂什么机灵啊？
2: 真是踩着麻绳当蛇，大惊小怪。哎，我有什么事用着你管吗？
4: 行了吧，你儿媳妇都跟我说了，说你这两天呢忙着跟那个归国华侨约会呢，这是好事啊，光明正大呀，怎么还藏着掖着呀？
2: 都跟你说了啊？哟，
5: 想不到在外面相亲呢。好，怎么样啊？跟大家说说。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2: 不瞒你们说，接触了几天，我是很喜欢他啊。但是你说一个大男人肯定不能先开口吧？这要是传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呀？不急啊，还是等他先张嘴。哎，
6: 看你不像不急，人家要是不开口，你不得急得火烧房啊？哎，
3: 你们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些天啊，老崔他的口都改了，人家不叫啊，哎，叫我。
2: 哎，你们干嘛都盯着我呀？你看这老芋头跟他大乐天天都在见对象，你们怎么不问问他现在啥情况了？
4: 我见哪门的对象啊？我是替儿子见对象。哎哎哎，你用词准确点。
2: 拉倒吧，凯子都看见了，你跟韩芬在饭店里，俩人扭扭捏捏的，替儿子看对象就那样啊？
4: 哎，是凯子跟你说的这事儿吧？
2: 你甭管谁说的，有没有这回事吧？
4: 我和韩芬见面是想让他帮大乐介绍女朋友，你说我们俩怎么？
6: 这个事情啊，要说前因，当初是我要你和韩芬的。
2: 你听听，哎，真相大白了吧？就像你说的，正大光明的事儿，干嘛掖着藏着呀？
4: 哎呀，你们这是哪挨哪儿啊？行了，我不跟你们掰扯这事儿了。既然你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们说点正事儿。明天周末，幸福院要搞周年庆典，请咱们老哥几个去品尝。哎呦！
3: 真好啊！那我们幸福队露脸的机会到了，我们好久没搞这样大型的活动了。
4: 可不是嘛，到时候大家把能叫上的亲戚朋友全叫上，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幸福乐队的风采。哎，赵经理，到时可就看你的指挥水平了。
3: 放心好了，到时候我会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0: 是啊，我在这工作啊。哦，
1: 你们俩还认识啊？
2: 那就太好了。我代表幸福院的所有工作人员欢迎您的到来啊。
3: 谢谢。
2: 刘队长，今天你母亲是唯一一位在周年庆典中入住我们幸福院的老人呐，这可是有特殊纪念意义的。
4: 也是赶巧了，今后我妈就拜托贵姐照顾了，我在这里先说声谢谢了。
2: 放心吧，哎，老人家一定会得到最好的照顾的。
1: 再说了，不还有我儿子这层关系吗？
3: 你儿子？
0: 爸，别从爸妈面前叫我儿子。
2: 好好好，我女儿。
1: 既然你们俩认识，你们俩聊，我带您去你的房间看看。
4: 好，
3: 好好好。
1: 啊，王强，来，
4: 妈，你先去，我有空来看你。
3: 你就别惦记我了，
5: 你忙你的工作去。你不是给妈买了个手机吗？妈想你的时候会给你打电话的啊。
4: 好。
1: 哎，王强，来来来，把箱子拿来。来，
0: 真没想到会是你啊。昨天晚上我爸跟我说今天会有一位幸运老人入住，提到他儿子名字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啊，
4: 是啊，真太巧了，我也没想到你就在这儿工作。
0: 你不是不想让你母亲进养老院吗？啊，
4: 喘不上有点快是吧？我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让你见笑了。
0: 哪里，您母亲能来我们这幸福院，我特别开心。但不是因为我要赚这钱啊，我当时劝你那是因为我的工作是职业需要，是条件反射。我
4: 不用再解释了，送我妈过来我心甘情愿的，躺人家住在你们这儿我心里也踏实。
0: 那就好，你放心吧，有咱们这层关系，我一定对咱妈特殊照顾的。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又紧张了，我从小一看见警察我就紧张，再加上最近我总是帮人说谎话，我一看你穿警服我就更紧张了。我的意思是，我会安排人对您母亲特殊照顾的。
4: 哎，别，院长不说了吗？一视同仁，该怎么样怎么样，咱可不能搞特权。
0: 怎么就特权了？我是一定会这么做的。
4: 啊，那好，那我就得更感谢你了。我妈反正都安排好了，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0: 哎，那您不去看看您母亲房间啊？
4: 啊，不用了，我妈的房间是之前我订好的。
0: 啊，哦，那我开车送你吧。
4: 啊，不用，你忙吧，我叫个快跑更方便。
0: 刘队长，我送你那茶叶好喝吗？
4: 好喝。
0: 您都喝完了吗？
4: 早喝完了。
0: 那我再送您一点。
4: 不要不要不要，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这意思。你看我怎么也紧张了。说真的，千万别再给我们送礼了。要说送礼，我把我妈送到这里来，应该给你们送礼才是。
0: 千万别，您这身份要送礼，那不是出问题了。不过，你可以把这种谢意转换成别的方式。
4: 别的方式？什么意思？
0: 比如说，你身边有朋友想把老人送进养老院的，您就可以哦，
4: 推进到这里来。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工欲心计，特现实，有点瞧不起我啊？哎呀，
4: 绝对没有，我觉得你特别真实、真诚、坦率，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0: 你喜欢我？
4: 不是，我的意思是，电话来了。哎，喂，哎，师傅，哦，你到门口了，哎，好，我马上出去。哎，袁小梅同志，哎，你看有人接单了，我先走了啊。
0: 真没出息，不就是个警察吗？为什么每次见你都那么紧张呢？很喜欢你，被人喜欢的感觉真好。
6: 哎，您尾号7736是吧？
4: 是我，辛苦。哎。

0: 同志，我再确认一下，咱们是去海天派出所是吧？
1: 对，麻烦您了。
0: 客气。我一看到是这个地方啊，我马上我就接单了。您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家老头偏要来这儿住，你说这养老院有什么好的呀？哎，不明白呀、啊。
2: 昨天晚上我爸跟我说今天会有一位幸运老人入住，提到他儿子名字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你放心吧，有咱们这层关系，我一定对咱妈特殊照顾的。
3: 您要是不想凑热闹，随时可以回房间休息。
4: 不用，我想跟大伙儿在一起、哦、这么多年了我都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场面。您不用陪着我，我自己转转。
3: 好好好，
4: 您忙
3: 您慢点啊。
4: 好。
2: 院长大人，庆典什么时候开始啊？
3: 不急，我请了一个老年乐队来助兴捧场啊，约好了10点钟，这还不到呢。
2: 那行，该帮我的我都帮完了，我出去玩了。
3: 嗯，那不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不分个轻重缓急啊？这么重要的活动你怎么能不参加呢？绝对不行。
2: 爸，咱俩当时可约定好的，我平时只负责拉客户，人手不够我才待在这儿的。您要是天天让我守在这院子里，我这上班心情比上坟还沉重呢。
3: 胡说什么呢你？不行。
4: 爸，你就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4: 爸，你怎么走了？
3: 哎呦，

0: 看看，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准客房。
2: 我的天哪，这是五星级酒店呐！
1: 这一层啊，都是我们的医护中心，配备有专门的医生和护士。这个每个礼拜啊，给老人啊免费做一次体检，所以头疼脑热的小病啊，不用出门都能解决。真是有大病了，我们还有三甲医院专门负责接诊。
3: 这不就是小型医院吗？

0: 我真没想到这是这种情况，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远离都市，像个世外桃源。
1: 是啊，最关键的是，我发现这里的老人他们都很快乐。怎么了？
2: 哥，你什么意思啊？同意让咱爸他们搬进来住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在如何养老的问题上，我们确实应该有个新的认识。哎，对了，黄妈最近怎么样？我都好长时间没去看她了。
2: 还行，就老跟我爸对着干，两人谁也不肯心提复婚的事儿，真拿他们没办法了。
1: 黄妈跟赵叔打打闹闹几十年了，越是这样越是分不开，相信最终他们还是会复合的。

0: 文乐，你快过来！你让我看看什么呀？重大发现！你看那个赵京身，你看那赵京身跟韩芬他俩跳上了，
1: 这叫什么重大发现呢？
0: 哎，你看看这赵京身啊，简直美的都不知道他姓啥了。
1: 怎么了？
0: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你找老伴儿，不许人家。我跟他能一样吗？我是单身，合理合法。人家
2: 老赵啊，也离婚了，也是单身。那他那叫离婚啊，结三次离三次，跟小孩过家家似的。
0: 哎，我说老乐，你看他这样，你就不嫉妒吗？
1: 嫉妒？啊？我嫉妒谁啊？
0: 韩芬呐。
2: 你们俩上次不是在小饭店已经谈上了吗？
1: 你怎么又来了？我真是请他给我儿子介绍女朋友，你还没完没了了？
0: 不是，你没忽悠我？这辈子，我什么事骗过你？哦，哎呀，我看见他们俩在一块儿，我就是不舒服。
1: 你哪不舒服？
0: 我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
1: 不舒服，我给他做一下按摩。
2: 按摩？您这是按摩吗？这不明明欺负我崔爹吗？哎呦，
1: 您俩可真行啊！哎，对了，爸，您一时半会儿不走吧？还想再玩会儿？没事儿，反正晚上租了一辆大巴，我们一块儿回去。
2: 行，那我到学校先叫小乐去了。崔爹，我走了。

0: 太谢谢你了，多亏你把我带到这儿来，我太喜欢这儿了。是我也是啊。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呀，我心想，我恨不得现在马上去办手续，马上就住进来了。哎呦，这么着急呀你？是的。哎，这样吧，我这个人呢，就是个办事痛快急性子。我也是。
1: 干什么你啊？人家这里讲话，你好没有礼貌的。
0: 哎，这样吧，我们回头再聊啊。我正好今天有点时间，我现在就去选一个房子。
1: 好的呀。性子好极的嘞。
2: 我老崔头有病呀！你个糟精神，老盯着一个女同志看，这样不好。
1: 神经病！
3: 跟韩芬，
2: 我们是老朋友了，不要往歪处想。
3: 哎，这个我可以证明啊，他们俩没有任何问题。
4: 你是老赵请来的朋友？
3: 可以这么说。 准确的说呢，我们俩是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可我是韩芬请来的，
2: 不打不相识的朋友，这话啥意思啊？哦，
3: 好嘞，不要问东问西的了。哎呀，
2: 又没问你，
3: 那您怎么称呼呢？哦，鄙人姓郑，郑成功的郑，一本正经的经，郑经，大家都叫我老干部，因为退休前嘛，我是领导。
2: 哎呦，你是领导啊？啊，是四一级的还是省一级的？不会是部一级的呀？哎，
3: 不敢不敢，车间主任。
2: 哦，哎呀，娘娘娘娘娘娘，我叫崔立田啊，曾经也是化工车间的主任，哦不，副主任啊。既然你是韩芬邀请来的。
3: 那说明你们早就认识了，那你们我跟韩芬，好嘞，就不要问了，人家和韩芬是朋友关系，总谈恋爱了。啊，对对对对，我跟韩芬啊很有共同语言。吃醋了？
2: 废什么话呀？
3: 韩芬又不是俺老伴儿，俺吃什么醋啊？你看我跟韩芬啊，他是这个。
5: 哦，好嘞，我们到那边去走一走。
3: 走一走。
5: 那回头咱回头再聊啊。
2: 老干部，吓唬谁呢？

0: 借着这次参加庆典，我们把幸福院看了个遍，也让孩子们有个了解，他们态度应该有所转变吧。
1: 什么转变啊，孩子老样子，不知所动的。
2: 我们家也一样，整个一个阿根廷十号。
1: 什么意思呀？
2: 梅西，这你都不知道，就是没戏了。
3: 哎呀，我们家呀，甚至还不如以前了，这孩子根本就不跟你接招啊。
1: 我这样子想啊，我们入住幸福院的钱可以提前赐给人家，出不好太小还可以多给一点，将来儿女们追究起来，我们就讲预付款不可以退的。
3: 哎，
4: 这招不错，
3: 这就真是啊，这就叫生米煮成熟饭啊。就是儿子不同意咱们将来搬进去已经来不及了，晚了，没辙。
1: 但是我们一定要和岳峰讲好，不管是哪一个来问啊，
5: 一定要一块咬定预付款就是不可以退的。
6: 哎，如此一来，咱不就顺理成章搬进去了吗？
0: 这可是个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呢？
3: 老乐，这咱怎么跟这个赵精神比啊？啊，人家是谁呀？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出名的买卖人，要不怎么叫鬼精神呢？
0: 行了，就那么定了啊！我负责跟袁院长打个招呼，过两天，咱们就打款。
3: 对，说干就干，我这就回家取存折去。
1: 好的呀，我也到银行去了。
7: 慢点，慢点，小心，小心。哎呀
0: ，好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谢谢袁院长啊，我们很快就把钱给你们幸福院打过去。哎，好好好，哎，再见再见再见。哎，喂，谁呀？
8: 于先生您好，您忘了我是谁了？您没有留我电话吗？
0: 我留你电话，你是谁啊？
8: 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你不记得我是谁了？
0: 你是幸福院负责接待的小张吧？
8: 对对对对对，你终于把我给想起来了。哎呀，
0: 我刚跟你们袁院长啊通过电话，是吧？正准备去汇款呢。喂，喂，你听见我说话吗，小张？
8: 听得见。大爷您说
0: 去银行啊汇款，我们老哥几个都商量好了，是吧？要把入住幸福院的预付款呢给你们打过去，是吧？不管是谁家的孩子来要钱，你们坚决地说绝不退款啊。
8: 这不太好吧？您跟袁院长通过气了吗？
0: 当然通过气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刚跟你们袁院长啊通过电话，刚一挂上你电话就进来了。对了，小张，告诉我你们幸福院的银行卡号是多少，我们马上就汇款。对了，我们付多少合适呢？
8: 这个看您的实际情况来吧。
0: 哦，明白，那就先付40万吧。
8: 于老先生，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0: 你这孩子呀，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啊？哎，你什么意思啊？
8: 我没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0: 不多不多不多，啊，我到银行再查一下，没准儿还能凑齐50万呢。我们付的越多，入住你们幸福院的机会就越大，不是？对了，你们是什么行啊？我只有农业银行的银行卡，会不会不方便呢？
8: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是我们幸福院的客户，绝不会让你们有丝毫的损失。跨行转账手续费啊，都由我们来承担。
0: 哎呀，你们真是想得太周到了。行了，小张，那你

0: 二姨头啊，怎么了？我在去银行的路上，出什么状况了？
1: 没有，我是想告诉你啊，
2: 我刚跟袁院长通完电话，
1: 人家呀本来不想让咱们往幸福院打款，我是好说歹说这才同意。
2: 而且人家说，一旦要是家里边发生了不愉快，
1: 人家立刻把钱就退给咱们，
2: 不能因为这事儿
1: 引起家庭不和。
0: 你看看，人家想的都做到，幸福院就是为我们处处着想。
2: 是啊，
1: 所以啊，我要提醒你，这事儿啊得讲究点策略，不能直不愣登、直眉瞪眼的不行，
2: 得软硬兼施、恩威并用。
1: 要不这事儿泡汤了不说，还会影响人家幸福院的声誉。
0: 这个事情我懂，不就是连吓唬带哄吗？这个是我的长项。
2: 但是你要劝劝那个
0: 暴脾气的老崔头，不要动不动就上手，把我的好主意毁到他的手里。
1: 我知道，我会跟他说明利害关系的。
0: 哎，
2: 另外啊，
1: 幸福院的卡号我已经要到了，你记一下啊。
0: 我在路上不方便的，微信发给我。
1: 好好好，我这就给你发过去啊。哎，喂，老马。幸福院的卡号我已经拿到了。你手头有笔吗？你记一下。哎，

0: 喂，谁呀？
1: 哎呦，爸，还能有谁呀？我是你儿子。不是，你干嘛呢？这么半天不接我电话。
0: 哎，你电话来的正好啊，我有事儿要问你呢。你
2: 行了，你先别问我了，你先听我说吧。
1: 你现在赶快收拾啊，就穿最帅那套衣服。我现在开车会接你去啊。
2: 干啥去啊？我这有事儿呢。
1: 你有什么事儿能比我现在这事儿重要啊？
2: 啊，我跟你说啊，那华侨和他闺女今天要去看房去。
1: 你说你现在出现在他们身边，那你在人心目中得是什么位置？
2: 对不对？到时候那小姑娘肯定对你另眼相看，再在他妈面前美言几句。
1: 我跟你说，你就厉害了，我的爸。而且啊，就因为你这个举动，没准这事儿就成了，你说呢？爸，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
0: 哦，我听见了。
2: 听见也行，你赶紧
1: 收拾啊，我这就出门。
0: 哎呀，不行啊，这个，我，哎，凯子，能不能改天呢？我今天啊有事儿不能出门。
1: 怎么了，爸？您要解决什么国际大事儿还不能出门？我刚刚给您分析的，您没听明白是吗？我告诉你啊。干什么事有个轻重缓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可是天赐良机啊！
0: 哎呀，不行，今天这东西要找不到的话，我绝对不能出门。
1: 不是你找什么呢？啊？
0: 存折。
1: 哎呦我去，你的存折在家里他能丢了，你找他干什么呀？
0: 哎呀，他不是我的，是你的。
1: 你找我存折干什么呀？
0: 这你就甭管了，我就问你，你存折在哪儿呢？
1: 不是爸，你问我存折在哪儿？我哪知道啊？这么大的事儿，你能问我吗？
0: 不是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你的存折我不。

0: 你，我问谁呀？我说了，今天找不着我就不出门。
1: 那行，那我估计你一辈子都出不了门。
2: 你啥意思？
1: 我啥意思？我能啥意思？
2: 我跟你说吧，我的存折啊，
1: 从办完以后我就没见过他长什么样，早就被冯家给藏起来了。
0: 你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让老婆给拿的什么似的？你说你是不是你是废物啊你？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爸，你就别说我了，赶紧的收拾收拾，今天可是你人生大事啊！
0: 我真的不能去，我告诉你啊，这存折要是天天在冯霞那儿藏着，你就把它给我修了。
1: 不是，喂，喂，
3: 哥，怎么了？你家出事了？
1: 你家才出事呢！去去，起开，
3: 没意思。
4: 这总自己的钱哦，我愿意这样花就这样花，你们管不到的。
5: 我们没想管你怎么花钱，但您不能一次性给养老院打那么多钱进去啊，50万，您当养老院是银行呢？
6: 还是那几个老头钱您都出了，那扶贫呢？
4: 哦呦，你不要在这里讲怪话啊！我再说一遍，钱都已经打过去了，
7: 回不来的。我这次下决心了，我就是要住到幸福院，你们不要拦着啊！
6: 妈，你得说句话呀，这可是你两个人的钱。
8: 你别拿我说事儿啊，这是婚前财产。
1: 爸，咱这事儿能不能再慎重一些？万一要是住过去不顺心怎么办？
6: 是啊，
4: 钱都已经打了，
7: 有什么万一啊？我怎么会不顺心啊？
4: 就是不顺心，我也要住下去的。
1: 爸，
9: 您说你去演演出捧捧场也就罢了，怎么非得要搬进去住啊？
6: 就是。
4: 大道理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很多遍了，我就是要改变你们这种陈旧的思想。哎，修雅跟我去看过的，那个地方环境非常好的，
7: 比五星酒店还要好的。
6: 好是好，但是我妈说的也好啊，这金窝银窝它不如咱自家的狗窝。
8: 是不如自己的狗窝，关键是你爸已经把幸福院当成自己的狗窝了。
1: 爸，我给幸福院打过电话问过这个事儿，人家说啊，你们是想先把钱打过去，但是这钱一旦打过去就不给再退回来了。但是我听的意思，你们这钱还没打过去，
9: 那咱们就有商量的余地吗？
4: 他们打不打我不晓得啊，反正我的钱打了回不来的。
5: 爸，您别蒙我们，你告诉我，
6: 是不是这鬼主意就是您老人家给出的啊？想威胁家里面人先过去，然后悄悄完事把那个钱再存上，是不是？兵法上啊，这叫瞒天过海。
5: 那些老头哪有这脑袋瓜子？数我爸最精明。
4: 当然不行的了，这样高智商的策略只有我可以想得出来的。
5: 您看看，您看看，您招了吧？我就知道是您。说吧，那些钱你都存哪儿了？是不是跟我妈离了之后，在外面重新找了个老伴，想悄悄把钱存到他那儿去啊？是不是？
7: 你说话怎么这样难听呀？有你这样做女儿的吗？
10: 哎，外公，放心打妈妈。
4: 你不要管，我就要教训教训他。有你这样，
11: 哎，大林儿，我知道你工作忙，时间紧，我就想问问啊，给琪琪那个治疗费够不够啊？

0: 有办法让他们同意我们到静福院来。
1: 离家出走。
2: 既然你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那我赶紧走吧。那个，我和孙胖回去把那个老邮票卖了。
0: 糟了，我的那些宝贝又没有了。
3: 拿出来。
4: 什么呀？
3: 你说什么呀？存折，我明明放那儿的，怎么没了？
4: 不是，
3: 你装什么无辜呢？咱们家总共就三个人，不是你就是你，不是你，你没这胆，是你爸。

哎，那大林，我知道你工作忙，时间紧，我就想问问啊，给琪琪那个治疗费够不够啊？那以后呢，都流出来了吗？啊，没事没事，你忙吧，哎，哎呀，这下就放心了，就能把所有的钱全打过去了。

哎，现在这些个孩子呀，什么话都敢讲。我家那个小雅，为了问我钱的事情，居然讲我背着我的老伴在外面找相好。

0: 讲话呀？
1: 我哥，你丫头说的一点没错，
2: 就你那鬼精神啊！
1: 你是有着贼心，没着贼胆罢了。
0: 好你个老崔头子啊，刚刚找了一个女华侨就在我们这里显摆，我告给你听啊，你现在还不一定成呢。
1: 你说什么？我成不成你找哪门子去？
3: 行了，你们俩是一见面就掐，干嘛你这是？
2: 谁跟他掐了？那他说话老是坐在喜马拉雅山顶上唠嗑，这冷言冷语
1: 谁受得了啊？
4: 哎呀行了，还不是你先吵起来的。
3: 哎，要我说现在的孩子就是惯的，打不得骂不得。头两天我们家小刘怕儿子经常玩手机，把手机给没收了。哎，你看怎么着，这孩子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你说这惯的，这要我儿子腿给打折了。我
4: 行了别吹了啊。哎呀时代不同了，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0: 哎等等，你刚才怎样讲？他儿子离家出走了啊！
3: 警察都到家调查去了，结果调查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儿子到人同学家里待好几天。你这孩子，
0: 我有办法了，来，来，我有办法让他们同意我们到静福院来。
3: 什么？
0: 离家出走？
1: 嗯啊，离家出走，那可是老芋头干的事儿。我儿子跟他们家大乐找了他一宿，弄得我也提心吊胆的。哼，鬼精神，如果你要是玩离家出走，那黄老邪还不得急死啊？
0: 不是真的离家出走，到哪一个家里去躲几天，哎，他们就着急了，找不到我们，哎，我们的敌人就胆怯了，他一胆怯，就会同意我们进幸福院了。
1: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嘿，你个鬼精神，你就是一个发了霉的葡萄，一肚子坏水。
5: 虽说这主意歹毒了点儿，不过我觉得还可以。
0: 是歹毒了，是智慧。有没有这点智慧，当年怎么可以做你领导？
3: 对，那个大伙儿去幸福院，你们都打钱了没
1: 有？打了，
0: 我当天就打了。嚯！
3: 我还以为你没打呢，我这两天我也赶紧打钱去了。哎，对了，这用不用我打钱之后提前跟人院院长知会一声？哎，
4: 我说我都跟人打好招呼了，知道吗？
6: 这个大院长工作挺忙的，因为咱们这点小事耽误不合适，知道吧？再说了，那养老院就在那儿了，人家还能把钱给拿跑了？哎，你就放心。哎，
3: 好，
0: 哎，来，下棋，
1: 该你了。
0: 哎，这是哦，重来，哎，重来，
7: 又来。
8: 哎呀，怎么回事啊？老爸哪儿去了？
9: 不知道啊。我就发现这桌子上放这么一封信，我这一看不得了了，我赶紧把你给叫回来了。
10: 小娟，既然你和孩子们不让我搬出去，我决定出去走走。
11: 不用找我，出不了事儿。你们好好过你们的日子，记得照顾好梦梦。
10: 这不是胡闹吗？
9: 是啊，
10: 你问过我崔队他们没有？
9: 没有啊，我第一个就给你打电话了。
10: 喂，崔弟，我是小雅，那个我想问问我爸在您那儿吗？
1: 啊，你爸没在我这儿啊？怎么了？
10: 我爸他离家出走了。
1: 你爸离家出走了？怎么回事啊？那你哪儿惹着你爸了？
10: 我哪敢惹他呀，他现在是老佛爷，我们一家人供着他也来不及，那我怎么可能惹他？
1: 哦，那没事，别着急啊。要不你再仔细想一想，看看你爸爸是不是有什么愿望没实现呢？
10: 愿望？我爸没实现什么愿望？
12: 喂，老婆干活啊，是我。哎呀，什么愿望不愿望的？你这样吧啊，
9: 你呢，帮我打听打听，我也打听打听啊。你要是问到了他在哪儿，你赶紧告诉我啊。那个，小雅不是着急吗？啊？嗯，好，就这么着。哎，

0: 喂喂，嚯嚯，
1: 嘿，一起给挂了。
2: 不是讲好吓唬吓唬他就开始谈判吗？怎么让他给挂了？再打。
0: 啊，你这人说话真有意思。我让他挂的，他们娘俩经不住事儿了，这怪俺呐。
3: 没事，稳住了。只要不让他们知道你在这儿，什么时候谈判都来得及。不要主动跟他们联系。
2: 好，好，我们接着下啊。
1: 耶，我那干嘛嘞？
2: 让你给偷吃掉了。
3: 什么叫偷吃？吃就是吃，还有偷吃。
1: 哟，怎么回事啊？你这这么早就回来了？啊，
4: 今天那个饭店盘点，下班了。两位老同志都在呢。那什么，
5: 那我下楼买点好吃的，咱们晚上喝两口。
4: 哎，好，喝几天没有喝了。
5: 行，那您接着下啊。
1: 不是，你好久没喝就没喝呗，
0: 你凭什么在俺们家喝酒？
2: 那个老抠门，又没有花你的钱。接着来啊。
4: 哎，我的那匹马呢？哦，两匹马都被你偷吃掉了。
3: 什么叫偷吃啊？就你这臭棋篓子还想跟我下棋？将军，
2: 好黑心的你。天哪，这里边，我的天！
1: 行了，打几盘了，该我了吧？
6: 凯子，
7: 哎呦我妈呀，
6: 吓死你了，吓死你了。凯子，你看见那赵叔了没有啊？
7: 赵叔在我家呢。啊，我余爹也在，咱们回找他们去。
6: 你余爹也在啊？
7: 对啊，我爸跟他们下棋呢。怎么了？
6: 哦，那他既然在你家我就放心了，我就不上去了。四老头他是合起伙的演戏给我们全家人看。
7: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6: 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你不知道，你赵叔啊在家里留下一封信就走了。那信呢，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同意他去幸福院，他就离家出走。啊，我真以为他离家出走，把我急的，你说我到处找他。
7: 别急别急，
6: 这死老头子他在这儿呢。我明白了，现在啊，他是呢串通你爸他们一块儿合着伙的演一出戏，来要挟我们，要挟我们呢同意他出去抱团养老。你说这死老头子气人不气人？我告诉你，凯子，你爸在这个事儿当中没起好作用。
8: 儿子，我想问问，你对你爸去幸福院这个事儿，你是抱什么态度啊？
7: 妈，你这还用问吗？我肯定是不同意啊。
6: 好，好孩子，你是明白人。孩子，现在是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咱们是站在同一个战线上，对吧？
7: 对。
6: 我想是这样，咱们呢别露馅儿啊，舍命陪君子，咱陪他们一块儿把这出戏给演下去，看他们到时候怎么收场。
7: 妈，我都听你的。
6: 好儿子。

哎呀，都2天了，你说他们既不找我，也不打一个电话，微信也没有一个。

0: 好像家里就没我这个人一样。还有梦梦，梦梦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老赖啊，我好担心嘞。
1: 我也有点奇怪，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是不是娟子真不想和你过了？
0: 嗯，你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呀？哎，不是你告诉我不要主动跟他联系的？这可好，骑虎难下嘞。
2: 活该，都是你自己的鬼主意。
0: 你个老东西，我这个心里七上八下的，开这样的玩笑啊？
2: 本来就是。
3: 好好下去。
4: 妈，咱是不是打个电话把我爸叫回来？
5: 不用，我估摸着用不了一天，他就主动打来电话了，他挺不住了。他要打了电话呢，他就被动了，他还闹，他闹什么呀？到那时候他也不好意思再提抱团养老的事儿了。
6: 这能行吗？我爸到时候别真去什么幸福院了。
5: 不可能，他没这个胆子。再说你爸有一个毛病，他不习惯在别人家住，所以用不了两天他肯定回来。
6: 也是。嗯，慢点等会儿。我估计啊，用不了两天了，妈，催的打。
5: 你接。喂，老不靠谱。
7: 什么事儿啊？
8: 啊？黄老邪啊，你怎么拿着小雅的电话呀？
5: 你别说那没用的，你就说什么事儿吧。
7: 哦，是这样。
8: 老赵给你打电话了吗？
5: 给没给我打电话，你还不知道啊？
8: 俺怎么知道啊？他又没跟俺在一起。
5: 哦，没跟你在一起啊？嗨，我还以为和你们在一起呢。哦，没在一起。哎呦，这死老头子
7: 哪儿去了呢？真抽人呐！
1: 甭管在哪儿，你也得找一找啊。这不管怎么着，也得打个电话吧。
5: 你谁呀？
7: 我是谁？我是于老乐。哦，老芋头啊！
5: 哎呀。我跟你说，老芋头，我真找他，
7: 我真找了好长时间，我也找不着他呀。那没办法，算了吧，放弃吧。啊，我想到正好他不在家啊，
5: 我把他那房间给他收拾收拾。你知道怎么着？他那房间里啊，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放了一些老邮票，
7: 他不是攒了很多年了吗？啊，我不喜欢，就他呢当宝贝。
5: 哎，这回我趁着他不在家呀，我收拾收拾，把他给卖。
7: 值不少钱吧？
1: 哎哎哎，我不是说你啊，小娟儿，你要这么做可就太不像话了。
7: 我怎么不像话了？老芋头，哎，我问你啊，
5: 你说他会不会去相亲去了？
7: 我跟你说，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这人太不像话了。我告诉你，
5: 就是跟我们那个管委会有一个叫韩芬的一个中老年妇女，哎呦，他跟他走的
7: 可近了，怎么干闹不好都已经那什么了。
0: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8: 哎，你说那个跟谁近乎了？
7: 没准怎么了？
5: 哎哎哎，你先别问我。刚才说话那是谁？我怎么听这声音这么熟啊？是不是老赵啊？
8: 没有，你听差了，这是电视。电视里边的声音。
5: 哦，电视的声啊，嘿，声挺大。那个算了，既然你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那我赶紧走吧。我们得赶紧回家啊。那个我和孙胖回去给他收拾收拾，然后那个把那个老邮票卖了。
7: 人家收购的人都等着呢。啊啊，回见
5: 回见啊，走了，再见。
8: 哎哎，你说他怎么就挂了呢？
6: 真狠的嘛。你说你骗我爸什么不好？你非得用他的宝贝邮票，家伙的，别再把我爸给气出病来了。
5: 没事儿，他没那么脆弱。快回家，这回有好戏看了。快走。给
8: 老赵，你跟这个韩芬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糟了，我的那些宝贝又没有了。
8: 哎
0: 哎
1: 哎，你要这么回去，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0: 待会儿啊，你爸回来，谁别理他啊，看他怎么表演。
1: 妈，你怎么知道我爸一个人回家呢？
0: 万一要是不回来呢？就是，那不然我们一直这样傻坐着？我还不了解他，你们就等着看热闹吧。嗯，哎，你爸打来了，憋不住了。<笑>
2: 喂，你说什么？不，你说你那么惊讶干啥呀？我又不是抢银行。那你也不该把儿子卡里的钱偷出来，你自己没钱。可每个月你大儿子不都给你寄钱吗？
3: 什么叫偷啊？那儿子钱不就是老子钱吗？老子打小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
2: 现在花他的钱怎么了？那孩子既等着用钱怎么办呢？一个老抠门，怎么连自己儿子都算计？那不叫算计，那是为他好啊！嘿呦，你偷拿孩子的钱还说为他好，亏你说得出口？哎，我跟你说，就俺那儿媳妇冯霞，那可不是省油的灯。这凯子在家是事儿做不了主。 更别提钱了。我琢磨着，有朝一日我这俩眼一闭，俩腿一蹬，那凯子就花不着这笔钱了。所以我想借着假装给幸福院打款，我就把钱全提出来了。哎，我这也是为儿子来保管的。
3: 我知道，因为你这俩儿子是从废墟里挖出来的，从小到大一直护着。
2: 啊，生怕别人欺负他们，可是孩子们都大了，你能护一辈子吗？再说了，冯霞呀也是个好孩子，虽说身上有点小毛病，可她心地善良，能对凯子好比什么都强啊。那我不管，只要我活着，为了儿子，我就能保护一天我就保护一天。
3: 嗯，反正我觉着你这么做呀，早晚得出事儿。
2: 我看趁早啊，还是给孩子把钱还上。不还，还了也是儿媳妇掌管，还不如放在俺手里保管着踏实呢。哎，老乐，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打了多少钱？
4: 我把一辈子积攒的钱全打过去了，凑了个整，50万。
2: 你偷了多少？哎，你怎么又来了？偷偷偷的，多难听啊！
3: 嗯，好，不说偷，你打了多少？
2: 儿子这几年挺能挣的，嗯，卡上一共有60万，一次性全打出去，一分钱没剩。打的比你多吧？这么多钱你都打进去了？啊？这时候你怎么不抠门了？我打的是我自己的钱，你打的可是你儿子的钱。
3: 哎呀，这事儿你甭管，俺会处理好的。
2: 哎，你说这儿子要是有出息了。
5: 这当爹的脸上也有光啊！哎，老乐，嗯，你说这赵京神，他能打多少钱呢？
6: 晃悠晃悠晃脑袋，晃悠晃。
5: 哎呦，
6: 啊，哦，哎呦，看看眼睛，嗯，哎，哎呦，哎，孩子啊，
5: 嗯，
6: 你没有事情吧？
5: 大爷，我把您撞成这样，您怎么没事儿？我整成这样了。

0: 可是我就是疼啊，我疼，我晕。
1: 爸，你没事吧？
2: 哎呦，你们怎么都来了？我没有事情的，我就划破一点皮啊。哎，到了这个小哥，送外卖的，这样大一个个子，他晕针了。
1: 你缓过来没有？还晕吗？
3: 我一看见你就更晕了。
1: 霍长风真是有点疼，但你不至于吧？其他什么事都没有，等一会儿他不晕了，然后就可以出院了哈。哦，外卖还没送到呢，这个月奖金全没了。哎呦，
2: 不过啊，这个月的奖金我来给你，外卖哎，这里有地址，我替你去送好了。
0: 哎，爸，你手都这样，你还送什么送呀？
1: 你省什么能啊？
2: 我去，我去，我去了。
1: 啊，
0: 对了，我去。
1: 大爷。 他是您儿子，哎，
2: 就算是吧。是我女婿，这个是我的女儿，这个是我的老伴。
0: 谁是你老伴？你介绍错了。
2: 阿姨，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也想我妈了。哎呀，
1: 这个孩子好孝顺的，不哭啊。

0: 到这儿，
1: 上次我到医院来看琪琪，差点没让他妈知道我的身份。以后啊，我就不能老往这儿跑了。你抽空啊，帮我来医院看看孩子，啊？对对对，就这事儿，啊，好，挂了。哎呀，赵庭山，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怎么跑医院来了？
2: 你拉那么多问题啊？
1: 小娟，是不是你真的把他那宝贝邮票给卖了，把他给气病了？
3: 跟你有关系吗？我看是把你气病了，你病得不轻啊你！傻老东西，没个正经的。
1: 哎呀，这俩怎么回事啊？
4: 于爹，您就别演了。这要闹出什么事儿来，我妈非把账算您身上不可。
1: 出什么事儿了？这是能有多大点事儿？

0: 这回又好戏看了。黄小军，黄小军，黄小军，黄小军，我的邮票呢？你不会真把它给卖了吗？那可是我的心头肉哎！你不要吓唬我！谁吓唬你了？让你女婿拿走了，别跟我要。
1: 黄小军。我告给你听哦，你要真敢，
0: 怎么着？你想干什么？
2: 哎，你先。
3: 妈，我的，哎呦，
1: 我的好女婿，我的邮票呢？我的邮票。
0: 哎，外卖送完了。
3: 啊，送完了。爸，您放心啊，
4: 事儿都办妥了。
1: 办妥了
4: 啊，
1: 办妥了，那就是把我的邮票都卖掉了。哟，我的邮票，
2: 还好意思说这事儿呢？啊，也不问孙胖这新职业干得怎么样。
1: 你不要废话，我的邮票，我的邮票，你讲，我的邮票。
0: 哎，孙胖，邮票卖了一大笔钱哈，够买跑车的吧？你们两口子去买辆跑车啊，前挡是你爸送你的大礼，快谢谢爸爸。
1: 我的邮票啊，我一辈子的心血。

0: 爷啊，那是我的命啊！我。
1: 大爷，
2: 我
1: 去。
2: 爸急了，实在不行，我不管。
3: 爸急了，
4: 别管，就得好好治治他。也许能找着，也许找不着。你看他用心。

0: 我的心肝宝贝来骗我，
1: 骗你啊！你骗我们？那个老不靠谱的还说不知道你在哪儿，还说什么未完成的心愿？干嘛耍我呀？他们耍我玩啊？啊？
2: 我都叫什么事儿啊？
1: 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责？还不得我？我现在找的做账！
2: 你不要找他，
3: 这个主意是我出的。
1: 什么？
3: 爸，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说您都多大岁数，你还搞这出？哼，你好玩是吧？哦，好嘞好嘞，我这不是完整无缺的回来了吗？我说再不去了，
0: 不行，你今天必须拿什么保证，你以后再不离家出走了。
3: 你发誓？哦，好好好，我保证，以后再不提出去抱团养老的事情了，这个总可以吧？
1: 可以了，看到没有？
4: 嗯，
1: 这个结果算得准准的。

0: 你和他们娘两个抱在一起骗我，别忘了，我们两个是一根线上的蚂蚱。
1: 哎呀，我疼，我晕。

0: 您好，我想问您，有个叫于老乐的，是不是住在这儿啊？
1: 哦，对不起，我不住这里。

0: 哎，看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好东西啊！
1: 爸，你这去哪儿了？
0: 我出去逛了一圈。毛毛，这个是给你的哦。棒棒棒棒！哟嘿，小熊嘞，喜欢吗？

0: 谢谢八公，你对我这么好，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
1: 哎呦，梦梦讲的这个话，外公好感动嘞。小雅雅，
2: 哎，我的女儿，这是你最喜欢的化妆品。
3: 哇，爸，怎么舍得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啊？
1: 它不贵重的，你是最贵重的。
4: 嗯，喜欢死了，谢谢爸。哎，
2: 哦，孙炮，这个是给你的。
5: 有我的呀，爸。啊，哎，这是我最喜欢的耳机，
6: 这太贵重了吧？哎，
1: 你是上门女婿，在我们家受了不少委屈，这是给你的补偿。
6: 谢谢爸，你就犹如我再生父母。
1: 哎，这个话听得有点别扭。
2: 哎呀，小娟呀，哎。这个是给你的。哦，
7: 知道自己犯错误再弥补哈。
8: 我不要。
1: 怎么讲，你也是我的前老伴啊。俗话说得好，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买卖不成仁义在。
8: 你是乱七八糟的，你这就是啊，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7: 赶紧说吧，想出什么新鬼点子了？
2: 好嘞，礼物大家都收到了啊。现在我宣布一个喜讯，我马上就要入住幸福院了。
4: 爸，你不是再也不提这事儿了吗？合着想用糖衣炮弹收买我们呀？
1: 这话讲的不好听啊，怎么是收买呢？这是长辈对你们的一片心意，也是临别送的礼物。
4: 还临别礼物呢？我看你这是临阵脱逃。梦梦以后谁带呀？我妈以后谁照顾呀？爸，我告诉你，你这招对我们没用。我们还是那句话，不同意。
1: 啊，但是，我入住幸福院的钱都已经交了，想退退不掉的。现在就是我不想住，都要住进去了。哎，这可真的不是我不守信用啊，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4: 妈，你说句话呀！
9: 我都不是这家人了，我就是一个住客，不便发表意见。
4: 你什么那儿跟我装？你今天必须发言。啊！
10: 啊！爸说的在理。
4: 脑子病吗？
6: 钱都扔了，必须得去啊！
1: 倒插门的，一点一字。
6: 当然了，60多万呢，都够咱们一家人周游世界的了。
10: 更何况一起去住幸福院呢。
1: 好，哦，你个倒插门的呀。

0: 哎呦，老婆，我刚照镜子，我觉得我最近又帅了，风浪太令人发指。
1: 帅，说明我眼光好。
0: 嗯。哎呀，你说我都这么帅了，你也不多看我两眼，天天就这儿玩手机玩手机，怎么能没手机你活不了啊？
2: 别别别，我正看股票呢。啊，
1: 别闹。老公，你说巧不巧啊？今天我初中同学到店里来试婚纱，
2: 一聊起来，他未婚夫是我大学校友。世界太小了。
0: 哼，无巧不成书。要说巧啊，你能想到咱爸那相好的闺女，居然跟大乐在一个单位。哇，那小丫头长得啊，那小眼睛，那小嘴儿，那身材，我跟你说，没我老婆好，太瘦了，干巴呲咧，没个女人味儿。
3: 那个，老婆，
1: 嗯，
3: 我这辈子啊还没见过大乐对谁那个态度，
0: 肯定是被这个小丫头给拿住了。
2: 你行了啊，你别张口一个丫头闭口一个丫头，我不想听他们的事儿，换个话题。
0: 哎，换个话题。嗯，今天婚纱店收入怎么样？
2: 还行，20对大爷大娘来拍婚纱照，
1: 算是笔不错的收入。哟。
3: 哎呀，这日子呀真是好了呀。你说我妈要是活着，我也带我妈我爸一块儿去拍一套去，多棒。
2: 现在也行啊，等你爸跟这个老太太的事儿定下来了，你给他俩拍。

0: 跑呗。
1: 我跟你说啊，最近咱爸也不知道怎么了，好像对这事儿不太上心了。一天到晚的吧，也不知道忙什么呢。那天居然管我要什么？老婆，你别喊啊！大晚上你这让爸误会了咱们呀。
0: 老公
1: 啊，
0: 我坏了，
1: 是真的假的？
0: 这事儿我还能骗你啊？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上个月，没想到这么快就套上了。
1: 套上我有吗？没有吧。
0: 有。
1: 没有。
0: 我背着你偷偷买的。
1: 啊？偷偷买的？买什么呀？股票啊！你是不是又背着我买股票了？
0: 不是想为家里多挣点钱吗？你别生气吧。
1: 挣什么钱呀？挣钱。我有没有告诉你买股票是投机行为？投机行为！再说就你这脑子，你能挣什么钱？你说说你。
0: 这样，我做个短线，立竿见影的那种，再卖5万块钱的。我刚刚看到一只股票，我保证一个月连本带利，我全给你挣回来，就5万。
1: 什么5万？每次都是5万，5万加起来得有20多万了吧？
2: 每次都跟我说，老公我套上了，老公我又套上了，我都没听说过你挣过钱。
0: 怎么没挣钱呀？我上次我嫌挣的少了，我没抛。我那次我要是抛了，我连本带利我都回来不说，我还挣好几万呢。怎么这样？
1: 我哪样了？我没见着现钱，那不跟没挣一样吗？
0: 别气啊！老规矩，石头剪刀布，来，石头剪刀布。
1: 拿走，太臭，没用。
0: 老公，求求你了，让我买吧，让我回来吧。
3: 美人，你也没用，
1: 起来，你去买。
0: 我给你脸了是吧？我告诉你啊，我是尊重你，我才跟你打声招呼。我来这套，你吼什么呀？你想不想过了？
2: 不是，我怎么又生气啊？我这好心提醒你一下，你急什么呀？
0: 你跟我来这套？
2: 不是，谁家过日子像我似的？我这说两句都不行啊！真是，今天玩手机本来挺开心的，大晚上的。哎，
4: 反正我就觉得人于大乐就没过这样的日子。
0: 学会这套了是吧？拿出来。
1: 什么呀？
0: 你说什么呀？存折，我明明放那儿的，怎么没了？
2: 不是，
0: 你别跟我说不是你拿的啊！你装什么无辜呢？咱们家总共就三个人，不是你就是你，不是你，你没这胆儿，是你爸。
1: 老婆，你可算说对一回。

0: 哟，爸，那都是您做的？
1: 是啊。哦，这包子是买的。
0: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我不是看你们辛苦吗？这二十多年没做饭了，给你们露两手。
2: 嚯，这么多好吃的！
0: 这都是爸做的。
2: 爸，您这是在外面受什么刺激了，还是闯祸了？
1: 我一个糟老头子闯什么祸呀？
2: 你有二十年没做过早饭了，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
1: 你的混账话！我不说了吗？看你们这一段挺辛苦的，我给你做个早饭，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赶快吃，吃完了赶紧上班去。
2: 爸，您就招了吧，我们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了？
0: 爸，咱就明说了吧，你把我们的存折放哪儿去了？
2: 不是我说的，他自己猜出来的。
1: 存折是我拿的，我取了30万现金，怎么了？
0: 30万？您干什么用了？

0: 他们谁也没有给我打呀！说吧，把我们的钱转移到哪儿去了？
1: 我的钱确实是打过去了，这卡号也是对的。
0: 这卡号是谁给您的呀？
1: 卡号是于老乐给俺的。
0: 这钱您到底打给谁了？
1: 就打给幸福院的小张了。
0: 请问你们幸福院有没有一个叫小张的搞接待的姑娘？
1: 什么？你们那儿就没有一个姓张的女同志？
2: 你们肯定遇上电信诈骗了呀！
1: 我关一条走麦城，我大难临头啊！哎呦！
3: 恪尽职守，勇挑重担，他用生命托举中国第一代航母舰载机歼十五完美升空，心系国家，献身航空30载，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铸就不畏海天的国之重器。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绕线转弯后准备降落。随着砰的一声，歼十五的尾钩牢牢地挂住阻拦索，稳稳地停在了辽宁舰的甲板上。歼十五在辽宁舰上的成功起降，标志着中国战斗机实现了从陆地向海洋的历史性跨越，对加强国防建设、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谁能想到，在歼十五成功实现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两天后，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却因疲惫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直到此时，人们才知晓，还有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为国家、为中国的航空工业立下这样的汗马功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罗阳用生命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为国家强盛，为人民安宁。
1: 强大的国防啊，就是最坚实的民生保障。罗阳同志攻坚克难，完成重大国防装备的研制，这种造福啊，不是直接的柴米油盐，而是守护万家灯火的大国盾牌。他的政绩以强国强军守护万家平安幸福，是从大局长远根本层面践行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0: 2007年，罗阳成为航空工业沈飞的掌舵人，当时正是国防武器装备急需升级换代的时代，罗阳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中国研制第一代航空母舰舰载机。时间紧，任务重，他毅然担起了千钧重担。
2: 航母舰载机它的建造实际上和过去这种陆上使用的战斗机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从机舱上升到甲板有些空间比较小，所以战斗机呢它也能折叠的。第二个就能够供它起降的这个空间只相当于在陆地上这个机场的十分之一，无论是从材料的这个使用上还是技术上，那么应该说更要难度更要大于研制陆上使用的这种战斗机。
0: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对于航母舰载机技术的封锁，中国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以走。难度大，任务重，面对这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阳的表态只有八个字：恪尽职守，不负重托。他带头签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树政绩就要树真抓实干的实绩。
3: 大家都知道，歼十五这个项目啊，是我们沈飞公司今年任务当中的头号任务，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
0: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呢？罗阳绞尽脑汁。按照流程，歼十五舰载机先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完成设计后，再交由沈飞进行制造。当时罗阳主动找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总设计师孙聪，提出了让制造提前介入设计，将设计与制造一体化的构想，两个人一拍即合。在罗阳的倡议下，分属设计和制造两家单位的几百名工作人员可以交叉并行推进工作。

0: 与此同时，罗阳还提出了想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三维仿真手段，使设计和制造无缝对接，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
1: 在歼十五的研制过程中啊，他把这个设计端和制造端有机的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歼十五研制的效率。我们今天在学习罗阳同志学习正确正机观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既要尊重规律，同时又要充分的把握规律，创造性开展工作，有所作为。我们在谈论正确正机观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决策。
0: 对于罗阳来说，舰载机要攻克的难关有很多，短距起飞、机翼折叠、拦阻系统等。就拿战机的阻拦钩来说，它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着陆后迅速勾住阻拦索减速的装置。飞机高速降落时，阻拦钩需要能够承受瞬时100吨以上的载荷。研制团队没想到，这根看似简单的长杆也一度卡住了研制进度。罗阳说过，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行，而且会干得更好。在研制歼十五的过程中，只要不出差，他每天都要到工作现场，和科研人员一起不断调整思路和主攻方向，韧性十足地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建造中国人自己的战斗机，是罗阳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梦想。这是一份1978年的高考成绩单和志愿书。在这个志愿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阳在填报的5个志愿中，有3个都是航空院校以及飞机制造专业。那一年他如愿以偿，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系录取。
2: 我们这代的人成长，实际上受到了很多就是老一代的这些航空人的影响还是比较重的。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飞机能够着实装备我们的部队。
0: 然而罗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低谷期，几年等不来一个型号。有人说，干航空最怕的不是辛苦清贫，而是没事干。在很多人转行的时候，是梦想让罗阳在逆境中坚持了下来。罗阳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空工业和世界的差距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力争未来能够并驾齐驱。所以当歼十五的任务落在他的肩上时，罗阳感受到更多的不是压力，而是兴奋。
3: 罗阳立下航空报国的初心以后，他就没有变过啊，矢志不渝。初心呢，是正机关的根和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那只有坚守这样的初心啊，正机关呢才不会跑偏。
0: 作为沈飞的掌舵人，除了歼十五以外，罗阳还同时肩负着好几个重要型号飞机的研制任务，所以他的工作节奏一直非常快，用来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有限。
4: 平时的时候他在家的时间也不多，一般情况下就是我早上还没起床他已经上班了，然后晚上我都睡觉了他还没回家，然后出差的情况更多。
0: 这是罗阳一家三口为数不多的一张合影。在罗阳女儿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忙碌的人，所以对于父亲难得的陪伴，他总是记得特别牢。
4: 那次十一回完家之后呢，爸爸还带我们去了一趟那个凤凰岭，就是一个小山，其实那个山没多高，但是呢我就爬不上去了，然后我爸就说，你做事儿是要坚持的，就这么高的山我陪你一起爬。
0: 虽然工作很忙，但罗阳对家人的关爱与牵挂并未减少。

0: 下班后有时间，他都要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虽然他待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并不长，但母亲非常体谅他。
1: 我就感觉到他含泪，有时候说是到了我那里啊，就在我的卧室，他一来就这么躺在。要是他的任务完成了啊，我就知道他就要上楼的时候啊，吹着哨子上楼，那就说明他可能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0: 罗阳年轻的时候喜欢打排球，爱好摄影和下围棋，是个内心丰富、懂生活的人。但随着肩头的责任越来越重，他的这些爱好全部放弃了。即便这样，他的眼中也只看得到同事们的辛苦和奉献。
2: 视频公司的这个重点信号任务的完成，长期的加班加点，很多谈对象的时间都没有，很多人吃住在现场，家里头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在忙啥。我们组织部门把那个每日之星那个感谢信送到家里的时候，这个家里头才知道，哎呦，我的孩子原来干了这么一件伟大的事儿。
3: 罗阳同志，他深知所有军工成绩都离不开一线人员的付出，他始终把干部职工的辛苦放在心上，做到了事业发展有力度，关爱群众有温度，体现了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依靠群众、体恤基层的正确政绩观。
0: 在所有研究人员的日夜付出下，歼十五舰载机在设计发图后仅十个半月内就完成了总装下线，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当歼十五从车间推出的时候，罗阳和研发人员像护送自己的孩子一样步步紧随。2009年8月31日上午，随着塔台管制员的一声令下，歼十五昂首升空，顺利完成了陆基首飞，为随后的舰载飞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之后，罗阳带领团队不断对歼十五进行调整和完善，为舰载飞行做准备。三年后，最具挑战的时刻到来了。2012年11月，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中国第一代舰载机歼十五即将进行起降试验。当时罗阳刚刚完成了两个重点新机型的首飞，在连续出差之后，17日下午飞回沈阳。这次他没来得及回家，也没来得及看望妈妈，就马不停蹄地直奔试验现场。18日上午，罗阳乘直升机登上辽宁舰，上舰后他放下行李就上了塔台。
4: 马上要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大家都怕自己的这个产品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所以说他作为这个沈飞的老总，亲自跑到了一线来指挥这个两地的飞机保障的工作。
0: 舰载机要完美的降落在航母上，除了飞行员要有高超的技术以外，战斗机的性能指标必须到位。作为歼十五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的责任之重、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5: 舰载机的飞行应该说是这个导弹上的舞蹈，因为从高空中看，这个海上飘动的航母像一个火柴盒这么大，太低了有可能撞到航母的后甲板，太高了以后飞机上的这个阻拦钩抓不住这个阻拦索，那么它就再一次要起飞，也否则的话它就要冲到这个海里面去。
0: 浩瀚的大海一望无边，在湿冷的海风和战机的轰鸣声中，罗阳记录着每批架次的起降，对飞机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每次海试的间隔期间，他都会主动找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了解飞机的状况，需要做哪些改进。那几天晚上，他房间的灯一直到凌晨都还亮着，默默深耕前沿，潜心筑牢根基。

0: 为舰载战机长远发展做前功铺好路，早已刻进罗阳日复一日的工作坚守里。
1: 国防科技事业，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个一定是有一大批人在像罗阳这样的好的领导的带领下，长期的这种耕耘做潜功，所以这个就又涉及到我们的党性了。你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服务的。那么罗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0: 2012年11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歼十五起落时巨大的轰鸣声牵动着辽宁舰上的每一个人。上午9时，一架编号552的米黄色歼十五战机飞临辽宁舰上空，在飞行员的操纵下，飞机降低高度，调整姿态，对准跑道俯冲下来。历经惊心动魄的几秒钟，滑行不足50米，歼十五战机稳稳地停在了航母甲板上。人群顿时欢呼起来，互相击掌拥抱。太久的压抑，太多的焦虑和紧张，终于得到释放。罗阳当时高兴得像个孩子。
2: 国外很多这个媒体一些这个分析人员跌破这个眼镜，他没想到中国海军这个舰载航空兵这个发展是这么快，这也标志着我们这个辽宁舰已经初步的具备了这个战斗能力。
0: 由于训练任务异常繁重，加之工作的保密要求，直到歼十五成功完成起降训练，罗阳才与分别了半个月的妻子王希丽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妻子，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很欣慰。

0: 2012年11月25日上午，胜利完成中国首次航母舰载机着舰任务的辽宁舰返回大连港。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慢慢走下了舷梯。此时的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1: 罗总感到非常的疲倦，心绞痛啊，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发现他情况不对，就赶紧送到他到医院去。快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不行了。然后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抢救，罗阳同志因心肌梗死，不幸病逝了。
0: 51岁的罗阳猝然离去，令人无比痛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背影竟成了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影像。
2: 就是太累了，
0: 深爱罗阳的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是太累了。看着眼前的罗阳，她心如刀割。一句“好好睡一觉”是她对丈夫最后的叮嘱。晚上8时，载有罗阳遗体的灵车从大连返回沈阳。得到消息的沈飞人纷纷自发来到路边，在寒风中迎接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

0: 车灯照亮罗阳回家的路。
1: 走的路途上，我们相继接到了这个群众的电话，说希望罗阳同志回他原来工作的岗位去看一看，让罗阳同志最后看一看他生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为我们社会做贡献的地方，也是实现他人生抱负的地方。
0: 长长的车队特意从罗阳母亲的楼下缓缓驶过，儿子这次出差已经十多天了，老妈妈一定天天盼着儿子回来，陪他说说话，靠在床头睡一觉。老妈妈怎么会想到，总是缺觉的儿子，这次永远沉沉地睡着了。在上万名沈飞员工中，罗阳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戴着眼镜，说话儒雅平和，总是穿着一身工作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让接触过他的人对他念念不忘。在他担任沈飞掌舵人的五年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数量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国之重器，生命铸制，罗阳用自己的生命托起了中国战机，干惊天动地之事，做默默无闻之人，这是罗阳一生的真实写照。罗阳牺牲的第二天，也就是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指示，罗阳同志秉持航空报国的志向，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要很好地总结和宣传罗阳同志的先进事迹，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
2: 罗阳同志的事迹告诉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跳出个人得失、局部利益，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呢统一起来，以实干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广大党员干部虽然身处不同的岗位，但都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敢作为，勇担当。
0: 在罗阳牺牲后的第二年，航空工业内部诞生了一个先进的团体，罗阳青年突击队。十多年过去，如今罗阳突击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5000余支。罗阳的女儿罗亮在毕业后也选择成为一名航空人，还成为了罗阳突击队的一员。
3: 虽然不研究飞机，但是也是感觉跟父亲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共同为航空事业奋斗，我觉得也是一种接续吧。
4: 青年党员就应该到一线的实践当中，尤其是在极难险重的重大任务中去淬炼党性，这也正说明了罗阳的这种精神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正需要的代际相传，才能够在全党形成一种合力，去推动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
0: 斯人已逝，十多年时间匆匆而过，但是罗阳的名字，罗阳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行。罗阳生前常说，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他用一生诠释了真正的政绩是谋长远、夯基础、重前绩的远见卓识，是功成不必在我，强国必定有我的境界。在沈飞的总装车间对面，罗阳的雕像被安放在此，就像他还在时一样。每一架飞机生产完成，都会从这里推出，从罗阳的眼前经过。

0: 看，这是我们中国的战机，它将纵横深蓝之上，翱翔天地之间，护我疆土，守我国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如果任何人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了，那活着得多累！
2: 你听我这个，
1: 这什么剧啊？
2: 恐惧，
1: 恐。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新鲜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一碗烧鹅濑粉承载了许多在东莞务工游子的记忆。小品《金鹅银濑》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热心的濑粉店老板帮助到东莞打拼的年轻人，并耐心开导鼓励其重拾信心的正能量故事。这位受到帮助的年轻人也决定让这份爱心不断传递下去。
2: 那句承诺，
3: 我看你眉头紧锁，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没事儿，不如我给你讲个笑话吧，我让你高兴高兴。话说呀，一男人总着脸无奈，他就去问大师。大师说，20岁时候失恋不可怕啊，30岁之后再失恋，那就惨了。
2: 我今年31。
3: 这，咦？

0: 定打是小派货。嗯，哎呀，两宅呀，人不能老在痛苦中拔不出来呀，对不对呀？哎呀，还真拔不出来，你拿着吧。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咋了？
1: 哥，你说的对，人就不应该老在痛苦中拔不出来。我这就拔出来。我哥，给我整点吃的。
0: 这就对了，来广东了，我给你整个金鹅银来啊。我们侯家的特色小吃烧鹅濑粉，你等着啊。
1: 你等会儿。
0: 咋了？没钱？
1: 瞧不起我是不是？
0: 太瞧得起了，这才像老广东嘛。背心短裤拖鞋老板标配，等着。
1: 喊老板，好好，喊老板标配。我也配。
0: 累了累了累了。来，烧鹅濑粉。
1: 哥呀，啊，你刚才说对了，我还真没钱。
0: 不用钱，我请客。
1: 你请客？
0: 你是铁还是钢？
1: 啥都不是啊。
0: 那就得吃饭了，快吃吧，别饿坏了身体。
1: 真不要钱？
0: 一碗汤一碗粉对俺来说都不是个事儿，可对你现在来说正是需要的时候。我一碗粉交个朋友。哟，你慢点吃。喝点水，喝点水。
1: 哥呀，谢谢啊。实不相瞒呢，自从跟对象黄了，我都不知道我该干点啥。
0: 没事儿，一个大男人，只要咱肯学习、扎实干，你一定能翻身。哎，我的店里正好缺人手，你先来帮忙，我管吃、管住、管工资，成吗？
1: 哥呀，咱俩就这萍水相逢的，你信得着我？
0: 我也是从河南到这儿来打拼的，四海皆兄弟，万水千山总是情嘛。如果人和人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了，那活着得多累。以后你渡过难关，有能力了，记得一帮助一下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就成了。
1: 我记住了，
0: 赶紧吃吧。不是，你想干啥？
1: 抱一下。
0: 你拉倒吧你。
1: 不是，我就抱一下。
0: 你拉倒吧你。
1: 不是哥你。
2: Hello， 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你们帅气的网络主播贾发凯。据家人们反映呢，这里有一家暖心小店，可以免费就餐。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家人们一起来探探店，看看他家是不是在作秀。阿贵濑粉店啊，哎呀，那边还有个牌子，看到没？遇到困难，免费就餐。
3: 那个大哥，请坐。啊，吃点啥？
2: 来你家最有特色、最贵、最好吃的。
3: 好嘞。碗
4: 来喽！
2: 哎，我没钱呢。你
3: 烧鹅等等。
2: 哎，手机能支付。
3: 烧鹅不用等。
2: 哎，手机也没钱了。
3: 烧鹅再等等。
2: 哎，我可以刷卡。
3: 烧鹅又不用等。
2: 卡也没钱
3: 了。烧鹅
1: 等不了了，来靠边来。哎呀，干什么玩意儿？一趟一趟的，怎么个事儿？
2: 那个叔啊，那个。那你家牌子上写的是遇到困难可以免费吃饭是吧？
1: 那是必须的。呀，呀呀呀呀呀！
2: 叔啊，我遇到困难了，给我饿完了，我进来他不给我上吃的。
1: 也行了，孩子坐，没事。不，你这真是的，人遇到困难了就不让人吃饭了。那个什么，嗯，靓仔啊，嗯，没问题，遇到困难了到叔这儿你就免费吃啊，吃。
2: 那我真吃了啊！
1: 吃，
2: 我吃了啊！
1: 吃，你好吃不？大点口！
2: 我吃了，
1: 可不让你吃咋的？你看看这，

0: 火了，家人们，看到没有？我吃了，真是免费就餐，那说明他家不是在作秀，对不对？家人们，记得点赞啊！再见。嗯，
1: 不是你这
0: 主播，恭喜你，
1: 不是
0: 通过考核，我的百万粉丝正在为你家点赞。不说了，饿了，先吃饭，来你靠边的。哎呦，饿完了都。
2: 我让你干啥？
0: 哎呀妈！
2: 让你吃就吃啊，那么馋呢？我跟你说，亮仔啊，你要真遇到困难了，可以免费吃。你要这样式的，哎，付钱。
0: 主播
2: 啊，
0: 不明白啊？我主播，
2: 你煮啥都得付钱。
0: 我是百万粉丝的大主播，
2: 你爱大啥大啥，你闭嘴！哎，你干什么玩意儿，孩子？
0: 呀，
3: 你是百万粉丝大。
2: 哎呀，
3: 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2: 咋的了？你这是啊，你啊？
3: 你怎么能问他要钱？
2: 他要钱怎么的？
3: 他可是百万粉丝大主播呀，他给咱们店这么一宣传啊，咱们店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2: 怎么的？
3: 那都得红。
2: 你起来。我跟你说啊，
3: 嗯，
2: 他红不红我不知道，我这嘴肯定是红了，是不是？你给我起来来，那个大什么玩意儿的，
0: 煮
2: 什么？主播是吧？哈，我不管你煮啥啊，吃了是不是？
0: 吃了，
2: 付钱。
0: 不是叔啊，你知道我来你家吃饭代表啥不？那你家有可能以后就是网红店呢，那利润都得翻倍呀。
2: 孩子啊，我不管什么网红不网红，翻不翻倍是。一碗粉值不了几个钱，但是我不能忘了我的初心。
3: 哎呀爸，你啥初心呢？我看您是粗心大意。
2: 你给我回去。
3: 哎呀爸，你怎么就不明白啊？
2: 你明白。姑娘，30年前在我最难的时候遇到一位好心人，他用一碗赖粉温暖了我，让我找到了人生的自信。后来我就开了这家小店，不求别的，只为当初那句承诺。
4: 一豪，你渡过难关又能力了，记得绑住一下身边需要绑住的人，就趁此。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
6: 难改是乡音。两位演员用独角戏这一形式演绎乡音青年说，在一个个方言喜剧包袱的背后，表达的是他们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7: 心里面暖洋洋。
8: 台下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各种网友们大家好，
8: 今天啊由我跟我的搭档东东为大家带来一出独角戏，
9: 这只需要两个人表演。
8: 这个独角戏的独角啊，不是说我一个脚站着演
9: 啊，更不得一点，
8: 也不是说我头上长了个角
9: 啊，不得一点，
8: 那玩意儿叫独角兽。
9: 哎，这其实我们南方独有的群体形式。
8: 独角戏啊跟这个相声很像
9: 啊，
8: 相声它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9: 这其实讲究说也走唱。
8: 哎，
9: 要唱。
8: 这个呢，不是你干嘛讲杭州话呀？
9: 那我是杭州人，我不讲杭州话，我讲哪里话？
8: 哦，
9: 我这个叫推广方言啊，对不对了？
8: 哦，照你的意思，哦，哪里人就得讲哪里的话。
9: 哎，那么当然了。
8: 那你要是上海人呢？
9: 啊，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要宁波人呢？
9: 这么子，阿拉两国都有那个当地表演独角戏了。
8: 要山东人呢？
9: 独角戏讲究说学做唱四民功课。
8: 要苏北人呢？
10: 哎呦喂，乖乖，龙立冬，这个戏法。

0: 欢迎最暖心的
1: 上海人、
0: 贵州朋友们、
1: 宁波人、山东人、
0: 作唱
1: 苏北人、
0: 龙地洞、
1: 上海、
0: 宁
1: 波、山东、苏北动物园。
0: 你毛病呢你？可我在动物园里面，我给猴子演出啊？
1: 不是，那你不要一直讲方言嘛，是不是？你讲
0: 方
1: 言
0: 怎么了啊？这个方言也是一座城市独特韵味的重要组成部分。哦，再说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个方言也是很有魅力的。
1: 怎么说？
0: 我就记得我的小时候啊，哦，我爷爷放那个收音机，
1: 怎么了？
0: 为你打开一首唱。
1: 你这放的是上海的沪剧。
0: 说你三江我得一梦，
1: 宁波的永剧。
0: 杭州，
1: 我们杭州的杭剧。
0: 阿乔，你到什么剧都知道的。
1: 你别看我平时讲普通话，只要是带剧的我都知道。
0: 哦，你什么剧都知道的，
1: 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0: 你听我这个剧
1: 来。你这什么剧啊？
0: 木剧。
1: 木。你听我这个。
0: 你这个什么剧？
1: 电剧。
0: 你听我这个。
1: 你这什么剧啊？
0: 恐惧。
1: 恐惧。你听我这个。
0: 你这个什么剧啊？
1: 有上半句没下半句。
0: 你这个太过分了。你这个根本不是剧啊。
1: 哦，你前面说的那些难道算剧吗？
0: 不是，我让你听我爷爷放的那些传统的地方戏曲。哦，他都是在用当地的方言演唱。
1: 没错，
0: 所以说无论是戏曲还是曲艺，方言都是他的魅力所在。
1: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的。
0: 所以我们要大力的推广方言。
1: 要推广方言。
0: 不准说普通话。哎，都要讲方言。哎，跟我学方言。哎，我方言。哎，
1: 可是我发现你这个人太绝对了。
0: 干什么？
1: 很多场合是不适合说方言的。
0: 那推广方言嘛，就要大力推广呀。
1: 那就比如说学校里面体育老师他列队。
0: 列队怎么了？
1: 立正。哎呦，稍息，立正，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0: 一二三四。
1: 普通话讲起来很有精神啊，
0: 方言讲起来一样有气势呀。
1: 方言不灵光
0: 怎么会呢？
1: 你不相信啊？你体育老师，你来讲苏州话。
0: 苏州话就苏州话。
1: 来，
0: 听好了
2: 啊。哦，列阵，向口西，向西口，气包醉。耶、yeah, ，你耶、yeah, ，你
1: 可以了呀！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0: 这么看来，方言确实有点局限性啊。
1: 没错，
0: 那我们就不讲方言，哎、都说普通话。我再也不讲方言了。哎、八百标兵奔北坡，
1: 可以了。
0: 干嘛？
1: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非黑即白的。
0: 但我又讲错了。
1: 又讲错了。
0: 怎么呢？
1: 我告诉你，普通话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哦、但是方言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0: 哦。哎，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在这
0: 儿哦。我们解释一下。
1: 我跟你讲，我是浙江宁波人。哦，每当我听到自己的家乡方言，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啊。哦，那个时候我奶奶给我辅导作业，真的是太有趣了。
0: 怎么有趣了？
1: 那这样，我们今天现场演绎一下。
0: 好，
1: 我演我奶奶。
0: 你演奶奶，
1: 还少个孙子。
0: 就是我来演了
1: 啊！那我们准备一下。
0: 你客气，还问什么呢？就我来演好了呀！
1: 来，我直接道具带过来。
0: 好，来来来，看一下像不像？
1: 哎，奶奶来了。
0: 像的像的。
1: 来来来
0: 来来来，
1: 你稍微短一点啊。
0: 哦，我矮一点，好。
1: 孙子啊！哎，孙子哎！哎，哎呀，孙子哎！
0: 你差不多可以了。
1: 阿拉开始走作业了、哦，
0: 做作业喽。
1: 听写，
0: 听写。
1: 第一个字，
0: 第一个字。
1: 接字率盲。
0: 什么东西？
1: 接字率盲啊？
0: 几只流氓？
1: 接字率盲？
0: 什么意思啊？
1: 奶奶说的话语这么标准的，你怎么会听不懂的呢？
0: 你讲什么，奶奶？
1: 奶奶奶， 羊鞭上面有很多节肢。

0: 蟒，这只蟒呢？
1: 蜘蛛，
0: 这只啊，
1: 蜘蛛呀，奶奶，
0: 蜘蛛，
1: 你讲普通话好不好啊？哦，
0: 奶奶开始讲普通话，
1: 哎，讲普通话哦，
0: 来了哦，嗯，第二题，
1: 第二题，
0: 六头猪，
1: 六头猪，嘿，奶奶，我写好了，
0: 不，奶奶看一看，
1: 你看，
0: 哎呀，个修为，搬家搬家了，哎呀
1: 妈，干嘛打我啊？
0: 怎么会是六头猪呢？
1: 那你不是说六头猪吗？
0: 奶奶说的是啊，你看那绿豆子，
2: 那么绿豆粥
1: 啊，你还是讲方言吧。
0: 哦，跟奶奶开始说土话了、哦。
1: 哎，奶奶，哦，第二题，嗯，看拼音读汉字。
0: 好，
1: 第一个西阿
0: 火，
1: 奶奶西阿不是念虾吗？
0: 哎，跟奶奶不会骗你的。吃出个货呀，小歪、哦、海鲜呢，海里面在游的呢，货、哦哦、我就吃个蟒去了、哎
1: 哦哦、所以是啊货啊，是啊货哈。嗯，第二个
0: 好，
1: 你凹
0: 掉，
1: 奶奶你凹不是念鸟吗？
0: 奶奶不会拼你的，提高的飞个东西叫马雕，不叫马鸟啊。
1: 哦，所以说你凹
0: 掉
1: 啊，你凹掉，你凹掉，好好。第三个
0: 好，
1: 亲亲哇哇
0: 拉此歌吧，
1: 奶奶这个更过分了。嗯，它总共两个空格哦，你拉此歌吧，你有四个字啊。
0: 要么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1: 哎，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2: 啊、不要演了，
0: 不要演了，不要演了，不要演
2: 了。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啊，
0: 虽然我现在讲普通话了，但是每当我听到我自己的家乡方言，嗯，都让我想到我奶奶，想到我小时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1: 阿乔，哎，那你说到乡音，说到方言、嗯、想起了你的奶奶。
0: 没错，
1: 我说到乡音，我想起了我心中的那个他。
0: 哪个他呀？
1: 吉他。
0: 吉他玩谐音梗是吧？
1: 来了呀，来了呀，来了呀、啊、来了呀。阿乔，哎，每种方言都承载着一方乡愁。
0: 没错，
1: 没有乡音就无法慰藉乡愁。
0: 听不到乡音啊，我们心中仿佛有一层无法化解的隔膜。
1: 阿乔，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小时候啊？
0: 我们的小时候，
1: 小时候的小弄堂，早上还听闹忙。
0: 哎哎哎，那你在干嘛呀？
1: 哦，我呀，哎，我这边。

0: 里面啊，装的是我奶奶教我写的作业啊。
1: 什么作业啊？
0: 拉斯克伯和杰克里嘛。
1: 你不要再讲了呀。
2: 独角戏是喜剧表演形式之一，这种表演形式非常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底。
3: 还安排我
2: 这一次青年演员创新上演独角戏，一个人一座城，生动呈现了一位在异乡打拼的女孩在七夕节这一天发生的啼笑皆非又笑中带泪的故事。
3: 我挂了。
4: 小黄，策划按我看了啊，你早按我说的这么改，你还用改那44次吗？
3: 我发的就是第一版呢。好的领导，还是您的想法好。才怪。
4: 那行，小黄，今天七夕节，祝你七夕节快乐啊，方案再改一下。
3: 都知道是七夕节还安排我工作，他是不是知道我没有对象？好的，没有问题，领导。我才分的手。今天七夕节点奶茶肯定有活动，第二杯0元。这就是单身的快乐，两杯奶茶我一个人喝，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我有什么好炫耀的？
3: 算了，不想了。工作，工作能让我忘掉一切，工作的女人最有魅力。
5: 谁看得到我的魅力呀？

0: 连发这么多条消息，在今天这个时候，肯定是我的冤种闺蜜要跟我秀恩爱。不看，不听，不接。要不还是接一下吧。以他的性格，不接他会一直打。怎么啦，亲爱的？
1: 你快帮我选一张，我要发朋友圈。
0: 啊，第一张挺好的。
1: 我也觉得第一张挺好看的，但是吧，第一张我男朋友给我买的包被他给买的花给挡住了。
0: 啊，那第二张？
1: 第二张？哎，不行，我牙多了一颗。
0: 那第三张？
1: 第三张那花表现的不太好。
0: 你要那个花表现？那第四张？
1: 我总共就给你发了三张，你能不能走点心啊？
0: 我的意思是要不然你再拍一张呢。
1: 哎，对对对，来亲爱的，来。
0: 你俩是不是狗粮买多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全都撒了，撒我一身。
1: 哎，你一个人在家干嘛呢？要不你出来跟我们俩一起吃饭啊，咱仨一起去看电影啊。
0: 哎呀，我不跟你们俩去了，我跟你们一起多尴尬呀。
1: 你怎么尴尬了？
0: 我不在家呢。
1: 那你在哪儿呢？
0: 我在一个咖啡厅。
1: 这不就是你家吗？
0: 在咖啡厅呢，我喝 coffee。
1: 这窗帘都你家的？
0: 这窗帘是那个咖啡厅老板，他喜欢我，他按照我出租屋的装修风格给我打造的这个咖啡厅的规格。
1: 那你咋还穿睡衣呢？
0: 主题的嘛，人不是有什么主题网咖、猫咖，我这是睡咖。
1: 哟，怎么还有门铃声呢？
0: 服务生给我上咖啡了。
2: 你的奶茶到了。
0: 房门口。哎呀，不跟你说了，我去取奶。取我的咖啡，挂了。烦死了。哦对了，喝奶茶。哎呀，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事儿是一杯奶茶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就两杯。不都说了不去吗？怎么还找我？我妈，
3: 喂，哎，干嘛呢，李娟？
0: 我在家工作呢。
3: 哎呦，这大七夕节的，你自己在家呀？赶紧给我找个对象去。
0: 我给你找对象，那我爸能同意吗？
3: 谁说让你给我找了？我是说你，我看你呀。就真没人要了。
0: 你说什么呢，妈？我可多人追了呢。我
3: 都谁呀？
0: 都那个，哎呀妈，我跟你说，我们家今天要办派对，然后我很多朋友都会来，那追我的全都在。你看有气球。我跟你说，那个什么海什么羊，他天天在电台给我点歌，我都没想着答应他。还有就是有很多人一会儿都会一起过来。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气球，这个家都得我自己来布置，但是他们一会儿会来帮我。那个我看一下他们来没来啊，估计一会儿就来了，你先等我一下。
4: 还有微笑吗？
0: 哎，来啦，快进来快进来快进，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哎呦，吃胖了吧，坐坐，随便坐。妈，他们都来了。哎呀，老多人了。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就是你女儿选婿的日子。我挂了啊。

干嘛放这么伤感的歌？我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再说了，我这个年。

0: 绩就是应该靠工作打拼出我的未来。工作的女人最有魅力，黄丽娟，加油！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郑丽文再批赖清德新两国论。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再次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并痛批赖清德抛出的新两国论，使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1: 在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的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中国国民党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我们要证明，只要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跟基础。
0: 郑丽文的言论随即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使出惯用的抹红伎俩，恰恰暴露了其惧怕两岸融合、执意谋独挑衅的真实面目。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明代高金素梅因涉嫌诈领助理费及加班费等罪名，遭台北地检署起诉，被囚刑12年半。对此，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借司法之名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压。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指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经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高金素梅等26人被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其中高金遭囚刑12年6个月。
2: 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0: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志强批评赖清德当局，称其上台后最卖力的工作就是清算在野党。罗志强认为，以所谓助理费起诉是民进党当局老掉牙的招数。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籍民代林代化同样因助理费案被追诉。岛内舆论质疑，司法在赖清德手中已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有岛内舆论分析认为，高金素梅之所以被针

0: 哦，很多都是网络上的经典啊，然后都是问大问题，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影响力蛮大的。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党内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据台媒报道，蓝绿两党在新北、台北等主要城市的选情出现攻防态势。据台媒报道，新北市议会国民党智库日前发布新北市选举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 39.2% 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 33%， 李四川在支持度、好感度以及当选看好度等方面均领先。
3: 李四川在五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2: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在蒋万安任内有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没做好交通规划等，却遭到台北市府的反呛，绝对反对这样外行的说法，这是对基层工作人员多年努力的抹杀。
4: 对任何抹杀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2: 大陆赴台岛以东执法，日非非法划界图谋落空，岛内舆论为何普遍叫好？赖当局又为何急忙跳脚抹黑？大陆海巡力量持续壮大，维护权益展现怎样的能力？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日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呢？而赖清德当局一再抹黑大陆又招致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大陆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专项执法行动，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中国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这是继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5: 此次呢，可以说是继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巡查活动之后，大陆有关部门的再一次行动。那么从这次行动的时间点还有内容来看，您觉得反映出我们怎样的维权执法思路呢？
6: 我想反映了我们三大的维权执法思路。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用实质管辖夯实我们的主权。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有我们的海警，有海事，有保障，有救援。也就是说，在这片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海域里面，如果有人敢撒野的话，我们抓；如果有人遇到了危险的话，我们救。第二点是针锋相对，兵贵神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外媒也都在这么谈，就是日本和菲律宾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反应的速度这么快，就在当日本和菲律宾挑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刻就做出了反应，而且这个反应的力度非常的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粉碎了日本和菲律宾的阴谋。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敢挑衅的话，我们的反制马上就到。那第三点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不管这个地方有多远，那么我们的整个的执法都是依法有效在制度化的实施的。为什么这次日本和菲律宾会挑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因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大陆要绕过整个台湾岛再到东部的海域，这个航程比较长嘛，可能时间比较长嘛。我们这次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日本和菲律宾说， 不管在哪里，不管气象条件多么复杂，不管水文条件多么复杂，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是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法，有人敢在这里撒野的话，我们绝

0: 不宽待。
1: 同时呢，有分析认为，此次行动呢也是明确表明了中国海警以及海事等相关部门呢已经具备在该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以及管控的能力，是这样吗？
2: 首先从执法能力建设方面呢，应该说近年来啊，我们的主要的执法部门包括刚才谈到的海警，包括海事等等部门，然后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海上执法体系。相较于过去呢，确实能力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我们海警的大型的执法船，包括海巡，包括这个海事的大型执法船的下水，相应的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现在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执法力量能够到达相应的海域，而且能够在相应的海域啊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常态化的存在，长期驻留、持续巡航、应急反应、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在台湾岛以东这样的海域，它的海况非常的复杂，就尤其考验了我们的远海机动能力，包括海态事态感知能力，这个还有应急反应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综合保障能力等等，我们整个的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个升级。这个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是由点到线，有线即面。那么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对一些点，那么现在呢，就是多个部门齐发力，全面铺开，包括海警执法，包括海事的巡查，还包括应急救援、公共服务等等的全面铺开。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海上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1: 总之中国海巡力量呢正在快速的成长与发展。而对于此次行动，大陆方面呢也是明确强调其必要性。那么郑教授，您认为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3: 这一次大陆执法的目的在于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的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的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这说明了大陆把主权主张转化为现场执法。我们更深一层去看，台湾东部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黑潮通过台湾东部带来了尾鱼、鲣鱼、旗鱼、飞鱼、鬼头刀等鱼源，那么这些都是台湾岛东部的渔业命脉。而且呢，东部海域呢还连接花莲、苏澳、台东跟离岛的补给线，它涉及了油料、砂石、水泥、民生物资跟海上的救援通道。因此大陆这一次的执法的意义显然是把渔权、航权、物资线跟海上治理能力一并纳入了考量。说穿了，台湾渔民最关心的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口号，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够安全出海，遇险的时候有没有人救，渔场的秩序能不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长期都是搜救和应急救援的重点水域，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或者是渔民求助，大陆的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相形之下，岛内民众多年来只看到民进党当局的鸵鸟心态，麻木无能，看到日本只会卑躬屈膝，当然就是如同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所以民众对于大陆的正当行动当然是高度肯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署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台媒评论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等船舶在该海域实施执法行动是正当权利与合法履职行为。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此次又是着急跳脚，大肆的抹黑台湾军方呢，甚至叫嚣说对于大陆的执法行动他们是所谓全程监视。您认为这反映出他们什么样的心态？
4: 他们现在展示出的强硬是对大陆强硬，你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来欺负台湾渔民的是谁？是菲律宾和日本。结果他们展示出说，哦，他们又对于大陆什么这个强硬那个强硬，你放错位置了吧？现在他们面对菲律宾、日本，还说什么要求协商？菲律宾和日本会跟你协商吗？你跟菲律宾说，日本说要求协商，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是对方得寸进尺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党当局现在一方面想展示强硬，但是又不敢向外部势力展示强硬，于是呢就做出这样。

0: 样的一个表演。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郭立雄出来讲什么，说这是挑衅行为，说这是大陆的挑衅行为。你搞清楚这到底是谁在挑衅，是菲律宾和日本在挑衅，结果怎么说到大陆的身上呢？还说这是什么认知作战，这哪门子的认知作战？这片海域菲律宾和日本已经野心都写在他脸上了，你现在还在跟大家讲所谓的认知作战。所以说白了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刻意的想麻痹岛内的民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断的想勾连外部势力，想牺牲台湾渔民。现在他们发现这个责任他们承担不了，于是呢就拼命的想把这个脏水往大陆身上泼。但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现在心里看得很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当台湾渔民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大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用自己的实力为台湾渔民遮风挡雨。所以我想人心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1: 台湾东部海域呢，长期以来那里的海况非常的复杂，一直呢就是海上搜救以及应急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所以今天你也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就是这些年来大陆的有关部门针对台湾的这些遇险的渔船呢，还有渔民的求助，我们是如何伸出援手的？
2: 其实正如您所说啊，这个整个台湾岛周边的海域啊，它的海况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属于一个三高海域，高温、高湿、高盐，尤其是台湾岛以东，特别是台湾岛以东直至巴士海峡相关的这个海域，它的海况尤其的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水底呢，它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势啊，非常的陡峭险峻，那么海底落差非常大。从水面上来看呢，它的这个海况可谓复杂异常，它既有这黑潮洋流的影响，它又有这个季风啊，包括这个台风多重的影响，所以就导致这样一个复杂的海域，历来它就是海上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其实也是一个难点区域。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在近些年来呢，大陆的这个海上执法的部门，包括海警啊、海事等等，就对于台湾岛内的渔民呢，还展开这个多方的这种救援。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当时一艘中国台湾籍的渔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失火，那么正在这个附近区域展开巡航的海警的舰船就迅速赶赴相应海域灭火，并且呢对于落水的渔民实施救援，当时是救起六个人。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相应的例子有很多，我们这儿不一一列举了。那么除了这种形式的救援之外呢，大陆有关的海上救援部门呢，还与台湾岛内有关部门展开技术性的这种沟通，对于这个台湾岛内渔民的这种海上救助，包括他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维护，发挥了突出性的作用。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对于台湾渔民的这种总体的这个救助，在近些年来啊，应该说它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有效性有极大的一个增长。目前随着我们这个海上执法能力的提升啊，在一些这个具体的海，比如说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的一些关键海域，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全覆盖的一个海上执法体系。
1: 毕竟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施以援手啊。那么既然台湾东部海域的环境如此复杂，那为什么大陆能够持续在该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以及搜救保障等任务呢？
3: 要在台湾岛以东这片海域持续地展开执法巡查、搜救保障跟交通管控，考验的不是单艘船能不能够到，而是整套海上治理体系能不能够抵达、停留、协同跟处置。大陆这一次的专项执法，这种作业模式体现出三种能力。第一，就是远海到达的能力。台湾岛以东不是近岸内港，它也不是普通巡逻船临时绕一圈就能够完成任务的海域，能够在这里持续巡查，就意味着船舶吨位、续航、通信、气象判读、补给保障都要有支撑。那么这一类的力量进入这个台湾岛以东，这就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海上执法已经从近海巡查走向深远海的常态存在。第二，是现场管控的能力。海上执法不是把船开到现场就结束了，而是要能够识别船舶、点验船舶、处置突发状况、维持航道秩序等等的实际行政执法层面，它不是单纯的航行展示。这就是直接打脸日本、菲律宾所谓的 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妄想在纸上划线亲门踏户，中国大陆就在现场行使管辖。第三是搜救保障的能力。东部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也是事故风险高的海域。那么对台湾渔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绿营政客口中的认知战，而是遇到风浪、机械故障、船员受伤、失联求援的时候，谁能够最快出现，谁有能力拖带、救人、医疗、转运。
1: 的确，大陆的综合实力有目共睹，而近些年来日本与菲律宾加紧勾连，不断在该海域加紧挑衅，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岛内舆论认为，日菲近年来在联合军演、海上巡逻、安全合作等领域持续勾连，活动范围不断向台湾岛周边海域延伸。有分析指出，日菲正试图借海洋权益问题为抓手，将手伸向台海事务。在此背景下，中国依法开展相关行动，不仅是对日菲挑衅的有力回应，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台湾岛周边海域的常态化管控能力。
1: 有分析认为，此次日本与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军事演习还有海巡等各个领域呈现出了哪些新的趋势？同时您认为他们是否正在利用海洋议题作为他们介入台湾事务的一个新抓手？
0: 日本和菲律宾啊，在海洋问题上不断的搞事情是有前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年在钓鱼岛这件事情上，日本就是不断的去搞事情，而菲律宾当年也是在南海问题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这两件事情都让他们碰得一鼻子灰。但是日本和菲律宾不知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又想兴风作浪。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在军事上的联系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从硬件逐渐的走向软件。过去呢，你会发现他们之间谈的更多的东西是日本说，哎，他把他的一些装备啊给菲律宾，等于是呢，让菲律宾的这个装备呢得到更新。他们在谈的是关于硬件的部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近又要谈到所谓的情报互换，也就是说硬件做完了，他现在连双方的战场态势的感知都想打通，都想进一步的增加双方的联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种所谓的联合演习，那是越来越多。而这种联合演习当中，你去看那个演习的科目，过去的科目是什么？是什么救灾呀，什么救援呢？现在呢？现在变成了反舰，变成了登陆，变成了夺岛。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救灾救援到现在的反舰夺岛两栖登陆，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火药味明显的越来越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们现在看到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在利用一切的机会，日本在从北往南把它的装备再往南移，菲律宾在从南往北把它的装备往北移。他想干什么？就是他想搭建一个共同的火力网，而这个火力网针对谁？不就是针对我们的台湾岛吗？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已经把这个阴谋写到脸上了。这一次的这个行动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它是它一系列阴谋当中的一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展开强有力的反制。
1: 看准了赖清德要以外谋独，大陆方面呢也是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您认为这些动作是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2: 我们展开各类的这个反制的行动，特别是展开相应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维护了我们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等等一系列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在这个维护法律的尊严。因为日本与菲律宾的行为，它不仅违反中国国内法，而且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的准则。另外，我们从海上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展开相应的坚决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一种应对，我们看到这个行动啊，它是执法行动，同时又是维权行动，再者它还是限期行动。因为日非这样的一种完全错误非法的举动，它对我们造成侵害，那么这种侵害啊，客观上来讲是两重侵害。第一重是破坏了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日非可能借所谓这个划界这样的一个进程，派出他们的海上的船只，包括公务船、其他船只等等，到相关的海域展开一系列的挑衅活动，妄图制造所谓的既成事实。那么这一方面是一种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地区整体的局势 产生一些这个非常不利的后果，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呢，我们

0: 展开一个海上的先期行动啊，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不测事态把它遏止于这样一个萌芽的状态。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岛内很多民众呢，希望大陆今后在台东海域的执法巡查活动呢能够形成常态化，您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期盼呢？
2: 台湾东部的海域不是空白海域，这里有渔民作业。那么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还是台湾渔民求助，大陆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这其实说明了大陆的海上存在不只是政治宣示，它也包含了实际救援跟秩序维护。赖清德当局将大陆执法抹黑为挑衅认知战，其实反映的是台独分子无力也无心应对境外势力的政治焦虑。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作业就曾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或者是要求缴纳保释金。那么渔民亲身体验到当局面对日本的软弱无能，而今天面对大陆为台湾渔民维权的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却是本末倒置，急着扣上挑衅的帽子。平心而论，大陆针对日非作为啊采取的坚定行动，充分回应了台湾基层民众对于渔权、安全与尊严的期待，所以难怪岛内会有很多人期待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可以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可以继续抹黑，也没有护渔的作为，但是台湾渔民在乎的是谁才能够在关键的海域维持秩序、救援海难，并且坚定强硬地面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划界的挑衅。
1: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既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是不是真的？
1: 你听谁说的？
0: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回答我是不是吧。
1: 不是，就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0: 妈，你撒谎。
1: 我咋撒谎了？我
0: 妈，你这人啊，就不是个会掩饰的人。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眼神虚了，表情也不太自然。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不想跟你说这事儿。
0: 完了吗？你又说漏了。
1: 啥？我说漏了？
0: 你说你不想说这些事儿。如果没有事儿，哪来的这些事儿？
1: 行了行了，我困了。
2: 我不问了还不行吗？

0: 春圈，你饿不饿？那你要是觉得饿了或者渴了，你跟我说啊。
1: 杨柳啊，还没回去。
2: 说下来上班啊。
3: 哟，文君这是咋了？病了？啊，
0: 他病了。
3: 杨柳啊，啊，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3: 真说话不太方便，到外面去说吧。

0: 妈，你要不要洗个澡？
1: 妈，你怎么了？怎么还哭了？
2: 我没哭。
1: 还说没哭，眼睛都红了。你是不是想我爸了？觉得对不住他？
0: 你看你，咱们呀，就是治治他，又不是真的让你跟他分开。那服软了，咱们就回去了。
2: 我刚才给你爸打个电话，他手机关机了。我担心他自己在家，能不能出点啥事儿啊？
1: 他能关机，就更说明没有问题了。妈，别太心疼了。你这么心疼他，他也不心疼咱们呀。
2: 谁说他不心疼咱俩呀？
1: 那他要心疼咱们，能把咱们俩给撵出来吗？
2: 那不是因为你吗？我还跟你一起骗你爸，这事换谁谁不生气呀？
1: 那再生气也不能动手扇你啊。
2: 扇我算啥呀？把我劈了我都不冤枉。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行了，不说了，睡觉。
1: 一了都不怨我。
0: 杨柳啊，哎，我说话你要是不爱听呢，你也别生我气，我都是为了你好，没别的意思。
1: 没事，我不生气，你说吧。
0: 啊，都说你和许文君分手了，有这事儿吗？
1: 说，不提这个好吧？
0: 杨柳啊，许文君小伙子不错呀，你咋能跟他分手呢？人家大学毕业，年轻有为，前程不可估量啊！
1: 说，你找我就说这事儿啊？
0: 不不，我是说，你就是想跟许文君分手，也不该这个时候分呐。 你这个时候跟他分手，那对学良非常不利呀！这学良刚回村，你和许文君就分手了，这事儿是不是学良的事儿？那也得赖在学良身上。学良和许文君可是好朋友啊，这事儿要是赖在学良身上，不好听啊！杨柳啊，我知道你喜欢齐学良。
1: 可我觉得，你们俩没有缘分呐。你说你早早的就跟许文君处上对象了，现在再喜欢学良，这不大好吧？唐会计，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事儿，我进去了。
0: 杨柳，杨柳啊，你爱听不爱听，我是你的长辈，你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吧。 你不能再喜欢学良了，你要再喜欢他，那就是在坑他呀。你也知道，学良回村当这个支书，工作上遇到了多少困难，而主要的困难，都是来自于魏老板。魏老板为啥给学良设置困难呢？还不是想把小娥嫁给学良吗？可学良他不接受啊。学良为啥不接受？ 还不是因为他心里喜欢你，你也喜欢学良吗？如果从现在开始，你不喜欢学良了，让他死了这份心，那他就能娶小娥。这样一来，学良不光工作上顺利了，还能得到财富，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杨柳啊，你要是真心喜欢学良。
1: 就应该希望学良一切都好啊！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懂啊？唐会计，你说的这些我全都听得懂。秦学良喜不喜欢我，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秦学良，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更没和秦学良说过。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老把我和秦学良扯在一起？我告诉你。
0: 秦学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半点关系也没有。
2: 行行行，没关系，半点关系都没有啊。
0: 那你说这些干嘛呢？哎，杨柳啊，你心里有没有秦学良，我不知道。可学良是我外甥，他喜不喜欢你，我是知道的。我今天晚上来呢，就想求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
1: 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再给学良啊，就说你心里根本没他，让他断了这个念头。唐会计，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很过分吗？秦学良从来没有跟我表达过，我有什么资格给他打这个电话发这样的短信？你不觉得你太强人所难了吗？
0: 杨柳啊，我知道这样做是太难为你了，可这关系到徐良的事业和生活呀。

0: 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这对我的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地告诉你，我没有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没有那种想法，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1: 咋了哥？
2: 没事，小壮，你收拾着。

0: 你是魏宝库家属？
1: 我是。
0: 魏宝库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2: 什么情况？
0: 急性心肌梗塞，要做心脏支架手术。
2: 什么时候做呀？
0: 后天上午做。

0: 妈，你怎么哭了？妈，你怎么了？你别吓我，你怎么哭成这样了？
1: 小娥，
0: 啊，
2: 我对不起你吧。
0: 妈，心里这么大愧啊。
2: 我骗了你吧。我骗他20多年。
0: 是怎么回事啊？
2: 我19岁那年，咱们村上来了一个地质队，我就跟地质队的一个男的处对象了。我俩处的正热乎，地质队就撤了，我就像丢了魂一样，病倒了，起不来床。那是魏宝库总上我家去，他想包村上的矿。
3: 你姥爷知道他跟谭桂荣掰了，就跟他说：“
2: 魏宝库啊，你把佩云娶了吧，省着一天

0: 的又死又活的。
1: 魏宝库那个时候心里不痛快，不打算往下处了，就来追我。唐桂荣没过多久
0: 就嫁给了秦大海，也就是秦月亮的爸。我当时没同意跟魏宝库两处，魏宝库是鸡飞蛋打，当时特别痛苦。一年多以后地质队又回来了，我当时看见那个男的我特别激动，我想他肯定能娶我。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儿。事后我才知道他城里有老婆有孩子，气得我打了他一个耳光。地质队撤走了，他就没有音讯了。我发现我怀孕了，我一气之下就嫁给魏宝库了。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你跟我那个亲生父亲还有联系吗？
0: 没有了，全当他死了。
2: 这么多年啊，老魏头知不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0: 好像不知道。
2: 那生下我以后你和他就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
3: 生完你不长时间他上山放炮把自己崩伤了，就没有生育能力了。
2: 老魏都对我这么好，我觉得他好像不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0: 小娥，你不是他亲生女儿，他也把你养大了，他对你有恩，可以说恩重如山。
2: 妈，听你说完以后我这心里真的是愧不慌。你说老魏头要是我亲爸爸，我怎么记得我都觉得是应该的，可是他不是我亲生父亲啊，他还对我这么好，对我就跟对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模一样。你说我还没事成天老气他，我真是觉得心里对不住他。
0: 咱们娘俩都对不住的。
2: 妈，电话。
0: 喂，
4: 婶儿，我是学良。
0: 学良，你找我有事儿吗？
4: 婶儿，我在医院呢。
0: 你在医院呢？谁病了？
4: 魏叔住院了。
0: 啥？你魏叔住院了？
4: 婶儿，你别着急。医生说，魏叔得了急性心肌梗塞，需要做心脏支架手术。
0: 啥时候做手术啊？
4: 后天上午。
0: 我马上就去啊。
2: 妈，是不是我爸要做手术？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小娥啊，你别去了，这个时候你去了你爸更生气。我去，有啥事我给你打电话啊。
2: 那行，妈你别着急，我给你叫个车。

0: 秘书，秘书，喝点水来。
1: 雪莲，我是不是要交代了？
2: 秘书，医生都跟我说了，说您这病没多大关系，安上支架马上就好。
1: 哎呀，我特别累，这样还不如死了。

0: 老板，你要活着都没意思，那我们还咋活呀？
1: 没意思。
2: 老魏，咋样啊，老魏？啊，雪阳，大夫咋说的？
3: 事儿，别着急，没事儿啊，坐着坐着。
2: 老魏，我对不起你，我害得都对不起你，老魏。老公啊，老公，你别吓我，你说句话。

0: 我。
1: 直播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1: 快进来吧。你饿没饿啊？你要是饿了，我给你叫个外卖。
0: 我不饿。
1: 录节目累了吧？来，喝口水。给。
0: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你爸不知道？
1: 我爸知道了呀。
0: 知道了你还敢来找我？
1: 我爸把我给撵出来了，说要跟我断绝父母关系，还说以后一分钱都不给我。
0: 你这个事儿做的也太鲁莽了。
1: 你知道了？
0: 赵艳华能不给我打电话吗？你说你怎么能跑到他医院里边去，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钱摔给他？你这不是羞辱他吗？
1: 心疼你前妻了是不是？
0: 你总是这么说话，我心疼他干什么？我是觉得你这件事儿做的不应该。这下闯下大祸了吧，把你爸给得罪了。
1: 得罪就得罪了呗，那有什么办法？
0: 你总是这么任性。
1: 罗世明，你什么意思呀？跟我在一起够了是吧？开始嫌弃我了？
0: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反正啊，你是一句批评的话都听不进去。
1: 我现在都这样了，无家可归了，你就不能好好安慰我一下？又在那批评我、教育我，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呀？
0: 你说我心里有没有你？
1: 我说没有。
0: 你啊，小娥，总爱呛着说话。我心里有没有你？你不知道吗？
1: 生气啦？别生气了啊！我呀，就是跟你撒个娇，这叫情趣。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小娥，别闹了，你坐好。
1: 我坐好了呀。
0: 你坐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1: 这么严肃啊？你要说什么呀？
2: 老公，你别不理我，我错了，我跟孩子错了。这些年你在外边辛辛苦苦赚钱，供着我们娘俩花，我们还气你，我们俩丧良心，对不起你。
3: 你别说了，
2: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3: 去，把雪凉叫进来。
2: 哎，行，我去叫。雪凉，叔叫你。
3: 你说，你找我？雪凉，你去准备笔和纸，我要写点东西。
0: 小娥，咱们分开吧。
1: 开玩笑？
0: 我没有开玩笑，我认真的。
1: 你是认真的？好，你是认真的。那你说你为什么要分手？
0: 赵艳华把离婚的事告诉我爸了，我爸气得都要发疯了。
1: 就因为这个？

0: 还有，我觉得咱们俩想走到一起，简直是不可能。
1: 你爸这么反对，就算咱们俩不顾一切的走到一起了，能把你爸给气死。是，我们的感情是很深，可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老人的痛苦之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将来咱们俩都得后悔。
2: 这就是你分手的理由啊？
1: 对。
2: 我听明白了，我全都听明白了。
3: 罗世明，我今天终于把你给看清了，你就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你！我真的是彻底上了你的当了，你把我给骗惨了，你！
1: 魏小娥，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我怎么骗你了？
2: 你怎么骗我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没骗你。
2: 到现在你还说你没骗我，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爱我不是冲我们家钱来的。
1: 对啊。
2: 对个屁。对，我被我爸赶出来了，我无家可归，我满怀深情地奔你来了，结果我等的是这么一个结果。以前我没被我爸赶出来的时候，我在你眼中就是一个身价尊贵的公主，现在我被我爸赶出来了，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是乞丐，是流浪狗。多少人跟我说罗世明就是冲着你们家钱去的，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直到现在我是彻底相信了。我刚被我爸赶出来身无分文，你就跟我翻脸。罗世明，我终于把你给考验出来了。
4: 不是你说的这样的。
2: 不是我说这样，是哪样？你说。
4: 我刚才已经说了，为了我父亲，也为了你父亲。
2: 你少扯这没有用的。你爸跟我爸之前就不同意，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说魏小娥，即便是跨越千山万水，淌过刀山火海，也要奔向我们幸福的彼岸。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太动听了，就像是一首诗。现在我想想，我就觉得恶心。你用你俊朗的外表和漂亮的语言掩盖你肮脏无耻的灵魂，这句话像不像一首诗？啊，罗世明，我告诉你，我就是考验你的。我永远都是喂宝库的女儿，我爸不可能不要我的，他的钱都是留给我的，你就等着后悔吧你。
1: 小娥，能不能关你解释？
2: 你不要跟我解释，
1: 我跟你解释，
2: 你不要叫我小娥。我现在听到你叫我这个名字我就恶心，你赶紧给我滚，从我面前消失。滚，
4: 走了。
1: 你说我是什么？说我是流氓，是骗子是吧？你知道你是什么吗？魏小娥，我告诉你，当初你和我在一起
4: 就是赌气，
1: 赌那一口气。
4: 我不要你撵我，
1: 我走，
4: 我自己走。
2: 你赶紧滚，罗世明，你不得好报，你不好。

0: 想写啥您说吧。
1: 雪良，我想写遗嘱。
2: 啥？立遗嘱？
1: 文叔，您的病没那么严重，你别往那儿想。我也这么大岁数了，谁都逃不过那一天。你就写吧。
2: 老公啊，你别吓我，咱不写啊。
1: 雪良，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说你写。我叫魏宝库，白云乡青山峪人。改革开放以后，我承包了村里的矿山，挣了很多钱。如果不是党的政策好，如果没有青山峪村里的资源好， 我挣不了这么多钱，我立下遗嘱啊，我死了以后，我挣的所有的钱都捐给国家。

0: 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特立遗嘱，绝不反悔，为报国。
1: 完了，
2: 写完了。
0: 啊，把它放在我的枕头下面。
1: 秘书，您现在啊也别想太多啊，尽快的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保证体力和精力，后天上午好做手术。您这个支架手术啊，我也了解了，比较简单，介入疗法成功率几乎是100%。
3: 我出去接个电话。出去接。
0: 这娘俩呀，早晚把我气死。
3: 喂，小娥，
4: 那我爸怎么样了？
3: 你爸这边挺好的，你那边咋样？我是不是去了吗？
4: 他来了。
3: 你俩谈的咋样？哎，你哭啥呀？咋了？你说话呀。喂，小哥，
2: 咋了这？
3: 这样，你小娥姐在宾馆呢，她给我打电话哭了，是不是出啥事了？你过去看看。
2: 多少号房间？
3: 818。
2: 行，好嘞。
3: 啊，这样你自己去不行，你等我一下啊。
2: 啊。
3: 徐良啊。
2: 啊，啥事儿？
3: 我也不怕你秘书听见了，刚才小娥给我打电话了，她在宾馆呢，她哭得挺伤心的。
2: 咋的了？
3: 我也不知道啊，你过去看看呗。
2: 那魏叔这儿，
3: 他这是我照顾的。
2: 啊，那我赶紧看看去啊。
3: 老公啊，你别怪我，我是真担心，我怕小娥那边出点啥事儿。你生气了？老公，你别不搭理我。你要这样，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0: 小娥，
1: 小娥姐，开门！我们要干嘛呀，小娥？
2: 小娥，
1: 这咋没声了呢？
2: 小娥，
1: 小娥姐，哎，咱俩不约，来，哎，小娥，你这是怎么了？
2: 到底是怎么了？哭成这样！
1: 你从哪儿来的？来的这么快？
2: 我在医院照顾魏叔呢。我爸怎么样了？魏叔得的是急性心肌梗塞，需要做支架手术，后天上午做。
1: 又没有生命危险。
2: 这手术相对比较简单，没有太大的危险。你到底这是怎么了？哭得这么伤心？
1: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
3: 罗世明怎么了？他就是个骗子，是个流氓。你们俩掰了？我到底是把他给考验出来。老公，刚才杨壮打电话了，说小娥那边没事了，你放心吧，啊。老公。你躺在这儿。

我怕你。我20岁就嫁给你了，一晃，咱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这些年，你在外边挣大钱了，别人都夸我说我有福气。

0: 你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搞女人，就是脾气不好。但是在家里很少主动跟我发脾气，家里边大事你从来不让我操心。外边有啥难事，你也不敢告诉我，怕我上火。你是个扛事的男人，对我和小娥。 是真好啊，惯着我们娘俩，挣钱我们俩随便花。你说，想想咱们村里的有钱没钱的男人，谁能跟你比？老公啊，你好好的，你别走。你要是走了，我也跟你一起去。我现在才明白。
1: 你要是活着，我才有意思。你要是走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好了，不哭了。哎呀，阿欣，我死不了。
0: 不死，不死。
1: 云，这个心脏支架手术。 是个小手术，我只上架，这个心脏就好了。啊！说句实话呀，我跟你过日子过得挺舒心的。你年轻漂亮，心眼也好，该照顾我的全都照顾到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脾气不好。 你从不和我计较，你整天憨憨厚厚、傻傻呵呵的，特别可爱。我找到你啊，我知足。好了好了，不哭了。我这个遗嘱啊，我是骗你的，来，把它拿出来撕了。

0: 老公对我太好。有一件事，我对不起你。
1: 啥事对不起我呀？
0: 这件事儿，我瞒了你20多年。
1: 不说了。
0: 这么说，你知道了？
1: 我又不傻，我能不知道吗？好了。

0: 这罗世明原来是个这样的人呢。
1: 以前好多人跟我说他是冲着我们家钱来的，我怎么都不相信，我现在是终于相信。
0: 是啊，人这表面真是看不出来。小娥，我理解你，被一个自己爱着的人伤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
1: 是啊，太伤心了，打击太大了。
2: 不过也好，你现在看透他了，总比你结婚以后再看透他要强多了呀。
1: 我现在想想真是后怕，我要是跟他结了婚，将来我

0: 我父母不在了，他不仅能把我的钱全部控制了，说不定还能把我给卖了呢。
1: 行了，都过去了，咱不提了啊，翻篇了。明天早上起来，太阳照常升起。感情这东西真是伤人。
2: 你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的情绪也不太对啊？杨柳跟许文君分手到现在都没告诉你。
1: 我就是觉得吧，总把我跟杨柳文君扯在一块儿，我特别烦。你说他们成不成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要往我身上赖呢？
3: 你去问问杨柳，我跟他提过吗？我跟他表达过吗？我招谁惹谁了？为什么要这么伤害我呢？
2: 杨柳怎么伤害你了？
1: 算了，不提了，咱们聊这事儿，说说你的事儿。
3: 你把魏叔气成这样，那魏叔现在在医院里躺着，你怎么缓和你们之间的矛盾？
2: 要想缓和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啊？
2: 嫁给你。
1: 小娥，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开这个玩笑了。
0: 我没开玩笑，我都把我爸气成那样了，我就是跪到他面前哭，他也不可能原谅我。
2: 能让他原谅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嫁给你。

0: 文叔，你这病咋样了？
1: 我告诉你啊，从小娥早上告诉我你要娶她，
2: 我这病一下就好了。
3: 我要跟你说的是，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1: 你说什么？
0: 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
1: 你说什么？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我没听清，壮啊，你再说一遍。

0: 要想缓和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啊？
0: 嫁给你。
1: 小娥，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开这个玩笑了。
2: 我没开玩笑，我都把我爸气成那样了，我就是跪到他面前哭，他也不可能原谅我。
0: 能让他原谅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嫁给你。
1: 小娥，这婚姻不是儿戏，有喜欢才有爱，只有爱才会有婚姻。
0: 我喜欢你啊。
1: 你喜欢我，我知道，那咱是兄妹情。但你不爱我，这我也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
0: 你当兵的时候，我还发短信追求过你的。你心里惦记着杨柳才拒绝我的。
1: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
0: 我们现在也不老呀。
3: 为了我爸，我喜欢你。
0: 可是我知道说这些也没有用。你又不喜欢我。
1: 小哥，我这一辈子不会再爱任何一个女人，也不配爱任何一个女人。
0: 怎么了？
1: 我是残疾人。
0: 你说你是残疾人，你就算拒绝我也不能用这么一个理由吧？你哪残疾了？

家之，在部队的时候受的伤吗？我还没和他说。原来你真的是个大英雄。 你是个大英雄，秦学良。我魏小娥没佩服过谁，但我佩服你了。这次我是真的佩服你，你真的是让我太感动了。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敬佩你。 你不容易，你真的不容易。

0: 我对你好不好啊？
1: 好啊。你逗我。
0: 你今天咋不问了？
1: 不问了，以后都不问了。
0: 为啥呀？
1: 我原来啊，我以为我给你按脚，给你剪指甲、掏耳的，我这就是对你好。现在我明白了，我只要不气你，我才是真对你好。
0: 哎，媳妇儿，你终于说到点子上去了。以前啊，你天天说我对你好不好，对你好不好，对你好不好，我就想啊，天天气我还对我好呢。以后只要你和小娥不气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我保证以后我肯定不气你了，然后小娥也不气你了啊。你躺一会儿，我就给你买饭去啊。
2: 是你们俩怎么办？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我
0: 爹说。进来说吧。
3: 我爸叫我进去。

0: 我错了，你哪儿错了？我不该惹你生气。我没生气啊。不过我今天是来江宫补过的，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1: 秦学良答应娶你了？
0: 啊，他答应了。
2: 小娥，你不能再骗你爸了。
0: 妈。
2: 我没骗你，是真的。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0: 我告诉你魏小娥，现在你爸身体不好，你不能再气他了啊！
1: 哎呀妈，我知道，我以前总是骗你跟我爸，可是我不会拿这事儿撒谎的。秦学良昨天晚上亲口说的，他答应娶我了。
0: 小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骗你爸，
2: 好，好，好，小娥，
0: 啊，爸信你的，你现在把秦学良叫来，让他亲口给我说。
1: 好，我现在就去找他。
0: 小娥。
1: 小娥，啊，出什么了？
0: 小娥，这件事可不能再出岔了。你爸现在病着呢，这件事再出岔，别说你爸生气不要你了，我都不要你了。不能再闹了，听见没？
1: 妈，你怎么这么啰嗦呢？谁跟你闹了？
0: 肯定是真的。
1: 这样，我把秦学良叫来，真的假的？你问他，行了吧？我走了。
0: 你开车慢点。
1: 知道了。
2: 这事是真的，我又问他一遍。这么大事儿啊，他肯定不敢撒谎。哎，你说我这病早就好了呢？
1: 你看你乐的。
2: 哎呀，我这是个心病啊，我这个心病好了，我就好了。学良啊，你小子终于答应我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啊。
1: 你咋就这么喜欢秦学良？
2: 喜欢，我是真喜欢他。我就有个亲儿子都不一定这么喜欢。媳妇儿，快给我办出院手续，我出院手术不做了。
1: 不行，做不做手术，你那大夫说了算，你做不了主。
2: 你快快快快去，快快快让我出。我对你好不好？哦，在这儿等着我呢。对我好，对我好。
3: 怎么样？现在感觉好点了吗？杨柳，请你原谅我，原谅我的一切。
4: 别这么说。我们之间有过很深的友谊，也有过很深的情感。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可以看淡一切，放下一切，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话。
1: 你爸妈怎么还没过来看你啊？
0: 他们可能觉得有你陪着我，他们就特别放心。
1: 那让他们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谢谢你，杨柳。
1: 不用谢。

0: 哎，约翰，有事儿啊？
1: 养林蛙的事儿你给我联系好了？
2: 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
1: 哎，你回头把你姐夫的电话发给我。
2: 好，好，
1: 好，谢谢啊，兄弟。谁啊？
3: 是我啊，梁哥。
1: 小何。
3: 你起了吗？
1: 我还没起呢。
3: 哦，那你先洗漱，一会儿到我房间来，我有事儿跟你说啊。
1: 那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3: 那我先走了啊。

0: 壮。
1: 哎，姐，大清早你上哪儿去了？
0: 我去医院看我爸了。
1: 啊，老板咋样？
0: 没事，挺好的。哎，你吃早饭了吗？
1: 我吃完了，正好给你和梁哥带点。我去叫梁哥。
0: 哎，不用，我刚才路过他房间，他还没起床呢，现在正在洗漱，他一会儿就过来了。
1: 啊，行，那你先吃吧，姐。
0: 我怎么能现在吃？我要等着梁哥一块儿吃。
1: 哎，姐。
0: 嗯。
1: 昨天我听你这屋哭得很伤心呢，咋了？
0: 罗世明把我给骗了。
1: 罗世明把你给骗了？
0: 罗世明就是个流氓骗子伪君子，一听说我被我爸撵出来了，身无分文，马上就翻脸了，提出要跟我分手。
1: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简直就是个人渣。
0: 他就是个人渣。
1: 姐，你也别太难过了，我觉得他现在露出真面目倒也不是件坏事。
0: 我才不难过呢，嘿，我现在的心情好的不要不要的。
1: 咋能好这份上呢？
0: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都得高兴。
1: 啥事儿啊？
0: 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1: 啊？这是真的？
0: 你要不信的话，一会儿他来了，你问他。
2: 啥事儿啊？问我？
0: 快问快问。
2: 呵，
1: 梁哥，你答应娶小娥姐了？
3: 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答应娶小娥姐？
0: 你昨天晚上答应的呀。
3: 我娶你
0: 啊？
3: 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了？
0: 昨天晚上啊，你亲口说的，你忘了？
3: 梁壮，你没吃早饭的吧？
1: 哦，我没吃，我没吃，我现在下去吃，
4: 多吃点啊！
1: 哎哎，
4: 把门关上！
1: 哎，好嘞哥。
3: 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了？
0: 昨天晚上我说没有人愿意娶我，然后你说
3: 没人娶你，我娶你啊！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3: 我这是安慰你的话，你怎么还当真了你？
0: 哪有人拿这种事儿安慰人的？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3: 我没开玩笑，你看你昨天晚上这状态特别不好，我受了刺激，状态比你还不好。
2: 我这脑子里啊嗡嗡的，跟跑飞机似的，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
0: 你受什么刺激了？
2: 很严重的刺激。
0: 到底什么刺激？
2: 你别问了，问也不会告诉你。
0: 行行行，我不问了，我就问你，你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2: 小娥，昨天晚上说的话吧，他不是经过大脑思考说出来的，完全是情绪所致，也是为了安慰你，所以这话不算数啊，就当是我说错话了，哥向你认错，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呀？对不起，我真是要被你给害死了。
2: 不就是一句话吗？你不信就完了，怎么害死了呢？
0: 我不信行，但是我已经告诉我爸我妈了。
2: 你告诉魏叔了？
0: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完以后，我就激动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今天一大早就爬起来了，我到了医院，我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们。我爸当场就高兴坏了，说手术也不用做了，病全好了。
2: 魏小娥，你怎么这么急脾气呢？这话怎么能告诉魏叔呢？魏叔，你也太不稳当了，你。
0: 不稳当什么呀？稳当，我就这性格，我要能稳当了，我早就不是今天的我了。

0: 行了，你也别埋怨我了，你就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吧。魏叔相信了，
1: 他相信了，还让我回来找你，说要当面问问你。
0: 他有心脏病，你怎么能跟？
1: 秦雪良，这次是你闯祸，不是我闯的祸。我没有撒谎，没有骗人，没有胡搅蛮缠，是你自己亲口说的，你愿意娶我，而且我爸也相信了。你说吧，到底怎么办？
2: 那我也不能骗他呀，你不骗他就成了我骗他了呀。肯定是我妈。妈，你怎么回事啊？这么长时间还没把秦学良领来呢？你爸都着急了，刚才还跟我说，说小娥是不是又骗呢？
1: 没有妈，我没骗他，我现在跟他在一块儿呢。
3: 你俩在一起呢？
4: 你让学良接电话啊！我不让接电话，我接什么？你不接，我接。
5: 妈，我问个免提，你说吧，他听得见。
4: 婶儿，你这找我有事儿啊？
6: 学良，你是不是答应娶小娥了？
4: 不是，婶儿，昨天晚上这样。学良，
5: 我是魏叔，你和小娥赶快
4: 来医院，我就听你一句话。
5: 别！听见没？听见我爸说什么了没？我不能娶你。现在娶不娶已经不重要了，你就说这事儿怎么办吧。为了能让魏叔安心做手术，我就说。
1: 我愿意娶你。那你到底娶不娶我？等魏叔手术做完了，身体康复了，我再把真相告诉他呗。你的意思就是要跟我演出戏？
5: 那怎么办呢？
1: 行吧，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我也配不上你，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渡了这个难关。
5: 反正这也都是为了魏叔好。 希望能有个好的结果吧。
1: 行了，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

0: 我的任务完成了啊！
1: 魏叔，你这病咋样了？我告诉你啊，从小娥早上告诉我你要娶她，我这病一下就好了。是真的吧？你魏叔一直就不相信。魏叔，昨天晚上我和小娥聊到挺晚，聊到最后我们俩都挺感动的。
0: 对。
1: 后来我就说，如果没我娶她，
0: 听见没？我没撒谎吧？他说了吧？
1: 你说的是真心话？这真心话？不是你说个真心话，怎么还吞吞吐吐的呢？我这
0: 他不好意思吧？
1: 他
0: 这个人比较害羞。
1: 哎呦，你岁数也不小了，你找对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是啊。
2: 我嫁给你熟的人啊，我才24岁。那么小啊！你说你这……哎，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3: 刘儿，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有病人呢。
2: 嗯，谁病啊？
3: 玄心病了，
2: 他低血糖了。
3: 低血糖？
2: 还用一晚上？
3: 他病得挺严重的，都休克了。低血糖有那么严重吗？
2: 咋了？你俩又和好了？爸，别问了。你总不让我问，可是你总是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那许文君有啥好啊？你总这放不下他。爸，这感情的事情没那么简单。也没那么复杂呀，拿得起就拿，拿不起就放。
3: 快刀斩乱麻，你不能总藕断丝连。秦学良这小伙子多好啊！你现在有选择的权利，你咋就不选择他呀？爸，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一点点处理的，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了，行吗？我听。

0: 你先烦呢，赶紧吃饭吧。
1: 小娥找对象这个事儿，始终是我一块心病。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小娥呢，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你说我挣这么多钱啊，我到时候一蹬腿一闭眼，那钱留给谁呀？啊，你说我这个钱要是落到一个这个不着调的女婿手里，我这一辈子白辛苦了。 其实小娥呢，过去也处过几个对象，我都没看中，我对你最中意。你转业的时候啊，我跟你提过这事儿，可是你没接受，弄得我还挺失落。哎，没想到阎王爷要招我的时候，你答应娶她了。小娘，你救了我呀，你救了我们一家子。我只有把小娥交给你。
2: 放心，秘书，谢谢您，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3: 学良，你把小娥娶了，能一辈子对她好吗？
1: 能。
4: 能。
1: 你看，你这不为难孩子吗？ 学良的人品我知道，他从小我看他长大的。你说他能对小娥好，能对咱俩不好吗？我告诉你，学良，你把小娥娶了以后，我就不干了。我把这个企业交给你，是吧？我就带着你婶儿全国世界，咱们旅游去。学良，我今天太高兴了，比给我多少钱都高兴。哎，咱别。
0: 光过了高兴啊！你俩结婚的日子商量了吗？
3: 谁着什么急呀、啊？不着急，还没商量呢。对，就是爸，我们俩昨天晚上才决定结的婚，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商量。你别老着急。
1: 不，咱现在就商量。你把小娥娶了以后，你和你妈就搬到我这个别墅里来，啊？
3: 他妈也来呀？
1: 学良都过来了，他妈不过来啊？
0: 下个礼拜天，
1: 对，就下个礼拜天，把你们的婚结了，咱把亲朋好友都请来，一分钱彩礼不收，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咋样？
3: 这不行，
1: 咋不行呢？
0: 您还得做手术呢。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答应娶她以后，我就不用做手术了，病好了。
3: 那医生呢？ 医生能同意吗？对，
0: 魏叔，这可不行啊，心脏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发病说没就没了。咱听医生的啊，咱到医院了就好好看病。医生说不手术了，咱就出院。医生说要手术，咱绝不能含糊，得先治病，先把手术做了。对，学良说的对，这个手术咱必须得做。
3: 就是啊，爸，你说秦学良都已经答应娶我了，你就别那么心急了。再说了，你把病养好了。
1: 手术做了，见健康康的出院，到时候我们俩办婚事，你怎么高兴都行。你说你不做手术，你这突然一高兴一激动，心脏负荷不了，你又是个爱激动的人，你说是不是啊，妈？
0: 是，小娥说的也对，你把手术做完了，咱们回去消停的把孩子婚礼一办，这多好啊！你别犟了啊！
1: 啊，你们三个一块对我啊！好，我今天听你们的，把手术做了。 然后高高兴兴、精精神神把婚礼给你们办了啊！咱把亲朋好友都请来，我请市里最好的厨师，咱们喝好酒，吃好菜，让大家都高兴，咋样？
5: 好，
1: 雪亮，你可不能反悔啊！
3: 不反悔，爸。
1: 不反悔，反正我的任务是完成了。将来如果有一天秦学良要是反悔了，那不能赖我，对吧？我告诉你，小娥，他要是反悔了，我就追他们家去，当当当给他两下，
0: 心脏。
3: 那你还当两下，给踢坏了呢。
1: 哎呦，你看，这还没结婚呢，丈母娘心疼女婿了。
3: 我发现了你了，
6: 那能不行？
0: 相声，我还指他养老呢。

0: 喂，
1: 哎姐，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啊，咋了？
1: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方便，你说。
1: 啊，我在市里医院呢。
0: 你在医院干什么呀？
1: 我们老板让小姚姐心脏病都气犯了，需要做支架手术。
0: 需要我吗？
1: 哎，不是姐，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事儿，我要跟你说的是，秦月良答应要娶回小娥了。
0: 你说什么？
1: 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2: 把电话，你给我电话。你说什么？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我没听清，壮啊，你再说一遍。
1: 啊，二叔，我跟我姐说，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2: 不对呀，他不一直不娶魏小娥吗？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呀，秦学良突然就答应娶魏小娥了。
3: 刚才在病房里还商量这事儿呢，说等我们老板心脏手术出院以后，
1: 就让他们结婚，要好好操办一番。
2: 不是你是不是听差了？哎
1: 呀，不能啊，二叔，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一个字都不带差。
2: 不对呀，魏宝库早就想把姑娘嫁给秦学良，秦学良一直不同意，咋忽然就同意了？这里头是不是有点奇怪呀？
1: 二叔，我跟你说呀，我也不太清楚啊，可秦学良他确实是答应了。
2: 这里边肯定有原因，壮啊，你就一点不知道吗？
0: 爸，
1: 哎，
0: 还问啥呀？问也问不出啥意思来。
2: 不是啊，秦学良是不是有点奇怪呀？他早就跟我说过，不受魏宝库的安排，不许魏小娥，也不答应做魏宝库的上门女婿，咋忽然间就答应了呢？
0: 他答不答应？您急得过啥劲儿啊？
2: 我不是激动啊，如果这件事要是真的，那秦学良就是欺骗了我。
0: 他欺骗你啥了？
2: 他欺骗了我对他的信任。刚回来的时候，我以为他跟魏宝库是一条藤子上的，后来我发现他们不是一路上的人。可现在咋回事啊？他要娶魏小娥。金钱呢，太有魔力了，什么样人也挡不住这个诱惑。
0: 爸，秦学良娶不娶魏小娥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希望你去指责他，你这样会把我害了的。
2: 不是柳啊，你说啥我咋听不懂啊？
0: 爸，你去指责秦学良你代表谁啊？你还不是代表我吗？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他们会觉得秦学良娶了魏小娥，我伤心，我嫉妒，我愤怒。你要是这么做了，我脸往哪搁呀？
2: 好，好，好，不说了。正像你说的那样，人家娶魏小娥与咱有啥关系？刘啊，不说了，我肯定不说了。
0: 也许我从来都没有了解过秦学良是个什么样的人。
4: 梁叔，

0: 呢？
1: 你早上回去做的？
2: 啊，
1: 这活干得太快，一会儿功夫饭菜就做好了，还伺候完奶奶和杨叔吃完饭，真够利落的。
2: 我妈去世以后，我们家家务活就落在我身上了，这么多年也习惯了。你怎么样？舒服点了吗？
1: 舒服多了，有饿的感觉了。
2: 来，快吃吧。
1: 嗯。

0: 我真希望天天过这样的日子，你做好了饭，我坐下来吃。
1: 大顺，哎，你爸妈，你真够可以的，一趟也不带看你。
0: 有你照顾我，他们放心。
1: 是够放心的。

0: 杨柳，怎么在这儿吃上饭了？我生病了，杨柳给我治好了。病了？咋了？
1: 低血糖。
0: 没事吧？
1: 没事，好了。啊，
0: 杨柳，杨叔呢？
2: 他没在山上吗？
0: 我到山上看了，他不在啊。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去家里找了也不在。
2: 那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
0: 那个杨叔他出门，他没告诉你他去哪儿了吗？
1: 没跟我说。
0: 哦，文娟，一会儿吃完饭到村里开个会，咱商量点事儿。
2: 哦，我知道了。
0: 啊，那你吃吧，哎，我走了。
1: 你好像不太爱搭理秦学良。没有啊。没有吗？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爱搭理他。他问我爸去哪儿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本来就不知道。哦，
0: 他找杨叔干啥呀？
1: 我哪知道？你听说了吗？
0: 嗯。
1: 秦学良准备要娶魏小娥了。
0: 啊！秦学良要娶魏小娥？不可能吧？
1: 消息完全正确。那秦学良为啥突然要娶魏小娥了呀？那我哪知道为啥？
0: 不过这回你可以放心了。没有啊，我以前也没不放心的。
1: 君君，嗯，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句真话？我一直说的都是真话。哎，你怎么觉得秦学良好像对你有点那啥呀？啥？
0: 没有吗？
1: 有啥？
0: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3: 罗世明跟你提出分手了，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哼，以前啊，那么多人跟我说他就是冲你们家钱来的，我一直不相信。哼，打脸了吧？这回是彻底相信了。
4: 意思是，他看你被魏叔赶出家门了，然后身无分文了，就变脸了，是不是？
3: 真是瞎了我这双美丽大眼睛。 罗世明真是一个渣男，世界上最渣的渣男。行了，你别给我提这个名字了，我现在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想吐。好好好，不提了，不提了，以后都不提了，就让这个人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从你的脑海中消失
4: ，disappeared。抵什么？就是消失的意思。哦，嗯，那姐。
3: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是不是因为你跟罗世明分手了，所以我哥才娶你的呀？哎，唐巧，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你哥在怜悯我呀？那是咋回事？哎呀，具体怎么回事，我还真不知道。昨天晚上，你哥情绪特别不好，整个人啊，感觉特别低落。跟我聊着聊着。 我们俩就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然后，唐强，我跟你说一件事，你一定。

0: 要保密，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要跟别人说了，我一辈子不理你。
1: 我肯定不会说的，我连洋装都不说啊。
0: 那你爸妈也不能说啊。
1: 不说不说不说。
0: 你知不知道，你哥是个残疾军人啊？
1: 我哥是残疾军人，我不知道啊。
0: 你哥的左腿断了，从这儿到这儿是假肢。
1: 我哥是残疾军人，他是假肢，那是在部队受的伤吗？
0: 他跟我说，他在国外执行维和任务的时候遇上恐怖分子，然后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他带着几个士兵冲上去的时候，腿被炸了。
1: 我哥是残疾军人，怪不得他转业呢。我要找我哥。
0: 哎，碰巧，回来，你听我说，你可千万不能去找他，你找他，他不就知道我告诉你了吗？我答应过他，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1: 姐，那你还要嫁给我哥吗？
0: 唐巧，我在，我在你心里我什么人啊？我因为你哥是残疾人，我就不嫁给他了？我是那样人吗？我告诉你，你哥他是个大英雄。这样的英雄，我一定要对他好，我要嫁给他，我敬佩他，我伺候他一辈子。
1: 姐，你真的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女人。
0: 唐巧，你别夸我了，我还没说完呢。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0: 你哥昨天晚上虽然答应娶我了，但是今天早上他不认账了。
1: 意思是，我哥又不娶你了吗？
2: 对不起啊，来晚了。
3: 文俊来了。哎，你昨天生病了，怎么样了？
4: 咋的？文俊生病了？
5: 好了好了，人都到齐了，那咱开会。
3: 好。
5: 今天一共有四件事需要处理。第一件事儿，六组小桂林那几个困难户，现在意见很大，我们想什么办法帮他们解决一下。
6: 第二件事，田老二机场搬迁的费用，咱们怎么帮他解决？第三件事，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我们是不是要坚决的扶持？第四件事，孙敬才的家庭困难，我们怎么帮他解决？目前对于我们村委会的领导班子来讲，这四件事就是大事，必须要办好，否则后面的工作无法继续开展。大伙有什么建议，
5: 多说说。
4: 我先说说。
6: 好，郭副主任，你先讲。
1: 意思就是说，你跟我哥在演一场大戏。
0: 你哥跟我说，昨天晚上他受了刺激，脑子里特别乱。他说他愿意娶我，那是在安慰我，也是在安慰他自己，他并没有真的想好。
1: 那这事麻烦了。那你跟我哥在魏叔面前要把戏演了，那你们还结不结婚啊？
0: 结不结我就不管了，反正我现在是彻底轻松了，我答应嫁给他了，他呢又在我爸我妈面前答应娶我了，最后要是不娶，那这个锅他只能自己兜着了。
1: 我哥真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这扣不好解啊。
0: 最好是解不开。
1: 姐，那你的意思是你特别特别想嫁我哥了？
0: 我当然是特别特别想嫁你哥啦。你说这些年咱们在外面遇到的那些男人，一个个的花言巧语，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一个个都没正事儿。不像你哥，我真不是当你面夸的。秦学良呀，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正能量的男人。
7: 我觉得我爸眼光不错，总比骗子罗世明好多了。
1: 姐，你真的是太有境界了。我决定，你绝对配当我的嫂子。从今以后，我保证，我绝对积极配合你的工作，努力做通我哥的思想工作，让他坚决、快速的把你娶回家。
0: 唐乔，你这个人情商怎么这么低呀？

0: 会聊天啊？说的好像没人愿意娶我一样。
1: 那咋办？那我就不管了呗。
0: 你当然得管了。
2: 那不就得了？哎呀，你别说，秦学良这个人，有时候还是挺可爱的。
3: 郭副主任的建议，我同意。
4: 从咱们村的扶持资金当中拨出2万块钱，给田老二搬迁机场用。那剩余的3万块钱呢，由咱们村出面联系银行，帮助田老二贷款。
5: 可田老二要是不同意呢？
6: 这个工作我去做。
3: 至于小桂林那几户困难户，
6: 咱们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可能让他们用宅基地入股，村里来征地。这样项目开发之后，这所有权还在村里和那几户村民手里。城里的老板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7: 这个想法不错，那关键是城里那几个老板能不能干啊？
6: 文娟儿啊，这个工作就由你女婿做。你了解情况以后，咱们再做下一步的讨论。
7: 好。
4: 下面咱说说杨百川的人工养殖林蛙。我呢也上网查了一些资料，这个林蛙是个非常有经济价值的动物，
6: 无论是在食用方面和药用方面，市场前景非常好。如果我们能把人工养殖林蛙发展起来，形成规模化产业，那么对我们青山峪的经济振兴可是有希望了。杨百川已经在这方面搞了5年的实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支持他一下，可以说成功的希望非常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扶持资金拨出一部分给他使用。
5: 可是他也不要啊。
7: 杨叔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他不要是因为孙庆才来闹，他怕影响学良在村里的工作。但我个人认为啊，只要你们村里的领导班子决定了坚决支持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并且跟村民们说清楚，杨百川实验成功之后绝对不可能只顾个人利益，他会带动全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所以啊，我建议不仅要在资金上给他资助，而且还得加大力度。原来不是拨给他2万块钱扶持款吗？再加2万，给他4万，怎么样？
3: 行，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5: 可就是孙庆才要是再来闹咋办呢？

0: 您不是拒绝了村里给您的项目扶持资金了吗？我们村委会研究决定，不接受您的拒绝，而且再给您追加2万，一共是4万。
1: 你告诉我到底为啥娶韦小娥？
2: 妈，您就别问了，我真不想说。
1: 你越不想说，这里边就越有事儿。你赶紧告诉我，
3: 姐，那你跟我哥这事就定了，
1: 板上钉钉，我不能让英雄孤独。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2: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3: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2: 林健指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北京时间6月10号上午，美国对伊朗发起了三轮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3: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一事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0: 台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日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70%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压制不住的。张涵更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4: 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

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

0: 发言人张涵指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湾同胞将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1: 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2: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经过数小时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晚9点左右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0: 九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并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当晚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当天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并维持必要部署，以应对并防御伊朗无端的侵略行为。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九号报道，美国打击目标主要是伊朗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当天美军方发文宣布对伊朗实施打击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和贾斯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西部城市阿瓦市也听到疑似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九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
2: 对于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落事件，美媒爆料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犹豫是否就此报复伊朗，但最终在军方高层建议下，下令实施报复性打击。
0: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上接受电话采访时，试图淡化这起事件，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报复伊朗，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白宫简报会上告诉特朗普，这架阿帕奇遭伊朗的目击者型无人机击落，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报复性打击。特朗普先前曾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人员在伊朗袭击中死亡， 他会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这架阿帕奇

0: 以武装直升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2个小时，后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两人身体状况稳定。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霍金斯说，这艘长度超过7米的无人艇将两名机组人员运送至安全水域，他们继而被送上一架美军直升机。无人艇搜救过程中，美军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机提供空中掩护。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给出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的原因。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及空中侦察。伊朗方面尚未公开证实这架阿帕奇直升机遭伊朗击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并未把这架直升机作为特定目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写道，由于他们自己的人为失误，或仅仅是事故，或可能被卷入交火，外国军队在伊朗周边时刻面临风险。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同一天，伊朗对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发起打击。
0: 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0号凌晨2:30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还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革命卫队表示，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革命卫队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回应。此外，声明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号4:58，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宣布巴林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
1: 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目前伊朗方面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5:45，北京时间的10:15。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2:30对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刚刚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

0: 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伊之间的敌对和裂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此前，以色列与伊朗刚刚结束一轮互相袭击，分析人士认为，伊以交火的目的之一是向美国施压，伊朗意图向美国明确谈判红线并增加紧迫感，而以色列则是要求美国在谈判中照顾以色列诉求。那么现在美国直接下场打击伊朗，是擦枪走火还是有意为之？伊朗坚决予以反击又表达了何种立场？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这次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以及这件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交火，我觉得还很难确定是意外还是说是双方的刻意为之，但是可以肯定现在的局面确实是一个美国、以色列、伊朗三方博弈的非常复杂的局面。那么之前我们看到，通过里以的冲突，通过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和伊朗都在采取行动向美国施压，那么美国是显得比较的被动，特朗普政府他也希望扭转这种被动，把博弈的主动权重新夺回来。所以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3: 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3: 美国《纽约时报》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浓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5: 据报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先前预期大得多，双方现阶段主要围绕美方所提4项要求进行讨价还价，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浓度浓缩铀进行稀释，拆除多处核设施，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境内开展突击检查。该报同时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伊朗领导曾认为将浓缩铀运至别国会使伊朗更容易遭受美伊打击。 根据国际原子能源机构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 440.9 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5月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说法报

0: 报道，伊朗准备将其高风度浓缩铀稀释至 3.7% 和 20%， 但拒绝将核材料运至别国。路透社同月报道，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以色列保证，美伊任何协议都将规定必须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出伊朗。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月9号表示，美国将以自身利益为重，寻求就伊朗核问题达成长期解决方案，不论以色列是否乐于接受。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声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在谈判中向美国提出解除制裁、达成最终协议前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等要求，但美方不太可能同意。而且近日美伊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1: 美伊此次交火对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有何影响？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美伊此次交火，我认为还没有彻底的破坏美伊之间谈判达成协议的这种路径和可能性，因为我看到这次交火双方还并不是希望回到大规模高烈度冲突的状态，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相对有限时段的升级。那么双方也并没有立即的宣布谈判的告吹或者停止谈判，所以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当然这每一次的交火事件必然都是对谈判造成了负面的冲击，造成了新的干扰，增加了谈判的难度，也恶化了谈判的氛围。其实历史上也是有过这样的案例，在大规模的这种战役战争结束之后，相关方面是经历了比较漫长的这种边打边谈的阶段，最终才签署了停战的协定。我觉得不排除这次的美伊冲突那么出现类似的情况。
1: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
3: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米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4: 当地时间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5: 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
6: 当前形势下，安理会应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一味强推制裁，对伊朗施压。更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5: 中方代表表示，安理会成员应该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切实为外交努力争取时间和空间，为外交谈判营造积极氛围。中方始终高度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走向，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伊朗核问题的妥善解决和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4: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

0: 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0: 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城市提尔居民发出撤离警告。当天，提尔街头的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2: بنص ساعة إجا الإنذار وبتعرف العالم كله فديت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لأ بعد في ناس عم تدب بغرادة وتمشي وفي ناس مشيت تلقائيا مشيت فإجمال الحارة 99% فديت
1: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2: ضبينا غرادنا ويا بدها تفل العالم بالأول كنا قاعدين كل ما أنظر ونقول نحن ما قصنا نحن ما قص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 بالأمور هذه نحن شو قلنا خطة شو قلنا دعوة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3: بعد انضرب بصور يا خيي منا حالنا طلع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ح يا تقبلنا هلا طلعنا على الشارع
2: لوين هلا
3: هلا عصيدة مش عارفين هي أنا بصيدة صرنا
0: 联合国9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伤以及流离失所。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以色列政府的司法和执法机构不仅未对实施暴力袭击的犹太定居者施以处罚，还对其暴力行为提供了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路透社公布的一段监控录像视频显示，犹太定居者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约旦河西岸的胡瓦拉地区对两名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暴力袭击。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4: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142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 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

0: 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及551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60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乌空军和炮兵对6个人员集结区及3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俄军大量无人机。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
1: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他坦言，目前乌军前线阵地态势稳固，且乌方针对俄罗斯后勤、炼油及军事生产设施的远程打击成效显著。据其介绍，克里米亚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已出现汽油短缺问题，当地通信失常的状况也已持续数月。泽连斯基指出，今年6月至7月对乌克兰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杜绝俄方借谈判获取利益。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他指出，以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强调，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担忧。
2: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
0: 日本《每日新闻》近日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3: 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日本自民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中明确写道，要强化防卫能力，并确保相应的预算。对此，文章指出，不能陷入规模至上的误区。实际上，防卫费已经处于膨胀状态。自2023年度以来，每年度的未使用预算和结转金额总计均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422.3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因此，首先应考虑目前的防卫费规模是否合理。与此同时，草案还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对此，文章称，假设防卫费规模达到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防卫费总额预计将达到约24万亿日元，约合10,000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度的约11万亿日元，约合4645.5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相应的裁员问题不容忽视。

0: 此前，为了实现增至2%的目标，法人税和烟草税已被提高，所得税实际上也将从明年1月起上调。想要就进一步增税获得民众的理解，绝非易事。如果企图通过增发国债来填补资金缺口，只会加剧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的代价将由下一代国民来背负。
1: 为进一步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日前，中国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活动持续到今年12月。今天，黑龙江省举办专场招聘。
2: 记者在招聘现场看到，黑龙江省内多家数字贸易、服务外包企业集中亮相，带来大数据、跨境电商、信息技术服务等优质岗位。不少高校毕业生结合专业特长，与企业人士深入交流，咨询岗位详情。本次活动兼顾线上线下渠道，依托各大官方就业平台同步发布岗位信息，搭建校企对接桥梁，
3: 全力推动岗位与人才精准对接，提升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活力。我们也希望借助本次活动吸引广大青年学子扎根龙江。
2: 近年来，数字贸易与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猛，岗位需求量持续攀升，成为吸纳青年就业的重要阵地。
4: 现在因为有 AI 啊、大数据的这个这些技术的加持，以前可能的用工是每年大概会有一部分，现在我们已经增长到用工可能按季度去增加。
5: 近年来呢，伴随着咱们黑龙江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城市的这个推广，我们也布局了这个数字化转型业务和网络安全业务，针对于这个算法网络算法工程师呢，还有这个数字化转型技术开发人员的呢缺口比较大，然后希望通过此次招聘会呢，能找到董事长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2: 不少现场高校毕业生告诉记者，数字贸易行业发展前景广阔，看好相关岗位的发展空间。
6: 就是我现在目前就是对这个软件开发或者就是编程比较感兴趣，尝试一下就是这方面的领域，软件开发或者是测试运维之类的岗位。
2: 活动期间，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就业在线平台持续举办线上专场招聘活动，免费发布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招聘信息。同时，全国多地还将陆续开展专场招聘、云宣讲、直播带岗等校企供需对接活动。
1: 今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2: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旅游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7: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

0: 不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1: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各部门精准贴合广大旅客群众需求，集中推出一系列惠民利民新举措。四月底至六月底，计划开行179趟特色旅游列车。与此同时，京张高铁试点落地自行车随身行特色服务，精准适配骑行爱好者小众出游需求，常态化上线爱宠型宠物车厢、静音车厢等多元便民服务，深度深耕铁路加融合发展新路径，积极打造多元化、定制化出行新形态，持续为地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消费市场扩容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2: 记者从10号举行的2026年香港旅游发展论坛上获悉，今年香港旅游业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前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预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5380万人次，按年增长大约8%。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未来香港特区将积极配合“十五”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香各项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香港港湾学校近日举行学生画作成果展，集中展出一批学生原创的中华历史文化主题绘画作品。
1: 香港港湾学校面向全校约150名学生开设绘画课程，课程以敦煌艺术为主题，同时结合相关中文课程学习，让学生在学习绘画的同时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
3: 敦煌是在中国的内陆是广为人知的一个艺术宝库，觉得把中国这个传统艺术宝库介绍到这边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通过传统的中国文化艺术的方式去带入到香港的国际学校，它不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学的体验，然后同时也是能去跟学校的课程去做一次有机的结合，让学生找到一种就是我们认为更传统更有诗意的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的一个方式。
2: 8号，2026年港澳青年看祖国，走进新重庆，继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重庆行主题活动，走进重庆市綦江区，港澳青年代表深入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唯一过境地綦江区，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
1: 在綦江区，港澳青年代表先后走访王良故居、王良同志纪念馆以及10号镇红军桥、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等地，通过珍贵文物展示、历史史料研读和 VR 沉浸式体验，直观感受革命先辈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崇高品格，并在烈士墓前肃穆默哀，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本次主题活动以传承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由全国青联秘书处、重庆市青联、重庆市政府港澳办、渝中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据了解，6号到10号，港澳青年代表还走进了重庆的民主村社区、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西部重庆科学城先进数据中心等地点，充分体会重庆民生科技产业升级发展的底蕴和魅力。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正在希腊雅典举办，这届大会的主题是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关国家驻希腊使节等200多人参会。
5: 这届大会设置了4场平行分论坛，议题包括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和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
6: I take part, to the panel on the humanities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because I think that we are in a very important turn point in a sort of a revolution of our.Thinking of the world and our communication of the world. Traditional memories could disappear because of this very quick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The classics offer examples, models, and this is the point. They continue to offer to us models of thinking and reflection.

0: about so crucial points, not only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but also of classics.
1: 这届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专家指出，这次大会中国古典学家主动走出国门，坦诚交友，平等对话，以古典智慧助力凝聚文明共识，推动构建包容共生的人类文明共同体。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是中国的古典学家首次在西方文明祖庭雅典集体亮相，我们认为这个是真正的实现了文明之间的这样一些交流和对话，实现了文明的这样融合，让世界的古典学家们在彼此这样对话和交流当中实现美美与共，能够共同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案。
1: 大会期间，中外与会专家重点探讨了古典学的现代角色和时代使命，特别是如何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百年变局之中，激发古典智慧的现代活力，为推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提供启迪和引导。
3: 再过几天，备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打响。纽约新泽西赛区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之一，决赛也会在这里上演。因为有超过200个族裔共同在这里生活，让纽约成为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城市。世界杯即将开幕之际，纽约哪里的世界杯氛围最为浓厚？跟随记者的脚步去看一看。
4: 这里是纽约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公共空间之一，布鲁克林大桥公园。那么在我身后转过方向上来，这样一个背景呢，就是曼哈顿的天际线，也是很多游客眼中的这个纽约名片。那么在世界杯期间呢，这里会是重要的球迷活动区域之一。届时呢，这座公园的一部分区域将会专门开辟出来，作为球迷的活动场地，来举办观赛活动、音乐演出以及球迷互动体验等等，把一座城市地标转变成临时的球迷的广场。那么其实就现在啊，在这个公园的公共区域里面，可以看到像我身后的这片人工草皮公共绿地，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踢球训练。可以说世界杯还未开始，但是足球已经在纽约人的日常生活里了。这里就是法拉盛草地公园。中国观众对于这里的熟悉，或许是因为每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在这里来举行的。那么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这里将会化身成为纽约地区最大的官方球迷观赛中心。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始，球迷就可以在这里集中观看世界杯的比赛直播，并且参加丰富的足球文化的活动。像在我身后的这个球场，就是球迷的观赛体验的球场。那么现在呢，改造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观赛中心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其实也是有渊源的。由于法拉盛草地公园所在的皇后区是这个纽约地区足裔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像从亚洲以及拉美、欧洲、非洲等地来的这个移民长期都居住在这里。像在法拉盛草地公园里面一共也有8块足球场，每天呢几乎都可以看到有社区足球联赛和青少年在这里进行足球的训练。足球可以说已经是不同文化之间最容易沟通的共同语言。
5: 如果说法拉盛草地公园体现的是社区足球，那么纽约的杰克逊高地展现的则是纽约足球文化的另一面。这里聚集着大量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移民。
4: 走在街头，各个国家的国旗、球队的球衣以及足球的主题装饰已经随处可见了。对于很多移民家庭来说，世界杯并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它更是互相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重要的连接。可以说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这里将会成为纽约最热闹的民间观赛区域之一。世界杯比赛在球场举行，而世界杯真正的生命力往往其实在球场之外。从城市地标到移民街区，再到社区的球场，足球正在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连接在一起。而纽约这座拥有着200多个族裔、上百种语言的国际化大都市，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多元包容地迎接着世界杯。
3: 近日，欧洲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英国出现异常高温，连续2天刷新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最高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正经历异常高温，南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法国西部8个省份则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这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国家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预警。多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高温热浪事件的主因是大气热穹顶效应。 欧盟的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5月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全球陆地和海洋平均气温继续维持在历史高位。报告显示，今年5月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高于常年水平，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发展。5月欧洲多地气温经历显著升温，法国、英国、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均刷新5月高温记录。与此同时，欧洲各地降水状况差异明显。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指出，欧洲此次异常提前且强度较大的热浪再次表明，极端气候事件正日益成为常态。近日，幼发拉底河水位上涨并引发洪水，波及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和北部的拉卡省，多座桥梁被洪水冲断，沿河的道路与农田被洪水淹没。
6: 截至目前为止，洪水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灾情还在持续。叙利亚过渡政府要求沿岸居民尽快撤离。总台报道员在戴尔祖尔的农村地区发现，洪水已经漫灌了沿岸村庄，当地居民财产损失严重。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扩大至正常水平的3倍，从60.9平方公里增至188.7平方公里。叙利亚国内媒体《祖国报》指出，此次洪灾是由于上游地区异常强降雨和水坝大规模泄洪造成的。土耳其当地媒体援引地区水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由于近几个月来降雨量大，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大坝水位上涨，因此采取了有控制的泄洪措施，溢洪到闸门7年来首次打开。
3: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通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的强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通报说，地震造成超过3.3万户家庭，共计近15万人受到影响，包括医院、桥梁在内的238个设施受到损毁，还有近3000个房屋受到破坏。另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截至今天上午8点，该地震发生后共监测到2067次余震。9号，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成长情况。当天，李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
7: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李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李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李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8: Saya tadi sudah ketemu sama Rio. Kita benar-benar excited.Rio selalu sehat dan nanti ke depannya Taman Safari bisa menghasilkan lebih banyak nanti baby panda lagi ke depannya.
9: Berharapnya ya hubungan kerjasama dengan negara China dalam bilateral ini ya bisa semakin dipererat lah. Semoga Indonesia juga bisa melestarikan supaya hubungan kerjasama ini semakin erat. Ya jujur aku belum pernah ke China tapi ya berharap juga bisa ke sana suatu saat nanti ya.
1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第二届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发展协作交流活动九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本次活动以聚力中部剧创未来为主题，发布长江微短剧产业协同发展中心行动纲要，下一步将打造全国首个大屏微短剧专业榜单。活动现场一批精品微短剧集中亮相，中部六省12家微短剧基地集中签约，湖北同步启动规模达1亿元的微短剧产业基金，支持微短剧从创意、拍摄、制作到版权保护的全链条发展。
2: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期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报道，北京时间6月10号上午，美国对伊朗发起了3轮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相关各方应当保持冷静克制，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1: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经过数个小时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晚9点左右发表声明称，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2: 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并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当晚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当天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并维持必要部署，以应对并防御伊朗无端的侵略行为。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美国打击目标主要是伊朗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当天美军方发文宣布对伊朗实施打击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和贾斯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西部城市阿瓦市也听到疑似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
0: 而对于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落事件，美国媒体爆料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犹豫是否就此报复伊朗，但是最终在军方高层的建议之下，下令实施报复性打击。
2: 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上接受电话采访时试图淡化这起事件，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2名机组人员没事。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报复伊朗，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白宫简报会上告诉特朗普，这架阿帕奇遭伊朗的目击者型无人机击落，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报复性打击。特朗普先前曾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人员在伊朗袭击中死亡，他会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2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2个小时，后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两人身体状况稳定。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霍金斯说，这艘长度超

超过7米的无人艇将2名机组人员运送至安全水域，他们继而被送上一架美军直升机。无人艇搜救过程中，美军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机提供空中掩护。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给出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的原因。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及空中侦察。

0: 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在谈及伊美会谈相关问题时表示，美国持续违反停火，破坏了外交进程，伊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根据伊朗媒体十号的报道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当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1: 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和巴林美军第五舰队的预定目标。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猛烈、更广泛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也发表声明称，美国以虚假借口袭击伊朗多地，为回应敌人的邪恶行径，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还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声明警告说，如果敌对行为继续下去，更严厉的反击即将到来。革命卫队当天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媒体十号披露了击落 MQ-9 无人机视频。据约旦媒体十号报道，约旦武装部队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另外，科威特军方十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十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巴林2次拉响防空警报。
0: 美国《纽约时报》九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1: 据报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先前预期大得多，双方现阶段主要围绕美方所提4项要求进行讨价还价，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风度浓缩铀进行稀释，拆除多处核设施，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境内开展突击检查。该报同时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伊朗领导曾认为将浓缩铀运至别国会使伊朗更容易遭受美伊打击。根据国际原子能源机构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 440.9 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5月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说法报道，伊朗准备将其高风度浓缩铀稀释至 3.7% 和 20%， 但拒绝将核材料运至别国。路透社同月报道，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以色列保证，美伊任何协议都将规定必须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出伊朗。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月9号表示，美国将以自身利益为重，寻求就伊朗核问题达成长期解决方案，不论以色列是否乐于接受。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声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在谈判中向美国提出解除制裁、达成最终协议前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等要求，但美方不太可能同意。而且近日美伊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0: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则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九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

0: 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1: 最近几天出现以伊、美伊相继交火，那么这些冲突是否说明了中东局势当中打打谈谈将会成为常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近期的中东战局确实呈现出一种打打谈谈状态的持续或者说是固化。那么我们去看最近美伊之间的交火、伊以之间的交火，我觉得都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这些交火都没有重新返回到三月份三方大规模战争、大规模交火的这种状态，这几次交火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人员伤亡，持续的时间也相对比较短。第二个就是这些冲突我们看到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出现在爆发，中东始终没有出现一个长期的一个平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美伊之间是谈不拢又不愿意大打，双方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追求着某种打打谈谈以打促谈的状态。那么当然这种状态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美以伊三方都是以斗争求和平，所以都是在玩这种冒险者的游戏。你比如说这次美军的直升机被击落，那么有两名美军飞行员被救起，但是一旦出现美军飞行员身亡这样情况，那么就有可能引起特朗普政府重启大规模的这种战事。所以美以伊三方现在度的这种拿捏是非常的重要，一旦有任何一方拿捏不好这种打或者斗的这种度，那么就有可能引发更激烈的战争。
1: 根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的报道说，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过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
3: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9号发布报告，下调今年美国石油库存预期。报告说，到今年年底，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预计为 4.19 亿桶，比上月预测少1200万桶。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五月中东地区日均原油产量比二月冲突爆发之前减少超1100万桶，全球石油市场依然是充满了高度波动性。预计三季度石油运输将开始恢复，但是到2027年初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已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了舆论的担忧。
3: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五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

0: 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
1: 日本每日新闻近日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当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是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2: 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日本自民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中明确写道，要强化防卫能力并确保相应的预算。对此，文章指出，不能陷入规模至上的误区。实际上，防卫费已经处于膨胀状态。自2023年度以来，每年度的未使用预算和结转金额总计均达到1万亿日元，约合 422.3 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因此，首先应考虑目前的防卫费规模是否合理。与此同时，草案还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3% 以上国家的做法。对此，文章称，假设防卫费规模达到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防卫费总额预计将达到约24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度的约11万亿日元，约合 4645.5 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相应的裁员问题不容忽视。此前，为了实现增至 2% 的目标，法人税和烟草税已被提高，所得税实际上也将从明年1月起上调。想要就进一步增税获得民众的理解绝非易事。如果企图通过增发国债来填补资金缺口，只会加剧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的代价将由下一代国民来背负。
1: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说，日本防卫省6月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报道称，6月8号上午，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日媒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至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的担忧与批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2: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1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阻止超过16,500名需要到国外就医的巴勒斯坦患者离开加沙地带。声明说，尽管自去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经在名义上实施停火，但是以色列仍然持续限制加沙地带的患者离开。声明指出，

0: 以色列方面的拖延行为正在导致患者死亡。伊朗七号晚间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以色列八号凌晨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漏姆口岸和拉法口岸。这两个口岸是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入加沙和重病人撤出加沙的生命线。以色列方面九号重新开放了凯雷姆、沙漏姆口岸，不过联合国方面当天呼吁以方重开所有进出加沙的口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
1: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以下简称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美加墨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美加墨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重大项目引江补汉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八号检修交通洞顺利贯通，为加快引江补汉主隧洞施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引江补汉工程输水线路总长约194.7公里，工程建成之后，南水北调中线年平均调水量将从95亿立方米提升至115.1亿立方米。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快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0: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0: 多。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4: 紧张。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7: 要吗？
8: 要吧。
9: 应该的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澳大利亚联邦检方今天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说，已经提交文件，对涉嫌参与去年12月悉尼邦迪海滩枪击事件的嫌疑人纳维德·阿克拉姆追加19项罪名指控。阿克拉姆的辩护律师表示，阿克拉姆尚未认罪。悉尼邦迪海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了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具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引发美伊新一轮交火。美方称报复性袭击伊朗20个目标，伊朗对中东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美军阿帕奇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美伊大打出手？伊朗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以军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战火会否扩大？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机事件引发连锁行动，美伊爆发新一轮军事交锋，美伊边打边谈或成常态。在首次公开募股文件中， SpaceX 把美国政府称为客户 A， 揭秘 SpaceX 如何同美军军事行动深度捆绑。AI 产业链强势发力，中国外贸增速交出超。

0: 逾期答卷。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美国严苛的入境政策让不少球迷无缘赴美观赛。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机突发事件再次搅动海湾局势，美方以阿帕奇遭袭为由发起对伊朗的空袭，触发伊朗采取对等反制举措。此番你来我往的军事动作进一步推高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冲突的烈度，给美伊谈判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1: 2026年6月10号，美军以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防空阵地、雷达站等20个目标发动空袭。伊朗随即展开反击，宣布摧毁美军 MQ-9 无人机，并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及中东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
2: Attacks are again shaking the Middle East today.
3: 十号，中东地区再次遭遇多轮袭击。此前，美国声称一架伊朗无人机撞击了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导致其在阿曼沿海坠毁。十号早晨，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伊朗官方媒体报道，格什姆岛、阿巴斯港附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其他地点发生爆炸。作为报复，伊朗对巴林和科威特发动袭击，两国均拉响防空警报并启动防空系统，目前伤亡及损失情况不明。与此同时，伊朗还宣称袭击了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约旦与以色列接壤，此前在伊朗战事中多次遭袭，此次是四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首次遇袭。
1: 此次美伊战火重燃源于美军一架被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6月8号，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飞行员在事发后约2小时内被救起。此次救援行动，美军还首次动用了无人水面艇参与救援。美方称直升机坠毁是与伊朗无人机碰撞所致，但伊朗否认主动攻击。
4: It's one of the army's smaller helicopters. They both were able to get out of that aircraft, even though it went down in the water in the Gulf of Oman, and they were rescued. What's really remarkable about this rescue, Vicky, is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ere was what's known as an unmanned surface vessel, basically what you and I might call a drone boat or an unmanned boat that actually located these two soldiers and was actually able to save them or rescue them out of the water. The boat then moved them to another location. Again, unmanned.Took them to another location where they were picked up by a helicopter. They're now both receiving medical treatment.
1: 这是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军损失的首架阿帕奇直升机。尽管事发时这架阿帕奇的具体任务不明，但在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该机型曾多次出动，用于打击伊朗小型船只。据美军中央司令部透露，参与搜救行动的无人水面艇海盗船属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第59特战队。该特战队组建于2021年，是美海军首支融合人工智能和无人武器装备的部队。该特战队常驻巴林。
5: That drone boat operated by the U.S. Fifth Fleet's Task Force 59, the Navy's first drone unit that operates several types of autonomous drones in the waters of the Middle East.
1: 救援美军的无人水面艇海盗船长约7.3米，载重约453公斤。在搜救行动中，该无人艇在阿曼海岸附近水域找到了漂浮2小时的机组人员，将两人从海中救起，随后自主驶往指定区域，最终由救援直升机将人员接走。近年来，美国海军领导层一直主张发展混合舰队，即有人与无人舰艇相结合。第59特战队曾使用无人艇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此次救援的无人艇今年3月底首次部署在该地区。此外，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和喷气式战斗机为救援提供掩护，美军第82空降师也参与了此次救援行动。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17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美媒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美军方发布消息后不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爆炸声。
6: 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

0: 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道、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
1: 在美军打击行动发生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美军应撤离波斯湾。
2: آقای عراقچی با بیان اینکه نیروهای خارجی که در نزدیکی قلمرو ما قرار دارند همواره در معرض خطر هستند، چه به سبب خطاهای انسانی خود، چه حوادث ساده و چه احتمال گرفتار شدن در تبادل آتش افزود، برای کاهش این خطرات بهترین راه آن است که نیروهای خارجی هرچه سریعتر این منطقه را ترک کنند، منطقه‌ای که هرگز پذیرای حضور دشمنان نخواهد بود.
1: 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
3: 美伊新一轮的互袭呢，将会对原本就很脆弱的谈判产生严重的冲击，谈判进程面临着急转直下甚至是破裂的风险。事实上，这轮冲突本身呢，它就是谈判僵持不下的一个结果。美伊在浓缩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在抵抗阵营全线停火等关键问题上呢互不让步。美国最新提出的有关核问题的四项条件呢，也没有得到伊朗的积极反馈。特朗普是有意通过局部的军事行动向伊朗示强，以压促谈，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伊朗的对抗立场，导致双方在谈判核心议题上的分歧呢更加固化。此外呢，美伊原本就所剩不多的互信基础呢遭到了进一步的侵蚀，谈判气氛恶化到了极点，短期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正在持续走低。但是双方又仍然都有停火止战的现实需求，特朗普面临着中期选举的压力，伊朗呢则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经济，所以都不想再重启全面战争，可能会在报复和反报复的螺旋升级当中尽量维持局面紧张但可控，或者是在第三方斡旋下呢重新回到间接沟通边打边谈的僵局。
4: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于6月12号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值得注意的是，在首次公开募股前提交的文件当中， SpaceX 把美国政府称为客户 A。 华尔街日报称，多年来 SpaceX 已经深度嵌入美国战争机器中。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6月11号确定发行价，12号正式挂牌交易。SpaceX 拟发行约5.56亿股股票，筹资或将超过750亿美元，有望成为美国股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SpaceX 的最大单一客户是美国政府。这家成立24年的公司在为计划中的首次公开募股准备的文件中，将美国政府标注为客户 A。2025年，这家公司来自美国政府的收入约为40亿美元，未来几年这一数字预计还将大幅增长。SpaceX 是如何深度嵌入美国战争机器中的呢？SpaceX 成立于2002年，主要业务范围涵盖包括火箭发射与载人航天在内的太空运输和全球卫星互联网两大核心板块。华尔街日报称，凭借大规模制造卫星和快速发射火箭的能力， SpaceX 成功获得了一系列高价值合同。这些协议正使 SpaceX 处于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太空计划的核心位置。SpaceX 对军事链条的渗透始于将庞大的民用低轨卫星技术进行军事化转移。广为人知的星链在经过安全加固、激光链路升级以及高级加密后，演变成为了专为美国军方定制的星盾系统。

0: 分析认为，美军过去依赖的高轨道巨型军事卫星在面对现代化反卫星武器时显得脆弱且迟钝，而 SpaceX 正在承建的数个多亿美元级别项目恰恰解决了这一痛点。通过为美国太空军构建低延迟高宽带的太空互联网， SpaceX 让美军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感器、武器系统以及前线作战人员实现了无缝连接。更重要的是，这套庞大的低轨星座已经成为美国金穹防空与导弹防御计划的底层支柱，实现了对潜在高超音速武器或导弹威胁的近实时数据捕捉与引导拦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今年初访问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时表示，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洛克将接入美国五角大楼网络。他还表示，美国国防部推动 AI 应用旨在加快技术创新和军事能力发展，并将其全面融入美军运作体系。
1: An invitation to new entrants into the defense industry which we need so badly.And an embrace of AI and other cutting-edge defense tech. All of this will make our forces more agile, more lethal, and more ready to deter and, if necessary, win a future fight. This is what President Trump demands.
0: 彭博社等媒体的追踪表明， SpaceX 等 AI 企业正在深度参与美国国防部的核心竞标，其核心目标是利用先进算力开发用于控制无人机蜂群作战的秘密软件，并自动处理海量太空侦察数据，实现对战场移动目标的智能化追踪与打击引导。这种民用顶尖 AI 与太空网格的结合正在让美军的算法战争从概念走向现实。分析指出， SpaceX 正在加紧测试与部署的巨型星舰，更是让五角大楼看到了点对点洲际物资快速投放，甚至大载重军事资产快速入轨的战略前景。这种技术上的不可替代性，甚至迫使一向严苛的五角大楼为 SpaceX 开辟了绿色通道。
1: Be blunt here, we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wait a decade for our legacy prime contractors to deliver the next perfect system.Only to find that it's delivered years behind schedule and cost 10 times what it should.
0: 今年五月， SpaceX 获得了一份价值超过40亿美元的美国国防合同，将为国防部推动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建设卫星追踪系统。分析指出， SpaceX 对美国战争机器的嵌入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军工复合体通过游说获取订单的旧模式。通过从底层重构通信、侦察、发射及人工智能的太空基础设施，它已彻底转变为美军全球行动不可或缺的中枢神经系统。同时，该公司正在向太空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深度扩展。多家投行预测 SpaceX 的 AI 业务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成为营收主力。
2: Space literally launched the company. And so that's their rocket business. Most of us have seen images of the Falcon 9, know that it can, you know, land and, is reusable.Some of us, or most of us, may know about Starlink. So that's kind of phase two growth in connectivity. And Starlink is now kind of the profit driver for the company in terms of revenue and actual, you know, income. It's the only profitable segment right now. And then you have AI, which is the third phase of growth, is going to be the moonshot.
0: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6月9号， SpaceX 已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
3: 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作战行动以后，美国国防部已经和七家 AI 公司签约，这里边就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至少说明两点：第一，美国军工企业在扩容。之前美国军工企业是硬件制造商，像通用、雷神、洛马生产武器硬件，是典型的军火商。目前看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包括 OpenAI 以及其他一些硅谷企业正在成为新的军火公司，也说明呢，下一步不穿军装的硅谷企业将会在美军作战能力、高端武器创新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呢，是美军军民一体在加速。这些硅谷公司表面上是民用企业，但是它的高端技术、先进能力，特别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太空探索多方面，正在助力美军。所以

0: 今后美国的军民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很多民用装备、民用技术会堂而皇之的为美军做贡献，也说明呢，这种加速一体化呈现的趋势非常明确。所以今后美国所挑动的全球竞争军备竞赛，不光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武器装备竞赛，那些穿着军装的硅谷企业有可能也是竞赛中的一员。那么这种竞赛有可能比冷战期间更加激烈。
1: 在地缘冲突持续、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中国外贸顶住压力交出亮眼答卷。五月出口增速大幅回升，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强势领跑，推动外贸整体稳步增长。
2: 海关总署九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其中，五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2.7个百分点至16.9%。从出口侧看，前五个月11.91万亿元出口额同比增长11.8%，其中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整体出口的超60%。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彭博社认为，这一增长也是由全球 AI 热潮带动。据美媒报道，五月中国计算机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增长66%，创下2010年以来最快增速，高于四月47%的增幅。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50.9%，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111%，创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印刷电路板 PCB 是几乎所有电子产品的必需品，为芯片、各种电子元器件提供物理支撑和固定。受 AI 算力需求爆发和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当前全球 PCB 的需求量急剧攀升。
3: 这是一块印刷电路板，它是每个芯片下方的基板，也是每台电子设备内部的核心部件。从 iPhone 到战斗机，再到英伟达等公司生产的人工智能服务器机架，这些设备无一不用到它。其中绝大多数，包括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使用的几乎所有设备，目前都是在中国制造的。美国本土的产能已远远不足，而中国过去30年在该市场的份额持续飙升。
2: 数据显示，全球 PCB 行业今年将增长12.5%，达到近960亿美元。美国印刷电路板协会执行董事戴维希尔德表示，美国国内产能无法跟上其他国家制造商，现在60%的电路板是在中国大陆制造的。
4: In the year 2000, America produced 30% of the world's supply of printed circuit boards. Today, that's down to 4%.
2: 事实上 ,AI 产业链已成为今年亚洲贸易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彭博社九号分析称，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速，即便中东冲突引发能源市场波动，亚洲贸易仍保持较强增长势头。
5: I've been in multiple factories in China that'll have 100 PCB assembly lines, okay, or 200. You don't see anything of that scale in the US. Nothing close.
2: 有分析指出，中东冲突导致能源市场波动的同时，也提振了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产品等绿色产品的需求增长。有机构预计，高技术产品出口超预期增长的局面仍将持续。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由于美国苛刻的入境政策，全球有不少球迷无缘赴美观赛。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国，美国承办了104场赛事中的78场，这些赛事将在全美11座城市举行，墨西哥与加拿大各分担13场。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其中海地、伊朗、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四国面临着最为严格的管控，其国民几乎无望获得美国的旅游签证。 据英国广播公司八号报道，今年三月底，伊拉克国家足球队成功入围世界杯。该国球迷接连买下了伊拉克对阵挪威与法国的比赛门票。这两场赛事本月就将在美国波士顿与费城举行，但球迷最终未能获得赴美签证。原来，在美国

0: 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这里有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
3: 表面上看可能就是浪峰，就是个二三十厘米，但是我们在船上会有半米的这个提升。
2: 这里的黄河湿地绵延百里，
4: 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呢，吴中有这样一片湿地公园呢，还是非常难得的。
2: 这里的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3: 进村后很意外啊，
5: 是我们村上开的游乐场。
2: 秦曲汉曲流千载，世界遗产在吴中。
6: 秦朝的时候啊，这开始引黄古灌区的开发。
2: 皮薄汁多清甜脆，大青葡萄玉四方。
3: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就喷出来了，
7: 就是汁多嘛。
3: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2: 远方的家

0: 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欲沃土，丰饶美无中，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黄河流出甘肃和宁夏交界的黑山峡，进入地势平坦的宁夏平原。远方的加氏旅族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中市。吴中地处宁夏中部，黄河从西部穿涧而过，流经吴中69公里。因为黄河古灌区的浇灌，加上贺兰山阻隔了腾格里沙漠的侵袭，吴中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的美名。我们首先来到黄河上游的最后一个峡谷青铜峡。青铜峡大峡谷的长度不足9公里。我们和在青铜峡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的杨森军一起乘船探访这段神奇的峡谷。进入峡口没多久，三个巨幅榜书青铜峡就出现在东侧的山体上。
1: 这是1936年9月
2: 刻的这个字，
1: 刻的这个字啊。那么36年8月这底下修的是银平公路，当时还立了两块碑。那么1958年那个兰河大坝建成以后呢，这个碑就淹没到黄河底下了，路也淹没了，就唯独留了这青铜峡三个。
0: 青铜峡东侧原本是往来银川和甘肃平凉的交通要道。1960年，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截流，这条道路随之被淹没在水下。青铜峡西面属贺兰山余脉，东面是罗山余脉牛首山。乘船游青铜峡，我们不时可以发现这条当年依傍着黄河的要道留下的痕迹。在东侧的牛首山，我们发现了一股从山间流淌而出的泉水。
2: 一块儿我们现在就登上牛首山了哈。这个山体的这个垂直度没有个70度，也有60多度了。
1: 这个我感觉都快接近90度了。
2: 对，我们站在这儿像是悬崖边一样啊。我们在船上呢，黄河水有点急，不好取黄河水，那我们就感受一下黄河边的山泉水吧。
1: 哇，你尝一下，
2: 泉水来了，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澈，和我们看到的黄河判若两种水。嗯，清澈，
1: 没有任何的怪味，
2: 而且很清凉。
1: 对，
0: 杨森军介绍，当年这股泉水往下泄流，路过这里的商旅和行人就在山下补水歇脚。
2: 为什么要命名为洗心泉？
1: 就是可以清心也，来自一句古话，就是可以清心也，
2: 就是涤荡一下人的心灵哈。好，我们刚刚也喝了洗心泉的泉水，感受一下这种心灵澄澈的感觉吧。
0: 从牛首山上下来，我们继续乘船往下游走。杨森军介绍，青铜峡原名上河峡，北宋文学家张顺民创作的《西征回途》中二绝首次把这段峡谷称为青铜峡，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而关于青铜峡，当地还有一段跟大禹治水有关的传说。
1: 就是大禹用10年的时间筑了一个青铜石斧啊，开凿下来一斧子劈开了一道长峡，叫禹练10年功，筑斧开青铜。所以呢，我们这地方自明代以来有一个景观叫青铜禹景。他说的就是大禹开山凿石这么一个，就所以你感觉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石山就跟斧劈了一样。
0: 青铜峡形成于晚更新世，距今约8.5万年前，褶皱构造断层结构明显。穿行青铜峡，我们欣赏着沿途的风光，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伟力对于黄河两岸地形地貌的塑造。青铜峡作为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每年会吸引很多游客到这里游览。我们准备转乘羊皮筏子近距离感受黄河风景。

0: 影响啊，那个必须要体验一把这个羊皮筏子啊，才算到了影响。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换船了哈，不坐快艇了。
0: 对
1: 啊，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啊，
1: 好，好，踩这个哈啊。

0: 忽然飞一下落一下，飞一下落一下，还有点像这个刺激的这个漂流体验呢。
1: 一定要做好的，哎，你看这个波浪，对，它顺着波浪就到咱们这边了。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对。
0: 哎，看到没有？
1: 对对，就是他能感受到
0: 一层一层的浪。
1: 对，
0: 在船过去大概有20多秒之后，浪才来。
1: 哎，走，
0: 好，
1: 好，
0: 嗯，
1: 好的，好的，好的，嗯。啊，
0: 还是挺刺激的，在这黄河上这个体验这个羊皮筏子，
1: 我要调一下头了，啊。
0: 它这个精彩的地方在于，比钓在清水给人的这个紧张感要多一些。那你钓到黄河里过没有？
1: 哎，我掉进去过，
0: 因为那掉进去过，
1: 因为那时候刚练筏子的时候，啊，嗯，咱们靠岸的时候很着急，靠不进去。
0: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掉到黄河里是什么感觉？哎，
1: 因为我掉进去，因为我不怕的，因为我刚才从小在黄河边长大的，啊，哎，我都准备把它就游起来了。嗯，刚才我现在你说我是对着黄河没有什么没有恐惧感的。嗯，
2: 杨森琛和李聪都是黄河边生，黄河边长。水流平稳后，他们聊起这些年黄河的变化。
0: 黄河水非常的稠，而且含沙量很高。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在拍这个上游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这个黄河上有很多的这个黄河的主干区也好，支流也好，它那个泥沙含量在减少。
3: 对，
0: 为什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青铜峡的时候，黄河水这么黄呢？
3: 上游呢，最近呢，就是一下雨，这个洪水就汇入这黄河里面，嗯，所以导致这个黄河的泥沙增加。嗯，上游不发洪水的话，我们这边的水还是非常清澈。嗯，尤其像在每年的11月份，嗯，到第二年的这个4月份以前，水是非常非常的湛蓝碧绿。嗯，
2: 在宁夏人心中，雄伟的贺兰山，宽阔的母亲河，这一山一河有着特别的意义。人们把贺兰山视为父亲山，把黄河称为母亲河。贺兰山阻挡了唐格里沙漠的侵袭，黄河水的浇灌让宁夏平原成为了塞上江南。这里的黄河湿地绵延百里，
4: 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呢，吴中有这样一片湿地公园呢，它是非常难得的。
2: 这里的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0: 进村后很意外啊，
5: 是我们村上开的游乐场。
2: 皮薄汁多清甜脆，大青葡萄玉四方。
0: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就喷出来了，
6: 就是汁多嘛。
0: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2: 秦渠汉渠流千载，世界遗产在吴中。
5: 秦朝的时候啊，这开始引黄古灌区的开发。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玉沃土，丰饶美吴中正在播出。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黄河穿行吴中大地，两岸湿地连绵成片。我们来到吴中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滩涂广阔，绿意盎然，让塞上风光更显得温润动人。
0: 我们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哈，非常的开阔，一片一直到河对岸，对面就是我们之前去到的青铜峡市啊。
4: 河东的这个城市呢，是现在我们吴中市的这个主城区、立通区。那么河的对岸呢，我们又称为河西，是现在吴中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青铜峡市。整个黄河呢，造就了我们这两座城市

0: 一个这个独特的这个风景。
1: 环顾了一圈看了一下，满眼都是绿色，
2: 所以说看得出来是生态是非常好。
0: 滨河这个湿地公园呢，主要还是这个依据黄河，以黄河为轴，以这个青龙峡和立通区这个两个城市为宜，来进行建设的。湿地公园呢，大概有77万亩，我们整个吴中这个城市绿化率呢，已经达到了55%，这是2020年被授予国家级的，滨河湿地公园。
3: 胡建东介绍，吴中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内水系连通植被风貌，为鸟类提供了绝佳的栖息、觅食和繁衍场所，也是候鸟迁徙的一条重要通道。
1: 从我手指的那个来的方向的上游，一直都是湿地，对吧？
4: 对对对。
1: 到远处那边这个这是京藏高速吧，是吧？
4: 京藏
1: 高速桥再往下走，连片的全都是黄河两岸都是绿色的。
0: 应当说，在宁夏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呢，吴中有这样一片湿地公园呢，它是非常难得的也是我们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这个延伸。我们看我们背后呢，有这个很多小区，那么这些小区居民呢，稍走几步就可以从家中呢来到黄河岸边。
3: 黄河湿地让吴中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欣赏母亲河一岸的美丽风光，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也带动了吴中的乡村旅游。我们来到湿地东侧的立通区上桥镇牛家坊村，这座美丽乡村2019年曾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 进村后很意外啊！这游乐场是你们村的吗？
5: 是啊，是我们村上开的游乐场。我们总共有16个项目，因为我们村本身是一个3A级景区嘛，为了增加这个游客到牛家坊村来观光旅游，我们就增加了这个项目。
3: 牛家坊村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落，因为紧邻城区，牛家坊通过发展休闲农业，成为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乡村特色产业意愿村。张少云告诉我们，除了吴中市民，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也会慕名而来。接近傍晚，牛家坊村民经营的美食摊位也热闹了起来。
6: 这个东西是我们宁夏特色这个是燕麦揉揉
1: 您好您好，
6: 你可以尝一尝你看它。
1: 哇，这是啥呀？
6: 加工，
1: 这是油面吗？
6: 它是油面，
1: 是油面哈，
6: 是油面。
1: 但是这个油面感觉里面加了一些其他材料，
7: 还是厚子面。
6: 厚子面
7: 还是面
1: 也是面，
7: 里面掺着厚子面。
1: 它叫做燕面揉揉还有凉粉，还有甜牌子。
6: 甜牌子，这个叫甜牌子。这个叫燕麦揉揉。
1: 没吃过哈。
6: 你尝一下
1: 甜牌子，我先看一下。这就是宁夏特色的甜牌子啊。有点像醪糟啊。
7: 就是发酵出来的。
6: 你尝尝。排毒泻火，夏天吃最好。
1: 微甜，微微的酒味儿。它这个酒味儿和甜味儿都比醪糟要升一个这个等级。
7: 你下朝王这个。
1: 好，谢谢。
7: 你抄一下。
1: 又给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美食，看一下，这也是宁夏特色燕面揉揉。燕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油面呗。
6: 对，油面。
1: 和油面有区别吗？
6: 有区别。
7: 燕麦面、油麦面、荞麦面，它三合一做出来，还有那个啥，厚子面知道吧？
1: 厚子面
7: 也是
6: 我们宁夏特色，
7: 也是特色。
1: 真好吃，入口就很香，面呢是非常有嚼劲儿的，而这个拌的这个汁儿呢是很有味道的，配上这个吴中的醋和辣子，太香了。
3: 吃在吴中名不虚传，在牛家坊，像这样由村民自主经营的小吃摊位将近100个，另外还有70-80个小型游乐摊位。
1: 铁板烧烤烤肠关东煮，您就是牛家坊村的
8: 啊？牛家坊二队的
1: 啊，二队的
8: 啊，对，
1: 在这儿经营多久了？
8: 1年多了啊。
1: 摊位的这个效益怎么样？平均下一个月有几千呢？
8: 平均下来一个月就6-7千。
1: 6-7千哈，那还不错。
8: 挺好的。
1: 这个摊位您自己一个人经营吗？
8: 是我一个人经营。
1: 很勤劳哈，一位这个女士经营这样一个摊位，食物琳琅满目。
3: 离开美食

0: 摊位，张少云带我们坐上了村里的游览车。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刘家坊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到了旅游产业经营中，很多村民还把自己家的老房子改造成农家乐接待游客。
1: 你看他今天周末人比较多，
2: 哦，这边有客人正在吃饭呢，
1: 正在吃饭啊。啊，
2: 这边有一桌。
1: 对，
2: 这是一户这个村民家的院子。
1: 哎，这是哥，他们是哥俩，那是一家，这是一家。
2: 啊，哥俩就是差隔一堵墙呗。哎，
1: 隔一堵墙。啊，现在就是打通了，一面卖羊羔肉，这面卖这个咖啡呀、小吃呀，啊，还有一些
2: 互相不竞争，互相补充。哎，
1: 互相补充。
0: 农家乐的主人马丽林原本在村里从事养殖业，随着乡村旅游文化发展，他和家人投资70多万元改建自家住宅，办起了农家乐。
2: 那开了农家乐，牛还养吗？
3: 现在还养着呢。
2: 还养着啊？
3: 对对对。
2: 那您两位都在这儿，谁负责的？
3: 我那边是，我也是两头跑啊。今天来农家乐，明天去牛场去转一圈。呵，
2: 觉得几年能回本？
3: 这个应该是很快，也就是一年吧。一年可能就能回来，
2: 真的啊！
3: 这两个月下来是有个12万还是3万块钱。那天我跟我媳妇算一下账啊，
2: 那还真是一年能差不多回本，
3: 回本回本，
2: 不错不错不错。其实，既是你们寻找了一个新的赚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也是帮助村里做大这个旅游产业，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对吧？
3: 对对对，
2: 要做旅游总得村民回来，很多人我听说在外面打工呢。
3: 对对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嗯，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村里面现在搞这个旅游发展，基本上年轻人都回来了。
0: 以前刘家坊村的年轻人都想外出打工，如今大家更乐意在家门口创业。而为了鼓励大家参与乡村旅游建设，利通区也设立了相关的项目补助。
1: 它是专门由我们旅游局，我们乡镇、村。通过这个验收，你达到这个，比方说你的接待能力每天能有多少桌，比方是3万块钱的，就是必须是最少有3桌，8万块钱你要有8个桌子，这样就每天你能接待40到50人的这种。
2: 理解了，就是支持大家回村开农家乐，
1: 开农家乐，
2: 其实是要提高村的这个游客的接待能力，
1: 对，
2: 按照能接待几桌。来给评一个这个等级，
1: 还有你的投资你比方说你的，我这个投资达到了20万以上的，我们是3万，那么50万以上的呢，我们不到8万。
0: 黄河在宁夏平原蜿蜒流淌，滋润着两岸。从青铜峡到吴中城，从湿地到牛家坊，我们对塞上江南、丰饶吴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这里，千百年来，黄河水也像母亲一般哺育着吴中。今天，当地人更加用心地守护着母亲河，一直在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皮薄汁多，清甜脆，大青葡萄玉四方。
2: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就喷出来了，
4: 就是汁多嘛。
2: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0: 秦渠、汉渠流千载。世界遗产在吴中。
5: 秦朝的时候这开始引黄古灌区的开发。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玉沃土，丰饶美吴中正在播出。
6: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丰收时节，宁夏平原风光最美，金黄色的稻田铺展在黄河两岸，一座座葡萄园延绵在贺兰山下，枣园里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行走在这片被称为塞北江南的沃野，随处可以看到一派丰收的景象。我们来到青铜峡市小坝镇先锋村，这里不仅交通便利，因为紧邻汉盐渠，灌溉用水也很方便。村里种植的葡萄除了当地特有的大青葡萄，还有其他20几个品种。我们采访时，葡萄园里村民正忙着采收。
1: 村子边呢都是这样大片大片的葡萄田，这全都是葡萄藤，而且上面盖了一层网，可能是要保护这些葡萄吧。正是葡萄这个挂果的时节，不知道是不是大青葡萄啊，正好有这个当地人。您好您好啊，怎么称呼？
2: 姓张
1: 啊，张大哥，您家种葡萄？
2: 种着呢。
1: 这是什么葡萄？
2: 维多利亚。
1: 维多利亚葡萄。可是我在门口看写的是大青葡萄第一村，
2: 现在采摘是维多利亚，大青还没有开始大量采摘，
1: 也就是收获的季节不同啊。拿一串看一看可以吗？哎，拿出，这也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葡萄。这个擦一下就能吃吧？
2: 行了啊，
1: 擦一下。有喷什么药？
2: 没有，这个都是无公害的。
1: 没有哈，来看一下，色泽这个鲜艳，颗粒饱满，感觉这个葡萄胀胀的。还是微甜的哈。
2: 是，这甜的。
1: 价格怎么样？这个
2: 价格要比大青相差很多，这个也就是在2块左右
1: 啊，也就是它的价格要便宜一点。我先了解一下大青卖多少钱一斤。
2: 大青具体10块钱吧。
0: 我们来到了村民陈善的葡萄园，他是先锋村大青葡萄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村子里大青葡萄的种植大户。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您好，现在能看到大青葡萄吗？
3: 这就是我们的大青葡萄。这就是我们的大青葡萄。
1: 已经看到了。
3: 这就是我们的大青葡萄。
1: 我刚才，由于一进来外面光特别亮，还没看到上面都挂满了葡萄。熟了吗？
3: 还不到成熟的时候，这两天也就熟了有7-8成。
1: 有没有早熟的或者能摘了的？
3: 这个看着泛白了啊，尝起来不是太酸的。
1: 好，那您能不能摘一串？
3: 好。
1: 一小串就好。
3: 行，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青葡萄到底是什么样子，它为什么这么有名。哇，来来来，这边光线好一点，我拿过来吧。因为这个是现在是个大棚里面哈，大棚里面光线没有那么足。欣赏一下大青葡萄的样子啊，青绿色的。那它这个葡萄呢，一颗一颗呢都是圆圆的，是圆形的，不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维多利亚葡萄，它是细长形的，样子还是很漂亮的。
0: 葡萄园里的藤架上，郁葱葱的叶子底下挂满了葡萄，看上去就让人垂涎欲滴。
3: 你尝一下。
1: 我刚一咬，那个汁水都喷出来了，看到没有？
3: 就是就是汁多嘛。
1: 它这个皮真的好薄啊。
3: 皮薄。
1: 我现在似乎都不用吐，可以直接咽下去。
3: 不用脱皮。
1: 它这个糖度呢，我觉得适中，就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有点像我们平时喝的奶茶里面加的某种调料。
3: 对。
1: 就是那种泡泡蛋一样，就一咬就破掉了。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看到没有？
4: 就汁多。
1: 我再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看到这个皮了没有？哇，来这边。
3: 晶莹吐亮，
1: 像是裹了一层透明的外衣一样。
3: 对，
1: 里面的是这个淡绿色的果肉，裹了一层透明的纸。
0: 皮薄汁多味甜不腻是大青葡萄最主要的特征，也是人们喜爱它的原因。听陈山介绍，成熟期的葡萄甜度最高能达到22度，尽管现在还没有到采摘期，但偏好清甜口味的顾客早早就开始预定了。
3: 我也喜欢吃葡萄，
1: 就是有种小订单的订购了。
3: 对，
1: 大青葡萄有像维多利亚那样一下几万斤、几万吨那样拉走的？
3: 没有，
1: 没有。
3: 都是小量的。根据它这个成熟度

0: 熟了我们就摘，熟了我们就摘。嗯，
1: 这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0: 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皮薄，外面的用手不太方便啊，
1: 还是要保鲜的问题。
0: 还要保鲜，对。
2: 陈山告诉我们，先锋村种植大青葡萄的历史已有百年，因为大青葡萄果皮薄，不易储存和长途运输，过去只能在吴中和银川周边地区售卖，这也是村子里当时没有全面种植大青葡萄的原因。2008年，村子里成立合作社，通过聘请专家给社员讲技术，提高产量和品质。作为合作社负责人，陈山多次到全国各地的葡萄基地去参观学习。
1: 您是代表村里，
0: 哎，对，
1: 去学习的，
0: 对，啊，
1: 学习了技术回来再
0: 传授，
1: 您负责讲给大家，
0: 对，再传授给大家。我们这个条啊，那个角度，必须是这个模型的，
3: 对，也就是45度角，这个对。啊，
1: 就是这个藤和地面必须是有一定的角度的，
0: 一定的角度的，
1: 不能是垂直于地面的，
0: 不能垂直的。
1: 秋季为啥？
0: 秋季不好压埋，我们这个正好压埋的，
1: 所以到了冬季它要埋到地里防冻，
0: 对，防冻。
1: 然后春季再把它挖出来。哎，
0: 对了，就是这样。嗯，哎，这个条呢，你看，必须宽度、通风透光，
1: 就是这个
0: 不能太密了。哎，
1: 这个藤距哈，葡萄藤的藤距啊，
0: 有一定的这个数据啊，
1: 数据是多少？
0: 数据这点是这个是50公分吧？
1: 50厘米的宽度，
0: 然后从这个条从这点到那点是8米长啊。
2: 陈山告诉我们，随着保鲜技术和物流冷链运输的发展，他的客源从吴中周边拓展到北京、深圳、福州等地，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品尝到这以黄河水所孕育出来的美味。在先锋村拍摄期间，我们听说随着大青葡萄的知名度不断提升，这个黄河边的村子也吸引了不少在外工作的先锋人回乡发展。
1: 这是您家？
4: 是，这是我家啊，
1: 怀凤苑。很别致啊，但是也很漂亮。为什么叫怀凤苑？给我们讲讲。
4: 因为呢，大家看到院子里面呢有棵大槐树啊，
1: 我
4: 的希望呢就是说栽下大槐树，引来金凤凰。
2: 陈勋是宁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副教授。2021年，他和妻子张文华回到先锋村，将老家的房子翻修一新，在家乡办起了乡村研学基地。
1: 先参观一下您家院子。
4: 好啊，
1: 很整洁，很漂亮。
4: 谢谢。
1: 而且还挺时尚的，那边有假山，有这个流水，
4: 还有鱼池啊，
1: 这里还放了伞和一些可以坐的地方。
2: 陈勋和先锋村的同龄人是最早走出去的一批大学生。上中学时，他和母亲一起在院里栽下的小槐树，如今已经成为参天大树。陈勋告诉我们，只有节假日他才会回乡，平时院子都是由妻子张文华在打理。
1: 刚才陈教授说是您平时在打理这个地方。
5: 对，啊，主要因为我是从事教育行业的，刚好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到这个家乡，我也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呢给我们更多的孩子提供一个走进大自然、走进乡村教育、乡村文化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就回来了。
1: 那我们先来到就是家里客厅吧，应该是。
5: 应该也是算是一个大客厅吧。
1: 但是又像是一个教室，我们往这边走，有很多这个小桌子，是吧？
5: 是这样子的。平常呢，我们会接待一些这个中小学生、小学生啊、幼儿园的小朋友，大概就是5岁，应该是到12岁的孩子。
2: 走出怀凤苑。我们跟随夫妻俩来到不远处的研学基地，这是一个占地约有2亩的葡萄园，靠墙一侧搭建了户外教学设施。
6: 这是孩子用葡萄叶做的作品，哎，你看，哇，这个有点像螃蟹刚做的，小朋友刚做的。
1: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今天来这里体验的小朋友做的这个绘画作品，用的材料呢是葡萄叶，
4: 就地取材。哎呀，你看孩子太棒了，他们用一些小碎的那个不同颜色的那个草摘成段以后，你看做的小葡萄，
1: 这就是其中一个孩子印象中的田园生活吧。有一个农民伯伯在锄地，葡萄地里这个开满了鲜花啊。
2: 张文华告诉我们，这种手工画就地取材很受小朋友的喜爱。
1: 你好，跟你握个手。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宋晨曦。
1: 宋晨曦，这个是你今天的作品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绘画理念，你的创作理念。
7: 这个是小松鼠，然后这是一棵松树，然后小松鼠在

0: 这里想往松树上爬。
1: 啊，不错不错，很形象哈。小松鼠有长长的这个尾巴，啊，这都把它表达出来了，很好很好。
2: 桌子一旁还放着孩子们采来的叶子。
1: 这是老师给
2: 我们邀请孙晨曦小朋友和我们一起制作手工画。
1: 那你做的是动物，我今天这个创作理念呢，就是用葡萄叶还原一串葡萄，怎么样？你喜欢做这样的手工吗？嗯，他有什么乐趣？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你做的时候，你感觉特别特别累，但是你做出来，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啊。
1: 完成了一幅作品哈，我的这一串葡萄的叶子已经固定好了，看到没有？它是有一种自然下垂的那个，像是正在生长的挂在这个藤上的葡萄那种感觉。接下来这个葡萄，我想把它画出来，可以吗？用这个剪，
0: 用叶子，用那个手画的叶子里面有粉色的
1: 啊，这个是吗？
0: 对，可以这样。
1: 哎，还真是。好，你教我一下，来，我们共同完成，好吧？哦，你的颜色是这样来的啊，
3: 厉害！哇、
1: 哦，厉害厉害！给大家看一下，第一颗葡萄已经，但是它不是大青葡萄，大青葡萄不是这个颜色的，但是它的这个想法非常的好。不过这个喇叭花的紫色到了这个画布上之后，这个到这个卡纸上之后，瞬间氧化了。我们就用绿色，把先锋村的大青葡萄给它贴出来，好吧？嗯。
0: 这个就
1: 是叶子哦，好，那我们用叶子绘画的方式来把大青葡萄画出来。这个用叶子的枝叶来绘画是谁教你的？
0: 我切叶子时不小心把叶子弄烂，然后叶子的枝就脱了。
1: 你发现哎，原来天然的颜料就在叶子里，你就这样采用了哈，真聪明。我也试一下
3: 啊，继续。
1: 张老师，是不是孩子们都很喜欢这样的手工？
3: 对，这些孩子们发挥自己的充分的想象力，然后就地取材，无拘无束的去创作。
2: 在和张老师的交谈过程中，记者亚鹏也完成了一幅手工画。
1: 怎么样？看一下。
3: 好看，
1: 还不错吧？
3: 好，不错不错。
1: 我这个临时起意要绘画嘛，今天就先这个感受到这里，我也能体会到一些孩子们来这儿玩这个乐趣了哈，收获还是挺多的。动手，其实我发现原来好像做一个画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只要动起手来，很快就能完成一幅作品。
3: 对，
1: 这个就会收获一些成就感，对吧？你今天就收获到了一些成就感，也希望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在不断的体验过程当中，有更多的收获。谢谢你今天指导我的绘画。
2: 陈勋告诉我们，来到这里的孩子们还可以体验陶艺、木工、豆腐制作等特色研学课程，在葡萄架下接触自然，学习劳动技巧。研学基地虽然经营只有几年时间，但是陈勋和妻子对未来充满信心。喝着黄河水长大，他对家乡、对黄河满怀深情。家乡交通便利，风景如画，产业兴旺，自己的研学基地和村子里的农家乐采摘园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早在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韦禅就曾用这样的诗句描述我们今天行走的宁夏平原。处于干旱与半干旱过渡区的宁夏平原之所以能称为塞北江南，与秦朝开始陆续开挖的一条条引黄灌区有关。我们来到青铜峡市黄河东岸的引黄灌区渠首，宁夏平原上最古老的两条渠道秦渠和汉渠依然还在使用。
1: 正面的是秦，
4: 对，
1: 这边
4: 是汉。秦朝的时候这开始引黄古灌区的开发，那是在公元前的216年一个叫做蒙恬的人，秦将，到这个地方来，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然后把匈奴赶走了。回来以后就要搞开发建设，蒙恬就组织了一帮人就开始开发，沿黄河至44县，就是建44个县啊。青铜峡这块就是当初的一个县之一。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正面的这个秦渠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蒙恬率30万大军在这儿开的。
2: 黄河水从青铜峡流到

0: 渝桥分水闸，在分别通过秦渠和汉渠灌溉黄河东岸的广袤良田。轰隆隆的水声响彻耳畔。2017年，宁夏引黄谷灌区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王振生曾经主持申报工作，听他介绍，秦渠渠口原来在距离如今渠首5.7公里的黄河东岸，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后移到现在这个位置。
1: 我看到现在这个渠的两边是有很多我们现代做的这个护堤的啊。
2: 砌护了，对，做了砌护了。因为现在为了提高水的灌溉效率和强化我们渠的这种抗溺的能力，我们做了一些砌护。实际上原来的渠也差不多这么宽，只是后来做了些台湾曲直渠道，还是老渠道啊。
1: 尽管我们现在看到有现代化的这些设施给它保护起来，新修过了，
2: 对，
1: 但这个位置就是2000多年前开凿过的位置。
2: 对，
0: 王振生介绍，汉朝是宁夏引黄灌溉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期，汉渠开挖于西汉时期，当时迁移到这里的有上万户。通过大规模开荒种田，宁夏平原出现河形塞壤、古果丰裕的景象。宁夏引黄灌溉到唐朝迎来第二个黄金期。元和年间，林州对汉朝黄河西岸的古渠进行疏浚维护后，这条取名唐来渠的古渠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2: 唐朝呢，就是唐宪宗时候，大概827年，有一个林州的一个地方官，名字叫李听的，来这以后进行了一些视察，整个相当于把今天话说宁夏引黄谷灌区的各个渠道呀，他都跑遍，他就开始疏通渠道，他疏通的最主要的一条呢，就是唐来渠。
0: 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宁夏引黄谷灌区，共有14条古渠灌溉宁夏平原，这些古渠从秦朝开挖，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绵延200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洋黄灌溉工程的建设，如今的黄河水早已成为幸福之水，流遍宁夏全域。宁夏作为唯一一个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区，正在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这些年通过生态保护和治理，黄河水水质越来越好。
1: 我们来看看这个黄河引黄灌溉区的这个黄河水的水是什么样子的哈，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现在这个河面真的像是那个泼了墨一样啊，像是有颜料涂在了这个清清的水里面，像是一幅画一样。
2: 对，更也像是天上的乌云，滚滚的乌云一
1: 般。我也不是很擅长，为了不失误，我把这绳子缠在手上吧，慢慢放下去。
3: 啊，对，
1: 还
3: 有
2: 点
3: 好
2: 人
3: 帅就
1: 好。
2: 好，哎，
1: 成功。
2: 哎呀，这个取水的本事很大呀，这
1: 还行吧？一看我就是有生活的人。
2: 对，这一看经常取水的人。
1: 好，黄河水来了，来来来，这边阳光好一些，给大家先看一下啊。哎呀，黄河水真的是名副其实，含沙量很大。为了让大家这个更直观的感受到呢，我们还找来了一个玻璃的容器。
2: 对，把这个盛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盛出来。哎，您的咖啡来了，朋友们，像不像？这就是宁夏段啊吴中段黄河的黄河水了啊！我先不动它，在这儿先放一会儿，我们观察，也让它沉淀一下。
2: 其实黄河水，你看它现在浑浊的，实际是黄河水，这水质是非常好的，特别是经过咱们这几年的这个生态治理以后啊，黄河水的水质确保了从宁夏进的时候是二类水进的，出宁夏的时候仍然是二类水，叫二类进二类出。
0: 王振生2016年曾经主持宁夏引黄谷灌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申报工作。说起引黄谷灌区，他有很多感慨。
2: 因为我们地方是黄土高原，经过黄土高原以后，它好多的一些历史的遗存物比较少了，原状的比较少了。
1: 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2: 怎么解决？这就是我们要大量的去要挖掘，去还要去补一些资料。比如说，我们到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是故宫博物院档案馆，去调相关的资料。比如说我们当时调的，你像这个惠农区的有关资料，哎，我们就很惊讶，就调出来当时地方的，比如通志，当时他上奏的朝廷的这个奏折，都有， 雍正

0: 这的猪皮都有。哎呀，我们感觉到非常惊讶，以后这样一些东西书证是更非常重要的。
1: 那是当时的地方官向朝廷申报，
0: 对，
1: 要书同渠的这些原来的奏折，
0: 对，资料现在很完整。我们让人家第一是档案馆按照原模原样，不是复印，是复制的几套出来。我们拿回来以后，整个在水利厅展览以后，包括在图书馆展览，大家看到以后都非常吃惊。哦，还有这样的东西吗？这是真的吗？
2: 从2016年十月开始筹备申遗工作，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整理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灌溉制度、水工制和技术，还挖掘出自唐代以来的水利诗歌200多首，明代以来的水利碑记30多篇。这些珍贵的水文化资料记录的是母亲河在宁夏平原千秋流润、造福塞上的历史足迹。2017年10月，王振声到墨西哥参加第23届国际灌排大会时，对于引黄谷灌区很有信心。
0: 主持人宣布的时候，我都愣了，我都没感觉。哎，他说的是宁夏吗？结果当时人家国家灌排委的有一个小伙子说：“哎，这是你们宁夏，这是咱们宁夏，宁夏中国第一个。”手举起来，哎呦，我就高兴的，我说：“哎呦，那次给您中国颁了3个，宁夏是第一个。”
1: 您在现场是什么状态呀？
0: 我讲。我如果有个翅膀，我会飞到天上去，立马飞回中国来告诉我们宁夏人民。
1: 很激动，
0: 很激动。那么现在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以后，就相当于在国际上有了一个户口啊。从此以后，一下就驰名了，更加驰名了。
2: 天下黄河赴宁夏，黄河水滋润宁夏平原2000多年。这背后蕴含着中华民族与水和谐共生的智慧，
0: 就是国际灌排委给宁夏野黄谷灌区的评语的最后一句。所以他讲，和长城一样，是中华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你看看他对宁夏他认可，他不光是一个物质的，他是一个文化的。它跟长城放在一起去比较，
1: 中国的长城在世界已经很有名了，
0: 很有名气了。
1: 现在把这个灌溉区比喻长城，
0: 这是什么呢？它就像长城一样。所以国际灌排委人家这个评语也给的也非常的精彩。这几年过去，我每次写材料也好，回顾也好，总是这句话一直回绕萦绕在脑子里面。
1: 看得出来，申遗的过程对于您来说是一段非常难忘又精彩的人生经历。
0: 对，非常欣慰。有这样经历的人不是太多，
1: 也是一种幸福啊。
0: 对，非常
1: 能够参与其中，
0: 非常非常幸福。
2: 回忆当年的往事，王振声满含自豪和深情。有了这一条条引黄谷渠，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宁夏平原才如此充满生机。在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着黄河的博大胸怀，体会到母亲河对这片土地的馈赠和深情。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

0: 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财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弄，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

0: 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龙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称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伊朗对美军在中东多国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反击行动击中70%预定目标。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谈判出现重大进展，美国不再要求伊朗外运浓缩铀，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针对日本自民党通过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意在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

0: 样击落事件。在经过数小时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晚九点左右发表声明称，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1: 九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九号下午五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并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当晚九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当天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并维持必要部署，以应对并防御伊朗无端的侵略行为。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九号报道，美国打击目标主要是伊朗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当天美军方发文宣布对伊朗实施打击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和贾斯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西部城市阿瓦市也听到疑似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九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
0: 对于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落事件，美国媒体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犹豫是否就此报复伊朗，但是最终在军方高层的建议之下，下令实施报复性打击。
1: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上接受电话采访时，试图淡化这起事件，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报复伊朗，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白宫简报会上告诉特朗普，这架阿帕奇遭伊朗的目击者型无人机击落，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报复性打击。特朗普先前曾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人员在伊朗袭击中死亡，他会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2个小时，后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两人身体状况稳定。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霍金斯说，这艘长度超过7米的无人艇将两名机组人员运送至安全水域，他们继而被送上一架美军直升机。无人艇搜救过程中，美军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机提供空中掩护。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给出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的原因。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及空中侦察。伊朗方面尚未公开证实这架阿帕奇直升机遭伊朗击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并未把这架直升机作为特定目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写道，由于他们自己的人为失误，或仅仅是事故，或可能被卷入交火，外国军队在伊朗周边时刻面临风险。
0: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谈及伊美会谈相关问题时表示，美国持续违反停火，破坏了外交进程，伊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

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当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0: 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猛烈、更广泛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也发表声明称，美国以虚假借口袭击伊朗多地，为回应敌人的邪恶行径，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还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声明警告说，如果敌对行为继续下去，更严厉的反击即将到来。革命卫队当天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媒体10号披露了击落 MQ-9 无人机视频。据约旦媒体10号报道，约旦武装部队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另外，科威特军方10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1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巴林两次拉响防空警报。
1: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0号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的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是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了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0: 据报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先前预期大得多，双方现阶段主要围绕美方所提四项要求进行讨价还价，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丰度浓缩铀进行稀释，拆除多处核设施，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境内开展突击检查。该报同时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伊朗领导曾认为将浓缩铀运至别国会使伊朗更容易遭受美伊打击。根据国际原子能源机构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 440.9 公斤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5月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说法报道，伊朗准备将其高丰度浓缩铀稀释至 3.7% 和 20%， 但拒绝将核材料运至别国。路透社同月报道，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以色列保证，美伊任何协议都将规定必须将高丰度浓缩铀运出伊朗。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月9号表示，美国将以自身利益为重，寻求就伊朗核问题达成长期解决方案，不论以色列是否乐于接受。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声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在谈判中向美国提出解除制裁、达成最终协议前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等要求，但美方不太可能同意。而且近日美伊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1: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然有超过160艘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
2: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美国和

0: 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日本能源与基础化工原料高度依赖进口，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石脑油供应趋紧，价格上涨的压力加剧，并逐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
2: 日本物流行业正面临包装耗材短缺、运营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这家总部位于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物流服务。该公司表示，随着中东局势紧张，物流环节中固定防护货物的重要耗材之一缠绕膜进货价格明显上涨。
3: 3月ぐらいから、メーカー側が30% ぐらいですね、値上げを相次いで発表され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して、これはですね、中東由来のナフサを原材料として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ず、商品が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状況ですとか、価格が高いというような状況で、倉庫の現場では非常に苦慮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2: 不仅是包装材料短缺，能源供应趋势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在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影响。
4: 我々トラックの運送と、あと海上輸送とか航空輸送もや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ちらの方もですね、非常にホルムズ海峡の懸念だ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が影響がしてきていて、そもそもその場所を通れるかという点と、あとはやはり需要と供給のところで非常に遅延とかが続くとですね、我々が乗せたくてもなかなか乗せられないとかいったことが出てきて、そうなるとまた海上運賃だったり航空の運賃っていうのが非常に高騰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ことがですね。
2: 从事供应链风险管理的企业雷吉利亚于10号公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影响，日本国内制造业中有约40%企业表示，若当前状况持续下去，其业务能够维持的时间不超过半年。企业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因石脑油等原材料采购困难而导致的成本上涨，大多数需要企业自行消化。从企业类型来看，相较于生产最终产品的整机制造商，零部件和原材料制造商在将成本转嫁至产品价格方面面临更大困难，价格转嫁进展较慢。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由于中东战事推高国际原油价格，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 13.8%， 石脑油价格上涨带动聚乙烯、聚丙烯等产品价格走高，化学制品价格同比上涨 13.4%。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1: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5: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6: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

0: 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1: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0: 林健指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担忧。
3: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
2: 日本每日新闻近日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当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是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4: 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日本自民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中，明确写道，要强化防卫能力，并确保相应的预算。对此，文章指出，不能陷入规模至上的误区。实际上，防卫费已经处于膨胀状态。自2023年度以来，每年度的未使用预算和结转金额总计均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422.3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因此，首先应考虑目前的防卫费规模是否合理。与此同时，草案还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对此，文章称，假设防卫费规模达到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防卫费总额预计将达到约24万亿日元，约合10000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度的约110000亿日元，约合4645.5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相应的裁员问题不容忽视。此前，为了实现增至2%的目标，法人税和烟草税已被提高，所得税实际上也将从明年1月起上调。想要就进一步增税获得民众的理解，绝非易事。如果企图通过增发国债来填补资金缺口，只会加剧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的代价将由下一代国民来背负。
2: 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说，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报道说，日本防卫省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日媒称，这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之最东端离岛。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据财政部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购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国家能源集团今天介绍，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它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止到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经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能啃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
17: 就选。

0: 中国移动，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20: 吧。
21: 不要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6: 富强，民主团结团结，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引发美伊新一轮交火，美方称报复性袭击伊朗20个目标，伊朗对中东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美军阿帕奇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美伊大打出手？伊朗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以军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战火会否扩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0号凌晨，美伊战火重燃，美军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朗境内的防空系统和监控雷达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随即，伊朗称对中东多地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摧毁 F-35 战斗机机库等重要目标。针对美方指控，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了美伊新一轮交火？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冲突会否进一步扩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声明称，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10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此外，在布什尔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另据伊朗媒体10号凌晨报道，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还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这也引发了美伊新一轮的交火。那么较之前就是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数次美伊的交火，那这一次的交火是不是明显的升级了？
2: 是看出一些不同来。也就是说，美国为了体面退场或强行退场，他这个对目前这个僵局啊有些等不及了，有点不能忍耐了。那现在就是想要尝试打破这个僵局。那么想尝试打破这个僵局呢，那现在呢就是说，对于伊朗来讲，也认为自己现在在获得了一定阶段性的主动，那么呢就是进行这个强硬的这个回击吧。那现在说到底呢，当前这个冲突啊，它还会铺垫着下一步更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呢，那也就是说，可能会波及到除了军事设施以外，这个能源设施啊、工业设施啊、重要基础设施啊，都有可能会波及到。但这个核心问题是海峡掌控问题没有解决，

0: 也就是说，美国它不能在伊朗掌控海峡这个背景下呀，它去实现所谓的体面退场或单独退场。那么呢，试图呢，现在呢，通过的这个升级军事行动呢，对伊朗造成更进一步的经济损失，然后呢，再观瞧看伊朗能否在谈判桌上做出重要让步。
1: 嗯。的确，我们看到呢，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之后呢，美国也是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性的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的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包括雷达系统呢进行了打击。那魏老师，为什么美国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是不是也是要削弱伊朗的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呢？
2: 确实是这样。现在美国针对伊朗设置了一前一后两条战线，那么靠前的战线呢，就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以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的作战力量为主，主要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针对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伊朗岛屿上的这些雷达站、无人机发射阵地，包括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其他的通信设备进行压制、进行摧毁、进行干扰，同时呢，也针对伊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一侧的沿海的军事设施，包括港口进行打击。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去削弱伊朗使用军事手段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能力。而第二条战线呢，我们看目前是比较平静的，就是以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为主要力量的美国海军的封锁舰队，那么它所针对的目标其实是伊朗的货轮和油轮，那么就是构建海上的封锁线，主要是在经济层面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近距离交锋的过程当中，当美军进行挑衅的时候，或者说进行这种攻击的时候，伊朗肯定啊是要进行这个猛烈的反击。那么这种交锋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啊，因为它不仅仅是擦枪走火了，而是双方事实上已经处于交火的状态，很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冲突。
1: 嗯。伊朗呢，紧接着马上又进行了一个反报复。伊朗方面宣布呢，对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国的这个美军的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袭击。另外呢，还宣称啊，说还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另外呢，对 F-35 战斗机的机库也将其击毁，等等等等。可不可以理解，就这一次伊朗的打击给美军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呢？
2: 我认为呢，现在伊朗的反击可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但是呢，我非常赞同董老师的观点，就是它整体上还是比较可控，并不会对美军构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也就是说呢，它是一种对等反击，伊朗会针对美军的攻击行动或者是袭击行动进行评估，看一看美军打击的是哪些目标，伊朗方面有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进行对等的这个反击。那么除了针对美军发动袭击的战斗机，包括这个无人机进行反击之外，那么同样呢也会针对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国的主要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我们看主要针对的还是美国派出战斗机的一些海外的空军基地，试图呢针对美军的这种参与空袭行动或者是打击行动的这些作战部队和相关的这个装备进行这个摧毁，进行这个压制。其实呢，这是一种对等的模式。那么伊朗呢，也是要展示自身的强硬态度，同时呢，展示自身的反击能力。但是也不希望看到和美军陷入这种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也是要在局势属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刚才呢，其实董老师也提到了啊，就是美国呢，它一系列的这个打击目标，目前还是集中在这个军事目标上，但是呢，不排除接下来呢可能会对一些民用设施、民用的目标呢进行打击。的确，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呢，特朗普呢就放出了一个狠话，说接下来他将会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包括桥梁进行新一轮的打击。那您觉得接下来会美国会这么去做吗？他愿意让，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伊朗还会将他的这个打击、他的报复也升级，那么就无休止了。
0: 这样的威胁特朗普以前已经发出过，还有比这个威胁更大的威胁，比如说要毁掉一个文明，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等等。但是呢，以前发出这种威胁呢，他最后呢没有采取这个行动，现在呢也发出了这个威胁。当然了，现在是在这个谈判陷入僵局，他有些等不及的这个情况下发出这个威胁啊，我感觉呢恐怕还是先通过这个威胁呀，看看能不能奏效，伊朗吃不吃这一套。如果是伊朗不吃这一套，那我认为呢，他倒是很有可能啊

0: 一定规模一定范围内对伊朗的工业设施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啊展开打击，然后呢目的是增加伊朗的困难。现在的这个困难应该三个层面，第一呢是民生老百姓的日子很难过，第二呢是政府他困难了，他这个财政资源呢收入减少了，很多事情办不了，这两方面这两个层面的困难现在伊朗已经遇到了，但是他现在要加大伊朗困难是为了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那么也就是说革命卫队它不仅仅是指武装力量，它也掌控着伊朗的经济命脉，所以呢要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以此呢迫使这个伊朗呢能否在谈判桌上这个让步。但是它这个假如付诸行动，局势肯定是要升级，这个升级啊还孕育着失控的风险，也就是说升级与失控之间呢并没有天然的防火墙。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个行动它是有一定的冒险性，假如打了那么伊朗肯定要报复，伊朗报复它现在的原则是把握一个对等报复，可是这个对等报复它打不到美国的本土的基础设施，那也有可主要是会打海合会国家的基础设施，即使是对等报复海合会国家也是受不了的，这个会发使海合会国家现在对伊朗的不同态度最后呢变成一致，那么呢甚至有可能公开的就是选边站队。
1: 嗯，虽然是不断的放狠话，但是是不是美国他也要保持一定的克制，毕竟呢从谈判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有消息，有好消息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是不是美国也不希望再出现令生枝节的这种情况？
0: 他当然是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武力威胁这个加上这个外交恫吓这个背景下呀，首先能够在谈判桌上达到他的目的，然后呢进而呢这也可以呢达到目的以后，就像可以在这个中选前呢向这个国内选民呢向共和党内部啊的分歧意见呢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所以他应该说在谈判桌上拿到东西应该是他的首选，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他这个军事上的手段他是要服从于他这个外交目的的，总而言之啊他从他主观愿望上是要把握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力度和这个烈度，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它存在着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呢这个现在应该说整个这个局势发展并不是按照美国一方面去设想去发展，从整个这次这个美以一的较量看到了整个形势发展并不像美国原来他起初设计或期待的那样。
1: 嗯，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军事要为政治服务。
0: 嗯
1: 那么阿帕奇坠毁之后呢，针对美方的指控啊，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之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那么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到底是意外还是遇袭呢？我们来看短片。
2: 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随后，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非常强烈，非常有力。多家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不过，伊朗国家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过去24小时内，伊朗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任何进攻性空中军事行动。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的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空中侦察。尽管事发时这架阿帕奇的具体任务尚不明确，但在此前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该机型曾多次出动用于打击伊朗小型船只。与此同时，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有新动向。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透露，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也门曼德海峡以及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
1: 对于阿帕奇坠毁的原因啊，我们看到的有美国媒体报道呢，可能是伊朗的无人机将其击落的，也有的媒体报道说呢，可能是搭载着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所为。那魏老师，据您分析啊，它坠毁的原因大概率是什么？
3: 美国陆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低空区域部署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是执行3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就是针对伊朗方面的武装快艇，包括具备布雷能力的小型的这个船只进行

0: 侦察进行火力打击。那第二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进行这种空中的拦截。第三类任务呢，就是配合美国海军针对伊朗进行这种海上封锁。因为呢，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它可以使用比较弱的这个火力，针对货轮和油轮它舵机这个位置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让这个伊朗的船只失去动力，那么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军可以对它进行控制。大概率呢，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时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可能是反无人机任务。因为像沙赫德这种无人机，它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飞行高度很低，如果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F-15 F-16 F-35 对它进行拦截，那么喷气式战斗机降低飞行高度，而且呢慢速飞行非常的危险，所以阿帕奇反而比较合适，因为它的飞行高度就很低，而且速度很慢，而且它所有的武器都可以打无人机，包括30毫米口径的链式炮、制导的火箭弹以及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都适合打击沙赫德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这些火力成本都比较可控。有可能是意外，比如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真把它给撞上了，或者呢在近距离它引爆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冲击波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战斗部爆炸之后的这个破片，可能会把它给击伤，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被伊朗的一种特殊的无人机给打下来的。这种特殊的无人机叫做防空巡飞弹，那么它也是一种无人机，但是呢外形非常的独特啊，那么它是有前端的引导头，然后后部呢有燃料箱，有这个发动机有这个控制系统，那么它也可以进行人工的这样的一个遥控啊，也是伊朗独创的一种防空武器。此前美国和以色列的很多的这个大型无人机，包括察打 ET 无人机，都是被伊朗的防空巡飞弹给打下来的。如果说这架阿帕奇靠近了伊朗的岛屿和伊朗的近海沿岸区域，不排除伊朗也是使用这种防空巡飞弹对它进行攻击。当然了，也有美国媒体认为是配备有近程防空导弹或者是便携式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把它给打下来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有，我认为呢几率可能不太大。
1: 对于美方的指控，我们看到伊朗呢是去进行了矢口的否认啊。那您觉得伊朗他是被冤枉的，还是说他不愿意背上这个局势升级的这样一个罪名？
0: 如果真是意外，比如说这个沙赫德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然后这架美军的这个阿帕奇对它进行拦截，无论是撞上了还是在空中近距离引爆，导致这个冲击波或者是破片波及到了这架直升机，那美国都不能认这个事儿。为什么？实在是太丢脸了。你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的过程当中，这个目标把你给打下来了，那美军只能说是伊朗啊使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攻击，或者是防空火力对它进行了攻击，要掩盖自己的这种非常丢脸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说军事层面的一个失误，然后呢针对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所谓报复。
1: 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里宣布啊，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波斯湾到红海之间呢建立一个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那董老师，您觉得这个安全带能不能建立起来？如果建立起来的话呢，对于地区的战略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2: 建立就是这个安全带，对于伊朗来讲，它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动机不用说了，因为他自己就把它公开的说出来了。这个能力的上呢，主要是依托呀，它低成本的大量的作战资源和非对称的作战手段。通过这此轮这个美以伊之间的较量啊，已经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耗得很厉害了。所以呢，这是它这基础性的这个叫做实力吧。然后呢，它这个还有多种手段，来这个对安全带进行构建，核心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一个掌控。那么这个掌控呢，现在呢，它通过这次的战争呢，它已经证明它是有能力对这个海峡进行掌控，以及以往的冲突当中，通过这个与胡塞武装的这个协调动员呢，胡塞武装也有这方面的成功实践。所以呢，他这个现在呢就把这个东西提出来，提出来也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然后呢企图在这个就是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获得更多的是主动，赢得自己更多的利益。但是呢现在这个事情现在先把它说出来，还存在着下一步这样做的可能。 这样做的可能，我觉得它这个后续的影响恐怕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

0: 方面呢，它就使伊朗的影响力啊，它可能超越了地区范畴，恐怕升级到地区外乃至全球层面，也就是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哎，这个呢，就是说随时可能会发生，未来呀，那就是看伊朗和美国是怎么来这个博弈了。这是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二，如果是伊朗保有了对这两条海峡的掌控能力的话，事实上是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提出了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呢，这个呢，我认为呢，后续发展可能会朝这两个方向去发展。
1: 好的，尽管这次呢，美伊啊是再次大打出手，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官员呢放出了消息，说军事行动并不会干扰谈判的进程。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发动的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三天内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以及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至少有过37次类似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与此同时，在伊朗问题上，美以分歧日益扩大。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特朗普8号表示，他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重启对伊朗作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这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
1: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伊谈判呢取得了重大进展，说美国呢不再要求伊朗将它的浓缩铀运往第三国，而是跟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来进行稀释。您怎么看这个进展？
0: 这个核问题上，我认为呢，这个双方啊，就是取得进展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为什么没有取得进展？是因为问题啊卡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了。如果是海峡问题上，双方能谈判能取得突破，能够达成一个双方能彼此能够接受的结果的话，那么下一步核问题取得进展的，我认为它的这个就是可能性，或者是它这个成功率啊，要比这个海峡问题取得进展要大一些。所以呢，眼下呢，它这个停火也好，谈判也好，能否得以维持啊，主要是取决当前人们预感到的这个危机演化到什么程度。哎，但是总背景是双方都想谈，都需要谈。那么各自当然各自的政治需要是不同的，各自需要不同的，现在呢都在尝试呢要打破这个僵局，那为自己呢赢得更多的筹码和更多的战略主动。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呢，还是战场上的动作是服务于谈判桌上这个博弈，那应该说斗争的焦点仍然是谈判桌。
1: 嗯，但是呢，美伊谈判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以色列。我们看到八号，以色列方面呢也是不顾特朗普的这个反对啊，对伊朗呢再次进行了打击，而且呢放话说呢要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打击力度。那魏老师，对于美国来讲，现在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现在是不是已经失控了？
3: 美国现在确实是急于谈，而且它是急于谈出一个比较重大的成果。那么对于以色列呢，我认为美国呢并不是说完全对其失控，那有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它可能是在唱双簧，甚至不排除美国也把以色列作为谈判桌上的一种工具啊。此前呢，美国方面曾公开表示说要针对以色列的行动进行限制，但是我们看以色列在黎巴嫩仍然在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也针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进行了这个回应。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美国也会针对以色列进行一些暗中的这种推动和鼓动，那么共同的针对伊朗去施加压力。所以有的时候以色列他肯定是想要达到自身的这个军事目标，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不排除明里暗里和美国去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啊导致美伊新一轮的互袭，另外呢伊朗将建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华北、东北一带降雨频繁，南方大部降雨短暂减弱之后，又会再度发展。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西藏、云南还有台湾大部。那么这里呢，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后天这些地方的强降雨仍然会持续。那与此同时，一轮新的强降雨天气会再度的发展起来，影响中国南方大部，包括江南、华南。不少地方呢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并且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中国的北方，尤其是东北、华北大部分地区降水频繁，多数都是阵性降雨，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伴随着冷涡东移，东北、华北一带呢，明后两天的气温会有小幅度的回升。不过之后伴随频繁降水的出现，气温还会有所波动。而在黄淮、江淮等地，今后几天会有高温发展。城市当中，像沈阳、石家庄。未来三天最高气温会有频繁波动，而南京、郑州则是有高温出现。北京晴，16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14到29度；通辽晴转多云，14到30度；达州阴，20到29度；贵阳阴转多云，16到26度；曲靖阴转小雨，14到21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鹤壁晴转多云，19到34度；淮安多云，19到33度；武汉多云，21到31度；杭州多云，20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17到26度；东京阴，17到24度；新德里小雨，28到39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悉尼小雨15到2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30度，伦敦小雨9到17度，巴黎多云转小雨10到18度，罗马晴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23到31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华盛顿小雨23到33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

0: 爸，咱就明说了吧，你把我们的存折放哪儿去了？不是我说的，他自己猜出来的。
1: 存折是我拿的，我取了30万现金，怎么了？30万，
0: 您干什么用了？我给打到幸福院去了，算你们孝敬我的养老钱。
1: 那您干嘛不用自个儿的钱，要用我们的钱呀？什么叫你们的钱啊？老子养老，你们是不是得出钱啊？我不说了吗？算是你们孝敬的吗？
0: 这是我存着买股票的，你现在钱没了，我拿什么法本啊？不行，我找他们要回来。

0: 哎，老婆，你这，
1: 你给我坐下。
0: 爸，
1: 坐。都没用的东西，你以为他能要得回来的？人家不会还的。
2: 家和万事兴，您这是何必呢？
0: 哎，请问，
3: 找你们管事的，把你们负责人叫出来。
0: 不，你找谁呀？
3: 你们负责人呢？谁负责呀？这是？
0: 哎呀，姑娘，你千万别着急，有话呢好好说。
3: 我好说不了，您也别跟我废话，把你们负责人赶紧叫出来。
0: 我就是幸福院的院长。
3: 您就是院长啊？
0: 啊，
3: 太好了，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来要钱的，赶紧把我的钱还给我。
0: 什么钱啊？不，你是谁呀？
3: 我是崔礼田的儿媳妇儿。您可别跟我说您不认识他。
0: 哦，崔礼田，是，我大概明白了，你是来要钱的是吧？
3: 对。
0: 之前呢，我是答应过于老乐他们几个，如果是家属要求退钱的，我们院方统一口径，这个钱都不退。但是我看到你这个样子，好像因为这件事儿，跟家里闹别扭了是吧？
3: 闹别扭。今天您要是不把钱还给我，我就把您这闹得鸡飞狗跳，咱谁都别好过。
0: 姑娘，千万别着急，别着急啊！是这样的，之前呢，我是答应他们几个可以往我们幸福院的银行卡号上打钱，但是啊，到目前为止，他们谁也没有给我打呀。
3: 什么？没打？

0: 喂，我已经打完了。哎，我在银行刚出来。哎，怎么了？不关我的事，你有事找物业去啊？
1: 怎么不关你的事啊？
0: 当然不关我的事了。你最起码也要赔偿一点损失吧？我怎么赔偿损失？根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先别吵，对不起，我这儿有个电话。
2: 我跟你讲啊，你话不能这么说的啊！喂，沙发是吵了吧？是不是你沙发？什么大事啊？哎，都回头再说啊！我这儿正工作呢。我们家的沙发。谁说的？啊！你还狗屁找物业？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3: 行了，您别管别人的事儿了，说吧，把我们的钱转移到哪儿去了？
2: 老婆，你这话别说这么难听。什么叫转移啊？
0: 什么叫难听啊？我们没日没夜的干。
2: 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我还不能问了。能问能问，是啊，爸，你们这几个老头怎么现在还合起伙来骗家里人的钱呢？出什么事儿了？你们不会是参加传销组织了吧？购置房产了？买理财产品了？还是玩中国合伙人呢？
4: 崔凯，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在这儿贫嘴？
5: 不是，我不是想，就是太尴尬了，我这缓解一下这紧张的气氛，没准爸就能说出来了。
4: 不应该呀。
5: 咋会收不到呢？我这钱确实是打过去了，这卡号也是对的。
6: 这卡号是谁给您的呀？这半天您跟我云里挂口的，装疯是吧？我告诉您啊，这在我这儿不好使。怎么还说上歇后语了？这句什么意思？
2: 你们父子俩能不能别装疯卖傻的？这句是成语，我听懂了。
5: 于老乐，卡号是于老乐给俺的。
2: 老婆，你有什么事儿，咱们自己在家里解决，别祸及别人了。哎，老婆，你听我说，你怎么？爸，别坐着了，赶紧去追吧，要不然得出大事儿了。哎，你穿上件衣服啊，别到外面感冒了。
7: 孙胖，我是崔凯，赶快叫着你爸去我于爹那儿出事儿了。哎呀，到了你就知道了吧，赶快的！哎，赶快！老乐，于老乐，开门呐，我马未得。老乐，这人都哪儿去了？怎么事儿都是？
8: 老乐呀，你别不说话呀，我们的钱都打到哪里去了呀？
9: 不可能。

0: 这不是我们的血汗钱，
1: 老婆，干什么呢？怎么能跟我余爹这么大声说话呢？
0: 别急，有话咱好好说。
2: 能不急吗？那不是小的数目。
3: 就是，
4: 你再急也不能没规矩啊，知不知道尊重长辈啊？

0: 上摸不着头脑啊。
1: 马叔，您到的正好，咱们当事人都到的差不多了啊，我也不喊不叫的，省得你们说我这当晚辈的没规矩。于叔，您就把事情说清楚，这钱您到底打给谁了？
2: 就打给幸福院的小张了。
1: 哪个小张？张什么？
2: 哎呦，你这一说啊，我还真不知道他叫什么，就是那个负责接待的，
3: 你们都见过呀？
2: 个头不高的那个姑娘，
4: 小张啊。
5: 嘿，有这样一个人啊，他给的你银行卡号。
2: 是啊，要不我怎么把钱打给他了呢？
1: 袁院长，我是冯霞，请问你们幸福院有没有一个叫小张的搞接待的姑娘？什么？你们那儿就没有一个姓张的女同志？
6: 干嘛一惊一乍的？
7: 不是我们干嘛，是你们肯定遇上电信诈骗了呀！
5: 哎呀，这豆腐老摔担子要倾家荡产呐、啊！
8: 我关云长走麦城，我大难临头啊！我的当天大地呀、啊！这是哪个不开眼的神骗走了这钱子啊？
9: 你稳住，我就
10: 老崔，
9: 老崔，
10: 别着急，
9: 稳住啊！
10: 别着急，别着急。

0: 大家听一下啊，由于这单项目人员构成不同以往，总部和其他城市基建机构的单位人员都会参与，所以这次在人工部署上人员比较复杂。我的意见是呢，不好意思啊，我接电话。喂，爸，我这儿开会呢，一会儿给您回过去啊。您说什么？
1: 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啊？哦哦，好，好，好，您别急啊，我马上回去。今天先到这儿啊。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2: 有一阵子了，具体哪天我就想不起来了。
1: 李叔，你再帮我回忆一下，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你周边。
2: 有没有人？爸，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先看看你崔爸去吧，回头我再跟你说。你去啊。
1: 您接着说，后面发生了什么？
0: 赵叔。

0: 咱爸没事吧？没事，血压有点高，医生说躺会儿就没事了。
1: 大大哥，我跟你说，
0: 哎，行了行了，还是我跟他说吧。啊，
1: 你爸让大家打款的上你知道吗？
0: 让大家打款？不就是我爸遇到电信诈骗了吗？什么大家呀？
1: 明白了。你现在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什么呀？什么让大家打款？
1: 回头再说吧。
2: 然后他说了什么？
3: 然后他还问跟袁院长沟通过没有？我说刚沟通完，你电话就进来了。之后他就把银行卡号发给了我。我就给老哥几个发了信息，让他们按照这个卡号给幸福院打款。第二天，我们就把钱打过去了。

0: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哎，警察同志，我认识你，之前在幸福苑门口我拉过你，你还坐过我车的，你记得吗？哦，对对，我记得，那也是受害者家属。
1: 你说你父亲叫什么？
0: 崔礼田啊，怎么你认识他？
2: 跟我一个朋友同名，嗯，于叔，您再帮我回忆一下，那个女人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声音，
3: 我就觉着有点嗲里嗲气的，最重要的是，有点像南方口音。什么意思？你们认识这女的？
4: 玉叔，您帮我听一下，跟这个声音像不像？翟先生，是我呀。怎么刚刚分开这么几天，你就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哎呦，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连我都不记得了。
5: 没错没错，哎，就是这个声音，不是像，千真万确。
4: 这么说，你们抓到他了是吧？太好了，还钱，让他把我爸的钱全部吐出来。
5: 对对对，还有我的。
1: 这个人，你看我掐不掐死他？大家不要着急，这个人我没有抓到，也根本不知道他是谁。这段录音是一个受害者无意间录下来的。现在案情已经很清楚了，这是一起典型的电信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已经不止一次实施犯罪行为了。不过大家放心，市里早已成立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破工作。我们派出所也协助办案。
6: 于叔，
1: 您老不要过于着急了，更不能钻牛角尖儿。毕竟身体最重要，对吧？哎呀，
6: 知道。
1: 啊，那行，事情都弄清楚了，那我们先走。您如果还想到什么，随时跟我们打电话。大乐，给我来一下。我再给你提个醒啊。 你们家老爷子状态不是很好，千万不要走回他。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抚。还有，想必你也听明白了，另外几家人的钱也是你们家老爷子提供的银行卡号，而且数目还不小。哎呀，这样的案件侦破起来相当有难度，也许会牵涉到民事诉讼，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6: 以我的身份，其他的我也不方便向你透露了。我明白，邱队长，谢谢你啊，又麻烦你了。
1: 哎，又来了，我都说过了，这都是我的工作，你再谢，我反倒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好安抚你们家老爷子，还有另外那几个老人，恐怕你都得照顾到。

0: 这骗子呀，都是给别人卡号，让人家往里打钱。我可倒好，我是主动找骗子要卡号，给骗子打钱。嘿，哎呀，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我这刚跟袁院长通完电话，紧接着这骗子的电话就打进来了，说的事儿啊，哎，还能对得上。
1: 爸，这都是骗子的一贯伎俩，顺着您的话，自然就把您套进来了。
0: 我真是害了大家呀，真老了，不中用了。
1: 爸，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您就别再自责了。刘队长不都说了吗？那些人骗了好多老人，有的是家里的急用钱，有的是父母给孩子看病的救命钱，还有就是跟您一样的，专门给自己留着的养老钱。这些丧尽天良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放心吧，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儿子，爸对不住你，都是我的错呀。
1: 爸，您别说了。
0: 要说，一定要说。你看，之前吧，咱家承担了琪琪大笔的医药费，现在我又帮着骗子把老战友的钱给骗了。哎，我给家里呀惹大祸了。可是做人呢，要有底线，我不能让我的老战友平白无故的受损失啊。儿子，爸求你了，你一定要想办法替爸把他们的钱给还上，行吗？
1: 您看您说哪儿去了？我是您儿子，我的一切都是您给的，怎么还能说求我呢？放心吧，爸，我会把这些钱还给人家，不会让他们受到任何损失。
0: 哎呀，这两年我一次一招的跟你闹着要去抱团养老，其实啊，爸是打心眼里为你着想，总想让你，哎，把所有的精力心思都投入到工作上去，哎，投入到国家建设去。可到头来呢，我却干了这么不着调的事儿。算了算了，爸哪都不去了，就在家待着，不能再给你惹麻烦了。
1: 不，爸，我支持您。您别误会啊，不是因为今天这事儿我才这么想的，而是我最近一直在反省。您之前说的对，阻止您去抱团养老，不是因为我想好好孝敬您，而是因为我怕社会舆论，怕别人说三道四，影响到我的声誉。说到底，就是自己太自私了。国家养老现在是大势所趋，我不该再用传统的思想去看待问题。什么是美好生活？您最想过的日子，其实就是最美的日子。我不会再阻止您和老战友抱团养老了。去吧，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0: 爸想出去走走，你不要陪着。

0: 天哪，我爸在外面溜达呀，不远回家，我得过去看看他去。老婆，你先睡啊。
1: 你就知道关心你爸。我生病了，谁来管呀？
0: 不是，你现在不是好好的没毛病吗？啊，咱爸白天刚犯完病。
1: 他犯的什么病啊？他今天一晕倒我就知道，他那犯的是抠门病。再说了，这丢的又不是他的钱，你说他凭什么拿我们的钱不跟我们打声招呼呀？现在钱没了，我要生病了，我找谁去啊？
0: 你不是没病吗？
1: 你这是等着我生病是吧？行，我现在就病给你看。
2: 哎呦呦呦，行，老婆啊，不求你了，你可千万不能病，你就是咱家的天啊。

0: 你要是病倒了，咱家天不就塌下来了吗？啊，不就是为了钱吗？是吧？父债子偿，天经地义。我现在就去找于大乐要钱去，他要是不给我，我就看他们俩有什么值钱东西，我全给搬进来，这是吧？
1: 是吧？什么呀？是吧？你能怎么样啊？
0: 我能怎么样？我一定给你一个完美的交代。行了啊，我得找咱爸去了。
1: 我告诉你，崔凯，你不给我个交代也不行。

0: 哟，
1: 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是怎么的？
2: 行了，别看了，就我一人。
0: 这外边天都黑了，你爸怎么还是不想回家呀？
2: 他坚持要去找我于叔，说什么给他宽宽心，不让我跟着。
1: 你说他还有心思给别人宽心？爸被骗了那么多钱，谁给他宽心呢？
0: 哎，你爸没那么脆弱，最起码不像你崔爹啊，一听钱没了，一下人就垮了，塌了架子了。哎，哦对，你于爹到底被骗了多少钱呢？
2: 50万。哎呦，再加上其他那几家，差不多300来万吧。
0: 哎呦，
2: 这个女骗子一下就大了吧了。
1: 就是啊，你说她动动嘴皮子就骗这么多钱，只要把她抓起来，非得拿通明啐死她不可。
2: 行了，你别那么恶心行不行？
1: 恶心什么呀？她就该死，五马分尸都不解气。
2: 哎呀，好了好了，你别发狠了，这看你的样子都害怕。
1: 妈，你说爸的钱再怎么说也是于叔给忽悠走了吧？那你说他要不要还？他要是不还的话，咱是不是得告他？
0: 咦，那不行啊，连想都不要想。他们心里不好过这是肯定的，尤其是大乐这孩子，他要强，这事儿打击挺大的。

0: 你是准备把这些都喝了，是吗？你准备把这些都喝了，是吗？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喝多了，啊！我拜托你，下次也找个新地儿待着，让我找你有点新鲜感。咱俩从小到大，哪次被人欺负了，不是在这儿哭啊？咱爸有咱爸的地儿，咱有咱的窝。
1: 刚才我去你家找你，不在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0: 你爸好点了吗？没事，好着呢。找你爸去了。我怎么跟着来着，把我给轰回来了。
1: 凯子，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老婆是不是已经催着你跟我要钱了？哎，我这老婆呀。
0: 哪儿都好，对我也是真好。不是，就这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别牵扯他的利益，只要牵扯他的利益，点火就着。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以后再有这种情况发生，我肯定修理他。
2: 你就别在我面前装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了解吗？
0: 凯子，她是你老婆，是跟你过一辈子的人，两口子过日子要相互包容，知道吗？你回去跟她说一声，这钱我一定还给你们。
1: 还什么钱啊？钱没了咱们再挣。
0: 我老朋友，我对付你别瞎操心了啊！
3: 你对付？你怎么对付？跟你爸一样，一提到钱你就给他眼抽抽啊！<笑>
1: 挤兑我是吧？
3: 你呀，跟你爸一模一样，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1: 我跟我爸是一样，一样抠。你是想这么说我吧？
3: 可是大乐，我们分人啊！你是我兄弟，咱们是死党，我不会让你还钱的。
1: 不行，这是我爸的意思。他坚持要把钱还给人家，这个我也赞成。
3: 该承担的责任必须得承担，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你让别人跟着受损失。这是我们家做事的原则。
1: 原则。 原则，原则，那么重要吗？啊，于大乐真不是我挤兑你，啊，就那小孩在医院那小孩，你垫了多少钱？
3: 车都卖了，这事儿，啊，那几家人那钱加起来也不多，300多万吧？你靠死工资，你拿什么还？你抢银行啊？是。
2: 我是没钱了，所以我想把房卖了。什么东西？卖房？于大乐，你神经病啊！你把房卖了，你住哪儿？咱爸住哪儿？咱儿子住哪儿？住大街上去啊！我已经答应我爸住到养老院去了。
1: 小乐呢？我让他住校，平时也不在家。至于我，我哪能能将就？
3: 大乐，
1: 咱们到这步了吗？啊，咱们至于吗？有什么事儿，咱们兄弟俩一起去承担，行不行？啊？
3: 你说的对。
1: 白血病如果不进行骨髓移植，那这个钱将是个无底洞。再加上这300万，我确实承担不起。可这话我又不能跟我爸说呀。
3: 我说没说？那孩子的医药费咱们俩一起承担，一起承担。你让我负担一点，怎么了？行了行了，从小到大，我决定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能劝得动我？
1: 你就别跟着操心了。
0: 中。

0: 我们马上要参加项目竞标，这对我个人和对整个集团都是绝佳的好机会。到那时候，您儿子也算熬出头了，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您就别给我添麻烦了，行吗？
1: 你给我站住！你赶紧
2: 叫孩子，
3: 告诉我是谁把你们骗到这里的？
4: 你看那老人家，不仅自己上当受骗，还拐带一帮老人，同时上当受骗。
5: 反正不管去哪儿，我们家妞妞医药费你们得赔了。
0: 大姐，这钱我出啊。您看您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啊？
2: 你看不上他，你也不能买两份保险回来呀。
0: 不买，我估计连家都回不来了。
6: 行了，小庄，那你赶紧把卡号给我发过来，
2: 我们马上就汇款。
7: 卡里就60万，一次性全打出去，一分钱没剩。
8: 这是哪个不开眼的神骗走了俺的钱呢？
7: 你稳住，我们去，快点，快点，快点！

0: 好了，把狼给叫来了。
1: 这么晚了，你们怎么都到这儿了？
2: 就知道你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到你家找你，你不在，一猜你跑这儿来。
3: 老哥几个都惦记着你，
0: 这不大伙都来看你来了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你们这样啊，反倒让我心里更难受。
0: 哎呀，你难受个啥劲儿啊？不就是把钱丢了吗？俺又没找你要。再说了，不定哪天啊，这警察就把这钱给追回来了。要我说，你别为这事瞎操心了。
4: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我不怕刺激老于头，我们丢的全都是自己的钱，不像你老崔头，是偷拿儿子的钱交到幸福院去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0: 你说这话我还不爱听呢，什么叫偷啊？那是我儿子，亲生儿子，从小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容易吗？啊，现在拿他点钱养老，这是天经地义的。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
4: 我多管闲事啊？不看你那个守财奴的样子了呀？哎，发现钱没有了，哎呦，就抽筋了。我多管闲事了。
5: 可不是嘛。你说你老吹头唱的是哪一出啊？
0: 你说哪出啊？反正不是诸葛亮吊孝。再怎么说，孩子也是多年积攒下来的辛苦钱，确实也心疼啊。
1: 你们都别说了，说到底呀，都是我的错，
6: 啊，害得你们受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跟我儿子都商量过了，
1: 这钱他一定还给你们。
4: 这是干什么呀？我们这样多年的老哥们了，我们能要你还钱啊？
7: 对呀，这钱又不是你拿走的，你不也是受害者吗？对不对？你这样说话就伤了我们的心了。
1: 行，哎，心意我都领了，不能因为我的错连累了你们的家人，跟着操心，跟你们闹别扭。要那样的话，我于老乐不管走到哪儿都抬不起头来。这事儿我认定了，你们就别劝我了。
4: 赶紧干。要是反过来说，当初这个主意还是我出的呢，要赔应该我赔给大家。
0: 哎，这个我同意。
4: 你别去，你丢的不是自己的钱，我赔也赔不到你那里的。
0: 哎，你们听听，真相大白了吧？这才是真正的诸葛亮吊孝，装模作样。
8: 我没装，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9: 我知道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可是他们是不会让你还钱的。

0: 他们什么关系啊？他们是战友，比咱俩关系还铁呢，他们能让你还钱吗？
1: 行了，你就别再啰嗦了，
2: 你还是赶紧帮我联系卖房的事儿吧。对了，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你跟你们老板关系怎么样
0: 啊？大佬，你啥意思呀？你不会让我管我老板借钱吧？
3: 我跟你说，想都别想，他比我爸还抠呢啊！
1: 我没让你去找他借钱，他把你吓的。你就告诉我，你们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3: 不是你啥意思呀？关系挺好的呀，哪个饭店老板跟大厨关系不好呀？那饭店还能干下去吗？挺好的，怎么了？
2: 那就好。我是想让你帮我问问，看看你们老板能不能同意我在每个周末和每天晚上去那儿打打零工。集团规定我们不允许在外兼职，当然了，按道理说在你那儿也是不行的。
3: 不是大乐，至于吗？咱到这一步了吗？啊，你为什么非要把自己逼上绝路啊？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2: 等想到办法再说吧，我现在只能这样，
1: 我现在需要挣钱，你知道吗？
2: 给句痛快话，到底能不能帮？
1: 能不能帮啊？
3: 能帮。
0: 这事儿你都不用问我老板，我就能定。但大乐，我跟你说啊，工资少得可怜。
3: 不是你为什么就偏要
2: 挣点是点吧？我现在真的需要钱。孩子的学费我绝对不能动，这年头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绝不能没有文化。
0: 有什么都别有病啊，没什么都别没钱。真理，钱真不是个东西，能把人推到金字塔塔尖，你能把人狠狠地给摔死。来来来来，
4: 还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们，大乐已经同意我去幸福院了。哟，
5: 这又是哪出啊？大乐就为这事儿他就同意了？
4: 不是为这事儿，是他早有这想法，只是没跟我说出来罢了。以前我总催促着你们早点做通家里人的思想工作，啊，放我们去抱团养老。可是到头来，我竟然干了这么一件没心没肺的事儿。哎，不光把事情搞砸了，还连累了你们家人。
6: 老玉州，你不能够把心态放得轻松一些啊！我们这些人，除了老崔头，丢的全都是自己的钱，连累不到家人的，我们愿意丢。哎，我就愿意丢，嘿嘿，这就叫有钱难买愿意。
5: 我们都是苦孩子出身，过去那个日子难过多了呀，现在这个日子多好啊，要什么有什么。哎，大不了我们不住幸福院这样高档的地方，我们住普通一点的地方好了，养老有政府了，怕什么的？
6: 就是啊，这就叫大年初一打拼火，一帮穷鬼聚到一块儿了。
5: 好嘞，你个歇后语可以歇一下了，我这安排老乐了，你不要在这里起哄好吧。
6: 我这怎么是起哄呢？你没听那小品说的好吧，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知道吗？啊，那就是人死了钱没花完。
5: 你就是不会讲话，你这个最后一句就是戳的老乐的心窝子。人最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能活着来钱没来。

0: 哎，乐，你看
1: 电视里的这对青花大瓷瓶跟咱们家摆的这一对像不像？
2: 我想问一下，咱们鉴宝专家能够上门鉴宝吗？好，那就这么定了，再见。
3: 对不住老爸，我实在是没有闲钱了。
4: 哎，这瓶子怎么这么眼熟啊？怎么回事啊？你这不是狸猫换太子吗？啊，真是家贼难防。

0: 儿一切都好，近期有任务不能回家，您老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受害者家属？
2: 对呀，屋里躺那老头是我爸，叫崔礼田。

的奖金一并给您寄去。李，我涨工资了，以后每月会给您更多钱。而崔海，

0: 恩人呐，保佑俺的钱能赶快找回来，保佑两个孩子平平安安。
1: 爸，你那远方的邻居来消息了啊。
0: 谁？
1: 就是您那不知道在哪儿儿子，突然捎给你的。
0: 嗯。

0: 这包裹上面怎么有你哥的信息啊？我也纳闷呢，这东西是派出所人让我过去取的。你说，把这钱搁这里头，这么多钱，哎，放心。刘队长说了，这东西到的时候啊，只有咱家的地址。我哥根本就没有留他的联系方式。你看看，你看看，你哥哥崔海，这是又涨工资又发奖金的。 说明他干得不错啊，有出息，真好。就是不知道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了，成没成家呀？就别瞎操心了，他一人过得好着呢，这不是把钱都给您捎回来了吗？还发什么愁啊？哎，凯子，这钱你先拿着，回头给冯霞，
1: 干什么呀？
0: 省得他揪心。
1: 不是。
0: 这是您的养老钱，对不对？给他干嘛呀？再说了，就是我给了冯家，他也扔股票里，跟您别骗了，差不多。您赶快说好了吧，这钱啊，别再提这事儿了。冯家那边有我呢，别操心了啊。
1: 别，我看着你还是拿着啊，省着他找你吵架。
0: 他敢？你当我真是妻管严啊？我平时我那是让着他，家里的大事儿那还得是听我的。你赶快把这钱存银行啊，以后别提这事儿了。哎呀，行了，都说家里的大事儿我说了算。

0: 睡着了。
1: 我说了，他不是
2: 刚睡着。电视给他关了，影响孩子睡觉。
0: 哎，小娟啊，来，小娟啊，来，我告给你听啊。
2: 你说。
0: 我对不住你的。这次被派人的钱了，有你的一半的。
2: 是啊，我正想问你呢，咱俩现在又不是夫妻了，那里有我一半钱，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我呀？
0: 我是这样想的哦，我让那个老乐呀，先赔一半这个钱，然后我就给你。
3: 你敢？不，你这个时候，你对于老乐落井下石，我告诉你，我饶不了你。
0: 你轻一点，我跟你开玩笑的。
3: 你少跟我开这种玩笑。我还告诉你，我就是饿死，我也不能让于老乐还钱。那钱呢，我就全当喂狗了，我不要了。
0: 这是什么比喻啊？拿谁当狗啊？你放心啊，我不会让老乐赔一分钱的。
3: 那就对了，不能让他赔钱。你说这什么事儿啊？哎呀，你们这一帮老糊涂虫啊，叫我怎么说你们呢？
0: 是啊，我这帮老糊涂虫，我就想啊，如果有一个女人

0: 在身边给参谋着，也不会出这样的事情。你就别问我吧，哦，如果要是你在身边，我就不会干出这样，哎呀，这样糊涂的事情来的。所以身边还应该有一个老伴给看管。
1: 什么意思？我不懂。
0: 我就是讲啊，我们呢就是老糊涂了，老糊涂就去。哦，你懂的。
1: 我真不懂。
0: 不懂你可以慢慢品啊，我就是一步一步品过来的。
1: 你能说点人话不？
0: 你看你又这个样子讲话，我好好跟你讲话，我在跟你交流思想呢，你不要不懂装懂哦。哦，不是，你不要听懂了装作没有听懂哦。
1: 我说了我真不懂，你说直白点儿。
0: 小娟啊，
1: 哎，
0: 我对不住你啊。
1: 哦，这个我听懂了。
0: 你要急死我呀你！
2: 那你在这急一会儿吧，啊，等你编好词儿了，你再跟我说啊，我烧水去，真没意思。

0: 如果想要给孩子最佳的恢复效果，要用最好的药配合治疗，这样费用可能比较昂贵。
1: 医生，那能不能用稍微便宜一点的药啊？我们家情况你也知道的呀。我
2: 不，孩子的健康是最重要的，一定要用最好的药。钱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有的是钱，我来付。
3: 卖衣服喽！
4: 大爷，14.7。大爷，14.7。
5: 不是，这个葱我不要了，白菜也不要了，我就要一个土豆。
6: 呀，老六，今天你这是怎么了？平常你最少都买4种菜的呀。
5: 哦，就是孩子不在家，就我一个人。
6: 真有意思，你中午不都一个人吗？怎么了这是？身体不舒服啊？
5: 没，减肥减肥。
3: 卖衣服喽！减肥。

0: 有好多时候啊，我都觉得是因为我琪琪才病倒的。
1: 哼，净瞎说。那医生不是说了吗？啊，琪琪的病跟你把他误伤没有一点关系。
0: 可是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他。
1: 所以你总想送琪琪一件珍贵的礼物表示歉意，是吧？啊，你不是说琪琪喜欢弹琵琶吗？你就把它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他一定会高兴的。
0: 爷爷，这件乐器花了你很多钱吧？
1: 再多的钱也换不回我孙子的爱心呢。啊，
0: 您是在安慰我吧？我都听凯爹说了，我爸把车卖了，你们肯定是拿卖车的钱买的琵琶。我一直都以为我爸要换个进口车呢。
1: 嗯，你爸换车也不会换进口的，我们要支持国货，要有民族精神，民族意识。

0: 琪琪，琪琪，你快看，好漂亮啊！谢谢你，小乐。
1: 不光是我，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共同送给你的礼物。
2: 一家三口？哎，小乐，你不是跟阿姨说过，你爸妈离婚了吗？是你爸一个人带你的。
1: 哦，我还有爷爷呢，我爷爷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
2: 你爷爷？
1: 嗯。
2: 都聊了这么久了。
1: 我姓于，跟那个于小乐，他是一个姓。啊，小乐啊，你爷爷多大年纪了？
0: 他60多了。
1: 他是不是长得高高瘦瘦的？他，
2: 小乐，你爸爸不是还在楼下吗？赶快回去吧。
1: 哎呀，不差这一会儿。小乐，你跟阿姨说实话，你爷爷他……
0: 哎，对不起。
1: 我才想起来，我爸还在底下等着呢。我要再不下去，他该着急了。琪琪，我会再来看你的啊。
3: 我困了，我想睡觉。

0: 爸，为什么不让凯蒂送我呀？这不还有行李，学校那么远，多麻烦啊！
1: 人家还有自己的事儿呢，凭什么送你啊？你一个大小伙子，这点事儿就叫苦啊？儿子，你要记住，这社会没人有义务帮你，凡事都得靠自己，知道吗？还有件事儿，以后爸爸呢，每个月只能给你300块钱生活费，你要省着点用。

0: 不是吧，300块钱，每个月伙食费就这些，这300块钱能干啥呀？
1: 爸爸给你算过账，你们学校的伙食费很便宜，每天吃点一般的饭菜，一个月最多200出头，剩下的几十块呢，你省着点用，足够生活了。
0: 嗯，那有时候我同学还请我吃饭呢，我不得回请啊？我请他们只喝粥啊，那不得被他们笑话死？
1: 那你就不要让别人请你啊，你一个学生还搞什么回请啊？你是学习去了还是搞人际关系去了？
0: 学校是一个小社会啊，挺正常啊。
1: 我觉得这不正常。儿子，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不要让其他的事情分你的心，知道吗？
0: 那有时候我还得买2本课外读物，那钱也差不多花光了。
1: 你们学校有那么大的图书馆，里面什么书没有啊？非得出去买啊？
0: 那有时候我还得买点零食吃呢，还有
1: 什么还有啊？多大了还吃零食啊？是不是还得买个玩具熊陪你睡觉？

0: 对不起，儿子，爸爸不该跟你大声说话。爸，你原来每个星期都让我回家，说您和爷爷想我，但现在你却让我没事就别回家了。您把车卖了不说，本来不让爷爷搬出去的。
1: 你还是把他送出去了，爸。咱家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小乐，爷爷遇到了电信诈骗，咱家的钱可能不够支付琪琪的医药费了。 没事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就这样啊。
1: 嗯。哎，同志，哎，看着您像个老板，请问您这儿还招人吗？我什么都能干。
0: 你都多大岁数还自己干活？是不是你儿女不孝顺，不养活你？哎，
1: 您误会了。儿子很孝顺，我就是想找点事儿干。
0: 对不起，我这没有你能干的活。
1: 不是，你说那个，你比如说保安呐，守夜呀，我都行。
0: 您这么大岁数干保安，那小孩一碰就倒了。得了，你回家吧，赶紧回家吧啊，回家吧，回家回家。我这没有，回家吧，回家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哎，王总。
2: 请进。
3: 玉东指挥，这里份文件需要你签字。

0: 我听董事长说了您父亲的事情，冒昧的问一句，他老人家现在精神状态还好吗？
1: 他没事，谢谢。
0: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说。
1: 谢谢你的好意。

0: 对，袁小梅帮我假扮女朋友，确实帮了我很大的忙。是的，我父亲的事情你也帮了我很大的忙，所以我想请你们俩吃顿饭，以表谢意。哦，这样啊。哦，还有啊，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网络平台最近还招不招外聘人员啊？短期、长期都可以。哦，不不不。
1: 我是觉得在一种环境下工作惯了，有点枯燥，所以说想换个工种，也许能换换心情。是吗？那太好了！啊，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啊。好的好的，再见。哎，小朋友，吃什么？
2: 想吃鸡腿啊？要几个？
3: 哦，不不，要两个馒头。

0: 这个老芋头啊，要我说他就是精神出毛病了。你说早晚也不出去活动筋骨了，俺问他忙啥呢，他也含含糊糊的。
1: 你睁眼就想着攒钱，谁背着这样一笔债心里好受啊？
0: 说白了啊，他这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他把所有的事都往自己身上揽，谁又没逼他？
2: 少说那些没用的。今儿啊，我当着你们两个大男人的面把话说清楚了啊，你也转达你们那些老糊涂虫们，谁要是把钱这事儿啊挂在嘴上，或者当着于老乐的面说些不该说的话，别怪我跟他急。
0: 这话说的，你把俺当成啥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2: 老不靠谱，我说的就是你。
0: 俺咋的了？
2: 咋的了？你把孩子挣那个辛苦钱你都揣在口袋里啊，一分钱都舍不得花，结果叫骗子都给骗去了，他们都享受去了。你瞧你干的这叫啥事儿你啊。哎，行行行，别解释，我懒得听。行了，你都吃一块儿了。
0: 你们俩到我们家没少吃，我得吃回来呀。老赵。

0: 你说你这都咋调教的呀？有这么待客人的吗？
1: 那怎么的？你自己半斤八两你不清楚啊？哼，行了行了，废话少说吧，赶紧想办法出出主意，怎么办？整个一个杨六郎死了，穆桂英挂帅，这要是在俺家，俺非得。
0: 你非怎么着？你掐死我！你掐死我！你掐死我！你掐死我！
1: 快说，出主意。
0: 要没有主意啊，没有好主意，那我就说了啊。嗯，你说。嗯，我觉得吧，是这样，你们那小乐队不是经常有人请你们去演出吗？嗯，在这方面做做文章，你们那得多联系点活儿。哎，只要有事儿干吧，这于老乐呢，他就不跟自己较劲了。万一你说哪个不开眼的，再多给你们掏点钱，那你们就捡了便宜了，不是？
2: 你看看这，本来是个好主意，加上最后一句，味道就变了。哦，确实是个好主意啊，好主意，
3: 真是好主意。嗯，
0: 第三块了啊，
3: 还真挺甜，不赖。瞧你那小脸瘦的。 刚一个多星期，怎么就成这样了呢？多吃点。
4: 我吃不下，我已经习惯吃一点点东西了。
5: 什么习惯？为什么只吃一点啊？
4: 爷爷，爸爸已经告诉我了，您被电信诈骗了。您被骗了多少啊？

0: 明白，肯定不少。您还要替琪琪交医药费，我知道我们家现在缺钱，所以你们给我的零花钱我都没怎么花，等到家里要用钱的时候就全部给你们。爷爷，您怎么了？您伤心了吗？
1: 爷爷。

0: 又该付钱了。孩子上学的费用不能动，父亲养老的钱也不能动。这样下去，不卖房子是绝不可能了。
1: 小乐的抚养费我已经打到卡里了，
2: 你查收一下。
0: 你打来的所有钱我一分都没动过，我不需要你的抚养费。
2: 是不是嫌少啊？
0: 少？一个月打20000，孩子的抚养费需要这么多钱吗？我告诉你郭小燕，你有钱跟我没关系，但你不要用钱来砸我，更不要妄图用钱来换取孩子的抚养权。

0: 离婚五年，100来万，够还三家的。
1: 小妹儿啊，你看这功夫可不晚了，赶紧写作写作业去吧。
2: 作业都写完了，我不去。
3: 爷爷，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 你去让爷爷看看这个。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小乐，乖啊，你让爷爷把这个鉴宝的节目看
2: 了。不要不要不要，我要看动画片。
3: 爷爷。
4: 哎，乐，你看
5: 电视里的这对儿。

0: 青花大瓷瓶，跟咱们家摆的这一对像不像？啊？
1: 还真挺像的。咱家这对瓶子不会是古董吧？
0: 不知道，这是你奶奶她父亲呢，给你奶奶做嫁妆用的东西。
1: 那得值不少钱吧？
0: 所以呀，咱得听专家看怎么估价啊，看看值多少钱呢。
2: 这纹路也很清晰呀。
3: 是啊，尤其是这个釉也不错。
4: 正品啊。
2: 嗯，正品。
4: 嗯，咱们的专家呀，给这对青花大瓷瓶的鉴定结果是明朝年间的真品。那按照现在的市场估值，这段瓷瓶的价格不低于人民币130万。
1: 爷爷，咱发大财了！这对瓶子要是卖了，咱家不就有钱了吗？
5: 小乐，你别胡说，那是咱家的祖传宝贝，说什么都不能卖，赶紧回屋复习功课去。
1: 我还没看动画片呢，
5: 快去。

0: 就点那个红色的条条。哦，哎，对的，再说下一步。哦，哎，对的，现在点付款就好了。啊，嘿嘿，不要谢了。啊，再见！哎呦，吓我一跳啊你！
1: 你还吓我一跳呢？这都后半夜了，你给谁打电话呢？
0: 哎，那个谁啊，老乐呗，问问怎样逃跑。我晓得他做什么呀？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鉴宝专家能够上门鉴宝吗？哦，就是刚刚给你们发的那个照片。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对古董不太了解，如果我那个是真品，我怕步骤弄得不对，再给弄坏了。哦，好好好，行，我什么时间都可以，看你们方便。好，那就这么定了，再见。对不住了吧，我实在是没有闲钱了，您就当是价位到了吧。

0: 小泉，你去门口放风，我爷爷爸爸回来了，告诉我，快去快去。咱仨到那儿，再把那瓶子搬过来。
1: 车，哎，把这东西卸下来了。哎，
2: 我说老乐，你这买的是啥呀？
3: 咋叫我来是要送我礼物？
1: 不是不是，是上楼你就知道了。轻着点啊。哎，师傅，师傅，那个，你看能不能，待会儿用你们的车把我们俩送古玩市场去？
4: 哪个古玩市场啊？
1: 就是三里湾凤凰古玩市场。哦，
4: 行，没问题。哎
1: 呦，谢谢谢谢！哎，那得多少钱、啊？
4: 要什么钱呀？道要静，又顺路，不要钱。哎呦，
1: 太谢谢你们了！还得麻烦你们把这个给我们抬楼上去，我们家老头怕是抬不动。哎，
4: 行，没问题。哎，
1: 好嘞。哎，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2: 哎，我说老师，
3: 你送我礼物上古玩市场干啥？莫非要送我古玩？哎呀，
1: 我待会儿再跟你解释。哎，轻着点，轻着点。来来来，这么着，轻点啊。
3: 哎，你这不年不节的送我礼物干啥？
1: 来来来，这边，哎，这边，哎，这边有电梯，电梯在这边呢，哎。
6: 慢点，来放。
1: 哎，小乐。哎，
7: 爷爷好，崔爷爷好。
1: 你不是返校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啊，
7: 对，他们是我同学，我们把那个玩具收拾出来，准备带学校玩去。那爷爷，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哦，
1: 我们这，哎，你们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7: 啊，我们现在就走。
1: 哎，你这东西怎么不拿走啊？
8: 你们回来太快了，实在来不及了。哎，
7: 快走。哎，
4: 爷爷再见，崔爷爷再见，
3: 再见。
1: 哎，你们啊，箱子给我拆开，啊，哎，这箱子还能用了。哎，
3: 这瓶子怎么这么眼熟啊？
1: 哎，行了，哎，你们把这对儿啊，哎，放那儿去，把那对儿啊装箱。
6: 啊，好。
3: 怎么回事啊？咱们钱被人骗了，你怎么还有钱这买古董呢？你这不是狸猫换太子吗？啊，真是家贼难防。你到底要干啥呀？
1: 还能干啥呀？换点钱，解个燃眉之急。
6: 来，把这个抬下来，放好了啊。
3: 真是一分钱憋倒英雄汉，不都说好了吗？老哥几个不让你要赔钱。
6: 好，来来，装箱。
1: 坏了，大乐回来了，赶紧抱起来，这事儿不能让大乐知道。

0: 刘队长，这么快就把骗子抓住了，我的瓷瓶呢？
1: 您的瓷瓶被犯罪分子砸碎了。
2: 你说你砸我的花瓶干什么呀？我可以把钱还给你啊！
1: 你们卖给我的东西连一万块钱都不值，我给你的那些钱都够你开个瓷器铺了。
2: 不是，你到现在你不去检查，你等什么呢？
3: 我多大岁数了？我这越往后，我这受孕几率会一天比一天低。你是不是不想要孩子了？你
4: 没有啊，
3: 你要是不想要孩子，咱俩就离婚。
5: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6: 如果任何人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昧了，那活着得多累？
7: 你听我这个，
8: 哇！
9: 你这什么剧啊？
10: 恐惧。

0: 新鲜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一碗烧鹅濑粉承载了许多在东莞务工游子的记忆，小品《金鹅银濑》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热心的濑粉店老板帮助到东莞打拼的年轻人，并耐心开导鼓励其重拾信心的正能量故事。这位受到帮助的年轻人也决定让这份爱心不断传递下去。
1: 那句承诺，
2: 我看你眉头紧锁，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没事儿，不如我给你讲个笑话吧，我让你高兴高兴。话说呀，一男。

0: 外人，纵着脸，无奈他就去问大师。大师说，20岁时候失恋不可怕啊，30岁之后再失恋，那就惨了。
1: 这一了我都啊，我
0: 天，拜定大师瞎拜过。嗯，哎呀，两灾呀，人不能老在痛苦中拔不出来呀，对不对呀？哎呀，还真拔不出来。你拿着吧。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咋了？
1: 哥，你说的对，人就不应该老在痛苦中拔不出来。我这就拔出来。我哥，给我整点吃的。
0: 这就对了，来广东了，我给你整个金鹅银来啊，我们侯家的特色小吃烧鹅濑粉，你等着啊。
1: 你等会儿。
0: 咋了？没钱？
1: 瞧不起我是不是？
0: 太瞧得起了，这才像老广东嘛，背心短裤拖鞋老板标配。等着。
1: 喊老板，好好，喊老板标配。我也配。
0: 累了累了累了。来，烧鹅濑粉。
1: 哥呀，啊，你刚才说对了，我还真没钱。
0: 不用钱，我请客。
1: 你请客？
0: 你是铁还是钢？
1: 啥都不是啊。
0: 那就得吃饭了，快吃吧，别饿坏了身体。
1: 真不要钱？
0: 一碗汤一碗粉儿，对俺来说都不是个事儿。哎，可对你现在来说，正是需要的时候。我一碗粉交个朋友。哟，你慢点吃。喝点水，喝点水。
1: 哥呀，谢谢啊。实不相瞒呢，自从跟对象黄了，我都不知道我该干点啥。
0: 没事儿，一个大男人，只要咱肯学习、扎实干，你一定能翻身。哎，我的店里正好缺人手，你先来帮忙，我管吃、管住、管工资，成吗？
1: 哥呀，咱俩就这萍水相逢的，你信得着我？
0: 我也是从河南到这儿来打拼的，四海皆兄弟，万水千山总是情嘛。如果任何人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了，那活着得多累。以后你度过难关有能力了，记得一帮助一下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就成了。
1: 我记住了，
0: 赶紧吃吧。不是，你想干啥？
1: 抱一下。
0: 你拉倒吧你。
1: 不是，我就抱一下。
0: 你拉倒吧你。
1: 不是哥你。
2: Hello， 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你们帅气的网络主播贾发凯。据家人们反映呢，这里有一家暖心小店，可以免费就餐。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家人们一起来探探店，看看他家是不是在作秀。阿贵濑粉店啊，哎呀，那边还有个牌子，看到没？遇到困难，免费就餐。
3: 那个大哥，请坐。啊，吃点啥？
2: 来你家最有特色、最贵、最好吃的。
3: 好嘞，烧鹅濑粉一碗。
1: 来喽。
2: 哎，我没钱呢。
3: 你，烧鹅等等。
2: 哎，手机能支付。
3: 烧鹅不用等。
2: 哎呀，手机也没钱了。
3: 烧鹅再等等。
2: 哎，我可以刷卡。
3: 烧鹅又不用等。
2: 卡也没钱了。
3: 烧鹅
1: 等不了了，来靠边来。干什么玩意儿，一趟一趟的，怎么个事儿？
2: 那个叔啊，那个，那你家牌子上写的是遇到困难可以免费吃饭是吧？
1: 那是必须的。呀，呀呀呀呀呀，
2: 叔啊。我遇到困难了，给我饿完了，我进来他不给我上吃的。
1: 行了孩子坐，没事。你这真是的，人遇到困难了就不让人吃饭了。那个什么，

0: 靓仔啊，嗯，没问题，遇到困难了到熟这儿你就免费吃啊，吃。
1: 那我真吃了啊。
0: 吃。
1: 我吃了啊。
0: 吃。你好吃不？大点口。
1: 我吃了。
0: 可不让你吃咋的，你看看这。
1: 妥了。家人们看到没有，我吃了。真是免费就餐，那说明他家不是在作秀，对不对？家人们记得点赞啊，再见。嗯，
0: 不是你这
1: 主播恭喜你，
0: 不是
1: 通过考核，我的百万粉丝正在为你家点赞。不说了，饿了先吃饭，来你靠边来。哎呦，饿完了都，
0: 你让你干啥？
1: 哎呀妈，
0: 让你吃就吃啊，那么馋呢？我跟你说亮仔啊，你要真遇到困难了可以免费吃，你要这样式的哎付钱。
1: 主播啊，不明白啊，我主播
0: 你煮啥都得付钱，
1: 我是百万粉丝的大主播，
0: 你爱大啥大啥，你闭嘴。哎，你干什么玩意儿孩子呀，
2: 你是百万粉丝大。哎呀，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0: 咋的了？你这是人家？
2: 你怎么能问他要钱、
0: 啊？他要钱怎么的？
2: 他可是百万粉丝大、主播呀、他给咱们店这么一宣传啊，咱们店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0: 怎么的？
2: 那都得红。
0: 你起来！我跟你说啊，他红不红我不知道，我这嘴肯定是红了，是不是？你给我起来来，那个大什么玩意儿的？
1: 主
0: 什么？主播是吧？哈、我不管你煮啥啊。吃了是不是？
1: 吃了
0: 付钱。
1: 不是叔啊，你知道我来你家吃饭代表啥不？那你家有可能以后就是网红店呢，那利润都得翻倍呀。
0: 孩子啊，我不管什么网红不网红，翻不翻倍，是一碗粉值不了几个钱，但是我不能忘了我的初心。
2: 哎呀爸，你啥初心呢？我看您是粗心大意。
0: 你给我回去。
2: 哎呀爸，你怎么就不明白啊？
0: 你明白。姑娘，30年前在我最难的时候遇到一位好心人，他用一碗赖粉温暖了我，让我找到了人生的自信。后来我就开了这家小店，不求别的，只为当初那句承诺。
3: 一豪，你渡过难关又能力了，记得绑住一下身边需要绑住的人，就趁着。
4: 方言往往能体现一个地域的文化，也代表着游子们的乡情。所谓难忘是乡情，难改是乡音。两位演员用独角戏这一形式演绎乡音青年说，在一个个方言喜剧包袱的背后，表达的是他们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5: 心里面暖洋洋。
6: 台下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各种方言们大家好。
6: 今天啊，由我跟我的搭档东东为大家带来一出独角戏。
7: 这节戏要两个人表演。
6: 这个独角戏的独角啊，不是说我一个脚站着演
7: 啊，更不得一点。
6: 也不是说我头上长了个角
7: 啊，不得一点。
6: 那玩意儿叫独角兽。
7: 哎，这节戏是我们南方独有的群体形式。
6: 独角戏啊，跟这个相声很像啊。相声它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7: 这节戏讲究说也奏唱。这个呢，
6: 不是你干嘛讲杭州话呀？
7: 那我是杭州人，我不讲杭州话，我讲哪里话？哦，我这个叫推广方言啊，对不对了？
6: 哦，照你的意思，哦，哪里人就得讲哪里的话。
7: 哎，那么当然了。
6: 那你要是上海人呢？
7: 啊，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要宁波人呢？
7: 这么子，阿拉两国都有那个当地表演独角戏了。
6: 要山东人呢？
7: 独角戏讲究说学做唱四民功课。
6: 要苏北人呢？
8: 哎呦喂，乖乖龙立冬，这个西方音最难学了。
6: 上海人，
7: 观众朋友们，
6: 宁波人，
7: 独角戏，
6: 山东人，
7: 说学做唱，
6: 苏北人，
7: 龙立冬，
6: 上海，宁波，山东，苏北，动物园。
7: 你毛病呢你？

0: 可我在动物园里面，我给猴子演出啊。
1: 不是，那你不要一直讲方言嘛，是不是？你讲
0: 方言怎么了啊？这个方言也是一座城市独特韵味的重要组成部分。哦，再说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个方言也是很有魅力的。
1: 怎么说？
0: 我就记得我的小时候啊，哦，我爷爷放那个收音机，
1: 怎么了？
0: 为你打开一扇窗。
1: 你这放的是上海的沪剧。
0: 说你谁敢我的一梦？
1: 宁波的永剧。
0: 杭州，
1: 我们杭州的杭剧。
0: 阿乔，你到什么剧都知道的。
1: 你别看我平时讲普通话，只要是带剧的我都知道。哦，
0: 你什么剧都知道的，
1: 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0: 你听我这个剧
1: 来。你这什么剧啊？
0: 木剧。
1: 木。你听我这个。
0: 你这个什么剧？
1: 电剧。
0: 你听我这个。
1: 你这什么剧啊？
0: 恐惧。
1: 恐惧。你听我这个。
0: 你这个什么剧啊？
1: 有上半句没下半句。
0: 你这个太过分了，你这个根本不是剧啊。哦，
1: 你前面说的那些难道算剧吗？
0: 不是，我让你听我爷爷放的那些传统的地方戏曲。哦，他都在用当地的方言演唱。
1: 没错，
0: 所以说无论是戏曲还是曲艺，方言都是他的魅力所在。
1: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的。
0: 所以我们要大力的推广方言。
1: 要推广方言，
0: 不准说普通话。哎，都要讲方言。哎，跟我学方言。哎，我方言。哎，
1: 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太绝对了。
0: 干什么？
1: 很多场合是不适合说方言的。
0: 那么推广方言嘛，就要大力推广呀。
1: 那就比如说学校里面体育老师他列队。
0: 列队怎么了？
1: 立正。哎呦，稍息。立正，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0: 一二三四。
1: 普通话讲起来很有精神啊，
0: 方言讲起来一样有气势呀。
1: 方言不灵光的。
0: 怎么会呢？
1: 你不相信啊？你体育老师，你来讲苏州话。
0: 苏州话就苏州话。
1: 来，
0: 听好了
2: 啊。哦，列正，想去谁？想谁去？去包醉耶。你耶，你
1: 可以了呀！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0: 这么看来，方言确实有点局限性啊。
1: 没错，
0: 那我们就不讲方言，哎，都说普通话。我再也不讲方言了。哎，八百标兵奔北坡。
1: 可以了。
0: 干嘛？
1: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非黑即白的。
0: 但我又讲错了。
1: 又讲错了。
0: 怎么呢？
1: 我告诉你，普通话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哦，但是方言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0: 哦。哎，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在这儿哦。
0: 我们解释一下。
1: 我跟你讲，我是浙江宁波人。哦，每当我听到自己的家乡方言，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啊。哦，那个时候我奶奶给我辅导作业，真的是太有趣了。
0: 怎么有趣了？
1: 那这样，我们今天现场演绎一下。
0: 好，
1: 我演我奶奶，
0: 你演奶奶，
1: 还少个孙子。
0: 就是我来演了
1: 啊。那我们准备一下。
0: 那客气，还问什么呢？就我来演好了呀。
1: 来，我今天道具带过来。
0: 好，来来来，看一下像不像。
1: 哎，奶奶来了。
0: 像的像的。
1: 来来来
0: 来来来，
1: 你稍微短一点啊。
0: 好，我矮一点。好好好。
1: 孙子啊。哎，孙子。哎，哎呀，孙子。哎，
0: 你差不多可以了。
1: 阿拉开始走作业了。
0: 做作业喽。
1: 听写。
0: 听写。
1: 第一个字。
0: 第一个字。
1: 接字率盲。
0: 什么东西？
1: 接字率盲啊。
0: 几只流氓。
1: 接字率盲。
0: 什么意思啊？
1: 奶奶说的话语这么标准的，你怎么会听不懂的呢？
0: 你讲什么奶奶？
1: 奶奶奶，羊鞭上面有很多接字盲。接字盲的
0: 有。蜘蛛。
1: 接字啊。
0: 蜘蛛呀，奶奶，
1: 蜘蛛，
0: 你讲普通话好不好啊？哦，
1: 奶奶开始讲普通话。
0: 哎，讲普通话。
1: 哦，来了哦。

0: 第二题，
1: 第二题，
0: 六头猪，
1: 六头猪。嘿，奶奶，我写好了。
0: 本奶奶看一看。
1: 你看，
0: 哎呀，个修为，帮家帮家了。
1: 哎呀妈，干嘛打我啊？
0: 怎么会是六头猪呢？
1: 那你不是说六头猪吗？
0: 奶奶说的是啊，你看那绿豆子，
2: 那么绿豆粥。
1: 啊，你还是讲方言吧。
0: 哦，跟奶奶开始说土话了。
1: 哎，奶奶。
0: 哦，
1: 第二题。看拼音，读汉字。
0: 好。
1: 第一个西阿
0: 火，
1: 奶奶，西阿不是念虾吗？
0: 哎，跟奶奶不会骗你的，吃出个火呀，小歪。海鲜呢，海里面在游的呢，火，我就吃个马子了。
1: 所以西阿火啊，西阿火好。第二个
0: 好，
1: 你熬
0: 掉。
1: 奶奶，你熬不是念鸟吗？
0: 奶奶不会骗你的。提高的飞个东西叫马雕，不叫马鸟啊。
1: 哦，所以说你哦
0: 雕
1: 啊，你哦雕，你哦雕，好好。第三个
0: 好，
1: 亲亲哇哇
0: 拉此歌吧。
1: 奶奶这个更过分了。
0: 嗯，
1: 它总共两个空格。
0: 哦，
1: 你拉此歌吧，你有四个字啊。
0: 要么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1: 哎，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0: 啊，
1: 哎，不要演了，
0: 不要演了，不要演了。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虽然我现在讲普通话了，但是每当我听到我自己的家乡方言，都让我想到我奶奶，想到我小时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1: 阿乔，
0: 哎，
1: 那你说到乡音，说到方言，想起了你的奶奶。
0: 没错，
1: 我说到乡音，我想起了我心中的那个他。
0: 哪个他呀？
1: 吉他。
0: 吉他。玩谐音梗是吧？
1: 来了呀，来了呀，来了呀，来了呀。阿乔，
0: 哎，
1: 每种方言都承载着一方乡愁。
0: 没错，
1: 没有乡音就无法慰藉乡愁。
0: 听不到乡音啊，我们心中仿佛有一层无法化解的隔膜。
1: 阿乔，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小时候啊？
0: 我们的小时候，
1: 小时候的小弄堂，早上还听闹吗？
0: 哎哎哎，那你在干嘛呀？
1: 哦，我呀，
0: 哎，
1: 我这边买。

0: 啊，装的是我奶奶教我写的作业啊。
1: 什么作业啊？
0: 拉斯个薄荷鸡子里嘛。
1: 你不要再讲了呀。
2: 独角戏是喜剧表演形式之一，这种表演形式非常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底。
3: 还安排我
2: 这一次青年演员创新上演独角戏，一个人一座城，生动呈现了一位在异乡打拼的女孩在七夕节这一天发生的啼笑皆非又笑中带泪的故事。
3: 我挂了。小黄，策划案我看了啊，你早按我说的这么改，你还用改那44次吗？
4: 我发的就是第一版呢。好的，领导，还是您的想法好。才怪。
3: 那行，小黄，今天七夕节，祝你七夕节快乐啊，方案再改一下。
4: 都知道是七夕节，还安排我工作。
5: 他是不是知道我没有对象？
4: 好的，没有问题，领导。
5: 我才分的手。
4: 今天七夕节，点奶茶肯定有活动。第二杯0元，这就是单身的快乐。两杯奶茶，我一个人喝。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我有什么好炫耀的？
4: 算了，不想了。工作，工作能让我忘掉一切。工作的女人最有魅力。
5: 谁看得到我的魅力呀？
4: 连发这么多条消息，在今天这个时候，肯定是我的冤种闺蜜要跟我秀恩爱。不看，不听。

0: 不接。要不还是接一下吧，以他的性格不接他会一直打。怎么了亲爱的？
1: 你快帮我选一张，我要发朋友圈
0: 啊。第一张挺好的。
1: 我也觉得第一张挺好看的，但是吧，第一张我男朋友给我买的包被他给买的花给挡住了
0: 啊。那第二张？
1: 第二张哎不行，我牙多了一颗。
0: 那第三张？
1: 第三张那花表现得不太好。
0: 你要那个花表现？那第四张？
1: 我总共就给你发了三张，你能不能走点心啊？
0: 我的意思是要不然你再拍一张呢。
1: 哎对对对，来亲爱的来。嗯啊，
0: 哎啊，你俩是不是狗粮买多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全都撒了，撒我一身。
1: 哎你一个人在家干嘛呢？要不你出来跟我们俩一起吃饭啊，咱仨一起去看电影啊。
0: 哎呀我不跟你们俩去了，我跟你们一起多尴尬呀。
1: 你怎么尴尬了？
0: 我不在家呢。
1: 那你在哪儿呢？
0: 我在一个咖啡厅。
1: 这不就是你家吗？
0: 在咖啡厅呢，我喝 coffee。
1: 这窗帘都你家的？
0: 这窗帘是那个咖啡厅老板他喜欢我，他按照我出租屋的装修风格给我打造的这个咖啡厅的规格。
1: 那你咋还穿睡衣呢？
0: 主题的嘛，人不是有什么主题网咖、猫咖，我这是睡咖。
1: 哟，怎么还有门铃声呢？
0: 服务生给我上咖啡了。
2: 你的奶茶到了。
0: 房门口。哎呀，不跟你说了，我去取奶。取我的咖啡，挂了。烦死了。哦对了，喝奶茶。哎呀，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事儿是一杯奶茶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就两杯。不都说了不去吗？怎么还找我？我妈？
3: 喂，哎，干嘛呢，李娟儿？啊，
0: 我在家工作呢。
3: 哎呦，这大七夕节的，你自己在家呀？赶紧给我找个对象去。
0: 我给你找对象，那我爸能同意吗？
3: 谁说让你给我找了？我是说你，我看你呀。就真没人要了？
0: 你说什么呢妈？我可多人追了呢。我
3: 都谁呀？
0: 都那个，哎呀妈，我跟你说，我们家今天要办派对，然后我很多朋友都会来，那追我的全都在。你看有气球。我跟你说，那个什么海什么羊，他天天在电台给我点歌，我都没想着答应他。还有就是有很多人一会儿都会一起过来。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气球，这个家都得我自己来布置，但是他们一会儿会来帮我。啊那个我看一下他们来没来啊，估计一会儿就来了，你先等我一下。
4: 还有回响吗？
0: 哎来啦，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哎呦吃胖了吧，坐坐随便坐。妈他们都来了，哎呀老多人了，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就是你女儿选婿的日子。我挂了啊。

放这么伤感的歌？我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再说了，我这个年纪就是应该靠工作打拼出我的未来。工作的女人最有魅力。黄丽娟，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想送给大家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希望现在打开电视机呢，你不管今天经历了什么，从现在开始放下所有的烦恼。
1: 没错，看咱们的节目啊，就是一个宗旨，一见你就笑，让所有的烦恼和不如意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0: 怎么样，是不是已经猜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了？我们也在这儿呢，想跟大家互动一下，有哪些歌一听就会让你开怀大笑呢？希望大家在评论区来分享您的留言。
1: 那我们就一起在我一见你就笑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好心情，祝你也祝愿我们大家都能够笑口常开。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碎意，他说：杨哥笑哥，点首笑看风云。当年刚上初中，在表哥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那时候啊啥也不懂，更不懂粤语，我就按发音硬写同音字。哎，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刻骨铭心事，我写的是刻瓜铭心肾。后来我长大再听才知道，人家唱的是人生，是恩怨随风，可我当年惦记的全是腰子。现在想想啊，生活不就是这样吗？谁能够预知未来呢？所以别想太多，该笑笑，该唱唱，把日子糊里糊涂过成自己听得懂的歌就行了。
1: 其实我看这条留言的时候，当时我有点懵，什么是刻瓜铭心肾是吧？念了一下我就笑出声了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啊都干过这样的事，就是总会用那个标字音的方式来标一些粤语歌曲当中的歌词，死记硬背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唱错了，那也是理直气壮，那种快乐是非常简单的快乐。
0: 嗯，没错，我也有这样学粤语的经历，大家都懂啊。
1: 我们最早学粤语都是那个雷敖啊、德米基，
0: 我是黑凤雷。总之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笑看风云》，也希望能够送给碎意，一起来听。
2: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没有一些

0: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浙江宁波，他的名字叫张宁桃，他说跨年那天看晚会，两个小姑娘在台上蹦蹦跳跳，跟桃花仙子似的，看得我心情一下就好了。什么年终总结啊，什么年终的 KPI， 全让我当场抛到了脑后，感觉自己啊就坐在桃花源里晒太阳。正好我的名字里也有个桃字，平时呢老被叫桃子桃，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我想点一首《桃花笑》送给大家，没啥大道理，就想让大伙儿听完也能跟着笑一笑，把烦心事儿都踢得老远。
0: 哇，能被一首歌瞬间拉出年终总结的漩涡，真的好治愈啊。其实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下，不用讲什么大道理，跟着旋律咱们乐呵乐呵，啥烦心事儿啊都能够先放一放。
1: 我反倒觉得他这个单位挺好的，你看跨年那天，
0: 嗯，
1: 你还没交年终总结呢是吗？能让你在跨年夜暂时的忘掉 KPI 的，那不一定是多大的道理，可能就是这么一首让人嘴角上扬的歌啊。虽然今儿呢已经是开春了啊，但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像你一样，该笑就笑，该逃就逃，把日子过得轻松点，烦心事儿听完这首歌全部跟你说再见。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名字叫月亮上种橙子。他说，一笑倾城这歌刚发行那会儿，我刚加上我老婆的微信，现在想想啊，我和他的整个校园爱情就跟演电视剧似的，美好的不像真的。他是一笑倾城，再笑倾倒了我的心。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觉得我的老婆还是太美了。老婆啊，当年你那一笑，我把我这一辈子都给你了。方淑怡，我永远爱你。
1: 哎呦，不知道恋爱多少年了，结婚多少年了，现在还能够像初恋一样拥有着炽热的情感，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羡慕的一段情感经历。方淑怡，听见没有？你老公在节目当中给你表白呢。
0: 那我们就把这首《一笑倾城》送给你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坠落的流云。他说，前阵子一个人看来福大饭店，笑中带泪，看完觉得这歌就是我的人生单曲。世事无常，当时觉得人生怎会如此，后来发现人生就是如此，再后来人生不过如此，现在明白了，人生幸好如此。过日子嘛，脚踩在地上，该哭哭该笑笑，这挺好的。所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治愈一下咱们我的爱对你说的观众朋友们吧。
1: 说得真好。生活不是什么事儿都得想明白，生活当中最大的本事就是让我们学会去接受这一切啊，接受世事无常，也接受聚散有时，但这些不等于认命，是给我们自己松绑啊，松绑完该笑笑该闹闹，日子照常热气腾腾的。一块来听这首《你也有笑脸》。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这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哇卡哇卡955，他说：“杨哥笑哥，我想听《沧海一声笑》。”哇，好经典的歌曲啊！小时候我简直是痴迷各种武侠小说，每天睡前躺在床上，闭眼就幻想自己会轻功，会飞檐走壁。睁眼的第一件事啊，就是翻枕头底下，看看有没有一本武功秘籍。再长大一点，我发现啊，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还偷偷懊恼了好一阵儿。如今我觉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心里的侠义早就在当年埋下了种子。当不了读了武侠秘籍的大侠，也不耽误我活的侠气。
0: 这位朋友说这个事儿，小时候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做过。
1: 嗯，
0: 比如我就拿家里的被单，我妈的这个纱布当披肩。反正当年我呢，这个任督二脉是没打通啊，倒是被我妈好好的打了一通。
1: 嗯，后来呢？
0: 后来长大了，发现别说什么飞檐走壁了，就爬个六楼都气喘吁吁的。
1: 所以现在当不了大侠，遗憾不？
0: 那倒没什么遗憾的啊。你看这个人金庸老爷子写的那个大侠，哪个不是心里装着别人？
1: 嗯，
0: 虽然咱们没有武功。

0: 但是路上比如说咱遇见了一位要扶的这个老大妈呀，对吧，需要帮忙伸出援手的事儿啊，那咱们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不对？
1: 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沧海一声笑》。
2: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0: 这是一位来自河北承德的朋友，他叫宋佳怡。他说，记得小学一二年级那会儿，家里没人，我把电视声音开到最大，站床上跟着歌手一块儿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哎，边唱边扭，觉得自己老有范儿了。现在想想啊，那个画面还真的是很想笑。后来长大了，情路不太顺，分手那阵子打开音乐软件，系统天天给我推这首歌。没想到啊，小时候我是一本正经的瞎唱，现在它是真让我一笑而过了。甭管什么时候都能够让自己笑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本事。
1: 对啊，小时候那一个一本正经的自己才更值得咱们一笑而过。来吧，听歌。

0: 别跑啊！
1: 小豆子，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制作简牍的时候要专心致志，取材、杀青、上交、编联，一步都不能有差池。
2: 师傅，师傅，师傅！
1: 好了好了，为师身体欠佳，这次完成的竹简，就由你给孔夫子送过去吧。
0: 哇，终于可以见到大名鼎鼎的孔夫子了！师傅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等我回来继续练习。
0: 好，
3: 你挑一挑。这个是怎么卖的呀？小豆子这么开心啊！
0: 我给孔夫子做书了，我给孔夫子做书了。
4: 恭喜小豆子。
5: 来者何人？
0: 这是给孔夫子的易经。
5: 给孔夫子的书一定要质量上乘才行，
0: 用的都是上好的竹简和最珍贵的丝线。走吧。
5: 给我就可以了，请回吧。
1: 小豆子，给孔夫子的竹简丝绳断了，需要重新穿制。
0: 断了？怎么这么快就断了？
1: 看来不能用丝绳，
0: 用麻绳。这次是编的最结实的一册书了，到时候孔子传给弟子，弟子再传给弟子的弟子，我小豆子做的书就可以世代流传了。
5: 这次可得结实一点才行，小豆子可不能偷工减料啊！
0: 谁偷工减料啊？没准就是你弄坏的呢。我这么认真做出来的竹简，不可能轻易断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老鼠，一定是老鼠搞破坏。嗯，这下一定可以抓到你。
1: 我早就告诉你了，孔夫子的书房我们天天打扫，从来没见过有老鼠，你偏不听。哎，孺子不可教也。
2: 小豆子，听说你的书质量很差呀。
3: 怎么能让尊敬的孔夫子读质量不好的书呢？
2: 小心点儿！
0: 牛皮绳，牛皮绳结实柔韧，用它编连竹简，一定不会再断了。啊！怎么会这样？大名鼎鼎的孔子先生怎么会不爱惜书籍呢？不行，我一定要一探究竟。
4: 小兔子！哎，
1: 孔夫子在看书，谁也不能进去打扰。
0: 在看书？我看是在破坏书吧。我这么结实的竹简，怎么会被三番五次弄断？
1: 孔夫子爱书如命，每天废寝忘食的读书，怎么会破坏书？算了，说了你也不会懂，你不可以进去。
0: 你才不懂，我们做竹简也是很用心的。

0: 这几句，怎么看了这么多次？啊，怎么可以在书桌上吃饭？这是师父绝对不允许的。
1: 啊，这么久饿了吧？快吃点吧。
0: 嗯，我不饿。一定是孔夫子把菜汤弄在竹简上了，看我这次抓个正着。
1: 孔夫子看书入迷到废寝忘食，我好几次进去送饭，发现上次送的都还没动过。
0: 我以为孔夫子应该是博览群书，怎么会抱着一本易经看这么多遍呢？
1: 孔夫子教导我们，书要反复阅读，这样才能将书中的精髓理解得更加透彻，也能更好地传授给我们弟子。
2: 这书每看一遍都会有新的感受和理解，如果我能再多活几年，我就可以把易经的文字与内容理解清楚了。要勤奋刻苦，精进手艺，这样看书的人也能感受做书人的用心良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0: 你来了。竹简皮绳又断了吗？
1: 没断，孔夫子说这次的竹简很结实，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请，这是孔夫子送你的。
0: 孔夫子送我的？

四、三、二、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在做这些东西啊？
1: 琳琳，看到我的新版本的滑翔背包了吗？来，帮我扶一下这个。只要能改进成功，我就可以运送更多的松果到其他地方了。也许我还需要再加固一下。
0: 松果放在这里好好的，为什么要运到别的地方去？行行，别做这些没用的发明了。
1: 没用？这些设计和发明可都是我为了解决问题而制作的。
0: 你是指这个？这个，
2: 还是比如这个。
1: 这个网确实很结实啊。
0: 这些天我都忙着收集过冬的松果，你却在这里做这些。
1: 琳琳，这片树林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有可能是松果短缺，也有可能是突然出现的捕食者，我们应该随时警惕可能发生的危险。哎
0: 呀，我们收集的松果已经足够撑过这个冬天了，而且这边森林自从咱们搬到这里之后也没出现过什么老鹰，我们很安全，还有什么能伤害到我们？难不成还能凭空出现一把火？

0: 把家园树烧掉？啊！小心！抱歉，应该提醒你一下的。难不成还能凭空出现一把火，把家园树烧掉？
1: 你说的对，我决定要给家园树制作一个灭火系统。灭火系统？咱们的家在大树上，万一如你所说着起大火，这么多的落叶会让火势更加凶猛。如果有一套灭火系统，就安全了。大树旁边就是池塘，哪来的大火呀？哎，就算着火了，我们也有足够的水来灭火呀。
0: 万事都有万一，得周全一点儿。哎呀，
1: 我看呀，你就是杞人忧天，我可不会帮。哼，
0: 好吧，那我自己做。

大功告成。

0: 芊芊，小心！芊芊，小心啊！
1: 啊！

0: 青青，你没事吧？
1: 还差最后一个。
0: 青青，我们得快点离开这儿了。不好，火就要是撞着大门，储藏的食物就全毁了。

0: 我们得救了。
1: 是啊。
0: 哎，多亏了你，
2: 否则我们的松果全部都会被烧掉。
1: 不会全都烧掉的，我已经把大部分松果转移到那几棵树上了。我觉得分开放，这样才安全。
2: 啊！你不早说，
1: 我早就警告过你了，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嘛。嗯，
0: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松鼠青青好厉害呀、啊！竟然能给他们的家园树制作一个防火系统。有那么多松果吃，这个冬天小松鼠们肯定不愁过了。
1: 那也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
2: 居安思危。
1: 没错，记成语就是要记其中的道理。你们还知道和居安思危意思相近的成语吗？
2: 这个嘛，
0: 我知道，有防患未然，未雨绸缪，有备无患，警钟长鸣，常备不懈，很多呢。
2: 嗨，既然意思都差不多，我们学一个不就够了？
1: 当然不行，语境不同，表达的意思还是有分别的。那你知道居安思危的反义词是什么吗？
2: 哦，这个我知道，乐极生悲。
1: 哎呀，这回你可说错了，居安思危是说有忧患意识，而不是结果。反义词当然是及时行乐。
2: 哦，及时行乐，多谢提醒。

0: 行啊啊啊，我和你说，先过一下。吃点吧，可好吃呢。毛毛，不用了。作为一名芭蕾舞者，我要为我的身材负责。
1: 芭蕾舞，哇！好了好了，停一下，停一下。毛毛跳得很棒，大家记住啊，旋转的时候重心要放在前腿上。来，注意看。

好，慢慢下。

0: 哭。
1: 天鹅老师，
2: 圆圆，你怎么不去跳舞了呢？
1: 老师，我太累了，也太笨了，我跳不好。
2: 没有人生下来就会跳舞的，明白吗？我带你去个地方。
1: 老师，咱们来这里干嘛呀？都这么晚了。
2: 圆圆，你都看到了吧？跳舞这件事，没有勤奋努力的练习，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你还没有努力，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我绝对不能放弃。

0: 错。
1: 感谢小猴同学的精彩演出，想必大家已经感受到了选手的热情。下面有请孔雀为大家带来一曲孔雀舞。

0: 话。
1: 圆圆，你要加油哦。
2: 下面有请圆圆同学带来她的舞蹈。

0: 圆圆，给你看个东西。你看到那只又胖又壮的丑小鸭没？那个人就是我。圆圆，我通过我的勤奋改变了自己。你的每一滴汗水都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次大赛不仅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也让我们看到了各位选手的风采。
2: 圆圆呢？
1: 现在我宣布舞蹈大赛圆满。

0: 我这身姿不比圆圆差吧？
1: 大同，你这舞蹈我只能用一个成语来评价。
0: 美轮美奂，
1: 乱七八糟。
2: 别灰心，大同，你要是像圆圆那样勤奋，就一定能跳出好看的舞蹈。
0: 我明白，天道酬勤。那你们还知道什么和勤奋有关的成语吗？
1: 又要考我们吗？
2: 哎，我要提个要求，成语说勤奋，但是里面不能有勤奋这两个字。
1: 那有什么？我先说，披星戴月，形容早出晚归，辛勤劳动，日夜赶路。
2: 好，那我说夜以继日，说的是黑夜连着白天，每天都加班加点。
0: 该我了，勤勤恳恳。
1: 犯规，不是说不能有勤字吗？
0: 那我再说一个，勤奋好学。
2: 还是有勤啊。
0: 我想起来了，废寝忘食。
2: 好。

0: 好厉害！
1: 好，
2: 这个真好。
1: 赏识里这孩子一直默默无闻，
3: 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的绝技，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
4: 哎，石头，
0: 就是唢呐匠的儿子。刚才小诗里的唢呐吹的咋样？
4: 还行吧。哎，你不是也会吗？你吹一个给我们听听啊。
5: 那有什么难的？来看我给你们露一手。
4: 什么动静啊？
5: 我爸的呼噜声都比这个好听，
4: 这个是牛
0: 什么呀？真难听
4: 啊！一定是这唢呐坏了，你们等我把它修好再来。好啊，石头，你要是能像响十里那样，那咱们村的大事喜事就都会来请你去吹了。
0: 是啊，
4: 哼，我也要学会响十里的绝技，我也要一鸣惊人。

0: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你是谁？想失礼呢？
1: 你是？
0: 我叫石头，想拜您为师，学您的绝技，成为村里最好的唢呐匠。哦。到底教不教我？也不理我，就知道在这砍柴。
1: 你叫石头？
0: 是。
1: 帮我把柴码好。
0: 好呀，好呀。要烧的柴，干嘛码得这么整齐？我是来学唢呐的，又不是学砍柴。快点干，让他早点教我。
1: 石头，马柴也要像劈柴一样，举起吸气，放下呼气。
0: 为什么呀？
1: 照我说的试试。

0: 是在考验我的诚意，那我可得好好表现。您看，现在能教我绝技了吗？
1: 快跟我来！
0: 啊，哎！
1: 吹吧。啊，
0: 这是干什么？
1: 想学会吹唢呐，就得先学会吹蜡烛。
0: 吹蜡烛有什么好学的？一点也不难。你看吧。
1: 你离得太近了。
0: 蜡烛怎么又烧起来了？
1: 你先吹一个时辰吧。

0: 这和吹唢呐有什么关系啊？去去去，我在练吹蜡烛呢，还不能陪你玩。要不你帮帮我吧。快点，再快点扇。这是什么味儿？别跑了，我来帮你。别跑。把我吓坏了。对不起。
1: 行了，走吧，先去吃饭，吃完饭接着劈柴。
0: 您为什么不教我呢？我想学的是您一鸣惊人的绝技。
1: 学唢呐就得从砍柴和吹蜡烛做起。
0: 我不想砍柴，不想吹蜡烛，我想学唢呐。要是就这么下山去，什么都没有学到，我还怎么当最好的唢呐匠？不行。

0: 我们终于可以在这里见到了小石里的绝技了！快恭喜我吧！这下可以回去给乡亲们露一手了。啊！石头，这几天都不见你人，你跑哪儿去了？
1: 我学绝技去了。嗯，真的？你学会了吗？当然了。哎，
0: 柱子，
1: 石头，快点发喜糖了！
0: 走啊，石头，我去吹个曲子，保准咱们的喜糖比谁的都多。
2: 石头，这就是你学的绝技呀！滴滴滴，噔噔噔，噗噗噗，
0: 听起来不像打呼噜了，像我们家树上的老喜鹊，嘎嘎嘎，
2: 都怪小石里教了我什么乱七八糟的，让我砍柴又让我吹蜡烛。
0: 话说回来，石头。 你这次可比上一次强多了，
3: 是吗？
0: 以前连一句都吹不下来，现在一口气能吹这么长了，挺厉害的嘛。虽然还是很难听。
4: 原来我吹不成，是因为气不够，而劈柴和吹蜡烛正是练气的秘诀呀。
0: 我明白了。

0: 知道错了，劈柴、吹蜡烛都是为了能吹好唢呐。
1: 来吧，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呢。
0: 我还是想问您，为什么您会这种绝技，而我就不行呢？
1: 猜猜看，你所说的绝技，我练了多长时间？
0: 一个月。一年？
1: 不是，有十年了。
0: 那么久？
1: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坚持下来不容易。就像这蜡烛，吹得灭的是一时的热情，吹不灭的是能坚持下来的那份毅力。

0: 唐娜的声音真好听。
1: 就是太难学了，
2: 想要一鸣惊人果然没那么简单。
1: 既然我们都不会吹唢呐，那今天要比什么呢？
3: 我们来比说一字开头的成语怎么样？
1: 好啊，
2: 我先开始，一马当先。
3: 好，形容作战时策马冲锋在前，比喻领先积极带头。
1: 大头你说吧。
3: 我不着急，你先来。
1: 那我说一帆风顺。
3: 好，比喻非常顺利，没有任何阻碍。
2: 大头现在该你了。
3: 那我可说了，有一帆风顺，一醉方休，一无是处，一心二用，一了百了，一举两得，一日万机，一触即发，一气呵成，一成不变，一见如故，一箭双雕。
0: 喘不过气。
1: 原来有那么多一字开头的成语。
2: 太好了。
3: 我们学了这么多成语，你学会了吗？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时间在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到

0: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欣，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四代传承人。
1: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的叶欣，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0: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15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其实很多游客来这里并不知道，这里从建园开始，所有殿堂的陈设都是原状陈设，而且我们园藏有文物4万多件，品类涵盖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所以要守护好这个宝藏，照顾好它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殿，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再看这件桦木根宝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烫蜡养护。这个仁寿殿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木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木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7、8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5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这么多嵌件，站脚牙。

0: 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要是有机会能修复它啊，挺高兴的，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站脚牙断裂缺失，内部呢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它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就是用双手将时间痕迹抚平的人。寸檀寸金嘛，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啊？
1: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头的木纹，一定要跟它能对得上的。而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0: 把探印不到的地方都给补上。雕刻的时候呢，再对比着原样要进行雕刻。这叫两头盲，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了，现在买不着了。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那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火尺，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一量一画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2: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的工具，还会利用碎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
0: 您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哎，有时候会有想到吧，一下子穿越回古代了，很有意思，一定得想着对这件文物负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1: 像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0: 是
1: 啊，这个角儿也是，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是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的东西是一样，而像过去是一样。
0: 师傅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物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

0: 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要传的是规矩，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它有记忆的话，它会带着我修复它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经过烫蜡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保护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500年，那都甭闪。
1: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灰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2: 我师傅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三只眼，一只是肉眼看形，心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时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0: 史林元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座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报恩寺不染尘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
1: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这一次第一次登塔，因为是维修这个宝塔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报恩寺塔原先是11层，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小心撞头。
0: 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9级8面砖塔，明清大修18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摇橹定位，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1: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我们的目的是要守住这个城市的魂，还有守住这个姑苏的韵。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报恩寺塔一共有9层，其中的那个8层每个角都有那个泥塑的吞头，它墙角上的泥塑吞头啊，龙头高昂，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2: 东北角的这个墙体得力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基层。
1: 对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2: 没有办法保留。
1: 对对，必须把这个墙角拆掉，到时候只能再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10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刻，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都不像，远看呢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古建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下手。

0: 现在我们在这个远香堂，远香堂屋脊上面呢有很多的泥塑，也体现了江南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正脊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吸血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就同音，然后还有四代相连，就代表着这个四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狮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灾难啊，辟邪的意思。裴脊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麒麟有这个送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堂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叫东桃西柳。寿桃代表着健康长寿，石榴代表着多子多孙。泥塑的题材在一个屋面上面都会体现不同的美好的愿望。这个屋脊中间的龙腰啊是五福凤寿，这体现了这个建筑的规格啊，还有这个主人崇高的地位啊。拙政园的泥塑自然题材比较多，它雕刻呢非常细腻，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太平天国时期的泥塑呢比较繁复，雕刻比较立体，常见有龙纹赤手，特点呢是以形装全。它们和鲍恩斯塔的泥塑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得多看老物件，下手才有分寸。哎，师傅，好久不见。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蛮好，身体蛮好。
0: 在忙着修树啊？
1: 哎，修树，修树。
0: 最近我们在修那个报恩寺啊，苏州的。是不是这个屋脊啊，啊分等级呢？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屋脊啊。
1: 哎，屋脊就是看这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了。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路重椅啊，就是两层的。它就是要做这个蒲笼，一般一层的就是做那个鱼龙门阶。
0: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使林园早已悟透门道，徒手复活平面。

0: 线稿更是他的神级技能。但要想完美修复报恩寺塔，他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1: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报恩寺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那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灰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巾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筋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灰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但是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吞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
2: 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鼻子了。

0: 师傅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1: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50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20000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2: 我叫于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府观、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与其说郁瑞业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90后的郁瑞业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它可能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它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
3: 人物的面部。
2: 人物的面部。
3: 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是块白色的。
2: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幅壁画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幅作品。哇，
4: 你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把你的手给我？
2: 低调低调。
1: 临摹是壁画修复的根基。

0: 更是玉瑞业的看家绝活，他可是学生心目中的壁画复印机。
1: 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些古代比较知名的一些四观壁画。这一幅呢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立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啊。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是元代壁画垂丸图的一个局部临摹，这也被我们的网友称为最早的高尔夫球。

0: 壁画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业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1: 徐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
2: 出现了两组比较强特征峰，
3: 对，一个是2231101这个代表的可能是磁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2: 对，
3: 另外一个一组是这个1083，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2: 嗯，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上有很大的关系。
3: 哦，
2: 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材料，
3: 对对对，
2: 那它在，
3: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还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 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颜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墙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笑>

0: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
1: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在做高筋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接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接取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原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2: 老爷，我撤了啊，拜拜。
0: 好的，路上慢点儿。
2: 好嘞，
0: 拜拜，
2: 拜拜。
3: 玉瑞叶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4: 儿子，
5: 爸爸，我想你了。
4: 哦，我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5: 你多会儿回来呀？
4: 爸爸忙完这一阵就回去了。

0: 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1: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1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对他们很愧疚，但是就是热爱呀，只能怪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太迷人了。
2: 他们用青春接续了文明的温度，让流韵不止于保存，更是让千年之美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传承这份对原汁原味的执着坚守，正由青春的笔触重新勾画。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他们是兄弟，为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勤工俭学，远赴欧洲，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父子，中共五大上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坚持信仰，始终不渝，面对生死，大义凛然。

0: 1915年9月，上海法租界搬运站，工人们背着沉重的麻包，在烈日下缓慢前行。工人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沉重的麻包掉落，粮食洒了满地。搬运站的监工却毫不犹豫地挥起皮鞭向工人挥去。辛亥革命后，皇朝变为共和，但中国并未由此获得新生。革命的果实被军阀窃取，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越陷越深。什么方法才能拯救中国？
1: 1915年9月，伴随着鲍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叫卖声，一本名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出现在上海街头。这本《青年杂志》唤醒了无数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办者是三个月前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回国后不久，陈独秀便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
2: 青年杂志到1915年改名新青年，它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间一个非常著名的杂志。那这个创办者陈独秀，他的主张就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通过文学革命来启迪培养一批新的国民。陈独秀对他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0: 在上海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有栋老式的清水砖墙弄堂房子，这里就是当年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那时候，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人在这里度过无数个日夜。他们白天要补习法语，还得去码头打杂工挣钱，晚上在编辑部狭小的亭子间里过夜。两人没有床睡，干脆就直接睡在地板上，吃的也是干硬的大饼。艰苦的生活让这两个少年脸色蜡黄，可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却很坚决地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

0: 1917年，陈延年、陈乔年双双考入上海震旦大学。他们坚持着“少年儿宜时苦，苦则制定”的信念，没有选择安逸的校园生活，而是半工半读。当时受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陈氏兄弟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陈延年、陈乔年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创办了《进化》杂志，这本杂志意在宣传无政府主义。
1: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呢，是受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叫吴志辉的，是他影响比较大，所以当时呢，对无政府主义十分推崇。
0: 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就在陈延年和陈乔年试图以无政府主义改变中国时，一场改变中国人认知的运动爆发了。1919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国内各阶层人民群情激愤。5月4日，在北京街头，学生们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游行抗议，拒绝将青岛交给日本，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不久，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他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呼吁学生、商人、劳工、军人一起用行动来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此时，五四运动走向了高潮。面对义愤填膺、不断请愿的爱国群众，北洋政府被迫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1: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嘛，帮着销售新青年，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们思想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啊。但是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呢，陈延年、陈乔年呢，总体上还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一度呢和陈独秀在思想上，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
0: 五四运动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去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陈独秀并不反对，希望他们兄弟二人去独闯一片天地，寻求自己的人生道路。
2: 1919年12月，在上海的码头边，两位青年拎着行李快步走上了停靠在码头边的游轮，他们就是陈延年和陈乔年。在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帮助下，兄弟二人得到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前往法国留学。经过40多天的航行，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他们开启了法国的求学之路。在法国，他们依然勤工俭学，并且给自己定下了6不准则：
0: 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事，这便是6不准则。兄弟两人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正事上，做足了报考巴黎大学的准备。这时，他们的求学之路陷入了危机。
3: 吴志辉和北洋政府驻法国公使勾结，他们从国内呢选派了一批官费到法国来留学来的，这样就把一些机会啊都让给了这样一些从国内选派的一些附属人家的官宦人家的子弟啊，到这儿来留学。

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不久，由华法教育会创办、吴志辉担任校长的李

0: 一然与吴志辉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
1: 但在这次斗争中，他们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眼神坚毅的留法学生代表，这个人就是周恩来。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呢，到了法国之后，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人，比如说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这些同志啊，对陈延年和陈乔年思想上有影响，开始呢。
2: 转变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再信仰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1922年的夏天，在深夜的巴黎街道，一间寓所一直亮着昏黄的灯光。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个兄弟正捧着书，读的入神，时不时抬起头分享着书里的哲理。他们看的是由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共产党宣言》却彻底改变了兄弟两人的人生轨迹。陈延年和陈乔年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启发。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等人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部长。 同年秋，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冬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此期间，陈延年与赵世炎一起编印了一本叫《少年》的杂志。杂志一经发表，便在法国的华工群体里流行起来，大家称他为“巴黎的新青年”。 1923年4月的一天，几个衣着简朴的中国年轻人意气风发地走在莫斯科街头。这几人是中共中央特意选出到苏联学习的学生，他们中有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萧三等人。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是陈乔年吕墨时期填写的党员调查表，调查表中详细记录了陈乔年十几年间的求学经历。在父亲陈独秀和哥哥陈延年职业一栏，陈乔年赫然写下了“革命”二字。陈乔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生性开朗。 他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融入到他参与歌词翻译的歌曲中，这首歌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歌》。当年在莫斯科，陈乔年和萧三他们根据歌词原文，并参考俄文翻译，反复琢磨推敲，将《国际歌》歌词翻译成了中文。中文版的《国际歌》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广为传唱。 在莫斯科的歌声越唱越响亮的时候，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努力下，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
3: 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面对蓬勃发展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急需大量干部充斥到革命队伍之中。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呢，陈延年、陈乔年，不光是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列宁主义呢，十分感兴趣。后来回国之后呢，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呢，就投入了。
0: 革命的洪流中。1924年夏天，陈延年回到阔别5年的上海，随后前往广州，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以后又接任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职，主持两广、福建、香港地区的党务工作。

0: 陈延年生活简朴，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派人在香港、海陆丰、海南琼崖等地不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广东省的党员人数从1924年底的五六百人，激增到了1926年底的5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0%。1925年初，陈乔年奉命回国，赶赴北京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李大钊和赵世炎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3月，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领导群众抗议八国通牒的请愿示威活动中，陈乔年胸口被军警刺伤，他忍着剧痛指挥群众撤退。就在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将毒手伸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蓬勃发展的大革命受到重创。面对严峻的形势，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陈乔年各自代表不同地区的党员参加了大会。
1: 党的五大的时候，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有人说是一枚三杰，就是在党的历史上还真是绝无仅有。
2: 这里是上海山阴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弄堂里，一座老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90多年前，这里叫做恒丰里104号，是中共江苏省委所在地。1927年6月的一个上午，一位身着工人服装的男子悄悄地走进了这座老式建筑，他便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陈延年来参加江苏省委干部会议，当会议进行到一半，情报员传来了消息，会议地址暴露了。陈延年当机立断，命令大家迅速撤离，但陈延年心中仍有一事一直悬在心头。
0: 人员虽然快速撤离了，但是屋内的文件并没有及时销毁，若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当天下午，陈延年为了避免给组织带来损失，他决定冒险重返会议地点，亲自处理机密材料。当陈延年一出现，埋伏许久的国民党军警就冲了出来，陈延年和其他三位同志不幸被捕。
3: 陈延年当时被捕的时候呢，他化名叫陈友生，他自称的是受雇于别人的一个察官。被捕时候呢，他上身穿的是短袖的，叫做粗布衣服，那么裤腿呢还绑着草绳，跟当时一般做粗活的工人呢没有差异的，所以审讯官呢就相信了陈延年的他的身份。党组织在获知陈延年被捕以后，立即开始进行营救。
0: 党组织通过关系找到办案人员，并商定将陈延年赎出。可一个意外却使陈延年再次陷入到了危机之中。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吴志辉那里，吴志辉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写信告密，同时与陈延年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叛变，直接指认出陈延年的身份。

0: 陈延年因此暴露，中共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国民党军警在狱中对陈延年进行严刑拷打，逼他说出重要情报。陈延年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一丝情报。几天后的7月4日，国民党军警突然闯入了关押陈延年的牢房，将遍体鳞伤的陈延年抓了出来。一路上，陈延年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前挪动，鲜血顺着脚镣滴在地上，走出了一条血路。
1: 当时陈延年到达刑场的时候，刽子手要求陈延年下跪，陈延年大声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刽子手将他按倒，当手一松开，陈延年又突然跃起。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无计可施，便一拥而上，挥起屠刀砍向了陈延年。陈延年倒在血泊之中，牺牲时年仅29岁。国民党当局竟然下令将陈延年的遗体抛入黄浦江中。
0: 1927年，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黄浦江上空依然弥漫着血雨腥风，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一天，一位英俊秀气、手提行李的人走在上海街头，这人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为了加强上海党的领导，陈乔年奉命从武汉赶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1: 陈乔年得到哥哥牺牲的消息后，将悲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工作之中。他便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振奋人心，鼓舞斗志。上海、江苏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而此时的上海是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开展革命活动危险随时都会降临。
0: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秘密会议，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群荷枪实弹的租界巡捕闯了进来。由于叛徒出卖，主持会议的陈乔年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
2: 当时呢，陈乔年呢，他自称是王某。国民党当局在抓捕这批共产党的时候呢，他们只知道这个其中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但并不认识。这主要是因为呢，陈乔年当时到上海来不久工，很多同志并不认识他。
0: 一天，陈乔年的牢房里关进了一个陌生人。他慢慢向着陈乔年靠近，小声问：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见陈乔年不说话，这陌生人又问道：你是怀宁人，姓陈吧？陈乔年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斩钉截铁答道：我是中国人。
2: 当时与陈乔年一同关押在龙华监狱的还有一位周之楚同志，国民党当局就是对陈乔年和周之楚无法来确认。周之楚呢非常的硬，他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换陈乔年。但是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大富商，得知他的儿子被捕以后，立马赶来进行营救。周之楚的身份确认了，陈乔年的身份也就暴露了。
0: 1928年6月6日，一群特务冲进牢房，陈乔年、郑富他、许白浩出来。陈乔年被五花大绑带上囚车，一路上高喊：共产党万岁，

0: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1: 在上海龙华塔下的枫林桥刑场，陈乔年在就义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几声枪响后，陈乔年倒下了，他的生命定格在了年轻的26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延年、陈乔年相继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0: 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延年、乔年的墓碑静卧着，每天都有人驻足瞻仰。在安庆，延年、乔年兄弟的家乡，在合肥延桥路旁，总能看到前来瞻仰的人们。留言的卡片上，他们写下这样的文字：或许你们从未远去，你们走后，我们就是你们。革命者不畏牺牲，革命者不惧死亡，这是使命凝聚的澎湃力量，这是信仰散发的革命光芒。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1: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0: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1: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18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地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3: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4: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5: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

0: 工具。
1: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前调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2: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3: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4: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3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3: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5: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3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5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轻

0: 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1: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2: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啊，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1: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2: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他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0: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他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他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他在这个部分里面，他要更精进，要更突破。 另外

0: 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2: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要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V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4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3: 您刚才说到的是4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

0: 日本和菲律宾，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下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2: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3: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两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

0: 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五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

0: 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1: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下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字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5: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2: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

0: 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七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1: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2: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的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4: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

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

0: 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6: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格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7: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3: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干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8: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3: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0: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1: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

0: 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各国人民谋和。

0: 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看都不看就叫妈呀，
3: 我太紧张了。
4: 啊，那还行，表哥，咱们就少赚了589万。
5: 我就是当时你直播间里面帮助的那第一个人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新兴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

0: 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一位准爸爸在产房门口等待妻子生产，却遇上了不能及时赶回家，只能在异地陪伴妻子生产的小伙。他的消息只能靠丈母娘打电话同步告知，但在这期间他却陆续接到了套餐推销、身体保健、红酒销售、算命大师的电话，可见当下信息泄露不得不多加防范。
1: 命是天定的，运是自己的，想了解你的命运吗？
2: 媳妇儿，媳妇儿，哥们儿，哥们儿啊，哎，
3: 干嘛？
2: 这大半夜的你干嘛呢？
3: 我喊我媳妇儿出来。哎，
2: 你是护士家属？
3: 我是产妇家属。
2: 里面是我媳妇儿，
3: 也是我媳妇儿啊。我说我把她当成我媳妇儿。
2: 你说什么呢？
3: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媳妇这会儿也刚进产房，但人在东北呢。你看都这个点了，我最快回去也是明天一早的飞机。
2: 那你来这儿干嘛呢？
3: 我来这儿感同身受一下。
2: 啊，那你挺有想法啊。
3: 没办法，人不在身边，我坐立难安。
2: 虽然很难理解你的行为，但我理解你的心情。哎，你媳妇现在咋样啊？哦，
3: 我丈母娘在那边呢。啊，我通过电话了解情况。啊，喂，妈。
1: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3: 不想了解。
2: 对你媳妇情况这么不关心吗？
3: 没有，骚扰电话。啊，这电话我一天能接800多个。
2: 是，现在信息泄露太严重了。
3: 是，嗯。喂，妈，我也不买房。
2: 看都不看就叫妈呀，
3: 我太紧张了。
2: 要不别先叫了，整得跟谁都挺客气。哎，这咋了呢？
3: 这回我不认识的我都不接。
2: 这招行啊。要不就先接了吧。
3: 不好意思啊，不接还打你有病吧。我说了我不想了解，不想了解。
4: 你媳妇生孩子你不想了解？
3: 对不起吗？
4: 刘刚，你当时去我姑娘时候你怎么说的？现在生孩子你就这个态度？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吗？我以为骚扰电话呢。你这是谁电话啊？
4: 借的，我手机没电了。
3: 啊，小慧怎么样了？
4: 开四指了，目前没什么事儿，等有事儿我再跟你说吧。
3: 行，你还用这个电话给我打吗？哎，
4: 也有可能用医院的，你到时候就等着就行了。哎，
3: 好嘞。
2: 哎，你这联系上了就行。啊，情况怎么样了？
3: 开四指了啊，
2: 那还得等会儿呢。啊，不用太着急了，关心则乱嘛。啊，其实不用过于担心。
3: 为啥呀？
2: 担心也帮不上忙，相信大夫就好。
3: 是。喂。
5: 你好，这里是恒泰泰妇产医院，我是业务员佳印。啊，您最近是有联系过妇产医院是吗？哦，
3: 是，但是我，
5: 是这样子的，先生，我们妇产医院啊，最近新推出了一个优惠套餐，朋友圈集赞即可减免住院费。
3: 集赞？
5: 是的，而且在生产当天还可以邀请你的亲友帮忙砍一刀。
3: 砍一刀就算了吧，而且你说晚了，我媳妇已经要生了。
5: 那二胎呢？
3: 二胎我怕你砍我呀。
2: 你这电话还挺热闹啊。
3: 这一直没有后面的消息，我都快急死了。哎呀，
2: 你这别担心。你这做什么工作的呀？哦，
3: 我是做金融的。啊，大哥呢？
2: 我自己创业。我看你这样第一胎吧。
3: 是。
2: 你这得30多了吧才要孩子。
3: 家里也这么说啊。我早就想要。哦，但是那个工作特别忙，一直没时间。
2: 啊，明白。哎，
3: 喂。
1: 你好，刘先生，我们看到您一直在查男性不育的原因。
3: 一直没时间呐。
2: 明白，理解，这反正不都要上孩子了吗？
3: 是是。
2: 其实钱嘛，挣多少是多呀。
3: 对，
2: 主要得有个好身体。我之前就想啊，先挣钱后要孩子，后来发现不行，这越拖呀身体就越差。
3: 大哥，咱要不然就别老说身体的事儿了。
2: 那个现在这家里老人能安心了吧？
3: 安心多了。要不然过年老催我。
2: 教你一招啊， 送点礼物。
3: 咋不送呢？年年给我老丈人拿两箱红酒。
2: 送两箱红酒？
3: 那可不，
2: 大老板啊。
3: 瞎

0: 钱儿，
1: 这还小钱儿？
0: 啥小钱儿？喂。
2: 喂，刘先生啊，啊，我们看到您在网上查24块钱一箱的红酒能喝吗？
0: 我们
2: 是正宗庞庄红酒厂的，想问一下庞庄红酒，你了解一下不呢？
0: 不了解了，我爸身体不行，不能掺酒。
1: 你挺孝顺啊。
0: 我确实是小钱儿嘛。啊，
1: 老话说得好啊，一个女婿半个儿，那咱给老丈人花钱，那花多花少，你花多少？
0: 24块钱一箱。
1: 把那电话发我。啊，我老丈人也爱喝。哦，
0: 大哥也有需要，就这个号。男人懂男人啊。哎，
3: 是女婿懂女婿。
0: 大哥，你也是第一胎吗？
1: 哪儿啊？第二胎了。哟，
0: 前辈，怪不得不紧张啊。这好问问您啊，生孩子危险吗？
1: 这个不好说啊。啊，你看这第二胎还好，第一胎我媳妇儿没经验，差点就难产了。啊，
0: 那我媳妇儿也没经验呀，就是难产了，可咋整啊？
1: 这不用太担心，一般来说不会的，除非是脐带绕颈啊，胎位不正啊，宫缩乏力啊。哎呀，别担心啊，这都是命啊。
0: 千万别出事啊，命好一点啊。喂，
2: 命是天定的，运是自己的，想了解你的命运吗？请发送。
0: 别烦我了。
1: 那我瞎说的，我瞎说的。啊，这样那个你学我啊，深呼吸，放轻松。
0: 大哥你
1: 这样是不是好点了？放轻松。
0: 大哥你
1: 你看这不都没啥事吗？是不是？你看我媳妇不也没事吗？
0: 是
1: 吧？
4: 家属，家属在吗？哪位是家属？
5: 我是。
4: 产妇现在难产大出血。别啊了，有没有 O 型血的？
5: 我是。
4: 快跟我走。
5: 哎，好。
0: 完了，这第二胎也不顺利啊！媳妇儿，你怎么还没动静啊？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你要是出事，剩我自己可咋办呢？喂。
2: 单身离异丧偶，请加群15。
0: 我滚鸡行吗？
1: 我不要红枣，我也不要红糖，阿胶我就更不用了。我是输血，不是贫血。这信息泄露的也太快了。
0: 哥，啊，怎么样了？
1: 刚输完血，应该没啥事儿了。
0: 唉，放轻松。
1: 喂，找刘刚。
0: 我叫刘刚。
1: 找你的？
0: 这信息泄露的也太快了吧。喂，
2: 刘先生，你的儿子现在在我手上。
0: 你是大夫吗？
2: 那是我儿时的梦想，你是怎么知道的嘞？
0: 你有毛病吧。
1: 哎，兄弟。哎呦
4: 恭喜恭喜，母子平安。啊，
1: 是吗？谢谢，感谢你们啊！谢，
0: 听见了吗？
5: 我听见了，
1: 母子平安，
0: 太好了！恭喜！
1: 别光恭喜我了，你也赶紧问问。
0: 哦，对，我开机。
5: 喂，妈，真的吗？太好了！行，我明天一早就回去。嗯，
1: 怎么样？
5: 9斤6两，母子平安。
1: 9斤6两，大胖小子吧？这不是
5: 这么大的吗？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表妹啊，
7: 哎，
8: 创业是一些人选择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方式。在小品《创业家族》里，有这样一个以家族为单位构成的创业公司，其成员差异明显。比如关于投资是什么，一个将概念倒背如流，一个却只会车轱辘话来回说。尽管

0: 次，他们却非常团结，一包螺蛳粉，三人分工合作，竟也能卖出各种花样。
1: 这些都能吃的螺蛳粉，
2: 螺蛳粉。
3: 来一轮面试，哎呀，但是面试失败的就得出去。
1: OK，
3: 开始面试。
1: 好，小胡啊，你多跟我学一学啊，身为你二表哥。啊，身上很多的优点。
2: 你有什么优点？啊、会什么？
3: 请听第一题。哎，请问，什么是投资？小胡。
2: 投资是指国家、企业或个人为了特定的目的，对方签订协议，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互利互惠，输送资金的过程，在一定时间内向一定领域投放足够数额的资金或者实物的货币等价物的经济行为。
3: 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他说的也不错。
3: 我让你给他打分呢。问你什么是投资？
1: 不是他刚才不说完了吗？
3: 那你再说一遍。
1: 投资就是花钱，想买啥就买啥，你别控制，大大方方的，敞开了花。表哥，我说的怎么样？
3: 你说不怎么样？你说什么呀？你说这消费，我们说投资，你这东西跟投资有什么关系啊？你这是一个意思吗？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3: 啊。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没意思。
2: 表哥，你别跟这个没意思的人说意思，他根本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1: 你挺有意思。
2: 你才有意思呢。
1: 你有意思。
2: 我没你有意思。
1: 你有
2: 意思。你有。
1: 你最
3: 哎，你们俩太没意思了吧？我们这考试呢。哎，
1: 不好意思。
3: 第二题，请问什么是投资心理？小胡，
2: 啊，这题我也没背。投资心理，投资心理就是说，他心里边想要投资。
3: 完了，
2: 完了。哎呀，
3: 不自信，你说。啊，
1: 投资心理就是，钱你扔进去了，那回不回来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3: 回不回来不重要，那还投资干嘛呀？你还开心最重要，哎哎，你还想开心？
1: 不是表哥，不是，那你知道什么是投资心理啊？
3: 我能不知道什么是投资心理吗？下一题。
1: 不是表哥呀，你还没说什么是投资。
3: 我说下一题了。
1: 不是投资心理。
3: 下一题，你想听什么呀？
1: 我想听下一题。
3: 下一题，投资八字真言是什么？这回让你先说。
1: 啊，不用，表哥，这回他先说。
3: 让你先说，
1: 你给他一个机会。
3: 让你先说。哎，
1: 我知道了，我知道。八个字儿哈，八个字，八个字儿，就是钱得花在刀刃儿上，八个字儿。
3: 哎，你再数一遍行吗？
1: 钱得花在刀刃儿上。
3: 是你手不好啊，还是我眼睛不好啊？我给你数一遍，你看着。钱得花在刀刃上，几个字啊？
1: 他八个字儿。八个字，
3: 七个字儿啊！郭自信，小胡，你给他数一个。
2: 花钱得花在刀刃上。
1: 呀。表哥，我就差一个花字儿啊！
2: 差一个花字儿，你就不知道钱怎么花？
3: 服吗？服吗？
2: 服吗？
3: 服吗？
1: 不服，不服！表哥啊，我觉得你多少你过分点。
3: 我怎么过分了？我
1: 你说是，之前呢，你买股票，是吧？你一块钱一股，你买了十万股，涨到一块一，我给你卖了，但是我不也是给你赚钱了吗？啊？
3: 哎，你知道那股票后来涨到多少钱一股吗？
1: 60块。
2: 啊，那还行，表哥，咱们就少赚了589万。
3: 就别算这账了，本来就够扎心，你还算账，还算账，你还算账？哎，
1: 停，表哥，气死我了都！表哥，我今天来你看我你就不顺眼，你说你考的都是什么题啊？纸上谈兵，一点意义都没有。要我说，投资你得有一个好项目。投资你得赚钱，
3: 你说说你有什么好项目？
1: 我还没有想到。不是，哎，表哥，你问问他有没有项目，你打

0: 他，你打他，那他。
1: 小胡，哎，你有什么好项目？嗯，
2: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
1: 快点想啊！
2: 我知道了。首先我们得找一个能够赚钱的项目，这个项目吧它得赚钱。
1: 你听着小胡说的，你再瞧你，
0: 不是
1: 你闭嘴吧你。咱们再进行下一轮考核，实战。
0: 啥呀，这不刚刚我说的吗？
2: 你语气不对，
0: 你属于模仿了一遍。你哪有这
1: 好比啊，我现在这儿有一袋螺蛳粉，怎么把它卖出去？
2: 看我的啊！
0: 不是表哥呀，你不能听他，他就卖不出去。
1: 他比你强，
0: 他强在哪儿啊？刚才他学的我。你来来，
2: 表哥，出来嗦粉喽！今天我们嗦的是螺蛳粉哦，嗦一口真香，连嗦三口。温馨提示我，嗦粉千万不要连嗦三口。
0: 哎，你别捂了，哎哎。胡啊胡，哎，你的螺蛳粉里边好像是有螺丝啊！
2: 这味儿我真受不了。
0: 这什么呀？这呀，表哥，这什么呀？我能卖出去，
1: 你最好能比他强点，行吗？
0: 但是啊，我需要你们两个配合。OK。
2: OK。
0: 来吧。
2: 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0: 看着就完了。走。是啥呀？
3: 好吃的，
0: 好吃的呀！早餐、晚餐、午餐、夜宵都能吃的螺蛳粉儿。
3: 螺蛳粉儿，
0: 今天多少？
3: 你说多少？
0: 今天2块钱，上车，
3: 上车就上车。
0: 哎，点赞，把赞点到20万。点，
2: 有人下了一单螺蛳粉。妈
0: 呀，我看呀，呀，表哥，这卖出去一单呢。
1: 卖出去了
2: 、哎、
1: 大量进货，咱们就囤货螺蛳粉、啊、咱们争取3个月破10万，5个月破100万，1年上市。
3: 上市，
4: 上市就上市，
1: 下来
3: 下来就下来。啊，
0: 叔，
2: 二叔，
1: 你们三个在这吵吵什么呢？
2: 二叔，我们卖出去了一袋螺蛳粉。
0: 对，
1: 爸，你看我说我创业能成功，对不对？都已经卖出去一袋了。
5: 是我下的单。妈呀，别啊呀，赶紧的给我退了。
1: 嗯，不，爸，你这跟你刚买的哪能退呀？
5: 那不退能行吗？本来看着你们都挺努力的，想着呀下一单鼓励鼓励你们，这不鼓励还好，一鼓励怎么还飘了呢？
1: 没飘。
5: 你们创业我支持，但是你们是不是不能就在家里这么窝着胡思乱想纸上谈兵啊？得走出去，多看看人家那个成功的经验，再回来实践。
0: 叔，你说的太对了。哥，我觉得叔说的有道理。
1: 是，
0: 咱们不应该在家里纸上谈兵。
1: 对，
0: 咱们应该呀、啊、走出去，去这个螺蛳粉工厂采采风，看看人家是怎么制作的。
1: 对，太应该了，马上出发。
3: 出发，出发就出发。
6: 如今互联网直播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形式发展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小品帮帮糖直播间就以还原直播连线的方式展开，网络主播在直播间连线需要帮助的网友，期间发生了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但最终主播还是通过实际行动向父亲证明了这份工作的价值。
7: 开导我，每天陪我聊天，让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刻。
8: 好，今天进入今天的第一位连线。
9: 棒棒糖，
8: 哎，你好，
9: 可算连上你了。你可以帮我找一个人吗？
8: 一个人没问题啊，不是半个就行。
9: 你真幽默。事情是这样啊，我之前啊在杭州旅游，看到一个特别帅的帅哥，我想让你帮我捞他一下。
8: 捞他一下？他是掉水里了吗？
9: 什么掉水里了、哎、捞就是找的意思，大海捞针那个捞。
8: 哦，找人是吧？照片你有没有啊？
9: 哥顾着犯花痴了，忘拍了。
8: 哎呦，我的天哪！
9: 我觉得我跟他就跟许仙跟白娘子一样。哦，
8: 那你们相遇一定是在断桥。
9: 我们相遇在高架桥。
8: 高架桥？
9: 他追我啊，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就追尾了。
8: 追尾了？
9: 我晕车。
8: 哦，你坐车晕车啊？
9: 我开车。

0: 运车。
1: 开车怎么运车呢？
0: 中暑了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吃火锅呀。
1: 吃火锅？不是，你开车运车，你又吃火锅，
0: 你别问了。你是不是帮帮糖？
1: 对呀。
0: 那你是不是帮别人？
1: 是。
0: 那这个忙你到底能不能帮？
1: 帮是肯定要帮的。
0: 那就行了，来上火箭。
1: 哎，美女，你给我刷的火箭，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帮你呀、啊。这，哎，有朋友说这位女美女的声音像包租婆。哎，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对美女要友好一点啊。好，你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咱们进入下一位连线。
2: 哎呦呦，棒棒糖，我终于连到你嘞！
1: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吗？
2: 哎呀，你肯定能够帮助我的啊！再说了，这个忙也只有你可以帮我。哦，
1: 那我太荣幸了。
2: 哎，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贼拉臭这个螺蛳粉公司的董事长。哎，我呢想请你做我们螺蛳粉的代言人。
1: 哎，等会儿，你这个口音跟产螺蛳粉那个地方好像不太搭嘎。
2: 不是，你不要管我的口音，关键是愿。不愿意做我们这个代言人啊？
1: 做我是想做，但是你得有安全质量证书吧？
2: 哎，你放心，这个我们绝对没有。
1: 没有？你跟我说半天的。
2: 不是，要是有的话，我也不找你了。
1: 那咱们这样，按照程序把这个证书办下来，咱们再谈，行不行？
2: 哎，等一下，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
1: 哎，你
2: 虚情假意，道貌岸然，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告诉你啊，你做的这些事情，我可都是知道的哦。
1: 你在这儿给我秀你的成语水平是吧？但你水平也不行啊，我怎么惹你了？
2: 哼，我就是看不惯你。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哦，你看似在直播间里面好像是在帮人，其实你就是在骗取粉丝的流量。劝你自己退出直播间。
1: 啊，劝我自己退出？你在说什么呀？你
2: 就
1: 我都听不懂你这什么逻辑。
3: 我好了，哎，我跟你讲，哎，我跟你讲。你告诉我，网络不是不法之地，你要是敢黑我儿子，我告你！
2: 哎呦，儿子弄不过我，老子上阵了。
3: 你来，你顺着网线，你来，你来。
2: 好，我就顺着网线来找你。
3: 你找，哎
1: 呀，
3: 找！
1: 哎呀，各位帮子们，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黑胖子是谁呀？啊，不，
3: 他是我爸，他没有恶意的。
1: 不好意思，咱们下次再播行不行？好，今天就到这里，拜拜。你干嘛呀，爸？你突然闯进来干什么？
3: 干什么？你看看你直播间里都是些什么人，真是！
1: 你不是不喜欢我直播吗？你跑到我直播间来干什么呀？
3: 我是干什么？我要监督一下。你看你直播间的人啊，说你什么？哎呀，能力不够啦，说你多管闲事啦，你直接影响到我啦。现在社区里多多少老太太都不愿意跟我讲话了。
1: 哦，又是老太太，你可拉倒吧！我知道的，从小到大你就不喜欢我。哎呀，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干什么都不行。但我今天要告诉你，我到底在干什么。
3: 情书啊？
1: 什么情书啊？这些啊，是我每一个帮助过的网友送给我的礼物。你看看，每一个礼物都是一个小小的故事，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比我挣好几万都开心呢。哎，反正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3: 做件懂的事情，你看看，贵宾来，贵宾来。好啊，你
2: 我顺着网线来找你了。
3: 哎，
2: 不是，你们干什么？哎，冷静，
3: 我拿扫，卧龙大哥，
2: 等一下，
3: 你怎么知道我叫卧龙啊？
2: 我就是棒棒糖粉丝群里面的我爱棒棒糖。哎，
3: 你爱棒棒糖，那你应该帮着棒棒糖，怎么来黑帮？
2: 你不是在微信上面告诉我你们父子的矛盾的，我就是想办法来帮你。
1: 等会儿，你很眼熟啊。
2: 哎，
1: 你不刚才卖那个螺蛳粉的吗？
2: 哎，对，
1: 不是，你究竟是谁呀？
2: 我走，你再好好看看，
1: 我看看，
2: 你这认不出来啦？
1: 啊，
2: 来，你看看，这个就是我。哎。我就是当时你直播间里面帮助的那第一个人啊。当时啊，我抑郁，我有那种轻生的念头。棒棒糖，
1: 对，
2: 就是你呀，通过这个语音的连麦开导我，每天陪我聊天，让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刻。
1: 白天不懂夜的黑。我想起来了，爸，这个是他送我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帮助的第一个网友。
3: 知道的，你天天跟他发消息喽，我还以为他谈恋爱了嘞。
2: 后来呢，我就开始关注棒棒糖了。那么看着他的粉丝一点一点。

0: 点的多起来，看着他帮助的人越来越多。
1: 我给他建了个粉丝群，
0: 哎，我也加到了里面，还加了叔叔你的个人微信。
1: 坐下来。
2: 哎，爸，你给我建了一个粉丝群，还背着我的。
1: 你跟他讲，
3: 哎呀，这个又不是什么坏事情了。我告诉你啊，叔叔呢其实不反对你直播，也更加不会反对你在这个网上帮助别人的这个好事情。他反对的是你沉迷于直播，不去找对象，不给他找儿媳妇，
1: 对嘛。贵宾来了。来，
4: 你们好。
1: 抱抱他，看看谁来了。
2: 哎，你不是刚才直播间的那位美女吗？
4: 没错。
2: 你怎么来了呀？
4: 我来捞人啊。
2: 捞谁啊？
4: 捞你呀。
2: 捞我？
4: 棒棒糖，你忘记我了？之前我在杭州旅游的时候，因为太阳太大了，所以我中暑晕倒了，是你在边上一直陪着我，还找到了我的朋友。等我醒来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只记得你说你喜欢吃火锅。
2: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女孩。哎，但是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呀？
1: 这个是我干的，我告诉她的。那怎么办？你又不找女朋友，只能我帮你谈吧啦。我谈了一个月了，这个女孩挺好的。
2: 你还谈了一个月？你还告诉人家我住哪儿啊？你，哎，不好意思啊，我爸这个人吧，他就是比较自来熟，你别介意啊。
4: 棒棒糖，我关注你很久了。哦，你能做我男朋友吗？
2: 我，男，哇，我感觉我的人生好像按下了快捷键，而且还是八倍速的。
4: 到底能不能？
1: 到底能不能？
2: 能啊！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在1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1: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2: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1: 林健指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日，日本和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下的划界谈判。日菲所谓的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两国在中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下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完全荒谬和非法。中方如何进行反制？来听专家的分析。
3: 首先，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83条，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第二点，我们从条约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非经第三方同意不为该国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日非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在这一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这个权益。那么当然最后目前日非谈这个划界显然想绕开中国，乃至绕开我们说的这个台湾当局，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危险的这种信号。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此次日非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是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么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相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4: 在中国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之后，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于6月1号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路线图显示，中国海警巡航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另一方面，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7号派遣包括超过万吨级的大型海巡船只组成的4艘公务船编队，航往台湾东部海域，以实际的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专家表示，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中方将实施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5: 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事态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划界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 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0: 来自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针对民进党当局称6月5号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所谓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作出回应。
6: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0: 美国和伊朗10号再次发生交火，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以一架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打击，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
7: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以及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美东时间9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上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称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

0: 伊朗方面十号针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是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0: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2: 对于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落事件，美媒爆料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犹豫是否就此报复伊朗，但最终在军方高层建议下，下令实施报复性打击。
3: 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上接受电话采访时试图淡化这起事件，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报复伊朗，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白宫简报会上告诉特朗普，这架阿帕奇遭伊朗的目击者型无人机击落，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报复性打击。特朗普先前曾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人员在伊朗袭击中死亡，他会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两个小时，后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两人身体状况稳定。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霍金斯说，这艘长度超过7米的无人艇将两名机组人员运送至安全水域，他们继而被送上一架美军直升机。无人艇搜救过程中，美军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机提供空中掩护。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给出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的原因。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及空中侦察。伊朗方面尚未公开证实这架阿帕奇直升机遭伊朗击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并未把这架直升机作为特定目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写道，由于他们自己的人为失误，或仅仅是事故，或可能被卷入交火，外国军队在伊朗周边时刻面临风险。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3: 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和巴林美军第五舰队的预定目标。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猛烈、更广泛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也发表声明称，美国以虚假借口袭击伊朗多地，为回应敌人的邪恶行径，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还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声明警告说，如果敌对行为继续下去，更严厉的反击即将到来。革命卫队当天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媒体10号披露

了击落 MQ-9 无人机视频。据约旦媒体十号报道，约旦武装部队称拦截并击落了五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

0: 中照顾以色列诉求。那么现在美国直接下场打击伊朗，是擦枪走火还是有意为之？伊朗坚决以予反击，又表达了何种立场？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这次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以及这件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交火，觉得还很难确定是意外还是说是双方的刻意为之，但是可以肯定现在的局面确实是一个美国、以色列、伊朗三方博弈的非常复杂的局面。那么之前我们看到通过离以的冲突，通过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和伊朗都在采取行动向美国施压，那么美国是显得比较的被动，特朗普政府他也希望扭转这种被动，把博弈的主动权重新夺回来。所以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0: 美国《纽约时报》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2: 据报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先前预期大得多，双方现阶段主要围绕美方所提四项要求进行讨价还价，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丰度浓缩铀进行稀释，拆除多处核设施，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境内开展突击检查。该报同时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伊朗领导曾认为将浓缩铀运至别国会使伊朗更容易遭受美伊打击。根据国际原子能源机构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 440.9 公斤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5月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说法报道，伊朗准备将其高丰度浓缩铀稀释至 3.7% 和 20%， 但拒绝将核材料运至别国。路透社同月报道，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以色列保证，美伊任何协议都将规定必须将高丰度浓缩铀运出伊朗。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月9号表示，美国将以自身利益为重，寻求就伊朗核问题达成长期解决方案，不论以色列是否乐于接受。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声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在谈判中向美国提出解除制裁、达成最终协议前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等要求，但美方不太可能同意。而且近日美伊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0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报道称，代表团还将和伊朗方面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美伊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最新进展。报道并未提及卡塔尔代表团的具体人员和规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的问题的谈判虽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也势必冲击地区及全球安全。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过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
3: 劳埃德传播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

0: 湾的约四分之一的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2: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5月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全球陆地和海洋平均气温继续维持在历史高位。报告显示，今年5月，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高于常年水平，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发展。5月，欧洲多地天气经历显著升温，法国、英国、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均刷新5月高温记录。与此同时，欧洲各地降水状况差异明显。为何5月的欧洲热得像盛夏？来看气象分析。
2: 近日，西欧各地出现高温天气，英国出现异常高温，连续两天刷新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正经历异常高温，南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法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这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国家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预警。多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高温热浪事件的主因是大气热穹顶效应。所谓热穹顶中的穹顶，指的是高压系统。高压系统像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的进入。
3: 五月下旬，欧洲西部有高压脊异常的发展。在这样异常的高压脊影响下呢，首先以下沉气流为主，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二，在高压脊影响下，天空以晴朗少云为主，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三，在高压脊影响下呢，这个气压梯度比较小，风速比较小，这样呢不利于这个热浪的散失，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
2: 日前，英国本轮高温天气已基本结束，气温回归常年凉爽水平，欧洲高温范围明显减小，仅西班牙局地仍持续高温天气。
1: 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0: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旅游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0: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各部门精准贴合广大旅客群众需求，集中推出一系列惠民利民新举措。4月底至6月底，计划开行179趟特色旅游列车。与此同时，京张高铁试点落地自行车随身行特色服务，精准适配骑行爱好者小众出游需求，常态化上线爱宠型宠物车厢、静音车厢等多元便民服务，深度深耕铁路加融合发展新路径，积极打造多元化、定制化出行新形态，持续为地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消费市场扩容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2: 水利部消息，今年汛期多款堤防安全技术装备将投入使用。日前，针对堤坝常见隐蔽隐患与坡面险情自主研发的一批防汛新技术新装备，已在河南中牟黄河大堤完成测试。
3: 这次测试的装备体系涵盖堤防隐患探测与智能寻堤查险两大领域，包括探地雷达、顺便电子仪等高精度探测设备，以及新型无人机、机器狗等智能化巡检装备。其中，顺便电子仪如同灵敏的大地感应器，仅需在地面布设线圈并发射电子信号，即可捕捉堤坝深部的含水异常，让潜藏的渗漏无处遁形。探地雷达则像医生做 B 超一样，能够在不损伤堤坝的前提下清晰扫描并呈现其内部健康状况。据了解，这批经过实战化测试的新技术新装备计划在今年汛期部署应用。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其中，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据财政部消息，从10号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

0: 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市，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只需在手机银行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各大银行将把此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近日开幕，众多适朗化、智能化养老产品亮相，国内外数百家养老产业企业参展，涵盖康复辅具、智能照护、健康监测、无障碍设施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展示养老产业新技术、新成果。近日，四川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恩恩产下一只幼崽，这也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恩恩虽然是首次生产，但表现出极强的母性，较为顺利地完成叼崽、护崽等育幼行为。新生幼崽个头较大，叫声洪亮，活力好。
1: 近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布鲁斯博物馆推出以5亿年来地球生命变迁为主题的展览，展厅陈列了化石、史前生物模型与其他艺术展品等。最受关注的要属霸王龙斯科蒂骨架复制品，这一展览从6月6号一直持续至9月6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引发美伊新一轮交火。美方称报复性袭击伊朗20个目标，伊朗对中东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美军阿帕奇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美伊大打出手？伊朗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以军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战火会否扩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0号凌晨，美伊战火重燃，美军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朗境内的防空系统和监控雷达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随即，伊朗称对中东多地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摧毁 F-35 战斗机机库等重要目标。针对美方指控，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了美伊新一轮交火？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冲突会否进一步扩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声明称，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10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此外，在布什尔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另据伊朗媒体10号凌晨报道，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还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这也引发了美伊新一轮的交火。那么较之前就是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数次美伊的交火，那这一次的交火是不是明显的升级了？
2: 是看出一些不同来。也就是说，美国为了体面退场或强行退场，他这个对目前这个僵局啊有些等不及了，有点不能忍耐了。那现在就是想要尝试打破这个僵局。那么想尝试打破这个僵局呢，那现在呢就是说，对于伊朗来讲，也认为自己现在在获得了一定阶段性的主动，那么呢就是进行这个强硬的这个回击吧。那现在说到底呢，当前这个冲突啊，它还会铺垫着下一步更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呢，那也就是说，可能会波及到除了军事设施以外，这个能源设施啊、工业设施啊、重要基础设施啊，都有可能会波及到。但这个核心问题是海峡掌控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美国它不能在伊朗掌控海峡这个背景下呀，他去实现所谓的体面退场或单独退场，那么呢，试图呢，现在呢，通过的这个升级军事行动呢，对伊朗造成更进一步的经济损失，然后呢，再观瞧看伊朗能否在谈判桌上做出重要让步。
0: 的确，我们看到呢，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之后呢，美国也是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性的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的

0: 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包括雷达系统呢进行了打击。那魏老师，为什么美国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是不是也是要削弱伊朗的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呢？
1: 确实是这样，现在美国针对伊朗设置了一前一后两条战线。那么靠前的战线呢，就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以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的作战力量为主，主要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针对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伊朗岛屿上的这些雷达站、无人机发射阵地，包括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其他的通信设备进行压制、进行摧毁、进行干扰。同时呢，也针对伊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一侧的沿海的军事设施，包括港口进行打击。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去削弱伊朗使用军事手段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能力。而第二条战线呢，我们看目前是比较平静的，就是以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为主要力量的美国海军的封锁舰队，那么它所针对的目标其实是伊朗的货轮和油轮，那么就是构建海上的封锁线，主要是在经济层面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近距离交锋的过程当中，当美军进行挑衅的时候，或者说进行这种攻击的时候，伊朗肯定啊是要进行这个猛烈的反击。那么这种交锋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啊，因为它不仅仅是擦枪走火了，而是双方事实上已经处于交火的状态，很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冲突。
0: 嗯，伊朗呢紧接着马上又进行了一个反报复。伊朗方面宣布呢，对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国的这个美军的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袭击。另外呢，还宣称啊，说还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另外呢，对 F-35 战斗机的机库也将其击毁等等等等。可不可以理解，就这一次伊朗的打击给美军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呢？
1: 我认为呢，现在伊朗的反击可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但是呢，我非常赞同董老师的观点，就是它整体上还是比较可控，并不会对美军构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也就是说呢，它是一种对等反击，伊朗会针对美军的攻击行动或者是袭击行动进行评估，看一看美军打击的是哪些目标，伊朗方面有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进行对等的这个反击。那么除了针对美军发动袭击的战斗机包括这个无人机进行反击之外，那么同样呢也会针对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国的主要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我们看主要针对的还是美国派出战斗机的一些海外的空军基地，试图呢针对美军的这种参与空袭行动或者是打击行动的这些作战部队和相关的这个装备进行这个摧毁，进行这个压制。其实呢，这是一种对等的模式。那么伊朗呢，也是要展示自身的强硬态度，同时呢，展示自身的反击能力。但是也不希望看到和美军陷入这种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嗯，也是要在局势属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刚才呢，其实董老师也提到了啊，就是美国呢，它一系列的这个打击目标，目前还是集中在这个军事目标上，但是呢，不排除接下来呢可能会对一些民用设施、民用的目标呢进行打击。的确，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呢，特朗普呢就放出了一个狠话，说接下来他将会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包括桥梁进行新一轮的打击。那您觉得接下来会美国会这么去做吗？他愿意让，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伊朗还会将他的这个打击、他的报复也升级，那么就无休止了。
2: 这样的威胁特朗普以前已经发出过，还有比这个威胁更大的威胁，比如说要毁掉一个文明，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等等。但是呢以前发出这种威胁呢，他最后呢没有采取这个行动，现在呢也发出了这个威胁。当然了，现在是在这个谈判陷入僵局，他有些等不及的这个情况下发出这个威胁啊，我感觉呢恐怕还是先通过这个威胁呀，看看能不能奏效，伊朗吃不吃这一套。如果是伊朗不吃这一套，那我认为呢，他倒是很有可能啊，在一定规模、一定范围内，对伊朗的工业设施、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啊展开打击。然后呢，目的是增加伊朗的困难。现在的这个困难应该三个层面：第一呢，是民生，老百姓的日子很难过。第二呢，是政府他困难了，他这个财政资源呢收入减少了，很多事情办不了。这两方面，这两个层面的困难现在伊朗已经遇到了，但是他现在要加大伊朗困难，是为了让革命卫队

0: 感到困难。那么也就是说，革命卫队它不仅仅是一支武装力量，它也掌控着伊朗的经济命脉。所以呢，要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以此呢迫使这个伊朗呢能否在谈判桌上这个让步。但是，他这个假如付诸行动，局势肯定是要升级。这个升级啊，还孕育着失控的风险。也就是说，升级与失控之间呢，并没有天然的防火墙。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个行动，它是有一定的冒险性。假如打了，那么伊朗肯定要报复。伊朗报复，它现在的原则是把握一个对等报复。可是这个对等报复，它打不到美国的本土的基础设施，那也有可主要是会打海合会国家的基础设施。即使是对等报复，海合会国家也是受不了的。这个会发使海合会国家现在对伊朗的不同态度，最后呢变成一致。那么呢，甚至有可能公开的就是选边站队。
1: 嗯。虽然是不断的放狠话，但是是不是美国他也要保持一定的克制？毕竟呢，从谈判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有消息，有好消息，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是不是美国也不希望再出现令生枝节的这种情况？
0: 他当然是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武力威胁，这个加上这个外交恫吓这个背景下呀，首先能够在谈判桌上达到他的目的。然后呢，进而呢，这也可以呢，达到目的以后，就像可以在这个中选前呢，向这个国内选民呢，向共和党内部啊的分歧意见呢，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所以他应该说，在谈判桌上拿到东西应该是他的首选。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他这个军事上的手段，他是要服从于他这个外交目的的。总而言之啊，他从他主观愿望上是要把握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力度和这个烈度，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它存在着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呢，这个现在应该说，整个这个局势发展并不是按照美国一方面去设想去发展。从整个这次这个美以伊的较量看到了，整个形势发展并不像美国原来他起初设计或期待的那样。
1: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军事要为政治服务。那么阿帕奇坠毁之后呢，针对美方的指控啊，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之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那么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到底是意外还是遇袭呢？我们来看短片。
2: 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随后，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非常强烈，非常有力。多家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不过，伊朗国家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过去24小时内，伊朗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任何进攻性空中军事行动。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的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空中侦察。尽管事发时这架阿帕奇的具体任务尚不明确，但在此前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该机型曾多次出动，用于打击伊朗小型船只。与此同时，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有新动向。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透露，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也门曼德海峡以及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
1: 对于阿帕奇坠毁的原因啊，我们看到的有美国媒体报道呢，可能是伊朗的无人机将其击落的，也有的媒体报道说呢，可能是搭载着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所为。那魏老师，据您分析啊，它坠毁的原因大概率是什么？
3: 美国陆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低空区域部署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是执行3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就是针对伊朗方面的武装快艇，包括具备布雷能力的小型的这个船只进行侦察，进行火力打击。那第二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进行这种空中的拦截。第三类任务呢，就是配合美国海军针对伊朗进行这种海上封锁。因为呢，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它可以使用比较弱的这个火力，针对货轮和油轮它舵机这个位置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让这个伊朗的船只失去动力。那么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军可以对

0: 它进行控制。大概率呢，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时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可能是反无人机任务，因为像沙赫德这种无人机，它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飞行高度很低。如果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F-15、F-16、F-35，对它进行拦截，那么喷气式战斗机降低飞行高度，而且呢慢速飞行非常的危险，所以阿帕奇反而比较合适，因为它的飞行高度就很低，而且速度很慢，而且它所有的武器都可以打无人机，包括30毫米口径的链式炮、制导的火箭弹以及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都适合打击沙赫德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这些火力成本都比较可控。有可能是意外，比如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真把它给撞上了，或者呢在近距离它引爆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冲击波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战斗部爆炸之后的这个破片，可能就会把它给击伤，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被伊朗的一种特殊的无人机给打下来的，这种特殊的无人机叫做防空巡飞弹，那么它也是一种无人机，但是呢外形非常的独特啊，那么它是有前端的引导头，然后后部呢有燃料箱，有这个发动机有这个控制系统，那么它也可以进行人工的这样的一个遥控啊，也是伊朗独创的一种防空武器。此前美国和以色列的很多的这个大型无人机，包括插打一体无人机，都是被伊朗的防空巡飞弹给打下来的。如果说这架阿帕奇靠近了伊朗的岛屿和伊朗的近海沿岸区域，不排除伊朗也是使用这种防空巡飞弹对它进行攻击。当然了，也有美国媒体认为是配备有近程防空导弹或者是便携式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把它给打下来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有，我认为呢几率可能不太大。
1: 对于美方的指控，我们看到伊朗呢是去进行了矢口的否认啊。那您觉得伊朗他是被冤枉的，还是说他不愿意背上这个局势升级的这样一个罪名？
0: 如果真是意外，比如说这个沙赫德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然后这架美军的这个阿帕奇对它进行拦截，无论是撞上了还是在空中近距离引爆，导致这个冲击波或者是破片波及到了这架直升机，那美国都不能认这个事儿。为什么？实在是太丢脸了。你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的过程当中，这个目标把你给打下来了，那美军只能说是伊朗啊使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攻击，或者是防空火力对它进行了攻击，要掩盖自己的这种非常丢脸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说军事层面的一个失误，然后呢针对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所谓报复。
1: 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里宣布啊，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波斯湾到红海之间呢建立一个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董老师，您觉得这个安全带能不能建立起来？如果建立起来的话呢，对于地区的战略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2: 建立就是这个安全带，对于伊朗来讲，它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动机不用说了，因为他自己就把它公开的说出来了。这个能力的上呢，主要是依托呀它低成本的大量的作战资源和非对称的作战手段。通过这此轮这个美以伊之间的较量啊，已经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耗得很厉害了。所以呢，这是它这个基础性的这个叫做实力吧。然后呢，他这个还有多种手段，来这个对，安全带啊进行构建，核心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一个掌控。那么这个掌控呢，现在呢，他通过这次的战争呢，他已经证明他是有能力对这个海峡进行掌控，以及以往的冲突当中，通过这个与胡塞武装的这个协调动员呢，胡塞武装也有这方面的成功实践。所以呢，他这个现在呢就把这个东西提出来，提出来也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然后呢是企图在这个就是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获得更多的是主动，赢得自己更多的利益。但是呢，现在这个事情现在先把它说出来，还存在着下一步这样做的可能，我觉得它这个后续的影响恐怕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它就使伊朗的影响力啊，它可能超越了地区范畴，恐怕升级到地区外乃至全球层面，也就是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这个呢，就是说随时可能会发生，未来呀，那就是看伊朗和美国是怎么来这个博弈了。这是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二，如果是伊朗保有了对这两条海峡的掌控能力的话，事实上是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提出了一个直接的挑战。

0: 所以呢，这个呢，我认为呢，后续发展可能会朝这两个方向去发展。
1: 好的，尽管这次呢，美伊啊是再次大打出手，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官员呢放出了消息，说军事行动并不会干扰谈判的进程。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发动的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三天内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以及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至少有过37次类似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与此同时，在伊朗问题上，美以分歧日益扩大。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特朗普8号表示，他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重启对伊朗作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这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
1: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伊谈判呢取得了重大进展，说美国呢不再要求伊朗将它的浓缩铀运往第三国，而是跟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来进行稀释。您怎么看这个进展？
0: 这个核问题上，我认为呢，这个双方啊，就是取得进展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为什么没有取得进展？是因为问题啊卡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了。如果是海峡问题上，双方能谈判能取得突破，能够达成一个双方能彼此能够接受的结果的话，那么下一步核问题取得这个进展的，我认为它的这个就是可能性，或者是它这个成功率啊，要比这个海峡问题取得进展要大一些。所以呢，眼下呢，它这个停火也好，谈判也好，能否得以维持啊，主要是取决当前人们预感到的这个危机演化到什么程度。哎，但是总背景是双方都想谈，都需要谈。那么各自当然各自的政治需要是不同的，各自需要不同的，现在呢都在尝试呢要打破这个僵局，那为自己呢赢得更多的筹码和更多的战略主动。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呢，还是战场上的动作是服务于谈判桌上这个博弈，那应该说斗争的焦点仍然是谈判桌。
1: 嗯，但是呢，美伊谈判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以色列。我们看到8号，以色列方面呢也是不顾特朗普的这个反对啊，对伊朗呢再次进行了打击，而且呢放话说呢要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打击力度。那魏老师，对于美国来讲，现在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现在是不是已经失控了？
3: 美国现在确实是急于谈，而且它是急于谈出一个比较重大的成果。那么对于以色列呢，我认为美国呢并不是说完全对其失控，那有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它可能是在唱双簧，甚至不排除美国也把以色列作为谈判桌上的一种工具啊。此前呢，美国方面曾公开表示说要针对以色列的行动进行限制，但是我们看以色列在黎巴嫩仍然在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也针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进行了这个回应。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美国也会针对以色列进行一些暗中的这种推动和鼓动，那么共同的针对伊朗去施加压力。所以有的时候以色列他肯定是想要达到自身的这个军事目标，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不排除明里暗里和美国去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啊导致美伊新一轮的互袭，另外呢伊朗将建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降水先短暂减少之后呢，会再度的发展增多，在北方，尤其是华北和东北降。

0: 降雨较为频繁，今明两天的这一带降雨大部分都是比较零散，但是周末前后降雨的区域和强度都会有所增加和发展，并且呢会出现雷雨和短时强降雨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在南方，今明两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西藏、云南还有台湾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周末一轮新的大范围强降雨又会再度覆盖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降雨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要警惕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在东北、华北一带，今后几天气温是起伏比较多，先升后降；而在东北呢，周末开始最高气温还会再度回到较常年同期略偏低的水平。同时，黄淮、江淮等地气温则是小幅度回升，河南以及周边一带可能还会有一定范围的高温出现。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呼和浩特晴，10到27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34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晋城晴转多云，13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合肥晴，18到33度；长沙多云，21到32度。福州阴转多云，21到2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30度；柏林小雨，11到18度；伦敦小雨，9到17度；巴黎多云转小雨，10到18度；日内瓦小雨，10到20度；维也纳小雨，11到18度；罗马晴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23到31度；开罗晴，22到37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纽约小雨，23到36度；华盛顿小雨，23到33度；首尔晴转小雨，17到26度；东京阴，17到24度；迪拜晴，31到40度。
1: 祝你山海连城，拥有旖旎绮丽的城市风光。
2: 哇，透明的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1: 登上大湾区一号，穿越港珠澳大桥，
2: 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时刻了。
1: 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里是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城市。日新月异是深圳的关键词，在这里总是会诞生很多新的事物，所以来到深圳的人啊，总是会看着这繁华都市思考，我该如何去了解它，认识它。那么我们这一次就将带领大家玩转不一样的深圳。
1: 深圳，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一座时尚之都。在它众多的旅游元素之中，海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赋予了深圳一套完整而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还带来约260公里长的浪漫海岸线。蛇口邮轮母港是我们本次旅程的起点。这里的航班通往大湾区的多个沿海。

0: 事。
1: 我这张新船票能否登上你的游轮？当然可以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登上大湾区一号，开启深圳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0: 来海上度假是在深圳旅行的新玩法。大湾区一号就是这样一艘高端综合性微游轮。
1: 大湾区的风可真大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俩的衣服，被这风吹得已经没有形状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远处看到香港了，对吧？
2: 对对，这边就是香港，再就是电厂，中华电厂。哎，我们能看到那边是大湾区二号，现在是一个回港的一个状态。
1: 那他们出去够早的，
2: 他们是7:30出发，10:30回港，出去享受一个早茶之旅，而且他可以在船上晨曦的时候做一个瑜伽在船上。我们有这样一个主堂子啊，
1: 就是深圳人周末的早晨还是挺放松休闲的，
0: 喝个早茶，看场演出。在甲板上吹吹海风，看潮涨潮落，这片海也见证了深圳的沧桑巨变。游轮驶出深圳湾，便进入了伶仃洋。
2: 文天祥他当年就是从这儿路过，坐了黄孔滩头坐黄孔，伶仃洋里看伶仃、
1: 没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000年过去了啊，海还是那片海，但是城已经不是那座城了。
0: 伶仃洋沿岸坐落着深圳、珠海、中山、广州、东莞、香港和澳门七城，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趟旅程还将看到大湾区最震撼人心的景观——港珠澳大桥。
1: 身后的甲板上，人们全都已经汇集出来，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时刻了。
2: 对，我们现在马上也穿
1: 桥了。我和我的祖国，是不是？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哇，很有感觉啊！这个音乐一起，大家都自发的唱了起来。
0: 港珠澳大桥的桥梁和隧道全长55公里，历时9年建设完成，2018年10月建成通车。它被誉为粤港澳三地的世纪工程。将从珠海到香港、香港到澳门的车程都缩短到了30-40分钟，打通了大湾区的1小时生活圈。穿越港珠澳大桥的第一高塔成为本次旅程的高光时刻。
1: 现在就要正式穿越港珠澳大桥了，哇，要过去了。其实为什么这个时候船上放起了这首歌，我是能理解的，因为这座大桥见证着中国的发展，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看到这座大桥，才能感受到如今祖国发展的是多么好。
0: 湾区海上游项目获评中国第一批交旅融合典型案例，每年有很多游客专程来看港珠澳大桥，体会深圳大海的澎湃与活力。
1: 谢谢。其实在我过去的印象中啊，乘坐这样一艘游轮出海游玩是距离我们生活比较远的一种体验，而现在在深圳呢，只需要一张船票，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将这种生活握在手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艘船上以及这条航线上的很多地方都写着深圳这个名字，因为它诞生在这里，也成长在这里。我相信这就是很多深圳本地人以及像我这样外地游客来到这里喜欢它的理由。
0: 沿着海岸向东行走，我们来到深圳大亚湾，领略它连绵数十公里的粗粝质朴、绚丽缤纷。
1: 哇，透明的海！没想到啊，深圳的海水是如此清澈。我现在起码就看到了有3种以上海水的颜色。在深圳有100条的特色步道，从东到西贯穿深圳全境，其中的滨海步道啊就有200多公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鹿嘴步道，怎么样？这里依山傍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0: 在深圳的地图上，另一抹鲜亮的色彩是绿，一条贯穿东西的翠脉被深圳人视作城市的脊梁。这里是全市的制高点梧桐山。
1: 南海的风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在遇到梧桐山之后啊，会形成很多的云雾，所以梧桐山是一个经常可以看到云海的地方。

0: 这里是深圳的最高峰，海拔近1000米，也是我们俯瞰整个深圳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点。右手边呢是盐田，身后的远处呢是香港。穿过这些云，我们再往这边看，就是深圳的中心城区了。如果我们可以将视线收近一点，往我身后的这个山上去看呢，毛棉杜鹃就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山谷当中次第盛开着，非常的漂亮。
1: 毛棉杜鹃花属于高山花卉，梧桐山的这片是世界上分布纬度最南、海拔最低的原生乔木型高山杜鹃。身处亚热带地区的深圳也能享受如此清凉，令人诧异。
0: 它是高山杜鹃的一种，上一次看到它还是在香格里拉。
1: 高山离城区咫尺之遥，庇护着约1800万居民。在城市中漫步一条山间小道，并可以感受深圳特有的自然气息。我们来到梅林山，它就位于闹市之中，与繁华都会仅一线之隔。
0: 这个像是一个植物走廊哈，
2: 对，
0: 在树荫下穿行，
2: 看到好多的爬藤植物，它为了找阳光，就在树林里面不断的去穿梭。
3: 有一些看得见看不见的鸟，
0: 我觉得它心情应该不错哈。
3: 心情很好。
1: 这条充满山野之趣的手作步道，是与我们同行的南一方亲手修建的。他是一位自然爱好者，也是步道设计师。
2: 就说梅林山的鸟儿的澡堂和喝水的一个地方，
0: 找水池也是你们手作步道的一部分，
2: 对吧？在附近的河谷里面找的这个山石，就没有去采购任何的这种工程的材料。
0: 啊，已经有小鱼了，哎，这生态系统就更丰富。
1: 手作步道坚持人与环境双友好，用细心的设计最大限度地为自然减负，正是这些年轻人的坚持。手作步道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这里的一砖一石都记录了参与其中的市民的共同努力。
2: 那这个区域呢，整个加起来我走了有90多遍吧。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在行走的过程中呢，对这个路线感到舒适，因为这些路线而像我们一样更对这个城市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喜欢吧。
1: 一个人的喜欢变成一群人的热爱，这条驴友踏出的小路最终被官方认证，得名鲲鹏径。全市基本建成1000公里远足径体系，通山达海贯城串去，将深圳的山水林园全部连通。
0: 太美了，站在山野之间俯瞰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样的旅行体验深圳可以给你。
1: 深圳对热爱自然的人尤其慷慨，让仅仅挥洒了1个小时汗水的我们收获到这片无与伦比的风景。
0: 在山顶凉风吹来，和我们刚才一路走得满头大汗的那个很辛苦的过程有了截然相反的体验。但是我这一路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是深圳人生活当中非常快乐的一部分。
2: 放眼全世界的话，也很少有城市能够在市中心保留一个完整的一个山脉，人在林里眼看 CBD 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圳的最好的景观的观景的限度，
3: 也是深圳人心中的一个精神步道。
1: 2002年，深圳提出了基本生态控制线的概念，坚守住了约50%的生态空间，在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实属难得。
0: 他们告诉我，现在这座城市的口号叫做深海连城，很浪漫。所以他们刚才给我讲的时候，我就知道当地人为什么这么爱这座城市了，是因为既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又给了他们这么好的生活环境。
1: 这条小路很可贵，因为它体现了深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梅林山和银虎山之间有一座特别的天桥，
0: 就是这座桥，它可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哦。
1: 鲲鹏径一号桥横跨梅关高速公路，它把两座隔开30年的山重新连了起来。开通后不久，桥上就有豹猫经过。山海连城，用自然的力量让城市恢复起初的美好，这个大胆的构想正在成为生动的现实。
0: 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个画面，两山之间一座城市。其实城市的发展啊，不可避免的会向自然索取一定的空间。深圳在快速发展的这些年间呢，它的自然生态

被分成了很多大的板块，而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些板块正在逐渐连接起来，再次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山海连城。而现在站在这座桥上，我也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位于深圳东部的大鹏湾，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以及山海相连的壮丽景观，它是深圳的一道天然生态屏障。
3: 如果要从3000米的高空纵身一跃飞向深圳这座城市，你敢吗？接下来我们就要尝试一下了。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深圳盐田区的一个跳伞基地，身后呢就是盐田港了。我们约好了世界冠军张树鹏带着我们一起跳伞。张树鹏呢，在滑翔伞、跳伞、翼装飞行等等很多极限运动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走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世界冠军去跳伞。
2: 见到张树鹏的时候，他和团队正在叠伞，这是跳伞之前重要的准备工作。一副主伞的伞绳有10多米长，伞翼展开后的面积达30多平方米，需要将它规范细致地折叠起来。
3: 我看刚才叠伞的这位老师，他是整个用人的身体去把这个伞里的空气压出去。
4: 对对，
3: 要把它叠得很小。
4: 对，他就要把里边的空气排出去，然后才能叠到这个这么小的这个伞包里边。
3: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个伞包，它其实就和平时我们背的一个书包的大小差不多，但刚才那个伞展开很大。
4: 对，
3: 它的这个直径起码有
4: 七八米
3: 长的一个伞。
4: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空中还能保证它顺利的
3: 打开。
4: 对。
2: 张树鹏说，高空跳伞背后有着科学严谨的准备工作。这一次他要带亚鹏一起跳双人伞，
3: 所以他是我这个安全的保障了。
4: 对，用你的话就是你的叫什么
3: 生命线。有一点点紧张哈，但是据我对跳伞这项运动的了解哈，大家在地面上觉得没什么，看视频甚至也觉得没什么，但是一旦到空中
4: 那个感受就不一样。
3: 对，真的会腿软，我现在不敢想。
2: 穿背带的过程中，亚鹏一直不敢相信，区区一条背带真的可以带动两个人吗？
5: 我们展示一下，你等一下拉一下我
4: 吧。这个一会儿会跳，
3: 这个我在空中那么看拉开，
4: 一会儿要调节了。
3: 啊，好。过于担心，
4: 你这个
3: 大家理解一下。
4: 对。
2: 双人伞是将体验者的背带连接到跳伞教练的背带上，穿好装备后要进行15分钟的培训。
6: 对，往后靠，往后靠，往后，身体反弓，脚往上，再转向上，放松。当我手在空中攀你肩膀的时候，双手打开，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是抬头看上面。
2: 其实作为体验者，亚鹏需要做的只是配合，真正的跳伞者是教练张树鹏。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上天去了，就要乘坐直升机先飞到3000米的高空。
4: 10000英尺。
3: 啊，10000英尺。鹏哥介绍一下，这位是。
4: 这是我们的摄影师刘磊。
3: 啊，这个。
4: 非常有经验，非常优秀的摄影师。
3: 极限运动的摄影师永远是个谜。今天先给大家科普一下。鹏哥带着我飞呢，我们两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被拍摄点吧。
4: 对。
3: 这位这个老师他会。和我们一起跳下去。
4: 对，跟我们同步跳下来。他会比我们早一点，然后在空中呢就在我们的对面。还会在我们周边做环绕的动作，
3: 可以保持两个人
4: 很近的距离。他可以在空中跟你拉手，你准备好可以在空中跟他击掌拉手的动作。对，
3: 这个我们在这个视频里看过，
4: 今天我们就可以实现，
3: 都可以实现一下啊！终于揭秘了这个摄影师神秘的面纱。我们看一下摄影师的这个设备啊，你拍摄主要是靠头盔上这个对不对？
7: 对。
3: 我看你年纪很轻啊。
7: 00年，
3: 00年的，很开心和你们一起合作哈。
4: 所以紧张吗？
3: 紧张吗？我现在马上行将上天，我现在就有点紧张了。不过有两位专。

0: 专业的这个国家级的运动员，我是很放心的。
1: 刘磊拿过全国跳伞锦标赛的亚军，退役的他成为了专职跳伞教练，这是经过数千次跳伞训练才具备的资格。起飞前，张树鹏带着亚鹏再次熟悉技术动作。
2: 在空中的时候，当我手拍你肩膀的时候啊，双手打开，
0: 双手打开，
2: 对，
0: 明白了。好，我记住了，但是一会儿紧张的懵了，忘了，大家也不要嘲笑我。好，那鹏哥，接下来我的生命安全就交给你了。
2: 我们天上见
0: 啊！我就纵情享受深圳海边这个跳伞的乐趣了。单膝立起啊，一个脚平躺。
1: 跳伞的直升机也是特制的，没有座椅，也没有安全带，大家都坐在地板上。起飞时间是傍晚6:20，预计20分钟后到达起跳高度。很快，直升机准备就绪。
0: 就这个，我们的安全就在这个绳子上了。机长已经通知我们要起飞了，走吗？准备好了，
3: 加油！
1: 此刻太阳快要落山，我们将迎着落日跳伞，这是跳伞爱好者最钟情的时段。他们称之为夕阳跳。几分钟后，深圳的海岸便铺陈在我们的眼前。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深圳很著名的大梅沙公园，这是大梅沙的沙滩。深圳市民呢，在这个休闲的时候就可以来这里放松。现在我们已经在云层之上了，朋友们快看，这个云反而让我觉得放松了很多。越能看到清晰的地面反而越紧张。这一次跟我们一起跳的呢还有郝机长。
5: 好，
4: 平时是开直升飞机的。
5: 对的。
4: 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吗？
5: 第一次体验。
4: 紧张吗？
5: 紧张。
4: 我现在心都要跳出来了，你呢？
5: 我还好吧。
4: 由于郝机长平时是开飞机的，所以没那么紧张，是不是？
5: 对，因为一直在高空中飞就不会产生的问
4: 题。那为什么想要跳一下？
5: 看着挺刺激，想挑战一下。
4: 挑战一下自己。现在我们摄像老师可以向窗外望一下，是一片金色的云海，非常的漂亮。我嗓子都要喊哑了，我激动的心情现在得到了一些平复。休息一下，准备一下心情，准备飞向深圳。
1: 15分钟后，我们已经到达3000米的高空，大家开始了跳伞前的准备。出舱后，先会经历30秒钟的自由落体。然后打开主伞，在空中飞行7分钟，最后着陆。刘磊率先出舱，他面向飞机起跳，亚鹏和张树鹏紧随其后。
4: 天哪，快看窗外，我们这哪是飞向深圳啊，应该是先飞向天宫吧，太美了。现在阳光把这片云海照得整个云都在发光。
6: 准备啊！我小时候人生巡逻，看到这样的美景。
1: 刘磊打开舱门，确认空中没有异常情况后，他把身体悬挂在舱门外，等待张树鹏和亚鹏准备就绪，同时起跳。

0: 30秒后，张树鹏和刘磊打开主伞，下落的速度从每秒50米降到了每秒5米。此时地面的摄制组成员紧张地望着天空，寻找着我们的身影。
1: 啊，太吓我了，
2: 看到吗？第二个人出来，看到吗？飞机后面看见了，看后面，飞机后面有两个小白点。

0: 哎，
1: 对，那两个双闪应当闪。
0: 哇，伞打开了吗？
1: 哦，现在第一个开了，第一个开了。哦、然后你看，开了伞旁边有个人，看到还在飞。
2: 绿色的应该是。
1: 红色的还在飞，看到了吗？
3: 啊，救救命！哇，
4: 简直太激动了！这种高空坠落的感觉，我可以说这是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到。我刚才在很认真的俯瞰着这壮丽的脚下的美景，当初他们有一点点担心，但是我身后的鹏哥世界冠军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安全感，我完全沉浸在享受跳伞的乐趣当中。这边是盐田区，那边是大梅沙，面前呢是大鹏湾。我现在不是在任何的飞行器，比如说飞机、直升机的机舱内，我整个人是飞翔在空中的。再看那边，是太阳，是夕阳。右手一转弯，有点激动的那种感觉。
1: 左边放松，
4: 左边放松
1: 啊，右手，
4: 拉右手，
1: 自己躺在飞行的感受，看右手。
4: 我在向右方滑行，这个速度其实还挺快的。我能感到风呼呼的从我脸上划过，哇！使劲，哇！啊！
1: 继续走。
4: 很难想象我在自己飞翔，
1: 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4: 太好了，我真是太羡慕深圳上空的鸟儿了，他们看到了树林里看不到的景色。另外，他们飞翔的乐趣是人类没有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设备感受到自然界当中鸟儿的乐趣。
5: 七分钟之后，张树鹏和亚鹏准备着陆。
4: 地了，朋友们，哎呀，这个感觉，容我缓一下，实在是太奇妙了。这一路我竟然像鸟儿一样飞越大海，穿过山林，现在落在了盐田的山里面。
6: 对，你刚才在空中的表现太完美了，啊、
4: 还行吗？
6: 对，简直你就是一个教练，我是那个。
4: 哎，没有，
6: 他带我跳伞，他带我感受山海盐田，他带我飞翔啊。谢谢
4: 鹏哥带我体验了这么惊险、这么刺激又非常畅快的一次跳伞的体验，我收获很多。
6: 对，
4: 我感受到了你们极限运动的乐趣。
6: 最重要的是他在空中的解说，让我重新的认识了一下深圳。
4: 真的假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6: 对，
4: 对吧？如果我不相信教练，不相信鹏哥，可能我无法享受其中。哦，还是要再拥抱一下，再次感谢鹏哥。
6: 也感谢你，让更多人知道这种飞翔的快乐。
5: 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有一座被猕猴占山为王的无人岛，
4: 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
5: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深圳位于南海之滨，总长度达260

0: 公里的海岸线分为东西两段，东部有着160公里的生态海岸，西部海岸线长约100公里。在它的沿岸坐落着高速发展的中心城区，被人们称作都市海岸线。红树林沿着深圳湾的海岸连绵分布，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处于这片森林中。杨琼博士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当我们前来拜访他时，没有想到我们目睹的第一个场景不是玉树造林，而是清理过剩的幼苗。
1: 他们在清幼苗哈、啊、
2: 对，清红树的幼苗
1: 他们是行驶在滩涂上，这个工具有点像我在这个浙江拍摄赶海的时候当地渔民用的泥马
2: 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哈。
2: 对，我们这边叫滑板。
1: 滑板
2: 啊就是泥滩上的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
1: 啊。为什么要清幼苗，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清幼苗主要是保证有这个足够的滩涂面积给这个水鸟觅食、水鸟最主要的觅食的地方就是这个光滩。
1: 听明白了，为了给水鸟们留足够的滩涂的面积，
2: 对，
1: 所以要控制红树林快速的增长。
2: 对，
0: 红树的种子随着海水飘散各处，退潮后它们就在滩涂上落地生根。红树林就是这样不断地向大海的方向扩张推进。然而树多了，滩涂上鱼虾蟹的生存空间就小了，鸟类的食物来源也随之减少。所以为了维持微妙的生态平衡，每年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要清理红树幼苗。一上午的工作后，护林员为我们带回了几株树苗。
1: 哇，这个水这么深呐、可以看一下整个身子都泡在这个河里面。大家好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
2: 慢点。这个应该是一年生的幼苗。
1: 这是幼苗啊。
2: 对，这个是这边最高大的乔木，一年就可以达到3米高左右。
1: 啊，那长得很快。
2: 对，长得很快，速成
1: 所以如果不清它，它可能很快就成林。
2: 对对对，海桑耐水淹，而且呢，它固定滩涂就抬高滩涂的速度呢，是比本土种要快的。
1: 啊。
2: 就在94年就运种成功了，97年它就开始自然繁殖了。
0: 海桑是为了修复红树林而引进的树种。由于生长速度快，生命力顽强，海桑一直走在红树大军向海扩张的最前沿，也因此被称作先锋树种，对防风护岸功不可没。但它过快的生长速度对本土红树植物和鸟类而言是个威胁。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的主要对象是红树林和水鸟，每年有约10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
1: 哇，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很多只的白鹭，就我眼中的画面当中就有上百只了。我觉得白鹭是不是这里非常多的一种鸟类、
2: 它是这里的牛鸟，它是一年四季都在这边。
1: 哎，这个时候面前出来了一只跳跳鱼。
2: 它能够抓住跳跳鱼，跳跳鱼哇是很
1: 遍地掉跳跳鱼啊。现在是
0: 我们拍摄时，候鸟已经飞往北方，留守的大多是本地的鹭鸟。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只有3.68平方公里，分布在一条6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每年10月到次年5月，大批候鸟在这里越冬。在市中心，人们就能饱览万鸟齐飞的画面。
1: 感觉不像我印象中的深圳哈、天上地下滩涂上全都是这个水鸟哈、
2: 对，因为有时候我进办公区比较早的时候，比如6点多的时候，你可以望天空，哇，一片鸟在上面飞，就黑乎乎的。
1: 那其实这一片红树林是为深圳留住了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系统。
2: 对，应该说深圳人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深圳湾。
1: 这个画面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我们走过来可以看一下，摄像老师透过我左边的这扇窗往外望，现在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深圳南山区，而近处呢是一片滩涂和满眼的绿色的红树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深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
2: 对，
0: 在约1800万人口，建设用地却仅为1000多平方公里的闹市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时时处处要考虑发展与保护的平衡。杨琼带我们来到一处高点，在这里可以俯瞰核心区。
1: 大家可以看一下了，果然是这个国内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哈。
2: 对，
1: 就是这样一片了。
2: 对，
1: 那它这个规模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对，其实这个也是别人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
1: 您怎么回答？
0: 我就说它面积虽小，但它的生态价值非常重要。嗯，因为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这个水鸟迁徙路线的这样一个越冬地，一个中转站。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地方，那么一个呢是越冬地方会缺失，另外呢最主要还是这个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它是迁徙的时候，嗯，它必须要在这里停留一到两个州，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停歇，那么它是完成不了它的那个迁飞史的。
2: 每年深圳湾会接达数万只候鸟，这片红树林是它们长途旅行的中转站。经过在深圳湾停留的两周，鸟儿们体重增长，力气攒足，才能开启下一段飞行。福田红树林位于深圳湾东北部，它与对岸的香港米埔红树林组成一个半封闭的海湾生态系统，所以鱼虾蟹贝格外丰富，是候鸟最爱的大食堂。深圳湾的红树林小而脆弱，为了留住这道宝贵的风景，城市愿意让位。我们看到保护区周边的楼房都有高度限制，
0: 主要是为了给候鸟它留一定的迁飞的空间，还有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盘旋的空间。嗯，那么在我们这个保护区周边，我们的法定土则是明确规定，就是200米范围内这个建筑高度是限高24米的。嗯，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看过去，你看这个高度是一个坡度式的，
1: 200米范围内，
0: 对，
1: 建筑不能超过24米。
0: 对，
1: 那超过200米呢？
0: 它有一个500米的范围，500米基本上是50米范围以内，在500米以外的话
1: 就楼层限高是50米。
2: 为了给红树林让路，修建的滨海大道北移了260米，并且为了防止噪音对鸟类造成搅扰而建起了一道隔音墙。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为鸟类修建的城市保护措施。
1: 现在在我视线的远处看到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远处其实大片的滩涂，但是在滩涂上一两棵不太高的红树幼苗已经生长起来了。那个地方应该是这一片红树林接受海水洗礼最早、最遇到海浪最强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们仍然可以顽强地在那个地方生长。
0: 就把红树定为我们深圳的第二世树，红树精神实际上也是深圳人的精神，不畏艰难，然后漂泊远方，扎根远方，然后艰苦创业，就跟这个红树的是一模一样的。
1: 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个迅速生长的红树林和迅速崛起的深圳这座城市，在这个精神品格上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是的。
2: 2023年，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致力于向全世界分享深圳的红树林保护经验，让更多的绿色回归。在这个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还存在着一座岛屿，它就是内伶仃岛，它孤悬在伶仃洋中，距离深圳蛇口17公里。我们从蛇口码头出发，坐船前往内伶仃岛。这座海岛只有5.54平方公里，却居住着大约1200只猕猴，密度之高全国罕见。船行30分钟后，我们准备靠岸。
1: 现在我们就到了，在远处看着不大的一座小岛，此刻在我面前展现出了它真正的样子，这样讲还挺大的。我们这次来呢，是来寻找岛上最可爱的一只动物——猕猴。
2: 上岛之后，等待我们的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陈婷，人们叫她猴妈妈。没走几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猴群。
1: 很快啊，我们上岛刚走了2步，猴子就已经哇！这就是内伶仃岛上的主人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我们一进来先遇到的是一对母子，是母子
3: 对
1: 吧？
3: 是母子。
1: 啊，这个小猴子好小啊，它多大？
3: 2个月左右。
1: 啊，大家快看，它紧紧地抓着它妈妈，就像骑马一样骑在那个背后，特别可爱。可能我们到来影响到它们了，但是我感觉这里猴子好多啊。
3: 我们这座小岛5.54平方公里，84年成立保护区，88年晋升为国家级。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猕猴的数量大概有1200只，它们是这座岛上真正的主人，然后随处可以见到它们。
2: 在内伶仃岛上，猕猴还练就了一身特殊的本领。
1: 那它们会游泳吗？啊，
3: 会游泳，它从出生就会游泳了。
1: 那什么情况下它们会到海里去游泳？
3: 我们观察记录发现，就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然后你看我们是海岛。

0: 嘛，旁边有一些建眼大大小小的水坑，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他们会去泡泡水，甚至会潜水，然后去掏水底一点什么东西往嘴里塞，应该是小鱼小虾米。
1: 这和我们很像。
0: 对对，
2: 靠海吃海，那伶仃岛的猕猴很会寻找本地食材，它们还会吃红树植物的叶子，摄取叶片所分泌的盐分。
3: 它在很专注地在海底寻找着什么，对吗？
0: 对 对, 对。
3: 我看它那个小手一直找着各种，应该是找食物在吃，对吧？
0: 是。
3: 哎，找到了。
0: 因为我们树上会也会，你看我们植物非常多，会掉一些种子啊小果实下去，它就会探索着去摸索。你看我们那个1岁多的也是在那边去探索。
3: 这个画面，哇，实在是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也是早上的9点钟，
0: 对，
3: 已经有35度了，所以猴子也会觉得热。
0: 对。
3: 他们就跳到这个海里面凉快凉快，
0: 凉快凉快。再到10点12点一两点特别热的时候，他们就在森林里去纳凉，在树上睡觉休息。
2: 这就是内伶仃岛猕猴卓越的生存之道。这座岛屿原本与陆地相连，直到7000年前海平面上升，才让它成为了一座孤岛。这群猕猴的祖先就这样被迫留在岛上，开始了从山林到海洋的演化。
3: 它这个泳姿怎么形容呢？应该就是抬着头的蛙泳吧。
0: 对对，哎，我之前观察到，我在想，自己特色的泳姿，
3: 自己研究的哈，就像家里养的小狗，它会狗刨。
0: 对对。
3: 这个猴子其实是也是这种蛙泳，会两个手拨水。
0: 对，它是一种自然状态下，这座海岛被隔离以后，它们留在了海岛上。然后就慢慢适应了这座海岛的生存。
3: 没错，我经常想象猴子的行为啊，会和我们人类做对比，因为他们也会发呆，
0: 对，
3: 也会放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他们在这个海岛上一定和隔岸经常的对望。
0: 对，
3: 他们也在看这深圳这座城市的变化。
2: 宜人的风景令我们沉醉，我们都不禁羡慕起这岛上的主人。猕猴们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生活，得益于工作人员的保护。几十年来，他们的种群数量增长了5倍，从200只到如今的1200多只。陈婷带我们前往海边的沙滩。
3: 哇，内伶仃岛上的海岸也太美了吧，大家可以往这边看一下。
0: 对，我们这个都是纯天然的。
3: 对，非常漂亮的，很整洁的，很干净的一片沙滩哈。
0: 对，
3: 金色的沙滩。对岸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风光也很好，有一艘很大的这个货轮正在驶进蛇口港。这边是南山区的这个景色，很漂亮。你们是刚刚做完这个海岸的调查，对吗？
0: 对，我们同步在做。像我们这个海岸线，这个小岛差不多是13公里，非常多的礁石。像这种完整的沙滩我们比较少，完整的沙滩的话占了只有差不多4公里，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这种
3: 礁石。
0: 对，
3: 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一段沙滩，可以说是内伶仃岛很难得的美景。
0: 对，比较珍贵。
2: 内伶仃岛是深圳面积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岛内有800多种维管植物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约11公里长的海岸线大部分被礁石和崖壁占据。工作之余，陈婷也会和同事到海滩散步。清澈的海水让来到这里的我们都有忍不住下海的冲动。
3: 感谢深圳的海水，让我忽然间感受到了夏日的凉爽。海水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啊，摸一下，现在可能就25、26度吧，我觉得这个海水。此刻我觉得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深圳的海，和它相处在了一起。我觉得这个生态系统对于喜欢自然，尤其像你这样的研究自然的工作人员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
0: 对，很珍贵。
3: 有山，有树林，
0: 有海洋资源，
3: 有沙滩，
0: 对，
3: 可以有太多需要研究的地方了。
0: 对
3: 吧，
0: 有很多空间可以继续探索，
3: 所以才让你在这个海岛上工作这么多年仍然越工作越热爱。
0: 对，就喜欢这里。就是来之前可能还忐忑，但是来了以后就越待反而越待得住。其实对比很多做这些林业工作者、保护区工作者们，其实说实话我们是相对很幸福的。我们

0: 还可以望着城市。
1: 17公里之外的对岸就是蛇口，陈婷说，到了晚上，看着彼岸灯火辉煌，而岛上近几年才通网络，他也会觉得恍若穿越。陈婷说，有时的确会想念都市里的喧嚣和便利，但是与动植物为伴更是他内心向往的生活。
2: 我们帅阳老师可以给站在深圳湾海中的陈婷一个特写哈，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讲解让我感受到了很多大自然的乐趣，生动又形象，所以这就是一位深圳的保护区内的普通的工作人员，
0: 是一个
2: 对吧？他的身上应该是发着光的，我相信热爱自然的朋友会羡慕你的职业，
0: 是
2: 小朋友们会喜欢这份职业。
1: 一天的攀水结束后，我们乘船离开内林丁岛，而陈婷还要留守在岛上继续她的工作。他们的每一份努力都记录在这座城市的生态账本上。目前深圳有约24%的陆鱼面积和19%的海鱼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这在中国超大城市中位居前列。从向自然一味索取到修复和归还自然，这是今天的人类对待地球的正确态度。人们希望永远守住这片深圳蓝。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驼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

0: 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种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

0: 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在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做考古发掘的考古队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叫做带网叫我来巡山。得知此事，摄制组赶去了木垒。微信群的发起人乌新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本次考古发掘的领队。征得考古队同意，摄制组被允许加入了微信群。微信群的内容太丰富了，发掘进度、学术观点、生活琐事，方方面面应有尽有。考古基地所在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木垒，蒙古语，一级弯曲的河流。八月，雪山依旧，巨大的冲击扇如同下泻的洪水，扑向了广袤的戈壁。无际的沙漠，绿色的牧场和金色的农田，大尺度、大色块相拥相融，汇聚出了木垒深邃的神奇。2015年8月11日，微信群显示晚上11:10开例会。虽说已经北京时间的午夜，考古队员却不能马上休息，写当天的发掘记录是睡前的必须。早餐过

0: 后，九点半全副武装登车。自考古基地到发掘现场，有人在微信群里调侃，这路最是刺激。考古工地所在平顶山，开阔舒展，曲线分明的坡地，错落有序地衔接着骨感的天山。上午十点，懒洋洋爬上慢坡的太阳，暖暖的。各就各位，考古队员进入工作状态。考古队员将这里定位为西梁，东边与这里隔沟相望的山梁称之为东梁，南边紧傍着天山的发掘现场被称作南梁。2015年发掘的项目分别是西梁的两座墓和东梁、南梁上的遗址。西梁平展舒缓，六座圆形的大墓散布其间。摄制组第一次上山便饱了眼福。这座大墓去除了表土，石头显现着人为垒放的迹象。想要了解它的全貌，唯有鸟瞰。航拍器发回的图像显示，石阵呈现的是放射状布局，犹如光芒四射的太阳。
1: 这个石阵当然从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形状来看，确实是应该有一定的寓意。目前来看，它有这个像太阳这样的放射线，还有在这个射线之间还有一些用石头摆成了图形。
0: 太阳崇拜并不鲜见，出土于安徽蚌埠双墩遗址的碗底距今7200年了。双墩碗底刻画，墓垒大墓石阵，二者体现出来的文化理念是相同的。还是在双墩，距今2000多年的钟离国国君的大墓，陶制土偶的排列布局与墓垒异曲同工，都是太阳崇拜的写照。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饰，距今3000多年了。飞鸟围绕着太阳，当今的学者将它叫做太阳神鸟，它被推举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座大墓地表垒筑的石圈直径超过了30米，挖掘了快一人深了，未见埋葬死者的地层。是在这里静候，还是遗失他处？就在这时，东梁传来了好消息，部分遗址的发掘已见端倪。当机立断，摄制组随着援助东梁的考古队员赶了过去。这条小路被叫做考古小道，因为它是考古人踩出来的。东梁的发掘收获颇丰，陶罐、敦厚质朴，显现着马背民族粗犷不羁的性格特质。古质的箭足尖锐锋利，个头很大，能将这枚箭足射出去并造成杀伤力，搭弓射箭的人绝对壮硕。
2: 这些人擅长使用弓箭，他们的弓和箭包括射箭的技术和能力都是在整个110大陆首屈一指的。
0: 金环出土于死者

0: 的胸前。是挂饰还是耳环，难下定论。金箔出土时缠绕着死者的指骨，它的功能很明显，相当于戒指。纯金的耳饰，圆与坠的搭配，相应着典雅的尊贵。玛瑙珠晶莹剔透，依骨骼判断，死者是一位成年人。墓中随葬着箭镞，可以肯定的是，墓主人曾经是一位骑在马背上的武士。戴耳饰，配彩珠，缠金箔，草原民族的审美取向，值得品味。刚完成东梁的拍摄，西边的工地有了新的发现。事不宜迟，摄制组再去西梁。原以为这里也会有重器出土，没曾想正在发掘的是马的遗骸。平顶山上几乎所有的墓葬都随葬着马，马是草原部族最为亲密的伙伴。以往的考古发现认定，驯马源于生活在山地草原上的古人。
1: 这些人最擅长的东西是骑马，他们强大的军事能力，快速的移动能力，再加上控制了丝路大商道的这种财富通道的控制，导致这些草原部族在那个时段非常的活跃，也极大的跟其他的文明形成了一种对峙或者冲突。
0: 下午2:30，考古工地收工。考古基地做饭的大嫂是本地人，烹制当地佳肴得心应手。得心应手的不仅有做饭的大嫂，考古队员一招一式也像模像样。入乡随俗，来自天南海北的考古队员享用起了新疆的极品美味拉条子。午饭过后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接下来全体午休。蓝色的帐篷点缀在山谷，很是耀眼。山谷很静，静得像是将时空都凝固住了，唯有小溪低吟清唱，不知疲倦。下午4:30，考古工地。西梁圆形的大墓，直径超过了70米，在墓口外边布线，设置发掘范围。为了赶进度，考古队自县城招来了50-60个民工，帮着去除杂草。清一色的中年妇女，民族各异。南梁的发掘现场，比起其他两个梁，南梁离雪山更近一些。羊群是坡地上的主角，夏季羊在这里饱食，这里是夏季牧场。冬天牧羊人会将羊群赶下山，到较低的地方放牧。住在山间毡包里的维吾尔族孩子难得见到生人，却一点儿也不认生。以石头垒筑的形制看，这座圆形大墓

0: 不小。令考古队员惊喜的是，土方边上出现了一座小墓，墓穴由石板垒筑而成，人骨杂乱不全，为二次葬，未见随葬器物。积石为冢，如此葬俗考古队员早有所见。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相距数千千米，墓垒平顶山墓葬与牛河梁墓葬在文化理念上有着共通之处。
1: 这个地方跟比如说辽河流域，就是整个亚欧草原的最东端的蒙古草原的东端的这些早期的一些石冢遗迹，比如说跟红山文化发生联系。我个人认为草原文化的源头实际上是在东边，也就是说东边的早期的草原文化后来的发展影响到了亚欧大陆的整个草原地区。
0: 红山文化积石冢，简陋无随葬的低等级墓葬，通常都是环绕着高等级墓葬垒筑的。就是说，如果墓垒的早期文化当真与红山文化有着相通之处，中间的圆形大墓或许会有丰厚的随葬。考古队员说，这处遗址的周边高起的漫坡上几乎都有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依托着巍峨的天山，在山高路险的地方修筑墓葬，意在地势越高离太阳就越近，死后融入太阳，相伴着至尊之神。晚上九点半，太阳目送着考古队员下山。还没到基地，天就全黑了。考古队员收工，羊群吃饱了回家。挡在车前，不紧不慢。
2: 慢点，慢点。
0: 羊群不再固执，

天有不测风云，8月13日一早，大雨不期而至。微信群里通知，上午全体休息。雨后的木垒，迷幻莫测，令人着迷。休息仅是上午，下午集体活动。仅有8万多人口的木垒县，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却是十分的丰富。岩画、立体的史书，镌刻着王古的木垒。动物、植物，一切目之所及，都是创作的源泉。卷曲旋转，趋向于中，归结成圆，这是草原艺术的原创。石人，2000多年前，一个头戴尖顶帽、白皮肤、深眼窝的族群，开创了骑马弯弓的游牧文明。感悟自然，这一族群在草原深处矗立巨石。这块石碑耐人寻味，此碑出自距离平顶山遗址不远的咬牙沟。碑文刻在了一整块鹅卵石上，碑首指南车，下首四方君子。此处常见往来迷路，本郡平顶山户民陈毅不忍作事，南到大路，北到岔路，不可行走。咸丰8年4月10日立。古时木垒是东西往来的要道，长途跋涉的商贾到咬牙沟的时候

时候都要歇歇脚。慈悲在为人指道，它可谓是新疆发现的最早的交通标志。昨晚的大雨令墓穴变成了蓄水池，排水

墓地的遗骸全散了。以骨至看，死者应该是一个孩子。这是一处二次葬，就是说，死者在下葬于这里之前就已经下葬过。事后有人将死者的骨头挪到了这里。墓穴的一角陪葬着一只陶罐，红黑纹饰由上及下，简洁却不失韵味。拍照绘图完成以后，取出陶罐，

0: 小心翼翼地包好。旁边墓里的水也被淘干净了。这座墓葬中未见人的遗骸，仅有一匹没有头的马和一块条石。
1: 我现在清理的是一具马骨架，根据我发掘的情况和周边出土的器物的情况，应该推测为2000多年以前的一个祭祀坑。
0: 因为祭祀在杀马匹，而旁边仅仅随葬着一只陶罐的墓里的孩子，是不是也被当作了献给神灵的祭品？考古队员说，这是值得推敲。平顶山上所有的遗迹，都将石头作为了表述心态的介体，要么放射如日，要么垒石为棺。这块条石与马埋在一起，寓意何在呢？不远，圆形遗址中间的石头，为解读这块条石的功用提供了线索。条石被竖了起来，而且也是被打磨过的。倘若马和人是献给神的牺牲，那么这块条石有可能是一尊祭器。天山，神奇所在，这里曾经是人神沟通的场所。8月16日，冬凉，考古队员航拍。
2: 降低，然后到他的侧前方。这个太边了，你把这个画面放到这儿来，再往下走。哎，就这个位置。
0: 土石峰堆，圆圆的，像是眼睛，惊悚的仰望着天空。南北走向，13座峰堆一字排开，中间的一座比两旁的大一些。对这排峰堆的发掘未见墓葬，成排的峰堆是祭祀场。修建祭祀场为什么要将峰堆修筑成一排？更令考古人员称奇的是，从这片树，大的峰堆处于七的位置，从这边数呢，大的峰堆同样处于七的位置。
1: 我们经常能够在空中看到的七个星星，七个星，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这是最明亮的两个，之外就是五大行星，金木水火土。这五大行星加起来和太阳月亮加起来刚好也是七，所以我个人认为七的这个数字的崇拜还是跟早期人类对天象的观察，对自己自然界生活的理解一系列的情况是有关联的。
0: 七崇拜的习俗早已有之，究其根源在于天象。金木水火土五颗星，再加上日月，古人认为七是万物主宰的化身。

0: 北斗七星昭示着亘古不变的永恒。民间传说，天上有七位美貌的仙女。即便是在当下，老百姓家里有长辈去世，都要守丧七七49天。生活在墓垒的古代先民以七为尊，这是新疆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关于七崇拜的史证。8月17日，碧空如洗，湛蓝湛蓝的。摄制组将设备支在了西凉的发掘工地。戴网叫我来巡山的微信群里说，对这座墓葬的发掘已经达到了3.5米的深度，出现了墓底的痕迹。临近墓底，发掘更需要仔细。与此同时，巨型大墓上的杂草已被去除，清理附着在石块上的泥土是个细活。
1: 顶部有用石头摆置的成一定形状的这么一种石阵，但是这个是什么图形，因为现在刚才说还没完全做完，看不出来。那局部的可以看到是有规律的，那么有规律呢，从这规律的情况来看，有点像放射线的这么一种这个时针。
0: 难以计数的石块散布在墓口，每块石头的位置都是不能挪动的，因为石块的组合隐含着特定的信息。8月18日，深掘了3.5米的这座大墓，为了拍摄得更加真切，征得考古队员同意，摄制组严格遵守考古发掘规范，下到了墓底。近距离拍摄发掘过程，这样的机会绝对难得。
2: 这个地方不要使劲进，这是有一个木头的痕迹，看见了吗？白的这一条，把这一条留住。
3: 好。
2: 其实木在这边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但可能这个木的石头特别多，就是现在有3.5米左右了吧，还没有具体的量，至少有3.5米了，最深的地方。这个木的封土很大，有20多米大。根据这个封土的这个体量来说，这个现在的深度也不算很深了，就基本上算是正常。
0: 墓底到墓口将近4米，为什么要将墓穴直上直下的挖这么深呢？偌大的墓葬，在没有机械化设备的时候，每几十号壮汉干上个把月是完不成的。如此规模的地表建筑，下边的随葬理应丰厚，但是发掘的结果却离考古队员的期望值相去甚远。
2: 目前发现有古足，古带扣，然后古的装饰品，然后有一些可能是脚器，就是动物的脚做的器物。
0: 仅随葬着一些古足、古带扣等古器，就在考古队员略感失望的时候，奇迹发生了。金箔与东梁出土的金箔外形上一样，
1: 从这个四座墓葬来看，都普遍出现了金器了，尤其在东梁这几个这个三座墓都出了。

0: 所以这座大墓也出了一件。
1: 金器在多个墓葬中出土，曾经以木垒为家的是一个崇金的部族。拍照绘图完成，编号登记装袋，提取文物需要细心谨慎。
2: 下一个写十六号啊。
3: 好，
1: 回过头来看看大王叫我来巡山的热门话题，墓垒墓葬里死者的种族所属。认定死者的族属，前提是要搞清死者下葬的年代。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甄别，多数考古队员的意见是，墓葬里的人下葬时间在公元前1000至500年之间。《史记》这段跨度500年的时间内，墓垒曾有过多个民族居住。对于墓葬中死者的族属，乌新华认为是斯基泰人的可能性较大。
4: 所谓的斯基泰塞种，我们说的这些人，实际上是在青铜时代中期到青铜时代中晚期这个阶段，在亚欧大陆草原地带非常活跃也势力非常强大的一个族群人群，是亚欧草原游牧文化形态下这些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比较强大的一个人群。
1: 乌新华推测死者有可能是斯基泰人，根据是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现世的同类遗址。大墓的形制与墓垒墓葬显现着相同的文化特质。公元前500年，强大的斯基泰人销声匿迹了。斯基泰人上哪儿去了？为何踪迹难寻？一直以来，这是一个谜。因为要赶制节目，8月18日，摄制组不得不在没有看到最终发掘结果的时候，告别了大美墓垒，告别了平顶山，告别了激情似火的考古队员。有几件事需要解释一下。第一件，直径70米的大墓的发掘情况，事关重大。权威专家齐聚墓垒，专家建议墓垒将冷，不宜持久发掘，待明年转暖再行筹划。第二件需要解释的是，考古队的作息时间：上午10点上工，晚上10点吃饭。原因很简单，虽说考古队讲的是北京时间，但作息依照的却是墓垒的日出日落。这么说吧，晚上9点，8月的墓垒仍旧是艳阳高照。第三件需要解释的是，大王叫我来巡山中的大王到底是谁？大王叫我来巡山微信群成员既有年逾六旬的老考古工作者，又有20出头的学考古的年轻人。至于说大王叫我来巡山中的大王是谁，考古队员说这事儿只可意会。
4: 这实际上是我们来工作的区域，不是一个丘陵地带，是一个山区嘛，天山山区。而这样的山区实际上是跟《西游记》发生关联的，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有各种神奇的。

0: 现象出现的地方，我们在不断的在走动，就是巡山嘛。而我们的地位跟那些人比，恐怕是小妖吧，啊，所以说我们是在替大王巡山，恐怕是这种解释，是一种玩笑。
1: 大王叫我来巡山，远离都市，远离喧嚣。考古发掘一点儿也不枯燥，因为在巡山中，考古人有机会在第一时间见证王谷，破解疑团。木垒的平顶山上有一个世界上最美的考古工地，这里不仅景色美，考古队员其实也很美。他们是兄弟，为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勤工俭学，远赴欧洲，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父子，中共五大上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坚持信仰，始终不渝，面对生死大义凛然。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915年9月，上海法租界搬运站，工人们背着沉重的麻包，在烈日下缓慢前行。工人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沉重的麻包掉落，粮食撒了满地。搬运站的监工却毫不犹豫地挥起皮鞭向工人挥去。辛亥革命后，皇朝变为共和，但中国并未由此获得新生。革命的果实被军阀窃取，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越陷越深。什么方法才能拯救中国？
1: 1915年9月，伴随着鲍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叫卖声，一本名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出现在上海街头。这本《青年杂志》唤醒了无数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办者是三个月前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回国后不久，陈独秀便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
2: 青年杂志到1915年改名新青年，它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间一个非常著名

0: 的杂志。那这个创办者陈独秀，他的主张就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通过文学革命来启迪培养一批新的国民。陈独秀对他两个儿子陈延年、陈小年是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1: 在上海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有栋老式的清水砖墙弄堂房子，这里就是当年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那时候，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人在这里度过无数个日夜。他们白天要补习法语，还得去码头打杂工挣钱，晚上在编辑部狭小的亭子间里过夜。两人没有床睡，干脆就直接睡在地板上，吃的也是干硬的大饼。艰苦的生活让这两个少年脸色蜡黄，可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却很坚决地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
2: 1917年，陈延年、陈乔年双双考入上海震旦大学。他们坚持着“少年儿宜时苦，苦则制定”的信念，没有选择安逸的校园生活，而是半工半读。当时受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陈氏兄弟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陈延年、陈乔年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创办了《进化》杂志，这本杂志意在宣传无政府主义。
3: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呢，是受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叫吴志辉的，是他影响比较大，所以当时呢，对无政府主义十分推崇。
2: 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就在陈延年和陈乔年试图以无政府主义改变中国时，一场改变中国人认知的运动爆发了。1919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国内各阶层人民群情激愤。5月4日，在北京街头，学生们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游行抗议，拒绝将青岛交给日本，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不久，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他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呼吁学生、商人、劳工、军人一起用行动来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此时，五四运动走向了高潮，面对义愤填膺、不断请愿的爱国群众，北洋政府被迫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3: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嘛，帮着销售新青年，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们思想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啊。但是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呢，陈延年、陈乔年呢，总体上还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一度呢和陈独秀在思想上，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
2: 五四运动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去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陈独秀并不反对，希望他们兄弟二人去独闯一片天地，寻求自己的人生道路。
1: 1919年12月，在上海的码头边，两位青年拎着行李快步走上了停靠在码头边的游轮， 他们就是陈。

0: 延年和陈乔年。在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帮助下，兄弟二人得到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前往法国留学。经过40多天的航行，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他们开启了法国的求学之路。在法国，他们依然勤工俭学，并且给自己定下了6不准则：
1: 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事，这便是6不准则。兄弟两人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正事上，做足了报考巴黎大学的准备。这时，他们的求学之路陷入了危机。
2: 吴志辉和北洋政府驻法国公使勾结，他们从国内呢选派了一批官费到法国来留学来的，这样就把一些机会啊都让给了这样一些从国内选派的一些附属人家的官宦人家的子弟啊到这儿来留学。
1: 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不久，由华法教育会创办、吴志辉担任校长的里昂中法大学，又拒绝学生的入学请求，还勾结法国当局镇压了学生们的示威游行，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强行驱逐回国。目睹了法国无政府主义现状和求学的悲惨遭遇，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毅然与吴志辉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但在这次斗争中，他们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眼神坚毅的留法学生代表，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2: 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呢，到了法国之后，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人，比如说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这些同志啊，对陈延年和陈乔年思想上有影响，开始呢转变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再信仰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0: 1922年的夏天，在深夜的巴黎街道，一间寓所一直亮着昏黄的灯光。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个兄弟正捧着书读得入神，时不时抬起头分享着书里的哲理。他们看的是由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共产党宣言》却彻底改变了兄弟两人的人生轨迹。
1: 陈延年和陈乔年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启发。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等人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部长。同年秋，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冬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此期间，陈延年与赵世炎一起编印了一本叫《少年》的杂志。杂志一经发表，便在法国的华工群体里流行起来，大家称它为《巴黎的新青年》。1923年4月的一天，几个衣着简朴的中国年轻人，意气风发地走在莫斯科街头。这几人是中共中央特意选出到苏联学习的学生，他们中有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萧三等人。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陈乔年旅莫时期填写的党员调查表，调查表中详细记录了陈乔年十几年间的求学经历。在父亲陈独秀和哥哥陈延年职业一栏，陈乔年赫然写下了革命二字。

0: 陈乔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生性开朗，他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融入到他参与歌词翻译的歌曲中。这首歌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歌》。当年在莫斯科，陈乔年和萧三他们根据歌词原文并参考俄文翻译，反复琢磨推敲，将《国际歌》歌词翻译成了中文。中文版的《国际歌》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广为传唱。在莫斯科的歌声越唱越响亮的时候，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努力下，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面对蓬勃发展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急需大量干部充实到革命队伍之中。
2: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呢，陈延年、陈乔年不光是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列宁主义呢十分感兴趣。后来回国之后呢，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呢就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中。
1: 1924年夏天，陈延年回到阔别5年的上海，随后前往广州，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以后又接任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职，主持两广、福建、香港地区的党务工作。陈延年生活简朴，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派人在香港、海陆丰、海南琼崖等地不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广东省的党员人数从1924年底的500-600人激增到了1926年底的5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0%。1925年初，陈乔年奉命回国，赶赴北京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李大钊和赵世炎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3月，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领导群众抗议八国通牒的请愿示威活动中，陈乔年胸口被军警刺伤，他忍着剧痛指挥群众撤退。就在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将毒手伸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蓬勃发展的大革命受到重创。面对严峻的形势，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陈乔年各自代表不同地区的党员参加了大会。
2: 党的五大的时候，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有人说是一枚三杰，就是在党的历史上还真是绝无仅有。
0: 这里是上海山阴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弄堂里，一座老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90多年前，这里叫做恒丰里104号，是中共江苏省委所在地。1927年6月的一个上午，一位身着工人服装的男子悄悄地走进了这座老式建筑，他便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陈延年来参加江苏省委干部会议，当会议进行到一半，情报员

0: 传来了消息，会议地址暴露了。陈延年当机立断，命令大家迅速撤离。但陈延年心中仍有一事，一直悬在心头。
1: 人员虽然快速撤离了，但是屋内的文件并没有及时销毁，若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当天下午，陈延年为了避免给组织带来损失，他决定冒险重返会议地点，亲自处理机密材料。当陈延年一出现，埋伏许久的国民党军警就冲了出来，陈延年和其他三位同志不幸被捕。
2: 陈延年当时被捕的时候呢，他化名叫陈友生，他自称的是受雇于别人的一个杂官。被捕时候呢，他上身穿的是短袖的，叫做粗布衣服，那么裤腿呢还绑着草绳，跟当时一般做粗活的工人呢没有差异的，所以审讯官呢就相信了陈延年的他的身份。党组织在获知陈延年被捕以后，立即开始去进行营救。
1: 党组织通过关系找到办案人员，并商定将陈延年赎出。可一个意外却使陈延年再次陷入到了危机之中。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吴志辉那里，吴志辉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写信告密，同时与陈延年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叛变，直接指认出陈延年的身份。陈延年因此暴露，中共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国民党军警在狱中对陈延年进行严刑拷打，逼他说出重要情报，陈延年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一丝情报。几天后的7月4日，国民党军警突然闯入了关押陈延年的牢房，将遍体鳞伤的陈延年抓了出来。一路上，陈延年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前挪动，鲜血顺着脚镣滴在地上，走出了一条血路。
0: 当时陈延年到达刑场的时候，刽子手要求陈延年下跪，陈延年大声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刽子手将他按倒，当手一松开，陈延年又突然跃起。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无计可施，便一拥而上，挥起屠刀砍向了陈延年。陈延年倒在血泊之中，牺牲时年仅29岁。国民党当局竟然下令将陈延年的遗体抛入黄浦江中。
1: 1927年，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黄浦江上空依然弥漫着血雨腥风，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一天，一位英俊秀气、手提行李的人走在上海街头，这人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为了加强上海党的领导，陈乔年奉命从武汉赶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0: 陈乔年得到哥哥牺牲的消息后，将悲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工作之中，他便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振奋人心，鼓舞斗志。上海、江苏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而此时的上海是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开展革命活动危险随时都会降临。
1: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秘密会议。

0: 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群荷枪实弹的租界巡捕闯了进来。由于叛徒出卖，主持会议的陈乔年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
1: 当时呢，陈乔年呢，他自称是王某。国民党当局在抓捕这批共产党的时候呢，他们只知道这其中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但并不认识。这主要是因为呢，陈乔年当时到上海来不久工，很多同志并不认识他。
0: 一天，陈乔年的牢房里关进了一个陌生人，他慢慢向着陈乔年靠近，小声问：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见陈乔年不说话，这陌生人又问道：你是怀宁人，姓陈吧？陈乔年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斩钉截铁答道：我是中国人。
1: 当时与陈乔年一同关押在龙华监狱的还有一位周之楚同志，国民党当局就是对陈乔年和周之楚无法来确认。周之楚呢非常的硬，他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换陈乔年。但是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大富商，得知他的儿子被捕以后，立马赶来进行营救，周之楚的身份确认了，陈乔年的身份也就暴露。
0: 1928年6月6日，一群特务冲进牢房，陈乔年、郑富他、许白浩出来。陈乔年被五花大绑，带上囚车，一路上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2: 在上海龙华塔下的枫林桥刑场，陈乔年在就义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几声枪响后，陈乔年倒下了，他的生命定格在了年轻的26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延年、陈乔年相继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0: 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延年、乔年的墓碑静卧着，每天都有人驻足瞻仰。在安庆，延年、乔年兄弟的家乡，在合肥延桥路旁，总能看到前来瞻仰的人们。留言的卡片上，他们写下这样的文字：或许你们从未远去，你们走后，我们就是你们。革命者不畏牺牲，革命者不惧死亡，这是使命凝聚的澎湃力量，这是信仰散发的革命光芒。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能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时间在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到北京。

0: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鑫，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四代传承人。
1: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的叶鑫，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0: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15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其实很多游客来这里并不知道，这里从建园开始，所有殿堂的陈设都是原状陈设，而且我们园藏有文物4万多件，品类涵盖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所以要守护好这个宝藏，照顾好它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殿，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

0: 再看这件桦木根宝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烫蜡、养护。这个仁寿殿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木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木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七八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五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能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这么多嵌件，战甲牙雕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次有机会能修复它，啊，挺高兴的，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战甲牙断裂缺失，内部的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它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就是用双手将时间痕迹抚平的人。寸檀寸金嘛，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啊？
1: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头的木纹，一定要跟它能对得上的，而且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0: 把探影不到的地方都给补上，雕刻的时候呢再对比着原样要进行雕刻。这叫两头盲，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了，现在买不着了。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那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火尺，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一量一画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2: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的工具，还会利用碎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
0: 您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哎，有时候会有想到吧，一下子穿越回古代了，很有意思，一定得想着对这件文物负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1: 像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0: 是
1: 啊，这个角儿也是，所以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是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的东西是一样，而像过去是一样。
0: 师傅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物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

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

0: 下去。要传的是规矩，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他有记忆的话，他会带着我修复他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经过烫蜡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保护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五百年，那都甭闪。
1: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灰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2: 我师傅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三只眼，一只是肉眼看形，心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时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1: 史林元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报恩寺不染尘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
2: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这一次第一次登塔，因为是维修这个宝塔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报恩寺塔原先是11层，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小心撞头。
1: 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9级8面砖塔，明清大修18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摇橹定位，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2: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我们的目的是要守住这个城市的魂，还有守住这个姑苏的韵。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报恩寺塔，一共有9层，其中的那个8层，每个角都有那个泥塑的吞头，它翘角上的泥塑吞头啊，龙头高昂。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3: 东北角的这个墙体倒立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基层。
2: 对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3: 没有办法保留。
2: 对对，必须把这个墙角拆掉，到时候只能再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10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刻，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都不像。远看呢，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古建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下手。

现在我们在这个远香堂，远香堂屋脊上面呢有很多的泥塑，也体现了江南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正脊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吸绣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就同音，然后还有丝带相连，就代表着这个世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收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灾难啊，辟邪的意思。垂脊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麒麟有这个送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堂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叫东桃西柳。

寿桃代表着健康长寿，石榴代表着多子多孙。泥塑的题材在一个屋面上面都会体现不同的美好愿望。这个屋脊中间的龙腰啊，是五福凤寿，这体现了这个建筑的规格啊，还有这个主人崇高的地位啊。拙政园的泥塑自然题材比较多，它雕刻呢非常细腻，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

0: 我们在修那个报恩寺啊，苏州的。是不是这个物级啊，啊分等级呢？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物级、
1: 这个。哎，物级就是看这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了。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路重檐啊，就是两层的。
0: 嗯。
1: 它就是要做这个蒲笼，一般一层的就是做那个雨露门间。
0: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使林园早已悟透门道。徒手复活平面线稿，更是他的神级技能。但要想完美修复报恩寺塔，他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0: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报恩寺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那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灰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金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金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灰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但是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吞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 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鼻子嘛。

0: 师傅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1: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50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20000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2: 我叫于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府观、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与其说郁瑞业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90后的郁瑞业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它可能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它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
3: 人物的面部。

0: 然后 map
1: 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是块白字的
2: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幅壁画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幅作品。哇，
3: 你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把你的手给我？
2: 低调低调。
4: 临摹是壁画修复的根基，更是玉瑞业的看家绝活，它可是学生心目中的壁画复印机。
2: 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些古代比较知名的一些四观壁画。这一幅呢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立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啊。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是元代壁画《垂纨图》的一个局部临摹，这也被我们的网友称为最早的高尔夫球。

0: 壁画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业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1: 刘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出现了两组比较强特征峰。
2: 对，
1: 一个是223291406，这个代表的可能是赤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2: 对，
1: 另外一组是这个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2: 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上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
2: 材料。对对对，
1: 那它在
2: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还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颜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啊，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墙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

0: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
1: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在做高筋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接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接取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原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2: 来，用车了啊，拜拜。
0: 好的，路上慢点儿。
2: 好嘞，
0: 拜拜，
2: 拜拜。
3: 玉瑞叶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

0: 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1: 儿子，
2: 爸爸，我想你了。
1: 哦，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2: 爸爸，你多会儿回来呀？
1: 爸爸忙完这一阵就回去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3: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对他们很愧疚，但是就是热爱呀，只能怪咱们老总统留下的东西太迷人了。
0: 他们用青春接续了文明的温度，让流韵不止于保存，更是让千年之美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传承这份对原汁原味的执着坚守，正由青春的笔触重新勾画。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1: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0: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1: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18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地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

0: 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2: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3: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4: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5: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情调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2: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1: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6: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3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式的高速滑翔弹。啊，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1: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7: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3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

0: 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5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它一方面讲它是专守防卫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1: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2: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1: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2: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它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万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

0: 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3: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它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0: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要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A 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四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4: 您刚才说到的是四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像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

0: 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他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2: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啊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3: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2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

0: 力啊，包括呢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2: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啊，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啊，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五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